0: 2023年，中国海洋政策将继续优化，全面落实国家战略目标，加大对海洋资源的管理，加强海洋资源管理，加强海洋监管，加强海洋监管，加强海洋监管，加强海洋监管，加强海洋监管，加强海洋监管，加强海洋监管，加强海洋监管，加强海洋监管，加强海洋监管，加强海洋监管，加强海洋监管，加强海洋监管，加强海洋监管，加强海洋监管，加强海洋监管，加强海洋监管，加强海洋监管，加强海洋监管，加强海洋监管，加强海洋监管，加强海洋监管，加强海洋监管，加强海洋监管，加强海洋监管，加强海洋监管，加强海洋监管，加强海洋监管，加强海洋监管，加强海洋监管，加强海洋监管，加强海洋监管，加强海洋监管，加强海洋监管，加强海洋监管，加强海洋监管，加强海洋监管，加强海洋监管，加强海洋监管，加强海洋监管，加强海洋监管， 气象台今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浙闽启动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据伊朗媒体七号报道，伊朗方面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媒体称，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
3: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七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七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告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据伊朗外交部五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
1: 今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航受阻。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美伊持续拉锯，双方矛盾焦点集中在海峡的通航管理权。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4: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时任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等人在美以空袭中遇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进行还击，此后双方频繁交火，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航受阻。4月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根据总统命令，于美国东部时间4月13号10点开始，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4月1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说，鉴于黎巴嫩和以色列达成停火，在停火期间，伊朗对所有商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总统特朗普随后发帖转述，但强调美方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继续有效。4月18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等先后宣布，由于美国违背停火承诺，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已恢复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管控。6月中旬，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两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美伊随后因双航道问题发生冲突，美军再次空袭伊朗。7月12号，伊朗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方随后宣布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不会回到战前状态，伊朗将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来管理海峡，而美国则要求伊朗对商船完全免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海峡关闭以来，伊朗持续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推进磋商谈判。
1: 据媒体报道，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达成，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开具体取决于哪些因素，伊朗和阿曼间的谈判能否得到美方认可，相关问题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的分析。
5: 这实际上是一个谁在谈谁说了算的话语权之争。

0: 双方呢都在按照有利于自己的叙事进行阐释。那据媒体报道，当前伊朗和阿曼确实已经就新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方案核心是关闭现有的南北两条航道，划设一组伊朗和阿曼共管的新的对开航道，进入海湾呢走靠近伊朗一侧，而出海湾则经伊朗协调走靠近阿曼的一侧，运行初期不收费。但这一方案只是对未来海峡通行的技术性安排，在现实层面还有一条避不开的现实，就是美国必须要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至于特朗普总统声称海峡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这与真实的通航数据严重脱节。船舶追踪机构的数据显示呢，近期每日只有个位数的船舶通过海峡，而战前日均百余艘。那这并不能证明海峡开放，反而恰恰证明海峡运输已经几近瘫痪。特朗普的言论只是面对国内选举压力的政治话术，而不是对现实的准确描述。美国强调自己参与其中是为了表现自身对形势发展的绝对影响力，而伊朗坚决否认则是避免外界认为伊朗在美国压力下妥协。但是美伊双方呢，实际上都并非如自己所宣传的这样，美国是难以与伊朗直接对话，而伊朗呢也深知在同阿曼的谈判当中，美国始终保持着信息同步并在施加影响，但双方都需要对外维持一套不同的叙事逻辑。最终通航的前景呢，不仅在于伊朗和阿曼所达成的一致，也要有美国对协议文本的认可和默许，这是无可回避的地缘政治现实。因此呢，在伊朗和阿曼就海峡通行规则达成共识之后，后续的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进一步利益置换才是决定着海峡能否重开的关键因素。
1: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当地时间7号发表声明称，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该公司已经有15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包括本周遇袭的3艘。这些袭击共造成1名船员死亡，另有20人受伤。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表示，正与有关部门密切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员工、资产和运营安全，同时持续保障客户供应。该公司强调，航行自由以及商船在国际水域中的安全与畅通通行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不应受到任何威胁、骚扰或袭击。随着地区局势再度紧张，邮轮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仍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对于长期依赖南部巴士拉港出口石油的伊拉克而言，邮轮能否顺利穿过霍尔木兹海峡，不仅关系到国内石油生产能否正常运转，也直接影响国家财政收入。为此，伊拉克正在加快构建多条石油外运通道，为缓解油困提供新的选择。
2: 霍尔木兹海峡这条连接波斯湾和阿曼湾的水路，长期以来决定着伊拉克石油出口的脉搏。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严重干扰，高度依赖单一石油出口渠道的风险迅速显现。我们从伊拉克南部港口获取的独家画面显示，目前该国南部港口的石油装运工作仍在持续，但油轮能否按计划抵达、装载后能否安全驶离，仍受到海峡通航状况和地区安全形势的直接影响。
3: 石油出口是伊拉克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占比约 88%。 地区冲突发生前，伊拉克石油日出口量约为360万桶，其中约340万桶经巴士拉港装船运出，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国际市场。今年3月，由于油轮无法正常抵达伊拉克南部装油出运，伊拉克一度削减近150万桶的日产量。6月中旬，美国和伊朗达成临时协议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开始恢复，伊拉克南部出口也随之回升。但随着地区冲突再次升级，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再次放缓，伊拉克的石油出口也再度遇阻。伊拉克石油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伊拉克今年5月和6月的石油出口总量仅相当于战前单月出口量的1/3。霍尔木兹海峡的反复受阻，让伊拉克政府意识到，仅靠一条海上生命线难以保障石油出口安全。为维持生产、缓解库存压力，伊拉克政府将目光转向陆路。于近期恢复了伊拉克至叙利亚的运输通道，使其成为伊拉克破解油困的应急生命线。
4: من النفط الأسود لأن التخلص من النفط الأسود حالة ضرورية لعدم اختناق المصافي العراقية

0: إيجاد منافع تصديرية.
1: 过去数周，美媒持续关注美军因伊朗战事导致弹药严重消耗。据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十分不满。多名美国政府官员6号向《华尔街日报》披露，特朗普已下令就五角大楼弹药库存情况遭泄露事件展开调查。据美国媒体报道，白宫方面坚称美军弹药储备足以支持开展任何打击行动，同时表示将追责任何泄露军事机密信息的人员。 报道未披露相关调查的具体细节，特朗普的一些顾问称，特朗普对伊朗战事日益沮丧，认为能迫使伊朗终止核项目或结束战事的好选项所剩无几。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近1/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 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近半，库存严重短缺。此前也有多家美媒关注美军弹药消耗情况。按照美国政府官员说法，特朗普对此非常不满。一名官员称，相关报道把特朗普气坏了。特朗普私下还曾冲内阁官员等发火，认为这类报道会鼓舞伊朗政府，不利于美方遏制伊朗核项目的行动。 华盛顿邮报5号报道称，特朗普7月底在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向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解决。赫格塞斯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以及未能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 白宫和五角大楼均指《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是假新闻。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政府自4月以来多次向国会申请就弹药补给拨款，在一份3500亿美元可快速审批的预算中，约529亿美元专用于弹药生产，另有一份670亿美元主要用于伊朗战事的预算申请，其中约210亿美元用于弹药补给。报道称，相关申请迄今未获批。
2: 据以色列媒体披露，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两名高级官员因未能落实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的计划，被摩萨德局长罗曼·戈夫曼解职。
1: 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等媒体6号报道，被解职的两名高官分别是摩萨德情报部门主管和伊朗事务部门主管。 他们制定了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的计划，但这一计划最终流产。按照设想，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库尔德武装进入伊朗，同时在伊朗煽动大规模示威活动，最终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以色列媒体在报道中指出，尽管被解职的两名摩萨德高官对以色列国家安全贡献巨大。 但戈夫曼认定，由于未能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必须有人为此承担责任。据以色列国防官员此前披露，以色列对伊朗军事行动规划了3阶段路线图：首先是刺杀伊朗最高领导层，动员库尔德武装参战；其次是以色列与库尔德武装联手搅乱伊朗政局，让人们认定伊朗政府失控。 最后是以破坏关键基础设施等手段迫使伊朗宪政府垮台，进而进行政权更迭。只是除空袭刺杀外，上述计划几乎都没有按以色列的剧本推进。有评论认为，以色列的分阶段计划凸显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开战时不仅错误判断了他们实现目标的速度，且在某种程度上压住了一个高风险的伊朗领导层更迭计划。 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7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媒体报道，这一新协议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基础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规定第三方对沙特或巴基斯坦任何一方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 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沙特和巴基斯坦寻求将土耳其。

0: 其纳入集体安全框架。美国和以色列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随即对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波及沙特等海湾国家。这场战事让一些在防卫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中东国家对美国提供保护伞的意愿和能力产生怀疑。分析人士指出，在伊朗战事影响外溢背景下，一些国家发现美国靠不住，因而寻求加强彼此间安全合作，为自身和地区提供集体安全保障。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关于日本政府2027年度预算编制，防卫省已开始协调向财务省申请迄今最高的约 8.9 万亿日元。由于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政府年底敲定的预算案中列入的防卫费金额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0: 共同社称，日本财务省受理各省厅预算申请的截止日期是八月底，防卫省申请金额是根据现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计算得出，其中2023至2027年度所需的防卫费总额约为43万亿日元。2027年度防卫省预算案中将反映包括整备计划在内三份安全保障相关文件的修订内容。一名政府高官预测，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按照日媒说法，预算将主要用于应对新型作战方式，包括配备拦截型无人机、引入用于自卫队指挥决策的人工智能等。日本政府近些年来不断加速再武装化，防卫费连年增长。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自民党六月向政府提交安保三文件修改建议案，在防卫费问题上，建议案虽未设置具体目标，但将有意大幅提升防务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北约国家作为参照对象，其意图不言而喻。日本国内对相关政策动向多有担忧之声，不少有识之士指出，日本政府不断扩张军备，突破限制，不仅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反而使日本成为地区紧张局势的制造者。
1: 据共同社7号报道，多名日美外交消息人士透露，日美两国政府近期在东京就2027年度起五年期间的驻日美军经费分担问题举行了工作磋商。日方以外务省北美局参事官为首的相关官员参加了此次磋商，美方则派出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员。日本政府相关人士介绍称，目前处于双方相互说明各自立场的阶段。按照日本媒体的说法，日美双方力争年内达成协议，将正式展开谈判。
2: 据彭博社报道，7号日元在美日两国此前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后再度出现贬值趋势，已跌去了因美日干预市场所取得的近一半涨幅。
3: 7号日元汇率一度回落至1美元兑换 158.58 日元，而此前美日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后，日元汇率曾在3号一度升至1美元兑换 155.22 日元。在美日干预前，7月下旬日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换164日元。彭博社报道说，日元已经跌去了美日联合干预后的近一半涨幅。报道说，此次回落凸显了干预措施在扭转日元长期跌势方面的局限性。美日之间巨大的利差、日本沉重的债务负担以及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继续对日元汇率构成压力。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出手稳定日元汇率的原因之一是为了防范日本为稳定汇率而集中出售美债，降低美国债券市场和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路透社援引日本央行前官员竹内纯的话报道说，美国的参与增强了干预的象征意义，提高了投机者继续单边做空日元的风险。不过，如果日本的财政政策和央行利率政策没有发生变化，日元很难获得持久支撑。7号，日本财务省公布了今年4月至6月汇率干预情况。日本二季度累计实施三次日元汇率干预，分别于4月30号、5月4号和5月6号实施买入日元、卖出美元操作，累计干预规模达 11.73 万亿日元。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未能扭转日元贬值趋势。
2: 此前因为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

0: 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当地时间7号，西班牙政府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旅客恢复实施临时边检措施，以回应一方拒绝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类似措施。
1: 西班牙政府7号表示，对来自意大利旅客实施的临时边境检查将于当地时间8月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至少持续至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政府8月7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当天回应称，意大利不会接受来自外部的最后通牒或施压，涉及国家安全和边境管理事务将自主做出决定。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声明还表示，此次恢复边境管控措施不涉及西班牙及其他欧盟成员国公民，意大利边境部门将尽力保障相关人员正常出行。
0: 秘鲁外交部7号发布秘鲁和墨西哥政府联合公报，宣布恢复两国外交关系。公报表示，鉴于两国长期以来建立的兄弟情谊、友好关系与合作纽带，秘鲁共和国政府与墨西哥合众国政府一致同意恢复两国外交关系。2025年11月，墨西哥驻秘鲁大使馆宣布，向因涉嫌参与秘鲁前总统卡斯蒂略2022年发动的未遂政变而受审的秘鲁前部长会议主席贝特西·查韦斯提供外交庇护。秘鲁政府认为墨方此举干涉其内政，并宣布与墨西哥断绝外交关系。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000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000个。
1: 数据显示，7月美国地方政府教育就业岗位环比减少5万，零售业和金融领域就业岗位分别环比减少1.9万和1.4万。此外，医疗卫生领域就业岗位环比增加2.2万，商业服务和建筑业等领域就业岗位明显增加，其他主要行业就业岗位数量变化不大。同时，7月劳动参与率从前月的61.5%进一步降至61.4%。分析人士认为，7月非农就业岗位减少与联邦政府移民措施和教育系统季节性用工变化等因素有关。此前两个月新增就业数据显著下调，表明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7号发布报告显示，受谷物、食糖和植物油价格上涨带动，7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至131.1点，为2023年1月以来的新高。
1: 报告显示，谷物价格指数环比上涨3.4%。其中，小麦价格因黑海地区出口受扰、主要产区高温原因上涨5.8%；玉米价格因美国部分产区高温干旱及能源价格走强原因上涨3.6%；大米价格总体稳定。此外，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带动棕榈油和豆油价格走高等因素影响，植物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2.0%，创2022年6月以来新高。受欧洲高温干旱等因素影响，食糖价格指数环比上涨5.6%，肉类和乳制品价格分别环比下降2.8%和0.7%。
2: 再来关注全球的高温天气，韩国气象厅7号数据显示，包括韩国首都首尔在内的韩国多地当天遭遇高温天气，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
1: 数据显示，首尔卢园区当天下午气温一度升至40.2摄氏度，为2018年8月1号以来首尔首次出现40

0: 摄氏度以上高温。当天下午，韩国京畿道最高气温达到40.7摄氏度，为全国最高。京畿道嘉平、江原道宁越、庆尚南道密阳等地气温均接近或超过39摄氏度。韩国气象厅对韩国首都圈、江原道内陆等多个地区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警报。持续高温对民众健康和农业生产造成影响。韩国疾病管理厅的数据显示，自5月15号开始实施高温相关疾病监测预警以来，截至本月6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872例，其中23人死亡。韩国多地还出现家禽牲畜大量死亡、农作物受损等情况。
1: 먹지를않으니까 체중이늘어나지를않는거예요그럼사육주수기간도길어지고돼지가출하를못하니까이제압박이오는거죠어차피 30% 는수입을해야되는데그게더준다고봐야할수가있죠
2: 近期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让欧洲的森林苦不堪言，也对农业、航运等多个领域造成冲击。
3: 受热浪和长期干旱的冲击，瑞士尼兰达伦的森林面临严重的水危机。几个月来，植被和土壤一直十分干燥，原本郁郁葱葱的景象中出现了更多的枯黄色。在法国夏莱茵省的伊尔基希格拉芬斯塔登，面对反复出现的热浪和干旱，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转向种植小扁豆、鹰嘴豆和藜麦，因为这些作物比许多传统作物需要更少的水和更少的杀虫剂。尽管如此，当地农民依然担心热浪会影响作物的收成。
4: Avec cette température-là, la problématique de ces plantes, c'est qu'elles avortent. Donc on a une fleur, mais après, voilà, la fleur tombe de la plante et puis on a rien derrière. Et moi, l'objectif, c'est quand même d'avoir du rendement.
3: 与此同时，欧洲主要水道的低水位正在影响商业航运，影响依赖河流运输的工业区的生产。行业数据显示，流经德国主要工业中心的莱茵河正处于历史最低水位，迫使船舶减少负载，甚至停止运营。
5: Es ist sehr trocken, es ist kein Regen in Sicht. Solange kein Regen fällt, ändert sich an dieser Lage auch nichts und die Wasserstände werden weiter fallen. Schiffe können schon seit langem nicht mehr.Voll abladen, nicht mehr ganz beladen fahren. Sie fahren schon sehr lange mit, wenn sie überhaupt noch fahren, mit einer sehr geringen Auslastung. Die Schiffe, die jetzt noch unterwegs sind, sind vergleichsweise klein und haben hier im Bereich vielleicht noch 25, vielleicht noch manchmal 20% Auslastung.
2: 受持续热浪和干旱影响，塞尔维亚境内多瑙河水位持续下降。塞尔维亚副总理兼内务部长达契奇7号表示，塞境内多瑙河水位已降至近100年来最低水平。与此同时，塞尔维亚境内还有9起野火在燃烧。
6: 达契奇表示，目前塞尔维亚水文和气象形势依然严峻，低水位已对内河航运以及能源领域等造成影响。相关部门正采取措施，保障水资源的供应和基础设施的正常运行。虽然目前情况较前几日有所改善，但预计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因此危机尚未结束。针对水资源紧张问题，达契奇呼吁各方采取节水措施。达契奇同时表示，目前塞尔维亚境内共有9起野火在燃烧，其中2起规模较大，危险程度较高。位于塞尔维亚北部的德利布拉托沙地的火灾过火面积已约700公顷，目前共有5架直升机参与灭火，包括塞尔维亚方面的消防直升机以及来自西班牙的支援直升机。达契奇表示，上午住宅被火灾波及，相关部门将全力保护居民区的安全。
2: 据美国广播公司7号报道，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水位降至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报道援引美国政府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米德湖水位降至 317.14 米，低于此前的最低记录于2022年7月测得的 317.17 米。报道称，持续干旱以及异常偏低的积雪量是今年科罗拉多河流域多座水库水位明显下降的重要原因。米德湖是美国最大水库，位于亚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交界处，由科罗拉多河上的胡佛大坝拦蓄而成，面积600多平方公里，向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加利福尼亚州和墨西哥部分地区的居民供水。
7: 美国新墨西哥州一家法院6号作出裁决，认定美国原公司的社交媒体产品构成公共危害， 应向该州青少年心理健康基金支付5.67亿美元罚款，并对旗下设

0: 交媒体平台采取整改措施。加上此前判决的3.75亿美元罚款，本案赔偿总额高达9.42亿美元。
1: 新墨西哥州总检察长托雷斯指控美国原公司的社交媒体产品在诱导年轻用户上瘾和保护儿童免受性剥削方面存在问题。裁决认为，社交媒体产品对儿童造成的危害并非仅限于平台内部，而是延伸至整个互联网，甚至是现实世界，给受影响的儿童和家庭、学校、医院和执法机构带来广泛的社会负担与伤害。裁决要求原公司支付5.67亿美元，其中4.2亿美元用于青少年心理健康治疗服务，其余用于预防宣传和筛查等。原公司表示将提起上诉。这起社交媒体造成公共危害案分两个阶段审理。今年三月，陪审团已裁定该公司因虚假宣传社交媒体的安全性，违反消费者保护法，被处以3.75亿美元罚款。在整改措施方面，法官要求该公司对新墨西哥州青少年用户实施限制每月使用时长，减少通知提醒，加强对成年人与未成年人接触的管控，加强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安全防护，以及加强对儿童性虐待举报内容的审查。新墨西哥州总检察长托雷斯表示，这一裁决为其他州应对同类问题提供了参考。目前，美国已有40多个州和1300多个学区对社交媒体公司提起类似诉讼。
0: 据泰国媒体7号报道，泰国暖武里府一所中学当天上午发生校园枪击案，枪手是一名初中生，行凶后开枪自杀。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此次事件共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
2: 据泰媒披露，枪手是该校一名初中男生。事发时，他身穿紫色运动服，携带一把9毫米手枪以及多发弹药进入教学楼，在6层向教师和学生开枪。路透社的报道援引暖武里府警察局长的说法称，枪手共开了26枪。路透社提供的视频显示，多名学生躲藏在教室的课桌下，背景声中不时响起枪声，有学生受到惊吓，小声抽泣。警方和特警进入学校处置期间，枪手一度继续开火，随后开枪自杀。目前警方正在调查枪手的作案动机。泰国皇家警察总署当天表示，枪手用于作案的手枪是其祖父合法拥有，他在前往学校作案前先在家中枪杀了其祖父母。校园枪击案发生后，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非常悲痛，他强调这正是政府拒绝续发枪支许可证的原因，并已责成相关官员对事件展开调查。阿努廷曾于今年2月签署命令，暂时禁止发放携带枪支许可证，为期1年。
0: 刚果今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7号表示，妇女和儿童受影响最为严重。另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统计，自本轮疫情爆发以来，已经造成300多名儿童死亡。尽管儿童仅占确诊病例中的约1/4，却占全部死亡病例中的约1/3。此外，疫情还严重冲击当地医疗体系。在疫情最严重地区，因民众担心感染，医疗服务利用率近几个月急剧下降。联合国表示，恢复社区对医疗体系的信任是遏制疫情的关键。目前，各方已部署约13000名社区工作人员开展防疫宣传，并完成50多万次的入户走访，帮助民众提高防范意识，及早发现病例并及时就医。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上6点位于距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58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并将于9号晚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随着台风白海豚逼近中国华东沿海地区，多地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台风影响。
3: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昨天下午，福建省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福建海事局也于昨天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为确保安全，福建省撤离部分海上船舶和人员。

0: 位于闽中渔场、闽南渔场的海洋渔船在昨天18点前撤离。位于宁德、福州和平潭沿海养殖鱼排上的所有人员，莆田、泉州沿海养殖鱼排上的非劳动力人员，在昨天18点之前全部撤离上岸。福建沿海115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290艘施工船舶全部进入安全水域避风。沿海19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航。昨天上午，浙江台州海事局启动2级防台应急响应，目前全市客渡运航线已全部停航，水上施工项目全部停工。宁波沿海从昨天8时起进入2级防台应急响应。昨天，宁波舟山港各个港区抢抓装卸作业，工作人员对码头堆场的空集装箱进行捆扎加固，预防台风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昨天上午，宁波市奉化区横山水库启动预泄洪作业，进一步增强水库防洪调蓄能力。位于方桥街道的斗门大闸也同步启动预排预泄作业，当地一线防汛人员全员到岗筑牢防汛安全屏障。浙江蒲江县山地占比超70%，地形复杂，山洪多发，山区线路点位分散，巡检难度大，电网防汛压力突出。国网蒲江县供电公司提前启动防台应急响应，依托无人机高空巡检、红外线测温检测等科技防汛手段，对山区隐蔽线路、临坡临水干塔开展全方位精准排查，全力保障辖区电网安全稳定。
1: 重点紧盯山区线路、低洼台区等用电安全，全方位筑牢电网防汛、防台风屏障，保障辖区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0: 截至昨天14点，上海崇明、浦东、奉贤、金山四区已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信号，提醒市民注意防范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上海市客运轮船有限公司介绍，昨天上午起，除往来长兴岛与横沙岛的航线外，全市各航线航班陆续停航，何时复航将另行通知。
2: 记者昨晚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此外，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在上年同期超3万亿元的高基数上继续稳步增长。近日，东航发布新版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对于今年8月6号（含8月6号）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提前14天自愿变更或退票的均全部免费。在此前版本中，航班规定离站时间30天之前自愿变更或退票的费用才能全免。同时，对于航班规定离站时间14天（含14天）至7天之前，大部分也都可以免费变更，仅有少部分低价舱位收取5%的费用。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哎，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呢？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哎，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

0: 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中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
3: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
4: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也构成扩内需最坚实的根基。
2: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七号晚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明确非经济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调整后，非经济家庭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关于房屋赠与政策，通知明确，对父母将家庭名下北京市商品住房赠与成年子女的，不再核验购房资格，居民可持相关材料直接申请办理房屋转移登记。通知自今天起实施。再来看，前段时间一个网名为锤子的主播在浙江宁波象山的一座无人岛上大肆改造遗留房屋，铺设下水管道，安装路灯，圈养家禽，这些行为被主播通过网络直播和视频剪辑的方式在网上广为流传。今年5月，有群众向宁波市海警局举报称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
5: 通过记录搬运建材登岛、上山开路、安装路灯等诸多改造活动，再加上后期剪辑美化，主播锤子精心打造的荒岛改造系列视频吸引了大量粉丝关注。然而随着深入调查，这场在网上连载数月的连续剧就此落下帷幕。
6: 我们向有关部门核查，乔木埃岛是属于法定的无居民海岛，该名主播未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并取得合法使用权限，所以他在岛上的种种行为是属于违法行为。
5: 执法人员调查发现，在直播过程中，主播锤子会通过各种话术和方式来向粉丝请求改造物资的赞助和资金的打赏，大到一扇门，小到一块砖，主播都是来者不拒。而粉丝在打赏后看到岛上的建设日益完善，更是从中获得了参与感，粉丝粘性也不断提高。
7: 你大概投了多少钱？
8: 我没投过钱，全是粉丝投的。
5: 为了进一步博取眼球、吸引关注，主播锤子擅自将乔木湾岛改名为锤子岛，并在岛上插上了印有锤子岛字样的旗帜，来彰显自己对这个无人岛的拥有权。专家表示，本案中主播锤子大肆改建乔木湾岛，擅自插旗命名锤子岛，并开展经营性直播引流等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

0: 相关规定，执法部门可依法对其作出行政处罚。
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第四条规定，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因此不存在无主荒岛。

0: 直播产生的收益全部没收。
1: 暑期出游高峰，在社交平台上可以刷到一些如世外桃源般的民宿图片，但随后有网友发现，同一张民宿图片，今天在青城山，明天在安吉，后天呢又跑到了长白山。更蹊跷的是，只要你拿着图片去问商家能不能订房，商家的回答要么是订完了，要么是近期没房，然后话锋一转，开始推荐别的房源。那么网友们收藏的民宿种草笔记真的靠谱吗？一起来了解。
2: 记者以希望订笔记中民宿为名联络了几位发布者，对方的话术一致，甚至记者连日期都没提，他们就表示笔记中的房型已经订满，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房，随后又推荐了一些类似民宿。
3: 这个房间有吗？
4: 那个没有了，那个他们六月份有的都开始订了，到现在基本上临近都捡不到的房子的，除非是有人退。
2: 这家旅行社也承认，记者看到的图片经过了所谓渲染，还是他新推荐的酒店更好。
3: 那是假的图啊，还是啥意思呀？我看
4: 不是不是
3: AI 图，
4: 就是他原本他有是这样子，只是说用 AI 给他渲染的更好看一些。
2: 记者在社交媒体和商旅平台搜索此类种草笔记，发现部分房型图片有较为明显的 AI 生成痕迹。记者下载多张此类图片，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测后发现，结果均提示这些照片都含 AI 生成痕迹。专家表示，这种用 AI 假图引流，问预定就说没房，转手再推荐别的房源的行为属于消费欺诈。人工智能生成和合成内容在标识方面有明确的政策规定，出现此类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有规不依、执规不严、违规不究。专家表示，此类问题治理的关键在传播环节，作为大型平台企业应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同时监管部门也要形成震慑效应。
5: 对于那些没有标识、有明显 AI 生成的特征的图片，平台就应该去加强监管。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寄希望于平台来进行监管，很重要的还是要形成这样一种震慑效应，要针对一些有社会影响的、带来恶劣后果的案件进行严惩啊，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啊，避免其他商家去效仿。
6: 好，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2: 中国人民银行7号发布消息，近日与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扩大至2200亿元人民币、1300亿马来西亚林吉特。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双方再次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并扩大规模，有助于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这是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站上30万亿元台阶。记者7号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7%，为2023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9%，为2022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生产经营稳步向好，盈利能力持续增强。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2000年至2025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相关数据，从2000年首版医保目录发布至今的25年间，医保目录药品总量从1535种增长到2025年的3253种，实现了数量翻倍。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7号开始按图行车试验。按图行车试验就是按照列车运行图组织列车在正常运营条件下的非载客运行，标志着开通运营倒计时。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近日，七彩丹霞仲夏文旅融合展演活动在甘肃张掖举办，当地依托世界级彩色丘陵地貌，推出全天不间断沉浸式演绎， 让游客在雄奇斑斓的风光中一站式体验国风巡。

0: 游民族歌舞。七彩丹霞拥有国内独有的丹霞土林彩色丘陵复合景观，素有大地调色盘的美誉。近日，一名就诊患者在浙江湖州市中心医院大厅内突然晕倒，心跳骤停，恰好医院工作人员途经此处，便立即为患者进行心肺复苏，患者很快恢复脉搏，随后被转移至急诊室进一步治疗。经医院初步诊断，患者晕倒是由脑部静脉窦栓塞引起脑出血导致，目前患者情况稳定。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8月6号至10号，第16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汇聚了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超2200个全球优质 IP 参展，国际化办展规模和产业对接成效均创下历届新高。
5: 本届漫博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展会现场设置了影视动漫 IP 生态、IP 产业融合等5大展区，200余家国内企业携1000多个自主设计 IP 参展，其中劳拉、无独有偶、娃三岁等一批东莞本土原创潮玩集中亮相，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打卡。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展会特设智漫空间数字融合展区，其中展示了 AI 动漫生成、虚拟数字人、VR 交互、智能制造等前沿技术成果，观众可以现场与智能 AI 玩偶进行实时对话，趣味性十足。此外，本届展会的国际朋友圈也持续扩大，共有98家国际 IP 企业参展，与去年相比实现翻倍增长，覆盖美、法、意、阿联酋、阿根廷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漫博会开幕当天，东莞同步举办了潮玩文旅片区招商推介会，并首次披露了潮玩文旅片区的规划成果，超200家海内外的动漫、潮玩、文旅领域优质企业参加，签约金额超20亿元。未来这一片区将构建起潮玩研发、IP 孵化、文旅体验一体化的产业体系，打造世界级潮玩文旅产业高地。
4: 近日，云南临沧澜沧江省级自然保护区凤庆管护分局工作人员在回收整理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发现镜头记录下成年雄性水鹿、雌性水鹿与幼鹿一家三口结伴穿行觅食的场景。水鹿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此次拍到的水鹿家族活动影像说明栖息地能够满足其生存需求，水鹿种群繁育稳定。今年4月，一只国家1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东方白鹳在湖北襄阳意外受伤离群，经过湖北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90多个日夜的救治调养，这只东方白鹳终于痊愈，飞行、捕食各项

0: 指标都达到了野外放归标准。经过反复研判，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既是候鸟迁徙关键驿站，又有大规模东方白鹳种群，成为最优放归地点。
1: 日前，工作人员带着这只东方白鹳跨越千里奔赴山东，成功将其放归大自然。好，稍后来看天气。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戴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观众朋友您好，已经到了立秋时节，北半球各地这个气温呢会逐渐的走下坡路，当然各地的开始节奏有所不同，在很多地方天气依然比较炎热，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我们再看一下中国。 中国今后一段时间35度以上的高温分布的还是比较广泛的，不光是在南方，比如说华南地区，在北方像新疆南部这一带地区还是比较持久的高温。自北向南天气会变得越来越凉爽，所以中国北方有这样的谚语叫"立了秋，扇子丢，杵了鼠，被子舞"，这是一个渐进的变化，当然这需要时间。我们再看一下降水的分布。 降水呢，分布的还是比较广的，在海南和云南等地还是有一些分散性的强降雨。一个非常醒目的变化，这是今后几天天气的焦点，就是白海豚这个台风的临近、登陆和深入内陆的影响，首先使得台湾到浙江这一带地区面临比较强盛的风雨天气。
3: 北京多云转晴，21到31摄氏度。 长春晴，13到24度；天津多云转晴，25到31度；兰州晴，20到34度；昆明阵雨转小雨，18到25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3到31度；济南晴，23到34度；郑州小雨转晴，23到31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7到39度。 广州多云，28到38度；温哥华晴15到22度；西雅图晴14到29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8到30度；纽约小雨转晴25到34度；华盛顿小雨转晴24到34度；洛杉矶晴20到26度；首尔小雨转晴25到36度；东京晴转阴25到33度；吉隆坡小雨26到35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8到33度。 赫尔辛基小雨转晴13到21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14到23度，柏林晴13到24度，维也纳晴18到30度，苏黎世晴转阴17到31度。
0: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4: 再会。

0: 要不是我把信捡起来，咱俩就白跑了，知道吗？
1: 你咋骗我呢？我找好久呢。
0: 活该！早点回去吧，晚点回医院不好。
2: 师傅，这是你们这儿陈鹏订的火车票，麻烦您交给他。
1: 行，我一会儿就给他。
3: 谢了。啊。
4: 哎，
5: 师傅，陈鹏买的去哪儿的火车票呀？
1: 来，我看看。江西南昌啊。
0: 啊，那个，我们帮你送上去吧。我们跟他熟着呢，省着您老再跑一趟了。
1: 行，你知道哪个房间吗？
0: 好像是。
1: 302。
0: 哦，对。就是302。
1: 好，行，麻烦您了。
0: 来。

0: 出大事儿了！啥事儿啊？陈鹏要跑！啊！天松，你和冯鼻子为什么打架？他欺负朱小雪啊！他欺负朱小雪，我就得办他！啊，我这叫打抱不平！
1: 胡说！
0: 你是不是和他又倒腾文物去了？说是不是？不是谁跟你说的呀？我一守法公民，我能干的事儿吗？
1: 你从小到大，你说你干过一件正经事儿吗？从上小学。
0: 啊，舅妈，您打住吧！啊，您别同说，跟我家事儿了。反正我知道我干什么您能看不上。这样，您现在就上派出所，您把我给举报了去，然后他写声明，咱俩断绝母子关系，你看行不行？
1: 你以为我不敢呢？你还真别跟我叫号，我告诉你。
2: 打死你！我！停！您往这儿打！慢慢慢慢！您往这儿打！往这儿打！你给我打傻了！打傻了我就吭哧吭哧吭哧吭哧，让你就伺候我一辈子，你看行不行？
0: 我还告你，我宁肯把你爸打傻，我在家里养你，我都不能让你去干饭。
2: 别！哎哎，这爷爷，妈妈，妈，妈，别掐！别掐！别掐！我错了，我错了，错了！我保证这次绝对不再干这投机倒把的事儿，真绝对不干。
1: 你保证了多少次了？
0: 这次真的保证，但是您告诉我，是谁跟你说的？
1: 那我不能告诉你，我都答应人洪亮了，我得保密。
2: 这孙子！哎呀，哎呀，哎呀，我说图了嘴了，我这，
1: 你可不能找人闹去啊，儿子，人洪亮可是为咱家好，听见了吗？
0: 放心，我绝对不找他去啊。嗯，大梦方觉晓，平生已知啊。
1: 不是不报，时机未到。哎呀，我的妈呀！你说你啊，什么都没学会，你就跟你爸学的，一天到晚的啊，念那几首破诗，你还时机未到，完了，我犯错，我后悔了。
3: 天生我材必有用，不是不用，时机未到。听海哭的声音。
4: 这片海未眠也太多情，被祈祷。哎，小心点儿！哎呦，你在这干什么呢？吓死我！我等你啊，在门口溜达半天也没看见你那屋灯亮。
3: 这么晚了还不睡觉？哎，
4: 陈高兴那事儿解决了吗？
3: 解决了，他找着老师了。哎，你猜怎么着？他找那老师居然就是我们补习班的老师。哎，就是让我跟小雪去补考的那个杨老师。
4: 你说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儿？真是奇了！
1: 哎，那是不是你帮常高兴已经帮到底了？那救命之恩也报了吧？明天中午我去你学校，请你吃饭，我请客。
4: 我不去，我明儿有事儿。
1: 又有什么事儿啊？还是常高兴的事儿？
4: 不是杨老师的事儿，我现在是在帮我老师呢。
1: 他怎么了？
4: 哎呀，懒得跟你说，反正是正事儿，我累一天了，明儿再说。
1: 不是，赛赛，你别老跟那常高兴在一块儿啊。
4: 他就是一盲流，什么盲流？你怎么不知道他是流氓呢？哎呀，我的事你别管。
1: 不是，你非得去是不是？
4: 必须去。
1: 行，那我明天请假陪你一块儿去。
4: 哎呦，你烦不烦呀？好好上你班去。

0: 怎么着？是我跟程咬金在一起，你嫉妒啊？
1: 我那是担心他把你拐走了。
0: 得了吧，就他，我把他卖了，他还得帮我数钱呢，就傻小子一个。我进去了，帮我拿车。
1: 哎。
2: 谁这么缺德呀、啊？大冒烟的，
3: 骂什么呢？这是
2: 有本事你出来啊！
4: 别出去，你让他骂，他骂够了他就走了。别理他。
3: 谁干的呀，妈？
5: 还有谁呀、啊？你哥呗。
3: 我哥没事滚着自行车干什么？
2: 滚自行车干怎么回事？
4: 你哥和凤斌他们倒卖古董，被洪亮发现了，告诉我了。
3: 我哥倒卖古董。
4: 他保证了，他就干这一次，他已经不干了。你说这
2: 出来呀、啊，有本事、啊
4: 哎！哎，你这孩子，
2: 有理说理，有事说事，回来自行车算怎么回事啊？
0: 哎呦，王姨，您
2: 缺德吗？
0: 您别骂了，院子就我们两家人，这不摆明了骂我们家吗？
2: 回来自行车算什么本事啊？
6: 王瑞，你还没完了是不是？
2: 啊，你骂了半天了，我都没理你啊，你没完没了了。这你看见了是我们家人回你自行车了？你看见了没有？
6: 那谁毁的？
2: 你看见了，你找警察去。你儿子就是警察，
7: 你让他把我们抓走，审问去，啊！别在这骂人呢。
2: 那你说
7: 骂人谁不会？
2: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骂，你别怪我还嘴，我骂的比你好。你这个文明人，你都不敢接茬，你信不信？
6: 那你说是谁给毁的？
2: 我没有必要替你判。哎
0: 呦，王姨，您消消气儿啊，家里就这么几个人，我帮您查查，要找着了我赔您。
6: 光赔钱就完了？这是破坏。这是有意破坏人家的私人财产，是要蹲监狱的，知道吗？
7: 行行，我接你这个话啊。那你说，你说谁干的？你说吧，你拿出证据来吧。
6: 这不明摆着这儿吗？
7: 你拿出证据来。
6: 这个院子里还有谁？
7: 我们自己家人能会自己车吗？
6: 这不明摆着的吗？
1: 妈，这车是我弄的，我本来想着修修，结果没弄好就成这样了。咱家这车呀老掉链子还跑偏，我本来想拿那笼，结果装不回去了。一会儿我拿修车铺去。妈，您赶紧上班去吧，别迟到了。您不去指示他们，他们没法工作呀、啊。
8: 你呀真是欺上我爷，你把你妈撂这儿了，我白养了，你不是我儿子，气死我。
3: 洪亮，谢谢啊，留着陪你一个。
7: 洪亮，阿姨给你买辆新的，要什么牌子你随便挑。谢谢你，你真是好孩子，真棒。
1: 没事没事，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自个儿买吧。陈姨，您是不是跟哥说了是我告的密啊？
7: 阿姨话赶话赶出来的，我不是诚心的，对不起嘛。
1: 没事，您忙去吧，没事。
0: 骑我车上班吧，晚上来接我。
1: 好。
7: 哎，你不去补习班了？
0: 你明儿再去呗，反正都是复习，我自习了。
7: 学费都白交了。
9: 妈，您都听到了哈，劲松的魂，回头我骂他。
10: 劲松是我大孙子，他要是不走正道。我找你和他爸试问，昨晚上的话我都听到。
9: 妈，您这样说也不公平。那他都25岁了，他是成年人了。我该骂的我也骂了，该说的我也说了。那他不听，那我也没辙。
10: 你是他妈，你看着办。
7: 我怎么是他妈了？我倒死霉了。

0: 老师，
1: 陈鹏，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常高兴，我陕北支教时的学生。她是李萨萨，我补习班的学生，现在是我的好姐妹。
2: 谢谢你们。

0: 金荣，今天当大家的面，我乘风发誓，此生非你杨金荣不娶。将来面对多大的困难，我们都一起克服；有多大的险阻，我们都一起穿过。天地为证，今生今世，我的爱对你至死不渝。
1: 别这么说，鹏，我信你。等我腿好了，我就跟你一起走。天涯海角，你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怎么了？人家山东还是你哭什么呀？
2: 太感人了，这些是我们老家戏里唱的，这不就是梁山伯和祝英台？你以后就是我大哥，就是我大哥，要对老师好，知不知道？
0: 好兄弟，
1: 三，把票给他吧，让他去退票。
3: 你说的是不是真的？不许反悔啊！反悔是小狗。
0: 金荣都这样了，我怎么可能反悔呢？
3: 真的，
1: 别为难他了。陈鹏是一时糊涂，我相信我们的爱情。快给他吧，晚了就退不了了。
3: 哎，陈鹏，不是我不信任你啊，你上次可是临阵脱逃了。我这票可以给你，但是得让常高兴陪着去。
4: 就给他吧，我相信你，你赶紧去吧，还能退好几十块钱呢。
3: 我下午还有模拟考，我先走了。
4: 老师，我陪你吧。
3: 是不是傻？跟我走。
1: 哎，当心。
3: 这陈鹏跑得够快的，肯定心里有鬼。
4: 啥鬼？
3: 我觉得他口是心非，没准拿着车票撒丫子跑了。
4: 哪来鸭子？
3: 我是说他回家了。
4: 不会的，人家发过誓了。
3: 也就杨老师跟你相信，他一傻大姐，你一傻小子，这陈鹏一准回不来了。
4: 不可能。
3: 你还不信啊？行，咱俩打赌，要是陈鹏回来了，我就帮你在北京找一个工作，让你落地生根。要是陈鹏回不来，怎么着？
4: 我就再也不麻烦你了。
3: 行，一言为定。我还得去考试，你去找找陈鹏，看他是不是真的要退票。他要是跑了，你就抓一个现行，你好让杨老师死心了。
4: 不会的，你怎么总这么想别人呢？人家是男人，一言九鼎，四匹马都追不上。
3: 行了，我谢谢你啊，你就别糟蹋成语了，我先走了，自个儿看着办吧。

老师都说了，愿意和你天涯海角。不说是怎么说，可是要真的静茹跟我回家，她的工作怎么办？她生了孩子怎么办？北京是首都，是全国人民的心脏，你就忍心看着静茹跟我受罪吗？我是真的为了她，万一有一天静茹要是发现她后悔了，她都来不及了。 到时候他会恨我的，与其那样，长痛不如短痛。这么说，你这么做都是为了老师好？当然了，你以为我就不心疼？你以为我就舍得静茹啊？我给她3年的感情了，我心都碎了。但是我是男人啊，我疼也得忍着。你真的心疼吗？ 心疼，我真的心疼。兄弟啊，你放过我吧，火车马上就要开了，静茹她会明白。

0: 行，既然这样，跟我先回去跟老师说清楚，不能不回。哎，
1: 我回去，回去不是让地主再难受一遍吗？你就忍心看地主难受吗？
0: 我不忍心，不忍心得先回去。老师让你走，你才能走，不让你走你就不能走，你就说清楚。
1: 不是，我。
0: 快点！
2: 杨老师呢？
3: 打针去了。

0: 你怎么了？
1: 我想撒尿。
0: 去呗。
2: 还去呗？你得跟我一起去。
0: 车都开走了，我想走也走不了了。去吧，我在这儿等静蓉。
2: 那你不准走啊。

0: 陈鹏，
1: 杨老师，杨老师，
0: 陈鹏。

0: 你走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1: 杨老师，我肯定把陈萌给你找回来。
0: 让他走吧。

0: 老远，过来！给我过来！
1: 什么钱？别跟我装了，都看见了，赶紧给我！
2: 不是，是我爸给我交补习班学费的钱。
0: 什么你爸？那是我爸，你知道吗？
3: 叫他去混嘴是吧？
0: 打你来，我们家也没少给我们俩老爷子过迷魂汤，知道吗？
2: 这没有，
0: 赶紧把钱给我！
2: 没有了，
0: 赶紧把钱给我！
2: 没有了，
0: 爸，你别嚷嚷啊！

0: 记得还真好。钱呢？钱呢？你给我！
1: 你干什么呢你？
0: 你干什么啊？你干什么呀？这是我妹妹，我是她哥，你知道吗？这条胡同谁说了算？你心里没点数吗？
2: 去去去去，多管闲事！呀呀，呀
3: 啊啊啊！陈冠京，老子跟你没完！
2: 我告诉你，这个气氛就不对，太过分了！啊，
1: 这次
2: 你饶了你，下次就不客气了。
0: 收东西。啊！
1: 走吧。

0: 没事了，以后他再敢欺负你，你告诉我，我收拾他去。
1: 那你会一直保护我吗？
0: 肯定啊。
1: 谢谢你，你真勇敢。
0: 我勇敢啥呀？窝囊的要死。就我老师的男朋友也没找到。
1: 夏夏考完试你就去医院了，他说跟你打了赌，那就是老师男朋友这事儿啊。
0: 啊，这事儿是我做的不对。
2: 没有，你挺好的。有些事情不是你想想尽力就能做得到的，你别太自责了好吗？对不起啊。
0: 啥对不起？
1: 没什么。
2: 咦，那是你衣服吗？
0: 啊。
3: 我洗完了还给你。
0: 啊！

0: 哎，丞相，我厉害吧？我火眼金睛吧？
1: 什么妖魔鬼怪，我一眼就看穿了。就你还傻了吧唧的相信陈鹏会留下。
2: 爱情，就是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好好相爱，好好在一起。你说陈鹏咋就不相信杨老师呢？咋就要走呢？不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吗？戏里都这么唱的。
1: 那是戏，杨老师这事儿啊，才是现实生活。不是所有姑娘都像杨老师那么有勇气的。你说那陈鹏吧，虽然是懦弱了点，但是他的选择呢，也不能完全就是错的，总比在北京活出最强啊。要想在北京站稳脚跟，其实挺不容易的。你不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吗？
2: 要在我们老家那儿，你们北京人还算外地的呢。啊，
1: 不跟你说了。总之，杨老师跟陈鹏的事儿你输了，怎么着吧？
2: 愿赌服输，我走。
1: 走哪儿去啊？
2: 管不着，看不着的地方呗。你把脚给我放下去。我刚擦的。
3: 特别的爱，你给特别的你。哟，周大妈，今儿吃什么好吃的呀？
4: 黄瓜馅饺子。哎
3: 呦，您给我来一个。
4: 不是，带着去。嗯，想吃自己买去。
3: 不是，哎。这就是您不对了啊！前两天你们家没盐吃，不是还上我们家借的吗？我们家给了你一袋盐，吃你根黄瓜你还心疼？
4: 行，给给给给，

0: 这回咱们可两清了啊，以后啊我们家就是一辈子不吃盐，也不上你们家借去。
1: 别的呀，您该吃还是吃，该借还是借，反正买盐的不是我。爸，晚上吃什么呀？
2: 啊，包子，在笼屉里呢。
1: 哦。哟，今儿还挺勤勤啊，朱小雪同志，还熨着衣服了。谁的衣服啊？
3: 没谁的。
1: 拿我看看，给我看看。什么破衣服？还黄苹果没错。这是那老帽的衣服吧？你是不是想报答人家呀？就因为人家帮你打了我一顿，你就想报答人家，还给人熨上衣服了？我说你这两天是不是发春了，恨不得扑上以身相许啊？我告诉你啊，朱小雪，你要是再让我发现你跟那眉来眼去的，别在我们家住。
4: 怎么着啊？你爸明媒正娶了我，朱小雪是我的女儿，这就是她的家。你别忘了，这房子的户主可是我刘雪梅。你要看我顺眼啊，自个儿找地方去，这轮不着你在这挑眼。
1: 哎，我跟你说啊，你姑娘现在已经胳膊肘往外拐了，现在还上赶着给人熨衣服，这是你自个儿闺女，你管好了。
4: 这月饭钱还没交呢。
1: 没钱，花了。
4: 得，这日子没法过了。走，小雪，咱上外头吃饭去。从今往后啊，自个儿过自个儿的，自己找饭辙。走。
2: 雪梅，啊，我这还有点零钱，就算我给我儿子交的饭费，啊，
1: 爸。
2: 小梅，对不起啊，小雪，别往心里去啊。
4: 德行，小雪啊，你这是干嘛呢？学雷锋做好事啊？
5: 这给哪个熨衣服啊？
6: 不是的嘛，是萨萨让我帮忙，他救过萨萨的命。萨萨经常帮我，我也想帮帮他嘛。
4: 萨萨的，那你去复习功课，妈来给你熨啊。
6: 啊，不用了，妈，我快熨好了。你放心，我熨好了就马上去看书。
4: 小雪呀，妈这辈子对你什么要求都没有，就希望你能考上大学，能够扬眉吐气，让大伙看看咱家也能出大学生啊。啊，
6: 妈。我们老师说了，以我的成绩只能考上大学。
4: 小雪啊，妈可就指望你了。好，快点啊！
6: 嗯。

0: 哦，这还真要走啊！
1: 你干啥呀？愿赌服输，我肯定得走。
0: 行，那你先吃点东西，吃完了您爱走哪儿走哪儿去啊。

0: 这啥呀？卤煮啊。这啥味儿啊？
1: 香味儿啊！我还特意让他们加了很多大肠呢，5毛钱的呢。你咋吃这个呀？我吃这个怎么了？我们老北京就吃这个，你吃不吃？
2: 我不吃，这能吃得下去吗？
1: 小雪，你给洗的？
3: 啊，也不知道洗干净没有。
0: 哼，干净了。
4: 小雪，你这是助人为乐还是别有用心呀？
3: 什么呀？那天高兴哥帮了我，冯鼻子他……
1: 冯鼻子又救你了？我以前也帮过你很多次啊，也不见你给我洗个衣服。长香，你看

0: 看见没有，我们北京人这是知恩图报，人小雪见你一个人在外面孤苦伶仃的，给你送温暖来了，你还走啊？
1: 啊，你要走啊？去哪儿？
2: 我还没想好呢。
0: 跟我置气呢？你得了啊，陈和庆，真的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你在北京能去哪儿啊？也没个熟人，杨老师那也顾不上你，你就踏踏实实待在我们家吧，当个跑堂的，让小雪这个恩也不能白报了。
2: 那不行，我都说了愿赌服输，我肯定得走。
0: 常高兴，你怎么那么轴啊？我让你留下你就必须留下，不是为了我，也是为了小雪对你的一片真情。嗯，小雪。
3: 哎，小雪，往哪儿去啊？
4: 没什么，我得回家吃饭了。
3: 我说的可都是你的心里话啊，你还走？
4: 什么心里话呀？
3: 脸上都写着呢。
4: 我脸上写着什么了？
3: 写着我不想让常高兴走，我喜欢常高兴，是不是？
4: 你别胡说八道，我就是不想欠他人情。
3: 得了吧，他就帮过你一回，你就上赶上给他洗衣服，就是喜欢他。
4: 但是他这个人可是个杠头，要是走了的话，没准就真不回来了。嗯，想走的留不住，想留的走不了。
3: 我走了。
5: 哎，
3: 你干嘛呀？吓我一跳！你这鬼啊！
5: 吃了吗？请吃饭去。
3: 吃了，两碗卤煮，正跟常高兴怄气呢。
5: 怎么了？他欺负你了？
3: 他欺负我？我不欺负他就不错了。他闹着要走呢。
5: 真的？
3: 啊，跟我打赌输了呀，正收拾铺盖卷呢。
5: 你先回去，我还有事儿啊。
3: 哎。

0: 哎，对了，哥，有一事儿还真得跟你说。我们家小雪，哼是看上你们家来的那陕北老帽了，这两天还给人洗衣服呢。
1: 吃铁丝拉罩的，你就肚里编吧，
2: 怎么可能呢？小雪看上一个陕北小矿工，怎么可能呢？只要让他妈知道，他妈都得打折他的腿。
0: 我告诉你，你别说不可能，你别看这丫头平时蔫不拉几的，心里主意可正着呢。到时候你这活要真让你们家那陕北小矿工勾走了，你哭都找不着庙门去。我劝你赶紧啊，抓紧把那小矿工给我轰走吧。反正我跟你说了，这事儿你看着办。
3: 常高兴，你要是爱走随便你啊。怎么跟我求你似的？我是看人家小雪喜欢你，替她求的。真的，我舍不得你啊！
4: 不可能！
3: 怎么不可能？我跟小雪是发小，她什么样我不知道啊。那眼神明显就是看上你了。她可是北京姑娘，你不是想留北京吗？
5: 这是个很好的机会啊，就当是我报答你的救命之恩了。
4: 我想留在北京。
5: 那就别走呀！
4: 我话都说出来了。我怎么可能做不到？说话不算数是男人吗？
6: 票买完了啊，后天的火车，常小姐，票钱我给你出了，谢谢你救我们家萨萨。
3: 怎么说话呢？什么是你们家萨萨？我什么时候成你们家人了？
6: 这不早晚的事儿吗？哎，常小姐，明儿我去取票啊，给你送过来，别乱跑啊。
4: 我不回家了，我要自己出去找工作，不麻烦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帮我找到老师，谢谢你们收留我。
6: 不是，你不回家去哪儿啊？还找老师啊？
4: 我不找老师了，我要去找
7: 萨萨电话。
8: 哦，来了。
9: 好的，我知道了，我明儿去找您。哎，杨老师让我明儿找他。
6: 怎么了？
9: 不知道。
10: 那我跟你一起去吧，我跟老师告个别。
8: 还告什么别呀？你都快走了。赶快回去好好想想你跟朱小雪的事儿啊！
6: 哎，时间还早，咱俩看电影去。
8: 没心情，回家睡觉。
6: 你至于吗？陈国庆要走了，这是皆大欢喜的事儿，咱庆祝庆祝去。明儿我送他走，行了吧？
8: 你凭什么送人家走啊？人家现在有暂住证，人家现在住在我家饭馆，我留下的，怎么了？
6: 哎，哎哎哎！

0: 回来了啊。
1: 奶奶您还没睡呢。
0: 等你呢，你不回来我能睡得着吗？又喝酒去了？
1: 我本来想着晚上回来吃包子，但是那冯鼻子非叫我去喝，我就喝了一小瓶儿。
0: 蒙谁呢？喝一小瓶儿就这么大的酒气？劲松啊，你都25岁了，该懂事了。这家里的事儿你大撒手不管，那饭店可是你的名字啊。
1: 不是奶奶，我这饭店有我妈在那儿照着呢，我这不是去开展副业去。我今儿挣了50多，奶奶，都给您。
2: 拿来，就50啊！拿来，
1: 去，
2: 都拿出来给奶奶。
0: 别吵，妈妈睡觉。
1: 这闻着钱味出来的，你。
0: 你的钱我不要，你攒起钱来给我娶个孙媳妇，比什么都强。
2: 就是啊，奶奶，我替她攒着。
1: 我给你给的还少啊？哪次给你钱不都攒胃里了？
0: 行啦，就给你妹妹花吧，你这当哥哥的就照顾她一点。咱俩睡觉去，包子给你留着呢，饿了就吃两个。
1: 好嘞，奶奶。
0: 睡觉的时候饿着会伤胃。
1: 奶奶早点睡啊。
2: 哥，我有正事跟你聊，正事，我跟你聊一会儿啊，
1: 聊。
2: 我跟你聊一会儿
1: 去。走。
2: 我有中小雪一大八卦。

0: 哥，我跟你说啊，朱小雪看上常高兴了，这常高兴居然要走。哥，你说这事儿奇怪不奇怪啊？这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郎才女貌他还得门当户个对呀，是不是？你说的常高兴吧，模样虽然是长得不错，但是门不当户不对呀。朱小雪怎么想的？常高兴不就是救过他一回吗？朱小雪就死乞白赖的往上贴啊！你说这事儿，
1: 晚上听评书来了吧？啊，你这吃铁丝拉罩了，你跟我肚里编的是不是？
0: 我没编，这是真事儿。
1: 不是，
0: 我没笑。哎，哥，哎哎哎，你哎哎哎哎。

0: 慢点吃啊。
1: 你们俩也吃啊。没事，你慢点吃，别噎着了。
2: 不是，您太可怜了。您说没吃饱啊？
1: 饿死我了。
3: 大姐，那你今后打算怎么办呀？
0: 我想好了，过两天我去补习补习英文，考托福，然后出国。
2: 您不教书了？您要离开北京啊？哼，
4: 去国外一直是我父母的愿望。
0: 这下可好，陈鹏帮他们实现了愿望，挺好的。
3: 对，本来就是挺好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是吧？没准这回啊，你就真的走上了光明大道了。再回来，你可就是海归了。
2: 海归？哎，老师，你咋成海里的王八了？
3: 哎呀，去你的吧！什么海里的王八？海归是指出国留学归来的人。真是的，骂人不带脏字儿。
5: 老兴，对不起啊，你来北京，老师也帮不了你什么。这点钱你拿回去给父母买点东西，别白来北京一趟。
2: 老师，我不离开北京。
5: 你别闹了，你只有回到父母身边，老师才能放心呀。啊，把钱拿着。
6: 老师，这钱我不能拿。我能看到你很开心了，您放心吧，我在北京谁也不求，我自己能照顾好自己，自己能养活自己。
7: 等你真的学成回来成了海归，我也一定可以在北京扎下根，到时候把你接过来，我可以的。
5: 老师相信你，你是有骨气的孩子。可是你也不为自己想一想啊，你在北京无亲无故的，连个朋友都没有，而且你没有

0: 学历，很难找到工作的。
1: 哎呀，你放心吧，杨老师，这二傻子交给我了啊，包在我身上了。你呢，就大步流星的奔向你的新生活吧。
2: 嗯，你就
1: 给我闭嘴。
0: 老师明白你啊，我真的很感谢你们两个。我们一言为定吧，就做一辈子的好姐妹、好兄弟。你们两个永远都是我的好妹妹、好弟弟。

0: 宁松哥，
1: 我不喝，
0: 谢谢你。
2: 喝，我看你半天了，学习太累了，你要适当休息一下。
0: 谢谢宁松哥。
2: 谢什么呀？
3: 看着眼熟吗？
2: 是不是从你们老师手里见的？这是我托我朋友啊整来的今年高考复习研究，据说今年所有实力都在里边，拿着。
0: 还真是，我们这次模拟考试的试题上面都有。

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

0: 你惦记周小雪，这事儿就不行。
1: 你跟我哥说什么了？我哥非要赶常浩星走。
2: 我真的什么都没干，我发誓。
3: 我让你练的英文歌练得怎么样了？
1: 我英文歌唱不灵，要不然我唱戏吧。
3: 酒吧唱京剧。
1: 小雪，你不是和萨萨一块去上晚自习了吗？
4: 萨唱歌去了。

0: 谢谢你。
1: 喝，我看你半天了，学习太累了，你要适当休息一下。
0: 谢谢青松哥。
1: 谢什么呀？
2: 看着眼熟吗？
1: 是不是从你们老师手里见的？这是我托我朋友啊整来的，今年高考复习研究，据说今年所有实力都在里边，拿着。
0: 还真是，我们这次模拟考试的试题上面都有。谢谢金东哥。萨萨有了吗？
1: 萨这就一本，你先看，你甭管萨萨。
0: 那你先给他看吧。
1: 他不需要，他不需要。等你看完了，你再给萨萨。哎，千万别说是我给你的。你
0: 这样不好吧，金松哥？萨萨要知道了，他会给你急的。你要先给他看吧，他看完了我再看。
1: 你拿着，这事儿我说了算，你重要啊。小雪，我跟你说，我一直把你当亲妹妹，比亲妹妹还亲，那就是亲人。我还把你当亲人。啊，我希望你能好，你知道吗？
0: 金松哥，我记得你对我的好，可是我现在只想考大学，别的什么都不想。
1: 考大学呀、啊？咱得考研究生，考我全力支持你，但是你也21岁了，好多问题你得仔细想一想。你看萨萨跟我俩不是也挺好的吗？
0: 我跟萨萨不一样，金松哥。我真的不能答应你什么，对不起。
1: 那我既然来了，那我就直说了啊。这个萨萨跟我说你喜欢长高兴，我当时我就急了，我不信，我必须过来当面问问你，你是不是喜欢长高兴？不是吧？这我一猜就不是，你怎么能看着他呢？他一个小矿工，那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对不对？
0: 金松哥，我也不是北京生的，我是靠着我妈才落了北京的户口。人不分高低贵贱，人出生在哪儿自己决定不了，但是自己的路是可以决定的。金松哥，我还是那句话，我现在只想考大学，别的什么都不想。你走吧，我还得复习呢。
1: 复习，好好学习。天天让我刚才给你开了一门，
3: 不不不，是。
1: 没事啊，好好学习。
4: 千万别做好人，我跟你们说啊，千万别留他们，我跟你们说啊。
5: 怎么惹你了，哥？
4: 我跟你说，就冲他挖墙角这事儿，你让他哪儿凉快给我哪儿待着去。
5: 长高兴是我的客人，我留的，你们管不着。
6: 长高兴，你自己说的啊，愿赌服输，赶紧走。
5: 洪亮，我的事儿你别管。
4: 长高兴，我一直以为你是一老实巴交的人，想把你留下来，
3: 但是你惦记周小雪，这事儿就不行。
7: 本来我也没想挖谁墙角，大哥，这个饭馆是你家的，你能让我住，我就很感谢你了。警察同志，我也谢谢你替我买票。李萨萨，
8: 谢谢你收留我。
7: 我愿赌服输，本来也是该走的。

0: 什么情况呀？哎，长相，长相，不整这新娘，走走走走走，不动事儿吧？起开，起开，起开！
1: 哎，散散散散散散散散！老李啊，你们快点！
2: 哎，师傅，和你打听那人呗。
1: 谁呀？
2: 刘大壮，刘师傅在不？
1: 啊，大壮啊，出车拉煤去了。这啥时候回来？哎呀，昨天走的，估计得5-6天吧。你找他有啥事吗？
2: 啊，有点事儿。
1: 哎，对，你干啥的？
2: 啊，我以前是矿工，我找大壮哥，就是想找他要个活干。
1: 啊，找活干呢？
2: 姓梅。
1: 1-3-3，3块。我能干吗？会用吗？会。那你就能干。玲，给找套衣服。
3: 好嘞。
2: 那你叫啥名字？
1: 我叫常高兴。好嘞，我叫焦猛，你们班长。这是组长小刘。好好干啊，管住管住的啊。
2: 好，
1: 领他换衣服去。
3: 好嘞，走，给我换衣服去吧。
2: 行。
4: 我帮你洗，不用，我自己有手。来，给你拿上，
3: 我自己晾。
4: 萨萨，你怎么了？我怎么惹着你了？
3: 你呀，自己做什么自己心里清楚。
4: 我做什么了？

0: 哥给我的，我不要了，还给你。
1: 他给你的，你还给他去。
0: 萨萨，我真的什么都没干，我发誓。你干嘛这么对我呀？你平白无故的冤枉我，不公平。
1: 别跟我这哭天抹泪的啊！我问你，你跟我哥说什么了？我哥非要赶长河行走。
0: 我什么都没说。
1: 那我哥为什么说长高兴挖他墙角，非得把他轰走？
0: 他问我是不是喜欢长高兴，还说想跟我好，我说不行，他就……
1: 我哥真说想跟你好啊？没看出来呀、我以为他平时跟你逗贫呢，没想到我哥这兔子还真吃窝边草啊。
0: 萨萨，你哥他对我挺好的，可我真的对他没什么，我就只把他当哥哥，真的，我发誓。你别不理我行吗？我就你一个朋友，要是连你都不理我，我就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了。哎
1: 呀，好了好了，算我冤枉你了，行不行？妞，给爷乐一个。哎，等我找我哥算账去，有复习资料，不给他这个亲妹妹，饶不了他。
0: 你别，他也是好心，就只是我不喜欢他那样的。
1: 哎，那你为什么喜欢常高兴那样的？他有什么好啊？
0: 我也不知道，我就觉得见着他心里特踏实。

0: 我在北京谁也不求，我自己能照顾好自己，自己能养活自己。
1: 等你真的雪神回来，成了海龟，我也一定可以在北京扎下根，到时候把你接过来，我可以的。
2: 你们两个永远都是我的好妹妹、好弟弟。
3: 杨老师，再见了。
4: 晚上吃什么？
5: 听你的。
4: 晚上吃卤煮。
5: 又吃啊？嗯。
6: 高兴。
5: 高半天。高半天。
6: 高兴。你是不是以为是唱高兴呀？
5: 你别笑了。
6: 得了吧。昨儿晚自习的时候，你的本子上写的都是常高兴，你的魂儿啊，算是被那傻小子给拐跑了。
5: 你再胡说八道，我不理你了。
6: 你就是琼瑶小说看多，走火入魔了。那傻小子有什么好的呀？
5: 我也不知道。
6: 我知道，你就是想找一靠山，找到一个让冯鼻子一见就哆嗦的人。常高兴这小子挺能打的，所以你是不是把他当成你的依靠了？
5: 我真的不知道。
6: 你还要找什么靠山呀？能让那冯鼻子闻风丧胆的人就是我呀，就是姑奶奶我呀，是吧？忘记那个傻小子，
7: 我罩你。
5: 他真的不会再回来了吗？
7: 他一根筋，估计不会回来。
5: 哎，在不该来的时候来了，不该走的时候走了，造化弄人。
6: 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一物降一物。
8: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啊，
9: 嫂嫂和那个劲松呢？
10: 说是晚上不回来吃了。来，您坐，饭马上就好。哎呀，
9: 我不想吃，你们先吃吧，哈。哎，
10: 怎么又不吃啊？哎
9: 呀，我不想吃嘛。嗯。
5: 怎么了？
10: 他不饿。哦。中午的羊肉可能吃多了。
5: 够吧。
10: 够了
11: 。王瑞家买辆车。
10: 还不是你这宝贝儿子把车弄坏了。
11: 错了吧？不是自行车，是汽车。
9: 就幺二停着那个桑塔纳。
10: 差点儿。
11: 哎呀，饿死！得谁跟谁显摆。
9: 我是说没看见，我给他来个烧鸡大窝脖，想跟我显摆，不给机会，哎，不给
10: 他。咱们各家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嗯，是吧？
9: 不管，不管，谁管他呀？嗯、我等着看热闹。嗯，咱们那车呀，在门口放着吧，哈、嗯。日晒雨淋，天长日久，那就是一堆废铁，卖破烂都没人要。
10: 嗯，老红要是活着，也能享福了。
9: 这哪和哪儿？我说前门楼子，您说跨过轴子，一辈子也不默契啊。

0: 别写了，别写了，先吃。
1: 快吃吧，小雪。
0: 吃。
2: 嗯。什么事儿啊？还要请我们吃饭？不像你风格呀。
0: 你是我妹妹，我请你吃饭不应该的吗？但是还真有一好事儿，发财的事儿。阿峰开了一酒吧，你知道吗？
2: 知道啊。
0: 我去了，巨牛，而且全是老外，还有大款。所以，我有个想法。嗯。

0: 行不行，宇哥？
1: 我学生没问题呀。
2: 哎，你看今天大家听歌那样，小费少不少。
0: 咱俩可说好了啊，今儿的小费咱俩半儿劈。
2: 哎，我阿峰是这种不仗义的人吗？啊，这样吧，头三天小费都归你，以后咱俩五五分。
0: 为了你的仗义，咱哥俩喝一个啊！
2: 我跟你说，我要的不是这点小费，我要的是人气。这开酒吧要的就是人气，
1: 没有人气肯定是不行的。
2: 好，不过挺可惜，这萨萨呀，英文歌不太行。这要会点英文歌，老外喜欢，更没问题了。
0: 会呀，学啊！我肯定让萨萨学会英文，还有这英文歌。
2: 得，那我这回去找几首英文歌，让他学着唱呗。
3: A bottle of black level。
1: 行啊，红鼻子，你还会外语啊？
3: 那是，兄弟，外语棒着呢。哟。
0: 阿峰，我跟你说，他就这两句词儿，倒口倒了俩月了。
3: 瞎说什么实话？
0: 人老外都会中文，你装什么装？
1: 哎，脸呢？啊，
4: 给我拿一杯吧。

0: 萨萨，拿着，那你的钱。
1: 给我赚了多少啊？
0: 别问了，你拿着你就拿着。
2: 不是，哥，你们俩这样真的好吗？背着我分钱，我那份呢？
0: 人家背着你分钱呀，啊，那你背着我们上阿峰酒吧那儿拿提成的事儿，你怎么不说呀？那这么着，你把你那提成拿出来。
2: 不是，那酒水提成是提成，咱当时不是说好了吗？我往那儿拉客人，萨萨小费我拿三分之一。
1: 哎，哥，给他。
0: 行，给你，给你十五块钱打车去。
2: 是，十五块钱，这是三分之一吗，大哥？啊，
0: 不要了，不要我拿了。
2: 要，我还省油钱呢，真是。
0: 哎，萨萨，阿峰说让你学英文歌啊，你要学了英文歌，你能赚更多的钱。我这弄了张打孔 CD， 你听听啊。
1: 嗯，
0: 你要学会了英文歌，你能挣更多的钱。
2: 哟，打孔碟啊？对，直接往那里一躲。

0: 哎，小军，大壮回来了！哎，走，看看大壮。
1: 刘师傅，
0: 刘师傅，哎，回来了，
1: 回去。
0: 怎么样？我挺好的呀，焦师傅照顾我，兄弟们对我也好。你咋样啊？你干啥去了？

0: 你来啦。
1: 来了。
0: 啊，这是谁呀？以前没见过。
1: 哦，路上捡的。这是我从北京带的稻香村还有大白兔奶糖给平儿吃的。啊，平儿，糖吃不吃？叫干爹给你糖吃。啊，
2: 哎，平儿，平儿，平儿，
1: 算了。
2: 这孩子，
1: 没事儿，不叫就不叫呗。
2: 哦，都还没吃饭呢吧？快进来吃饭。
1: 哎，走啊，先吃饭。

0: 吃饭，路上吃。
1: 得嘞，我十天后回来，等会儿我。哎，高兴
2: 啊，
1: 不记得了，翠莲，这是他女儿平平。
2: 记得呀，这不老板娘吗？
1: 啊，那什么，猛哥，先帮忙把煤卸了吧。啊，我得带他们娘俩上招待所安顿一下，回来再说。
3: 去吧去吧，去忙去忙去忙去。
1: 啊，高兴，帮我拿点行李。
4: 你们瞅啥呢？卸煤去吧，走。
5: 哎，就打算卖唱，不考大学了？
6: 谁说的？大学我是一定要考的。我是觉得这事儿特别有意思，还能赚点零花钱，就先干几天呗。哎，对了，我回头给你50块啊。
5: 干嘛？我又什么都没干。
6: 你帮我打掩护也算是出力了呀，千万别让你妈火着我妈把我给卖了啊。
5: 不会的，我妈现在上晚班。回到家都12点多了，他顾不上我。哎，我倒是担心缝鼻子，他嘴特快，
6: 他敢。
5: 哎，跟你说一声，我昨天晚上梦见他。
6: 谁呀？
5: 我们是姑娘。
6: 是不是常高兴啊？哎呀，你算是玩完了，这还没怎么着呢，你就。众里寻他啊，不对，梦里寻他千百度了，你行不行啊你？
5: 我梦见他和一群人比武，其中就有缝鼻子和你哥，比到最后他比输了，满脸都是血，然后他就瞪着眼睛瞪着我，看着我，吓死我了，把我吓醒的。你说他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6: 你说这常高兴哪辈子修来的福分啊，能让你对他这么牵肠挂肚？哎，你说你这性格随了谁呀、啊？简直就是一个情种，你也不像你妈。
5: 可能是我爸爸，我妈那时候上山下乡，嫁给这村长的儿子，就是我爸。后来生了我，我爸就病重去世了。嗯，我对他来说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我也不知道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也不知道他跟我妈是不是真的相爱。不过我身上。留着他的血，也一定有他的影子吧。
6: 事实证明，你谁都不随，随了琼瑶阿姨。
1: 前几年，她丈夫遭了矿难，现在小店又被烧了，他们娘俩真是无家可归了。
7: 兄弟，你把他娘俩接过来，打算怎么办呢？
8: 走一步算一步，反正他们娘俩我得照顾一辈子。翠莲救过我2次，我这命是她给的。
7: 大壮，

0: 情归情，你老哥一个怎么照顾的？就你那点破工资啊，媳妇还娶不上呢。
1: 你呀、还不如给他娘俩送回家，该给多少钱给多少钱得了。
2: 那不是啊，明哥，他们俩要是能在原籍生活，我就不把他们接到这儿来了。那儿的人全都欺负翠莲，你说，再说人家家没了，啊，一个妈妈带个孩子，人家家没了，什么都没了。你说送他们回去，那不是让他们活受罪吗？我刘大壮干不出来呀、
1: 兄弟。我把你当好哥们儿，我才跟你这么说话。
0: 你收留这娘俩是报恩，是仗义，这也没得说。可你一个未婚男人，
1: 领一寡妇带一孩子，以后哪个姑娘敢嫁给你？
2: 龙哥，你也甭操心了，这是我的事，我自己解决。
1: 可是大壮，
3: 猛哥，是哥们儿，你就帮我想想办法，要不就什么都别说。
4: 大壮哥，要不我想想办法给你找个地儿。
2: 心里领吧，啊，你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办，以后别让我照顾你就行啊。跟着猛哥好好干。
1: 来，喝酒。张口，张口，张口。
5: 小大，你好。
6: 玻
5: 璃花啊，
6: 跟这儿的你
5: 啊啊，您慢走啊。
4: 大壮哥，你家住这个胡同？
2: 爸，我姐住这儿，我爸妈原来也住这儿，我就是这胡同长大的。快了啊！
7: 哎，大爷，
2: 来。到家了，到家了。
8: 来，平平，哎，到喽。哟，
9: 大壮，
2: 姐夫，
9: 哎呀，
7: 姐夫，我介绍一下啊，这是翠莲，这她女儿平平，这是我兄弟高兴。
9: 哦，你们好，你们好，
7: 我姐夫。
9: 还没吃饭吧？来，我给你们做。
7: 不用了，姐夫，一会儿我们去饭馆吃就行。那个，一会儿姐夫麻烦您帮屋子收拾收拾，等我姐回来，我们再商量商量
9: 啊。好，住下啊！好，好，好，好！哎呀，你们是客人，再怎么着也得吃，在家里吃顿饭吧。
10: 我给你们做，我给你们做啊！
7: 哎呦，姐夫，真不用了，别麻烦了啊，我们自己解决就行。
9: 那也好，那也好。我先把东西给你们拿屋去啊。
7: 啊，行，麻烦您了。
9: 好，好。
7: 哎呀，哎，您慢点。
9: 哎，没事，没事，没事。哎，
11: 刘师傅啊，我看也不大方便，还是别麻烦大家了。哎，
7: 怎么不方便啊？方便，你都不知道这小院啊，早年间我爷爷、我奶奶、我爸、我妈、我姐还有我全都住这儿，人多了还热闹呢。走走走，吃饭去啊，平平，走，走走走。
2: 走走走，哎，高兴，走，一会儿咱俩吃完饭回厂里啊。
7: 啊。
11: 哎，小舅，你回来了。
7: 小雪，我介绍一下，这是翠莲，这是她女儿平平，我好兄弟常高兴。我们先出去吃饭啊。

0: 阿峰，
1: 哎，来了。
0: 那个，跟你说个事儿啊，我一会儿啊还有一个客人，我得去机场接一下。啊，萨子呢？我交给你。
2: 什么叫交啊？我又不是货物，用你交啊？该干嘛干嘛，晚上十点来接我。
0: 得令。哎，那今儿宵夜我请客啊。
1: 来来来来，把这喝了。这里边是胖大海，喝了完了对嗓子有帮助。你哥呢？怎么没来呀？
2: 昨儿蹦迪把脚给崴了。

0: 不是你哥是不是又追上那姑娘了？
1: 啊？你说啊，你哥就是一个闲不住的。哎，对了，我让你练的英文歌练得怎么样了？
2: 阿峰老师啊，我英文歌唱不灵，要不然我唱戏吧。
1: 啊？
2: 你想想看啊，咱们酒吧来的大部分都是老外。外国人喜欢看戏呀，您想啊，那英文歌是他们自个儿的东西，这京戏是我们中国人的东西啊。老外出来旅行不就看个新鲜吗？您说呢？戏服我都准备好了。
1: 不是，你看咱们这儿就那么丁大点地方，这也不够你耍的呀。关键是，你也没那点家伙事儿啊。
2: 哎呦，没事儿，我就唱小段，再说大段我也不会呀、啊。我还特意买了那个京剧的伴奏带呢。哎，要不这么着，您让我试试，行就行，不行您明儿让我唱什么就唱什么，怎么样？
1: 哎呀，酒吧唱京剧啊，
0: 真是蝎子拉屎独一份儿。
1: 就一天，不行可就撤了。
2: 好，没问题，那我就办上了。
3: 去吧，
2: 这个拿走。
3: 哎，
4: 刘师傅，我看这事还是不行。
5: 翠莲，这事儿就听我的，咱俩别掰扯了啊！既然来了，就踏踏实实住着，这房子也有我一份呢啊！等都安顿好了，我想办法帮你找个活干。
6: 大壮，
3: 哎呦，兰姐，
6: 哎呀，大壮，哎呀，有些日子没看见你了，怎么样？挺好吧？
5: 挺好，挺好。
6: 凯蒂姐来了。
7: 哟，
8: 阿姨。
6: 哎呦，真高兴，看萨萨来啦。
8: 嗯，不是我跟大壮哥一起来的。
5: 你们认识啊？
6: 救过萨萨的命。
8: 啊。
6: 你这孩子，哎呦。
9: 来，诸位大家，大家好，静一静。听我说，今天咱们酒吧呀，隆重推出了新节目，希望大家喜欢。我们有请萨萨。

0: 快进一场，进一场，进一场。给你的，给你的。
1: 啊，谢了啊。韩风。
2: Thank you。
0: 怎么样？今儿现在怎么样？
1: 行，我看现场效果还可以啊。
0: 是吧？晚上想吃什么？
1: 卤煮。
0: 卤煮啊，行行行，没问题。今儿宵夜我请客，好不好？就卤煮了啊。一人喝点，来来来来。
1: 啊，来。

0: 朱小雪，我真没想到，大庄哥的姐姐是你妈妈。
1: 我也没想到，你还能再回来。

0: 啊，那个，我跟大壮哥一起过来送人的，他玩儿里走了，
1: 走，去哪儿啊？
0: 去煤厂了。我跟大壮哥一起。
1: 你真要走啊？
0: 我在煤厂不累，就谢谢煤什么的。
1: 我看，要不然你今天晚上就别走了，撒撒晚上回来，你得见见他，他总是提醒你。
0: 萨萨，不用见了。
1: 你必须见，他去酒吧唱歌了，晚上10点回来，咱一会儿去他家门口等他。
0: 去酒吧唱歌？
2: 哎呀，那不行，我还得等大壮哥呢，我等不着该着急了。
1: 没事儿，都这点了，你相信我，公交车都没了。再说了，我小舅认准的事儿啊，我妈都没辙，他今晚肯定走不了。走吧，
2: 哎，那不行，哎。
1: 走吧。
3: 姐，这是500块钱，就算是翠莲他们拿的做数的钱。姐，你先拿着去。那个，姐，我都看了一下啊，要不然这样，您看啊，这个小雪先给你们挤挤，然后让翠莲他们先住那屋，我礼拜天从厂子里回来再想办法，行吗？
4: 啊，我看行。
3: 谢谢姐夫啊。
5: 行个屁呀，行啊！怎么睡啊？那小雪都多大年纪了，能跟我们在一起睡吗？什么馊主意啊！还在那起哄。
6: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我让你少喝点，少喝点，非得逞强。
7: 哎，
6: 来来来，赶紧上车，坐好了啊。
2: 小伙，我要打车。
6: 我车上有人了，
2: 我要打车。
8: 车上有人了，不顺路，交给你啊，大车医生，上车吧。哎。

0: 萨萨，你不是和萨萨一块去上晚自习了吗？萨萨呢？
1: 兰姨。
0: 萨萨他。
2: 阿姨，萨萨唱歌去了，我们等他呢。上哪儿唱歌去了？
0: 去酒吧。
3: 真的很漂亮，尤其是化了妆以后。
4: 干什么？你干什么？
5: 怎么了？怎么了？
4: 他欺负我！
5: 呀！你要干嘛？你给我下来！过来，给我过来！你要干什么？你敢调戏我姐吗？你找死吧你！啊！
6: 是给你搞钱了吗？
5: 给我钱！你不是想打车吗？你
4: 要便宜！
5: 打车有
4: 那么贵吗？你敢占道上便宜！
5: 我
4: 打死你！
5: 打死你！萨萨，
4: 甭鼻子哈！
5: 萨萨，你听我解释，不是
4: 萨萨，
5: 你听我解释，真的，我没想那么多，我就是想挣他点打车钱。不是萨萨，我就是想挣他点打车钱，你千万别跟你哥说。
4: 我今儿我还你！你！
5: 我真的没多想，我就是想挣他点钱。
4: 收了他多少钱？给我拿出来！
5: 给你，萨萨，不是，你都给你，你听我解释，我真没想那么多，我就是想挣他点打车钱。
4: 敢跟我使坏道啊！我告诉你，冯鼻子，今儿个我暂且饶了你，但是我有条件。第一，回家好好给我兑小雪，当姑奶奶给供起来。第二，不准撺弄我哥做那些不着四六的事儿。第三，按时接送我跟小雪上下学。这第四，老子还没想好。我告诉你啊，再敢动什么歪心眼儿，饶不了你。
5: 不是，萨萨，那个，不是，
4: 走开！
5: 你不坐车了？
4: 太贵。

0: 谁说不是呢？
1: 是挺贵的，
2: 我也觉得挺贵的，钱又没了。
3: 哎，李灿呢？
4: 常高兴，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我等你呢。
4: 走吧，进去吧。哎，
3: 我闯祸了。
4: 闯什么祸了？你又跟别人打架了？
3: 你妈把朱小雪叫去审问了。
4: 审问？审什么问啊？我，
5: 李灿灿，
4: 你妈还没睡呢。
5: 快进去。
4: 怎么了？
5: 进去。
4: 你陪我。

0: 我进来。过来，把门关上。人都到齐了啊，三堂会审，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哎，
1: 妈，是我想赚点零花钱，跟我哥和小雪都没有关系。
2: 我赚的钱，钱我交工了啊，我不去就完了。
3: 咋了？那地方是女孩子去的地方吗？啊？哪儿唱歌不行啊？非到那酒吧卖唱去，丢人不丢人啊？啊，
4: 爸，那不是卖唱，那个叫驻唱。这酒吧有好多驻唱歌手。
3: 什么驻唱？你先住嘴吧你！

0: 这都什么事儿啊！这个家是我妈和我小舅的。哟呵，现在还敢犟嘴了是吧？
1: 行行，我抽你！
2: 朱雨大人，哎呦，朱小雪，你跟李丧丧他们家饭馆那小矿工，到底怎么回事？
1: 小雪是真的喜欢你，朱小雪可是地道的北京人，你要是能跟她在一起啊。

0: 你这一辈子都可以留在北京了。
1: 希儿，加油。
2: 他们与中华文明同行数千年，却一度在中国难觅踪迹。一头被铁甲重创的幼象如何死里逃生？一个野生象群为何北上又南归？从警惕到依赖，从对抗到共生，展现维持生物多样性的中国智慧。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春日里的云南气温回暖，热带雨林焕发出新的生机。作为亚洲象的主要栖息地之一，一个个关于人类守护大象的精彩故事在这片土地上发生。2001年4月，一个由五头亚洲象组成的象群造访了普洱市思茅区南坪镇的木乃河村，象群径直进入到了村民家中的厨房。人类厨房所能储存的食物还不够一头成年亚洲象塞牙缝，可他们为什么要挨家挨户地搜刮厨房，而不是选择农田呢？正当人们纳闷的时候，大家察觉大象真正感兴趣的并不是厨房中的食物。象群几次光顾后，村民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大象对村中各家厨房的铁锅似乎情有独钟。
1: 当时老百姓就说啊，这大象经常到我们家来这个啃铁锅啊。在历史上文献里边也记这个，就是有记录，比如大象或者熊猫啊，他们叫食铁兽啊，他们都有去啃铁锅的这种这个历史记录。那我们研究发现，实际上它不是真正去吃铁，不是去吃人的食物，而是舔食那个盐分。
0: 盐对于哺乳动物具有多种关键生理作用，是维持生命活动不可或缺的元素。不摄入盐，大象无法稳定维持新陈代谢。
2: 大象在时候我们不能来推，要有大象走掉3公里两三公里以后才能来推了嘛。
0: 邱贤昌是普洱市思茅区的一名亚洲象监测员，趁着象群正在休息，他和其他工作人员来到此处的一个硝塘投盐。硝塘就是富含盐分和矿物质的

0: 六顺镇位于思茅区西南部，这里野生亚洲象出没十分频繁，许多象群都会来到萧塘补充盐分。这个是天然跳塘，大象它来以后嘛，它皮面没有盐巴了，它就用鼻子掀开，把土掀开以后嘛，
1: 它吃着吃着就形成了这个大坑，哎，只有一往下，这个盐巴一多嘛。亚洲象之所以喜好重口味，是因为它们需要补充盐分来满足身体需求。但过于频繁的造访，让这个天然硝糖的盐分越来越少，盐分不足，象群就只能再去别的地方寻找合适的硝糖。为了避免它们四处奔波，
2: 人为干预显得尤为重要。它这个盐它会化了，它那个鼻子像我们这个手一样的，你看，它鼻子伸出来，然后就磕住泥巴，然后就放到嘴里面去嚼，嚼了以后它就来这个沁旁边喝水。现在六顺、南平等镇的村寨周边都已经有人工硝糖，象群不必再花费大力气寻找，
3: 当然也更不会再去到人类的厨房里翻找食盐了。你修好的人工硝糖，第二个月大象可能就找到了。那实际上大象现在生活的这个栖息地被这个老百姓的农田啊，我们的公路啊，我们的村镇包围在一块儿了。那很多野外的这些天然的这种硝糖也消失了，我们帮大象来建这人工的硝糖， 进行这种栖地的廊道的这种建设。那这些都是把它破碎化的栖地或者是被这个破坏的这个传统的栖地把它恢复，那这实际上是对大象的这种可持续生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除了备好盐给大象准备自助餐也是必不可少的。在云南，从21世纪初， 人们就已经开始尝试建设大象食堂。这里是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在芒库村建设了约800亩的亚洲象食物园基地，种植竹类等亚洲象喜食植物。象群很快就发现了这个有吃有喝的免费食堂，经常到这里来大快朵颐。
0: 这些是它被亚洲象吃过的，就是被损坏过的这些痕迹。一出水的时候它就来吃，还有些是叶子它也吃，这样，就像这些嘛，它把这些竹竿扯下来嘛，坠倒掉以后就吃它的叶子。
4: 每隔一段时间，保护区都会对食物园基地进行补植补造，确保基地功效的正常发挥。同时，管护站还修建了一些巧妙的小设施。水就从上边用这个浇管引过来的，引过来嘛，就是便于大象来取水，从那个食物园基地山头呢，
5: 那个水源的地方，食源地建设其实在也是亚洲象的保护方面也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说它的食物源不够了，它就只能去闯入到人类的密集生活区，它不能长期的进行这种农作物的取食，或者是什么水果的取食，它的身体健康也会受影响，营造
1: 更适合它的这种天然的食物园基地，能够尽量的让野象保持它的原始的野性和取食天然植物的这种习性。多年来的默默守护，让野生亚洲象对人类产生了信任感，但有时候它们也会给人类出难题。2020年10月17日， 邱贤昌发现了一头因为贪玩掉进水池的小象。由于体型偏小，小象难以爬出这个水池。这头小象来自常年生活在六顺镇附近的一个象群，监测员们没敢贸然施救，是因为他们担心象妈妈和

0: 象群就在附近。可是等了整整一天，象妈妈和象群仍是不见踪影。于是监测员救出了这头小象，又把它领到象群经常出没的山林，让它去寻找自己的族群。
1: 你家妈妈在这种山啊、哦、快去找你妈妈妈去了，给大自然去生活了。
0: 野象掉进水池的情况常有发生，当意外来临，救护和帮助是人类对大象的一种守护。2022年9月18日，六顺镇的团结村又有一头小象因为贪玩掉进了水池，而这一次的情况要凶险得多。眼前的水池深2.6米，小家伙明显没有意识到这个水深会给自己带来严重后果。六顺镇林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志宇第一时间带人赶到了现场。
2: 当时吃到那个老百姓叫的时候是有三头，有一头就进去了，另外两头可能在旁边在徘徊嘛。经过我们就用无人机排查以后，半个小时以后，旁边的两头象就可能去找那另外的30多头嘛。
0: 这头小象来自冉冉家族，这个家族是当地最早和人类打交道的象群，他们曾经放心地把冉冉留给人类照顾。而这一次象群没有靠近水塘，为救援人员实施救助创造了条件。
2: 跟当地老百姓借了几个大锤，经过一番观察以后，可能是我们要去救助他吧，可能他也就有一边的吃到另外一边，我们找了一个比较水位比较低的，就容易把那个水池凿开了嘛，地方就是放水嘛，然后他就往那个口子里面啊爬出来了，他可能也待了差不多有2分钟左右，回头看着我们了嘛，可能就是一个感谢的那个意思啊。
0: 人类向亚洲象提供帮助的同时，大象也在回馈着他们的善意。这一天，监测员在西双版纳勐腊县的森林中发现了大象足迹和粪便。
3: 大象其实在重建整个生态系统，它生活在森林当中的话，它要给这个森林开出一条道路来，让其他的一些野生动物可以在森林当中去穿梭。它的粪便对于那些粪金龟啊，好多昆虫它要把卵产在里边，还有更多的其他动物要吃这些昆虫，所以呢，它哪怕的一大坨粪便，对这个生态系统都是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
0: 这群穿插于丛林中的亚洲象一共有15头，它们被称为润满群象。2023年3月13日早上7点左右，监测员癌冠和癌三甩像往常一样正在对这个象群进行监测。很快他们在鱼塘中发现了其中的两头。
4: 我们监测到两头亚洲象在鱼塘里，有一头爬不出来，地点是在马眼教场山对山下鱼塘，
5: 在塘子里面洗澡啊，然后应该是有一头小象就出不来了，然后那个母象就进去救那个小象了，把那个小象推出来了，之后那个母象就出不来了。
0: 尽力将小象推到岸边后，母象因为体力耗费严重，自己却无法脱身了。它在鱼塘当中拼命挣扎，另一头在岸边的成年母象很想帮忙，但经过几番尝试后依然束手无策，他只能用鼻子不停地轻拍，安抚着鱼塘中同伴的情绪。
4: 鱼塘边有点深，然后鱼塘底下都是淤泥嘛，然后他爬不起来，然后在鱼塘边爬来爬去，然后导致泥浆那些滑了，然后就上不来了。有时候会躺下来休息一下，有时候会站起来试着爬出去。
0: 大象越挣扎，淤泥翻起的越多，鱼塘已经

0: 变成了泥潭，原本干燥的岸边也因为水花溅射而变得越来越滑。岸上的母象一直在给同伴打气，它不停地安慰着同伴，然后就用鼻子去吸水，仿佛想把整个鱼塘的水都吸干。
1: 这肚子还这么重啊？
2: 那个你去哪儿了？

0: 哎，六六，
1: 看到凭借大象自己的力量很难逃离这个鱼塘，当地政府多个部门很快组织了一支救援队，他们决定使用挖掘机为大象铺出一条上岸的路。看到营救人员的到来，在岸上一直想办法的那头母象竟然主动让开了。
0: 大概在个十几分钟吧，然后可能知道我们过去了，要就去救助那个母象了，可能他知道应该救援来到了，他就放心了，然后他就走了。
1: 这时象群就在一旁的山中等待，既不离开也不靠近。挖掘机靠近后，被困母象没有表现出攻击行为，显得很平静。
2: 林业站那边就联系到一台大型挖机嘛，然后把那个鱼塘把它挖出一个小口来。
0: 挖机靠近的话它会躲在边边上的，之后挖机把那个泥浆挖出来的话，它可能知道人来救它，然后就没有怎么害怕了。
1: 很快挖掘机在鱼塘边上铺设了一个缓坡，被困的母象凭借这个缺口慢慢爬了出来。
0: 我记得爬上来之后走个几步就叫了一声，然后就走了。
1: 除了要为大象准备食物、水源和盐，发生危险时积极救助以保障他们的安全，当伤病来袭的时候，人类更要充当大象的救护员。
3: 五八，应聘八八二八八。
1: 眼前这头成年亚洲象名叫平平，是一头因受伤被及时救助的野象。它被发现的时候，正在田地里横冲直撞。
4: 我们搞食物园的店去检测个大象吃的那些食物，是去到半路就突然碰到它，一看见它就冲过来追我们，背着一个背篓，背篓里面装着锅这些的，我一看就来不及了，我就把那个背篓就甩丢那里，就往上跑，跑上去上面看呢，看它尾巴根部那个地方有一个大伤疤。
1: 当人们在较近距离观察后，发现平平的臀部有一个面积很大的伤口，而且已经严重感染导致发炎，深深的痛楚正让他伏在地上疯狂地低声嘶吼。
5: 受伤肯定脾气暴冲，哎，会在这个庄几个地村庄在个洞攻击人嘛，所以就打电话回来跟机长报告，机长呢就征集了专家意见，专家看了以后就是像受伤呢，如果让他在野外呢，慢慢一个他还可能有生命危险，第二造成人员伤亡，所以决定参照这个冉冉的救助经验把他救回来。
1: 当时由云南省林业厅紧急部署，一是由医疗专家、森林公安民警和麻醉师等多个工种组成的营救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救援队很快确定了方案，决定尽快找到合适时机为平平进行麻醉。可就在举起麻醉枪准备发射时，专家们突然意识到了一个严重问题。
6: 在麻醉以后，即使你打中了麻醉啊，它要八分钟、十分钟、十二分钟，甚至有二十多分钟，都还没倒下去。那么这个时间，它还没被麻醉，麻醉有没有起效的时候，这个时间，它会跑到哪里去？
5: 如果跑到了河里面，跳下去淹死；如果比较陡峭的地方，有可能摔死。
1: 为了安全起见，救助组派专人对平平进行严密的监测和跟踪，时刻观察他的动向， 大家都在等待

0: 在一个平平处于平缓地形的时机。
1: 天刚刚亮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设计组就报告了，说可以了，这个时机最好。我就下达命令说，全体救助人员注意，我们马上要实施救助方案。马蹄枪一响，那个枪就叫了一声，就往上面冲了大概有100多米，200米，那大象它才倒地啊。
0: 麻醉成功之后，救助团队才发现平平的伤情超乎了大家的想象。专家分析，他很有可能是在野外拒绝公象求偶后被对方用象牙捅伤的。平平需要尽快被运到条件合适的地点进行手术。简单处理伤口后，平平醒了过来，救援人员为他制作了一个合适的铁笼，随后用甘蔗等食物把平平引到里面，再用起重机将铁笼吊上了汽车。让大家感到意外的是，平平在转移过程中表现得相对平静，没有攻击救援人员。
2: 大象我感觉到它是感恩的懂爱的动物，你对它友善，它对你也友善。我们救助社没攻击我们，特别吊大象的时候嘛，本来准备要麻醉剂的，还没动嘛，把它吊起来。平平呢，哎，非常平静安静地看着我们，一动不动，很配合嘛。
1: 回来的时候警车开道，我说一小时不要超过20公里，慢一点开，慢一点，慢慢地硬着走，因为它有伤嘛。
0: 平平的伤情相当严重，如果不及时进行治疗，将会有生命危险。经过专家组的会诊讨论，大家最后决定为平平施行一场史无前例的妇科手术。
3: 当时呢情况也非常紧急，当时呢也邀请了我们的这个整个团队，还有当地的一些妇科专家，带着当时人用的仪器过来。妇科手术的时候，那一期人用的嘛，对于大象来说肯定是用不上。
0: 面对体重约2.7吨的大象，这台手术该怎么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仪器和药物？这些问题让所有人都犯了难。在此之前，中国还没有为野生大象做妇科手术的先例。
4: 呼吸给剪了。
0: 在这台被称为当时陆地上最大的妇科手术开始前，专家组的医生们只能凭着经验为平平进行术前检查。
5: 非常深，然后呢现在给他切开一个口让他引流。
6: 等等他别推了，
2: 我是个医生，同台一次输液100瓶，一瓶针水，哗，有2分钟都不到，几十个人贴了针，贴了一瓶，所以我们叫陆地上最大的妇科手术。
0: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为成年野象施行妇科手术。专家和工作人员用绳子固定好平平的两条后腿。医护人员配合妇产科专家，为麻醉状态下的平平进行产道清创和囊肿切除手术。他们将已经坏死的组织切除，然后再对伤口进行了缝合。
7: 我们呢，对大象的这一块的医疗技能、技术水平，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认识和提高。它是第一次，我们的人啊，医生啊。我们的妇科医生、妇科专家跟我们的兽医、大象医生的嘛兽医联合做手术，他们都是在这个过程中培养起来的。
5: 再给他加力，对了，
8: 站起来，两个人蹭头。

0: 束后，平平在众人的掌声中缓慢站了起来。他不停地将鼻子翘到头顶，仿佛在向帮助自己的人类表示感谢。虽然手术拯救了平平的生命，但还是留下了些许遗憾。
1: 手术的治疗当然还是非常成功，但唯一现在唯一留下的一个缺陷，那就是尿失禁，可能治愈不了了，可能一直会跟着他。
2: 他就是每分每秒都会在自己排出小便出来，他那个尿液是带有那种腐蚀性的嘛，会要把他那个脚用水把它冲洗干净，如果我发现有个破损啊，然后要用那个消毒给他消毒。
0: 经过精心治疗，手术过后的平平身体渐渐好转，终于恢复到了健康状态。他留在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继续生活。温顺善良的平平随后成为象爸爸们的得力助手。由于他在野外曾经生育过小象，有着丰富的带娃经验，救护与繁育中心的然然、杨妞、小强和景景等小象都曾被平平给予过母爱。自救助平平后，对于出现伤病的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逐渐摸索出了一套健康维护方案。象爸爸们会定期为大象做体检，量体温、测身高，获取血常规数据，将健康大象的生理指标与患病大象的相关数据进行对比，进而为患病大象制定治疗方案，这为亚洲象的科学治疗提供了支撑。当大象找不到食物的时候，替他们规划；当他们遇到意外，立即施以援手；当他们遭遇伤病，及时给予救助和关爱。亚洲象在人类的守护下得以安然生活。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走进潍坊国际风筝冲浪基地，看风筝冲浪运动员在海面上翩翩起舞。
1: 因为它踩在板上，所以我们这么看过来，这板看不太清，就感觉它行进在空中一样，特别神奇。
0: 跟随文史学者

0: 访郑板桥在潍坊留下的文化印记。
1: 因为郑板桥在潍县的这个口碑和贡献，所以他在这个建这个园林的时候呢，留下了许多许多这个郑板桥的印记。
0: 品尝潍坊特色菜肴，感受潍坊人心中的浓浓乡情。
2: 它鲜嫩到就我这样拿着一嗦，所有的肉哎就直接吃进来了。
0: 走进农业产业园，感受科技创新带来的甘甜。
2: 嗯，好甜啊，特别甜，而且水分很足。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古郡展新姿，胜景映潍坊，正在播出。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地处山东半岛腹地的潍坊市，区位得天独厚，大南依太乙山脉，北滨渤海莱州湾，东与青岛烟台相接，西与东营淄博为邻，大陆海岸线约158公里。远方的嘉士旅宿从潍坊市区出发，沿着北海路一直向北，来到了位于欢乐海沙滩景区的潍坊国际风筝冲浪基地。此时映入眼帘的是脚下绵延数里的金色沙滩，以及眼前广阔的湛蓝大海，漫步海滩，碧海蓝天，白浪金沙，风光秀美。而潍坊也是著名的风筝之乡，风能资源不仅丰富，而且风向稳定，很适合开展水上运动。2010年，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将这里确定为中国国际风筝冲浪基地。我们在沙滩上见到了国家帆船帆板集训队水翼帆板主教练陈战营，他正准备指导队员进行水上训练。
1: 今天下午做翻板都下去以后做训练内容，训练计划。如果遇到对
2: 抗，像现在我们现在所站的这边呢，都是我们风筝翻板的所有运动员了。
1: 这些是翻板的运动员。
0: 还是取完行以后。陈教练曾是一名翻板运动员，退役后一直从事教练工作。听他讲，风筝冲浪项目的专业名称叫水翼风筝板，它是利用大型特制风筝的牵引作用，由运动员脚踩水翼板在海面上冲浪。这项运动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由于具有很强的挑战性和娱乐性，很快就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极限体育运动，并被列入2024年巴黎奥运会竞赛项目。
1: 潍坊这个地方的海况是非常适合这个项目的。那是第一呢，它这边的风力全年保证的非常好，尤其是夏天。在整个北方来讲的话，这个地方的风算是最好的地方。我们到过这么多场地，这边的风力保证很好。
0: 潍坊滨海新区是中国最早开展风筝冲浪运动的地区之一。2009年8月，国内首个风筝冲浪国际赛事就在这里举办。
2: 它这个是中间有这种撑的，
1: 对，它有一些小龙骨。
2: 这个风筝摸起来这个材料非常的轻，非常的薄。
1: 对，很轻。对，
2: 这是什么？

0: 料子呀？
1: 这种面料是进口的那种航空的，就是降落伞的那种面料。哦，对，非常的耐磨，而且是非常的薄，比较轻。
0: 嗯，然后我们看这边所有的这个线，就有非常多的这个线。
1: 对，
0: 有这根细线和这个风筝，这连在一起，就感觉有我们平时潍坊经常放那个风筝的感觉了。
1: 对。
2: 运动员通过这几根细线来操控风筝。风筝是用特殊面料制成，价格比较昂贵，一般都在2-3万元人民币以上，而每名队员至少需要6-7套装备，一年的装备费用一个人就需要20多万元。
3: 你敢上吗？
0: 一下就带起来了，就一秒钟的时间。现在这个风力比较大，而且也是感受到它这个比较乱哈。按照您的说法是，现在是哪个风向的风呢？
3: 这风向是从那边过来。
0: 从这边过来，
3: 西风。对，
0: 他现在拿的是多大的？
3: 往上走，从那边往外出。风筝呢，它升到正上空的时候，升力它是最小的。哦，
0: 因为今天的风真的是很大，然后它还要控制整个这个风筝，这只是一部分，另一部分还要去和它的这个帆板进行一个配合。
2: 由于此时的风底达到了5级。也给队员们操控风筝增加了一定难度。
0: 一个手来抓这个对方向的杆儿，一个手抓着帆板就已经下海了。
1: 对，
0: 在这个过程中还要保证风筝不掉落。
1: 对，
0: 然后自己还要踩在板上。
1: 对，它一会儿到了一定的水深之后，它的上板。
0: 那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在海边近距离的去观看风筝帆板这样的一个运动。虽然说现在运动员还没有上板，但是我们在这边看的也是很担心。
1: 马上准备上去了。
0: 马上准备上了。
2: 陈教练说，这种比赛用的风筝牵引力很大，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很难操控，而且极易造成伤害。
0: 因为风速很快啊，带着这个风筝，运动员一眨眼的功夫就到里面，就快看不到了。
1: 对，风筝这最高速度能跑到30多海里，70多公里这个速度吧。
0: 那陈教练，像这个运动，他比如说比赛，他比的是速度，还是说比的是什么？他整个这个计分是主要怎么看呢？
1: 计分主要是在海里边布规定的标，然后你按照规定的这个航线来跑，谁先冲终点谁第一，就比速度。
2: 中国目前从事风筝冲浪运动的专业运动员并不多，但作为一项具有观赏性和挑战性的水上运动，风筝冲浪运动在中国发展迅速。就在我们说话间，几名队员已经升起风筝脚踏滑板离开岸边，很快就远离了我们的视线。我们跟陈教练登上岸边的一艘教练艇，准备到海面上去近距离观看队员们的训练情况。
0: 训练的时候要保持多远的距离啊？跟队员？
1: 我们正常的话，要是要跟踪训练的话，跟他们很近。
0: 大概有多远？
1: 近的时候几米远吧。
2: 风筝在海面上迎风飞舞，扬帆逐浪，五颜六色的风筝在蓝天和大海之间起伏回旋，也让这片大海充满了动感和活力。教练艇行驶了几分钟就到了训练水域，眼前队员们乘着风筝脚踏滑板在海面上踏浪而行，他们轻盈的身姿仿佛在海面上跳舞，因此风筝冲浪运动也被誉为海上芭蕾。
0: 因为它踩在板上，所以我们这么看过来，这板看不太清，就感觉它行进在空中一样，特别神奇。
1: 现在呢，在这做换旋。
0: 换旋就是两个方向吗？
1: 对，两个方向在换。
2: 风筝冲浪运动属于竞技类水上项目，对参赛者的年龄没有太多限制。从10几岁到50-60岁，只要经过专业训练，人们都可以尝试这项极限运动。
0: 像他们在这样的一个训练过程当中，最难的技术点是哪里呢？
1: 实际上最难的就是你在各种的这种风的变化，就是要把它给控制稳。对。
0: 那相对海上的这个情况是很复杂的，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坐在这个艇上已经 是比较平稳和安全的状态了，但是也能看出来一会儿风大一会儿风小，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但运动员要配合着这个风，配合着自己身上所有的装备来进行这样一项运动，这是操

0: 起来也是很困难的。
1: 水翼板的滑行速度很快，操控难度也很高，队员们要尽可能保持身体平衡，才能获取更快的速度。
0: 我们看前面好多个风筝在一起，在海上特别美。
1: 教练艇飞驰在海面上，一个个展开的风筝从我们船边快速掠过，这些队员在大海上尽情展现着他们的速度与激情。
0: 就像刚刚陈教练带着我们用非常快的速度去追风筝，我们开的这个船的速度就和运动员们风筝拉着翻板的速度一样。我觉得那个速度快到我在顶上没有办法说话，风特别大。大概是速度能达到多少？
2: 速度差不多在60公里左右吧。
0: 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
2: 对。
0: 所以在船上在海上以这个速度行进真的是非常的快。真的这次我是感受到了这个运动的刺激和挑战。
1: 教练艇到了指定水域，陈教练将一个红色浮标放入海中作为训练的水面标记。固定好浮标，队员们纷纷集结过来，他们要在海面上相隔大约2公里的两个浮标间进行训练。
3: 看哨声一响起，瞬间所有的运动员都开始加速。他们刚开始驶向这个起航线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很平静的，我们还感觉说，哎，这可能是一个很舒适的运动。但是当哨声响起的那一刻，体育的竞技精神立马就体现了出来，他们顺着这个风一下就飞出去了。
1: 风筝冲浪运动融合了特技风筝、翻板、冲浪和划水等多种运动元素，成为最时尚的水上运动项目之一，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0: 哇，看所有运动员在这边刚才以非常快的速度来到了我们目标的地方之后，所有人用技术转换风向，掉了个头继续飞。五彩的风筝在海面上特别漂亮，再加之下面的运动员非常矫健的这个身姿，我感觉这个运动真是太棒了。
2: 这是海上帆船当中最美丽的一个项目。
0: 是。
1: 队员们驾驶着风筝飞驰在海面上，动作优美舒展，远远看去就如同一只只展翅飞翔的海鸥。
0: 陈教练，我刚刚发现他们从我们身边经过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些哨声。
2: 那是水翼在底下行驶的时候它产生的这种声音。哦，
0: 还很好听，我觉得。
2: 对，
0: 可能他们在这个很快的速度中还伴着这个声音，也能判断一下自己的行驶状况。
2: 实际上很噪耳朵的。
0: 哦，是吗？
2: 对。
0: 但刚刚就是我们在这个航标处慢慢的去等待运动员们过来，他们一个一个牵引着风筝，然后踏着板子在浪上从我们身边过去的时候，真的是觉得这种运动的魅力，体育的魅力，就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感觉。
2: 对，
1: 作为风筝之乡的潍坊，将风筝与大海完美结合，使这片海域成为风筝冲浪运动的美丽家园。来自国内外的运动员们每年都会到此训练和比赛。
0: 当我们开足马力追风筝的时候，会觉得说这项运动特别刺激，但是当船停泊在海面上，随着这个今天涌浪比较大，一直在上面飘着，太阳当空晒着，水下面反光的时候，其实这个感觉也没有那么好受。运动员是每天日复一日的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天天几个小时的在海面上坚持训练，所以这样一个运动的魅力背后，真的是要付出非常多的辛苦的。
1: 陈教练说，其实作为运动员要付出很多辛苦，不仅要在海面上经受风吹日晒，还要时刻注意训练安全，确保训练质量。取得的成绩凝聚了运动员们的无数汗水。听陈教练讲，中国风筝冲浪运动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很快，在一系列国内外比赛中，中国运动员的成绩也在不断提高。
2: 我觉得从这中国来讲，想干事儿，我就是应该没有干不成的。
0: 陈教练就很有信心。
1: 在陈教练看来，风筝冲浪运动在中国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随着更多年轻运动员在快速成长，他相信未来在国际比赛场上一定会涌现出更多中国选手的身影，而我们眼前这片广阔的大海也将更加绚丽多姿，成为一片充满阳光的活力之海。跟随文史学者走访郑板桥在

0: 潍坊留下的文化印记。
1: 因为郑板桥在潍县的这个口碑和贡献，所以他在这个建这个园林的时候呢，留下了许多许多这个郑板桥的印记。
0: 品尝潍坊特色菜肴，感受潍坊人心中的浓浓乡情。
2: 它鲜嫩到就我这样拿着一嗦，所有的肉哎就直接吃进来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古郡展新姿，胜景映潍坊，正在播出。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在潍坊市区，有一条贯穿城市南北的白浪河。摄制组跟随潍坊市委党史研究院的吕俊峰来到白浪河畔。白浪河是潍坊的母亲河，它发源于昌乐县打鼓山，全长127公里，最终汇入渤海莱州湾。
1: 在北方城市啊，就是作为一个河流和一个城市共生的关系，我觉得这个白浪河是一个非常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例子。再一个呢，就是潍坊是一个沿海的城市，那么这条河呢不单是穿过了整个城市，它最终呢汇入了这个渤海，也把这个城市呢通过这样一条母亲河和我们这个海洋联系在了一起。
0: 千古白浪河，旧貌换新颜，沿河两岸绿意盎然，处处生机。白浪河已成为一条风景宜人的景观河，虽然城市在不断发展，但人们心中的情怀没有变。听吕俊峰说，谈到潍坊的近代历史变迁，就要提到一位历史名人，他就是郑板桥。
1: 郑板桥呢，应该说在潍坊的历史上啊，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官吏啊。他在这个，潍县当地啊，做了一些这个很受群众爱戴的事情。这个修复城墙呢，就是他很重要的一个业绩吧。再一个呢，就是他来的时候呢，潍县正在发生这个百年不遇的这个灾荒。那么郑板桥呢，通过他的这个，清廉的为官，这个执政为民的这个思想呢，把这个潍县呢，经过几年呢，治理得非常好。灾害过去之后呢，那么郑板桥呢，也迎来了他在这个潍县任县令期间呢，最好的一段时光。所以呢，在潍县呢，留下了许多佳话。
0: 郑板桥曾在潍县做了7年知县，与这座古城结下不解之缘。如今在潍坊还流传着很多关于郑板桥的民间传说。离开白浪河，吕俊峰带我们来到一片古街区，寻找郑板桥在潍坊留下的一些文化印记。这片古街区名为石户园，因建有石户园博物馆而得名。街区占地面积有150多亩，是潍坊地区规模最大的古建筑群。
2: 其实潍坊是一个北方城市哈，一般北方城市按理来说像竹子这类的植物很少，但是走在街头我看像这样一丛一丛的竹子在潍坊就很常见了。
1: 对对，特别多。
2: 为什么会这样呢？
1: 就潍坊呢，我们在历史上这个竹子也不是很多。就是刚才说的与郑板桥有关系。郑板桥他一生特别的喜爱竹子，是吧？爱竹、画竹、写竹。然后呢，他把竹子比成一个君子的象征，他自己也把它作为自己作为一个竹子的象征啊。非常的高级。那么从郑板桥到潍县来任县令之后呢，就是潍坊人呢，就是因为郑板桥的缘故，对这个竹子也特别喜爱。包括一些这个当时的这个士绅啊，普通的百姓啊，都呢在自己那个庭院的前后栽植这个竹子。一方面呢，就是说是纪念板桥，同时呢，也是因为这个竹子呢，就能够使人 人们看到这些竹子呢，想起百

0: 桥啊，在潍县的这个政绩。
1: 吕俊峰说，郑板桥在潍坊做官时清整廉明，关心民生疾苦，深受百姓拥戴。由于郑板桥喜爱竹子，人们便在古城里种下了很多绿竹，以此来表达对郑板桥的敬意。我们走进石虎园博物馆，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充满灵秀之气的私家园林。
2: 哇，一进来之后感觉别有洞天，这个风格感觉特别像走进了一个江南小院里一样。
0: 对对对，这个当时这个著名的园林专家陈洪洲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北国小园能饶水石之盛者以此为最。就北国的一个小园，它有这个水石风景观啊，非常漂亮。因为郑板桥在潍县的这个口碑和贡献，所以他在这个建这个园林的时候呢，留下了许多许多这个郑板桥的印记。
2: 嗯
0: 啊，包括在这个园子里栽植了很多的翠竹，然后呢有郑板桥很多的这个书画题刻都刻在这个园林当中。
1: 石虎园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曾是明朝刑部郎中胡邦佐的家宅，到了清光绪年间被富商丁善宝买下重新修建。虽然面积不大，只有约2000平方米，但这座园林却十分精致典雅。
0: 从这个园林当中的很多的这个书画题刻呢，就看出来郑板桥对这个潍县地方文化的影响。
2: 像这幅竹子是原来他所做的吗？
0: 对，这都是郑板桥的这个作品。然后呢，就说原主人对这个板桥呢非常的推崇，所以他在这个建园林的时候呢，就把郑板桥很多的作品啊就刻在了他的园林当中，加以点缀。由此可见呢，就是板桥对他的影响，对他对这个板桥的这个推崇。
1: 郑板桥是清朝著名书画家，他的字画作品清新脱俗，寓意深刻，也因此被尊为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以诗书画而闻名，被誉为诗书画三绝，尤其他画的竹子更是被后人所推崇。
2: 那我们都知道郑板桥在历史上画竹很出名哈，
0: 对，
2: 那他为什么这么喜欢画竹子呢？
0: 因为郑板桥啊，他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以这个画兰竹啊特别有名的一个画家。就郑板桥他认为就是这个兰竹啊，就是这个高风亮节的象征，君子的象征。他曾经有过一首诗，就是说他把这个竹子比作这个百姓。其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诗句叫一枝一叶总关情。就是说他把这个竹子比作这个高洁的君子，把自己这个性情也比作像这个竹子一样宁折不弯。同时呢，他把这个自己画的这个竹子呢，把一枝一叶比作这个百姓的这个疾苦。所以说呢，他在无论是从他的思想性还是艺术性上呢，他的兰竹的水平呢都非常高。也得到了这个无论是专家还是群众的这个拥护。所以说板桥呢是我们历史上一个非常有名的画这个竹子的名家。
2: 那他画的竹子有什么特点吗？
0: 他画的竹子呢，就是一个方面就是他特别的清瘦，特别的有这个风骨啊，就不像有的竹子可能很竹叶很密，竹干很粗，它的那个竹干呢非常的细瘦。
2: 是我们这样看了看。
0: 对，非常细瘦。那么杜甫有一首诗叫这个书贵瘦硬方通神嘛，就所以郑板桥呢就特别推崇啊，就说他的竹子呢就是特别的这个瘦劲啊，再一个就是有这个宁折不弯的这种气节。所以说呢，他的竹子呢独树一帜，所以能得到这个后代的这个喜爱和拥护。
1: 郑板桥笔下的竹子潇洒苍劲，形神俱佳，透出一种倔强与坚韧的气节。郑板桥的诗文满含哲理，深得后人赞许，而他的书法独具一格，其中最具代表的作品之一就是《吃亏是福》。
0: 从我们这个过去民间讲来，就是老百姓这个说的是吃亏是福啊，说是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是一致的啊。就他在这个提拔当中呢，就说满者损之机，亏者盈之见。就是说是还是满招损这个就是要人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呢，还是要有些地方不要做得太过了。还是对自己对别人一个劝诫。
2: 其实通过他的话来看，他是一个非常刚正不阿的人。
0: 对，
2: 但是通过他的字看，他的这个心态又是一个很包容，然后情商很高的一个人。
0: 对，因为郑板桥他毕竟是一个在清代一个著名的艺术家，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官员。所以说呢，他呢就说我们看到他是有刚正不阿的一面，有为民情怀，同时呢他也是一个很懂的这个哲学思想。

0: 给自我排解的一个官员。
1: 嗯，
0: 他在一些这个世事之上呢，还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就按现在的说法，情商很高。
1: 嗯，
0: 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人物。
1: 嗯，
2: 作为清代著名书画家，郑板桥已经成为潍坊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有关他的历史传说被人们津津乐道，而他的气节和风骨也慢慢浸润在这座城市的文化血脉中。如今的潍坊就如同郑板桥笔下的竹子一样清秀坚实，充满生机。离开石护园，吕俊峰准备带我们去寻访潍坊人最喜爱的美味佳肴。听他讲，潍坊物产丰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让潍坊人拥有了独特的饮食习惯和烹饪技艺。潍坊北临渤海，是中国四大海盐产区之一，也被誉为中国海盐之都。由于盛产海盐，潍坊人自古就擅长用盐来腌制菜肴，也逐渐形成了注重咸鲜的饮食口味。穿过一条小巷，我们走进了一个中式院落，这里是一家专门制作潍坊菜的餐厅。我们在院子里见到了厨师王静仙。
3: 这个潍坊菜是鲁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个分支。那么经过多年来然后吧，形成一个我们地方的一些特色。
2: 王静仙是潍坊市饭店和烹饪协会常务副会长，还荣获了中国鲁菜烹饪大师的称号。听他讲，潍坊菜有注重时令、选料精细、制作考究等特点。产自渤海的梭子蟹就是制作潍坊菜最好的原材料之一。我们走进厨房，看到工作台上放满了各种食材。
1: 蟹哈，
3: 对对，这就是我们
1: 哟，还冻呢，
3: 滨海
1: 新鲜的
3: 梭子蟹。
2: 听王静仙讲，梭子蟹是潍坊沿海一带居民餐桌上的常见菜肴，为了便于保存，人们便将梭子蟹进行腌制储存。腌制时先将粗盐倒入水中，放上一些姜片和花椒粒，再用高度白酒调成卤汁，当地人俗称为饱和卤。
1: 现在里面这个盐已经是没有办法再融化了，是吧？
3: 对，你像我们刚才有大约有两分钟过去了啊，然后基本上它该融化就融化了，剩下这一部分呢就融化不掉了。
1: 我来搅搅看呗。
3: 好，
1: 好。最近刚刚这个在搅的时候，我看盐它是慢慢在融化，但是现在我搅其实从上面看这个锅，因为锅是透明的嘛，就能看出来盐和盐水和下面的这个大粒的盐已经是分层了。
4: 对，
3: 它已经化不了了，现在就是不化了。
1: 对，我们现在看这个盐已经对更加晶莹，而且没有刚才那么大，的确是每一颗每一颗都融化了很多。那我尝一尝，看一看。
4: 它是什么叫饱和卤？
1: 对。然后其实这样已经饱和了的这个卤的盐水也是很晶莹剔透的，
3: 很清澈
1: 的，
3: 对对对，说明这个盐是比较干净的啊。咸不咸啊？很咸，是不是？
1: 比海水都咸。
3: 比海水那肯定。
1: 然后还有一点酒味儿、姜味儿和花椒大量的这个味道。
3: 对对对。
1: 嗯，
3: 记住这个味道，回家自己腌蟹子。
1: 好，我现在手里拿的是最最传统的、最最地道的这个饱和卤的味道。
3: 对，
1: 我记住了。然后一会儿再看看，说我们吃这个蟹子的时候，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
2: 将梭子蟹放入饱和卤中腌制8小时就可以食用，据说其肉质细腻，口味鲜美。王庆先又取出一条腌制了6个小时的鲈鱼，准备为我们再做一道生煎卤鲜鲈鱼。
3: 这就是盐在里边起了一是调味的作用，然后第二一个就是说让这个鱼把多余的水分腌制出来，肉呢更加紧实，吃起来口感特别的爽脆。
2: 这道生煎卤鲜鲈鱼也是潍坊菜的代表菜肴。先在腌制好的鲈鱼上裹上面粉，然后放入热油中煎炸，当煎至两面金黄时就可以装盘。不一会儿功夫，几道经典菜肴就做好了，摆到桌上让人不由得想赶紧品尝一下。
1: 先尝一尝这个，就是腌了8个小时的梭子蟹
3: 哈。抓紧先品品鲜。
1: 看这个颜色，就是蟹肉蟹黄，对，颜色就很饱满，而且是这种晶莹透亮的，
4: 晶莹剔透的。
1: 嗯，
4: 好，

0: 黄是黄，肉是肉，
1: 闻着就非常的鲜。
2: 梭子蟹表面光滑，打开蟹壳，里面的蟹膏肥美，蟹肉紧密，口感润滑。
1: 而且它鲜嫩到，就我这样拿着一梭，所有的肉哎就直接吃进来了。
3: 是。
1: 它这个咸味儿，我就感觉跟刚才那口像海水一样的这个卤水比，它就没有那么咸，反而说会把它这个蟹肉的鲜味儿非常明显的提了出来。
0: 鲜甜，虽然是很咸的卤哈，所以说为什么说潍坊菜讲这个注重时令呢？就是说，它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这个原料的味道是最好的。
1: 的确，我现在其实这口蟹已经吃进去一会儿了，但是嘴巴里会慢慢的回甘。
2: 这道北海咸蟹子因其口味鲜美，成为潍坊腌制菜肴的精华。
3: 蒜瓣肉一丝一丝的感觉。
0: 对，什么叫蒜瓣肉？就是一层一层的，一块一块的。
1: 就我在夹这个鱼肉的时候，我拿筷子戳到这个肉，都能感受到它是很硬实的。
0: 对。对
1: 而且看夹起来的这个肉一绺一绺的，
0: 对，
3: 盐在里边，只是因为盐腌的，把它的水分排出来，改变了它的口感而已。
0: 很短时间内把它的水分排出来，然后呢，就让它保留了，鱼的鲜味儿，但是呢又不太咸，然后呢结构呢还发生了一点变化，所以吃起来呢就和我们平时吃的，清蒸鲈鱼呢又不一个口感。
1: 其实相比来说，和这种纯的腌鱼，或者说是和我们平时这种油炸的这种鱼肉都不一样，
0: 都不一样。对。
2: 听王建先讲，潍坊菜形成于明清时期，由鲁菜、京菜和潍坊民间土菜融合而成，独具地方特色。而潍坊菜讲究精益求精，推崇自然本味，形成了返璞归真的烹饪特色和文化内涵。在吕俊峰看来，潍坊的饮食文化承载着潍坊人对这片土地的一份挚爱。作为山东半岛中部的交通枢纽，潍坊汇聚了各地菜肴的制作技艺和饮食特色，也让潍坊菜的文化内涵更加深厚。通过这几道经典菜肴，也让我们对潍坊人的饮食口味和地域文化有了更多了解，从中感受到他们对故乡家园所怀有的一份深深依恋。农业插上科技翅膀，盐碱滩变成万亩良田。
4: 不，中国饭碗装中国粮，中国人吃中国粮，来保证我们自己的这种粮食安全。
2: 走进农业产业园，感受科技创新带来的甘甜。
1: 好甜啊，特别甜，而且水分很足。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古郡展新姿，胜景映潍坊，正在播出。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昌邑市是山东省潍坊市下辖的县级市，它位于渤海莱州湾南岸，海岸线长58.38公里。昌邑北部沿海地区有大面积的盐碱地，很难发展农业生产。但近年来，当地人依靠科技手段改良土壤，将盐碱滩变成肥沃良田，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摄制组来到刘团镇青富村，在一片玉米田里见到了山东农业大学的刘鹏教授，他正带领科研团队进行玉米高产田的改良试验。
4: 在进行一些测量。
1: 我们看看您这边是在记录什么吗？
4: 现在是正在量的这个叶面积，来计算那个群体的叶面指数。
1: 这是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4: 因为就是作物高产，它需要一定的叶面指数，那么我们这个呢，来反映它的光合能力。
2: 刘教授说，潍坊北部地区土地盐碱化程度很高，粮食产量较低。为了改良盐碱滩，青富村就与山东农业大学合作设立试验田，希望利用科技手段将昔日的低产田改造成果实累累的高产田。
1: 现在我看他们还长得非常高，非常壮哈。
4: 现在的玉米植株得有2.7米左右。
1: 2.7米左右。对，的确，我们一进来之后，感觉所有人都埋没在这样一片田地里面。
4: 对对。

0: 绿色的海洋当中。
1: 是，那像这样一片是属于试验田是吧？
0: 对，我们在这里安排了接近100亩的实验。我们面向的是什么呢？就是面向青浦农场这个中低产田条件下，原来它的产量也就是在600到800公斤、我们争取能够通过3到4年的这个实验呢，把它的产量提高在小麦玉米周年加起来的产量在1.5吨，1500公斤。
2: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青浦村联合了多家科研院所设立田间实验室，希望通过科学方法来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听刘教授说，改良盐碱地首先要改善农田用水条件，使用淡水浇灌田地，再采取深翻压碱、提取地下卤水等措施进行土壤改良。现在玉米长势非常好，种植密度已比过去增加了许多。
1: 这个好沉，而且，老师，我感觉从这个田里一出来就瞬间好热呀。
3: 这个玉米地里是高温高湿的，有句谚语就是说玉米地头上最凉快，就是我们离开了高温高湿的环境，所以说你就觉得凉快了。而且我们取着这么重的玉米，那像练举重一样。
1: 那像大概这样的一个分析和取样是多长时间进行一次呢？
3: 我们一般是每一个生育时期都要来进行分析一次。玉米在这120天当中呢，它有11个时期要取样，基本上是10几天左右，
1: 10几天就要来一次，
3: 来一次，对，
1: 相当于是120天是一个精心呵护的一个状态，
3: 对对对，就像照顾孩子一样。
2: 走在公路上，两旁是成片的良田。听刘教授说，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实现规模化生产，青浦村成立了农业综合体，大规模流转低产田进行土壤改良。
3: 青浦农业公社这个地方呢，它把周边的土地都流转过来，然后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化生产，这种机械化水平就提高了，这样呢它的收益也就相应的增加了。
2: 通过土地流转等方式，青浦村整合了大量土地资源，并改造成高产田，实现了标准化生产和机械化作业。
1: 哇，这喷洒农药的无人机好大个儿啊！
4: 对对对，它效率特别高。
1: 现在这边是有2架。
4: 对，
1: 一般这个整个6万亩地现在都是用这种无人机来进行农药的喷洒。
4: 对对对，因为这个比较方便，也比较快速，然后比较适合这个时节。
2: 听李凤磊给我们介绍，村里成立了质控中心，如今给地里农作物浇灌完全是电脑控制，采用机械化和智能化的耕种方式，不仅让生产效率提高很多，粮食产量也得到显著增加。
1: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刘老师，这是什么意思呢？
3: 这个是充分显示出咱党中央对咱国家粮食安全问题的这种重视程度。藏粮于地就是要把我们的耕地保护好，同时呢把我们的土地质量给提高上来，让土地能够生产更多的粮食。藏粮于技就是把我们的农业技术在农业生产过程当中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包括育种、栽培、土壤肥料、植保系统的方案，然后呢给农业插上翅膀，让中国土地产中国粮，然后中国饭碗装中国粮，中国人吃中国粮。
2: 在齐鲁大地上一直有山东农业看潍坊的说法，在新的生产模式带动下，青浦村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站在这里看着眼前的广袤良田，刘教授对中国农业的未来充满期待。离开青浦村，摄制组来到位于韩亭区的潍坊国家农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作为中国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潍坊不断探索农业发展模式，建设现代农业生产体系，也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验。为了更多了解潍坊现代农业的发展情况，我们来到潍坊农业产业园，见到了当地一家农业科技公司的负责人杨萌。
1: 一进来这个园区就看这边有一个大西瓜，这边有个大萝卜，为什么会把这两个品种的这个农产品做成这么大的雕塑放在园区门口啊？
5: 实际上这是我们首批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的时候呢，我们就以西瓜和萝卜作为主导产业来进行申报的。而且呢我们产业园也作为国家的首批的产业园呢，在2019年4月份正式授牌，也作为我们国家农牧区的重点项目开始独立的进行运营。
2: 为了促进农业从产业化迈向现代化，2018年国务院批准

0: 设立了潍坊国家农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希望将它建设成为全国农业科技创新的先行区。这座占地3000亩的技术示范园就是综合试验区的重点园区。我们走进西瓜种苗的育种试验棚。
1: 我们这个棚是定植了670个品种。
2: 就因为真的没有想到说西瓜和甜瓜还能分出这么多的品种。
1: 对，你看它每一个的，你像这一个橘红肉的，有绿肉的，这是甜瓜的标准。
2: 嗯。
1: 你像这边西瓜呢，有你像早春种植，不耐高温的，有的耐高温的，有的耐低温的。所以说它品种的性状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栽培的节点跟适宜的种植的地方呢，它也不一样。
0: 为了培育优良品种，农业园成立了育种与栽培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及潍坊智慧育苗重点实验室。在大棚里，我们见到几位科研人员正在检验种苗的生长情况。
2: 说这边研究的这几个品种是国内比较领先的一个品种，是吗？
3: 这边这些品种呢，是我们就是我在读博的时候研究的一个课题方向，它是植株的矮化的一个特性。
0: 金炳奎是分子生物学博士，听他讲，矮化瓜苗可以增加单位面积的栽培数量，免去整枝打岔等维护成本，降低成本和人力投入。
1: 那我们现在这个设施棚型呢，所有的栽培方式现在全是这样一种四季立式栽培的一种方式了。我们讲叫老百姓跟着这个西瓜站起来了。之前呢是地爬式的栽培，像地爬式的栽培呢，一亩地定植670株左右，但是我们立式栽培呢，一亩地能够定植2000株到2100株，就是种植密度是之前的3倍，这样土地利用率就提升了。这随着产业园的创建，我们模式的提升这样一个过程。
0: 除了西瓜，科研人员还对番茄、辣椒、茄子等主要蔬菜作物进行育种研究，先后选育出一批适应不同气候条件和栽培模式的瓜菜品种，受到市场的认可。
1: 这个
4: 长了多大呢？多长时间了？
3: 能有个一星期左右吧，差不多
4: 一周左右。
3: 对，
4: 就感觉虽然它小，但是这样摸着它也感觉是重量挺足的。
3: 对呀，
4: 所
3: 以说它每天就是您今天看是这么大，明天看它可能就大了一圈了。
4: 那整个过程能持续多久？
3: 大概是30到40天。
0: 西瓜生长成熟后，会在瓜皮上标明日期，记录其生长过程，确保每个西瓜都在成熟期采摘。我们在大棚里看到了几个刚刚摘下来的西瓜，杨猛用刀将西瓜切开，立刻露出鲜红的瓜瓤。
2: 感觉它的这个籽儿也不是说很大很多。
1: 本瓤这是一个。
2: 我们看，就其实从侧面看，它整个瓜皮也很薄哈。
3: 而且它的清香味很足。
2: 现在就闻到这个浓浓的西瓜的清甜的味道。
0: 西瓜的水分很足，瓜瓤细腻。
1: 金博士尝一下您这个实验成果，鉴定一下怎么样？吃西瓜要大口吃。
2: 好甜啊，特别甜，而且水分很足，它是又甜，然后汁又多，而且我们看，比如说有籽的这个位置，就是能看出来它整个这个就是那种相对是沙瓤，偏沙瓤的这种。是吧？很好吃。它这样的话在市场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售价呢？
1: 你像我们这边礼品销售的话，是单果就是一个西瓜的价格是100元。然后整个的呢，你像我们还有一个其他的一个品牌布局啊，也有针对不同品种选择，整个的上全国市场上的一个布局的话，到消费者手中的话应该是单果在60元以上，差不多10几块钱一斤。
0: 由于瓜皮薄，甜度高，口感好，这种瓜很受消费者的欢迎。在杨猛看来，生产模式的创新以及科技的投入才是农业发展的重要基础。由于不断创新品种，潍坊蔬菜瓜果产业迎来了蓬勃发展，也带动了潍坊农业经济的高速增长。潍坊不仅拥有全国首个以农业为特色的综合试验区，并在不断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引领科技创新，为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悠悠白浪河缓缓流淌，它见证了这片土地上日新月异的变化，也将迎来广袤沃野上更多丰收的硕果。

庐山脚下，鄱阳河缓缓流淌，穿越群山，汇入鄱阳湖，注入长江。江西德安一门村就坐落在这片灵动的山水。

间。这座以邑命名的小山村是3000万邑门城后裔共同的祖地。唐朝太和年间，为躲避战乱，陈氏先祖陈望带领族人举家迁徙，落脚在一个叫做艾草坪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德安县邑门村。

0: 家族来说无疑是沉重的负担。为省下粮食缴纳赋税，陈家人紧衣缩食，连续数月靠米汤充饥。消息传到朝堂，宋太宗十分感动，特意赐给一门臣3000担官粮，以解燃眉之急。然而，看到同样受饥荒之苦的乡邻，当时的家长陈旭做出一个决定，他上书朝廷，表示只接受官粮1500担，让出一半粮食救济周边百姓。对此有人提出异议，认为粮食青黄不接，价格堪比黄金，不如卖掉部分购置田产以图长远。陈旭为此大发雷霆，朝廷为我们送来救济粮，我们怎么能见利忘义，做出有损家生有负国恩的事呢？
1: 他觉得呢，周边的百姓呢比我们过得还要苦，于是他就要了1500担，其他的1500担他全部就接济周边的百姓去了。这就是公，这就是义嘛。
0: 公则无私，无私方可义聚，或许这就是一门臣家族长盛不衰的秘密。

0: 冬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20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
1: 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
0: 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清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

0: 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1: 论书老两种三境界，你看识字两者有三，见利明而不容虚，不受有为而然上也，生明界而不苟去，倦界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敢去者，罪念轻而然死有为此也。
2: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1: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去，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必廉，第三种就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薛轩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明理，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0: 上庄村坐落在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东北部的可乐山下。元末明初，王国光的祖上从山西太原迁居而来，以耕种为生。到了王国光父亲那代，家境逐渐殷实，他得以上学读书，33岁考中进士。不久后，王国光被任命为苏州府吴江知县。赴任前，皇帝嘱咐他说，地处江南的吴江，人繁物富，身为地方官必须要勤政廉洁。带着皇帝的厚望，王国光到任后深入民间四处查访。很快他就发现，吴江虽然富庶，百姓的徭役和赋税却十分繁重，一些官员更是趁机横征暴敛，中饱私囊，百姓怨声载道。
1: 他就打听这个吴江这个官场这个情况比较腐败，他就计划这个做一些地方改革，老百姓出什么徭役，做多少，他要一一制定出来啊，然后他就亲自这个守这个赋税，下面这个官员了，就讨不了好处了。
0: 王国光以情理政，收税时亲力亲为，贪墨官员自然捞不到好处，于是就对他打起了主意。那时正值夏天，江南天气十分炎热。有一天，有官员抱着一个大西瓜来到他的住处，
1: 长有银条这个大西瓜就送到这个王国光的面前了，就跟他说，你把这个就是收赋税这个东西工作安排下去，我把我收这个赋税咱们就平分开。他一听这个了，突然大怒，你作为一个官员嘛，你就是这是官官之道吗？你欺辱百姓，重打20大板，然后做出冤嘛，命人就在写这个诗句，就是赛及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可是不还钱，在衙门前立这个碑，表明了他一心一意要为吴江老百姓做好这个父母官。
0: 山西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客死不还乡。掷地有声的几句话，传递出王国光守护公理正义、绝不同流合污的决心。百姓纷纷拍手叫好。有了这块石碑，吴江的社会风气迅速好转起来。王国光在吴江任职短短2年，就为百姓减掉了因漕运损耗被迫多缴的

万多担粮食，相当于现在的900多万斤。为百姓减负的同时，他厉行节约，禁止请客送礼，县衙里日常使用的灯油柴草等都自掏腰包。一天晚上，王国光在书房里处理公务，他完成手头工作后打算看一会儿书再休息，可是翻开书没看几页，发现烛台上还点着公家的蜡烛。他觉得身为官员，公私分明是基本要求，看书是私事，就不能用公家的蜡烛。于是王国光让夫人把自家买的蜡烛点上。夫人不解地问他，大晚上用谁家的蜡烛不一样，又没人看见，何必如此麻烦？他回答说，人的一生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而是应当对自己有所要求，无愧于心。万历年间，这位来自晋东南山村的农家子弟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改革的中坚力量。他在30多年的仕途生涯里，始终恪守着国政天兴顺、官清民自安的处事原则，以正己修身、勤廉为民的政声流芳后世。在王国光的影响下，明清两代小小的上庄村就走出了10多位进士举人，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当地时间7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讲话的时候强调，伊朗从没有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美以借冲突挑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关系，伊斯兰国家需加强团结与信任。谈及伊美停火谅解备忘录，他透露伊朗在谈判当中未有任何让步，停火协议原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以确保履行，但美方在24小时内改变了立场。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号的报道，由于军事选项有限和弹药短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认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从伊朗战事当中脱身的退出路径。
1: 报道援引三位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称，凯恩并非唯一持这一观点的人。他认为美国与伊朗的这场战事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其中两名消息人士称，凯恩已经与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国务卿卢比奥以及副总统万斯在内的政府核心成员讨论了对伊朗局势进一步升级的相关担忧，并提出了寻找从战事中脱身的可能性。报道称，特朗普一直表现出不愿在伊朗部署地面部队的态度，反而表示相信空中轰炸可以迫使伊朗按美方条件达成协议。据多位消息人士透露，凯恩与特朗普内阁中的其他成员私下里均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报道指出，特朗普的许多高级安全官员目前都认同凯恩7月下旬在公开听证会上对议员们所提到的问题，美军空中力量有限。此外，美国关键弹药库存减少也是一个令各方担忧的因素。报道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高级军事指挥官们认为美国目前的弹药库存低得危险。另据多位消息人士称，这不仅是凯恩的担忧，也是海湾国家官员日前提出的关切。他们表示，如果美国决定升级与伊朗的战事，美国防空系统短缺可能会影响他们抵御伊朗潜在报复的能力。另外，消息人士称，美国军方相信对基础设施的空袭不会迫使伊朗投降，反而会引起伊朗对美国海湾盟友的报复性打击，决定性的胜利只可能通过大规模地面行动实现，而特朗普及其团队因担心伤亡惨重而坚决拒绝这一方案。
0: 过去数周，美媒持续报道美军因伊朗战事导致弹药严重消耗的新闻，据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十分

0: 不满。多名美国政府官员六号向《华尔街日报》披露，特朗普已下令就五角大楼弹药库存情况遭泄露事件展开调查。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白宫方面坚称美军弹药储备足以支持开展任何打击行动，同时表示将追责任何泄露军事机密信息的人员。报道未披露相关调查的具体细节。特朗普的一些顾问称，特朗普对伊朗战事日益沮丧，认为能迫使伊朗终止核项目或结束战事的好选项所剩无几。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近五分之四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近半，库存严重短缺。此前也有多家美媒关注美军弹药消耗情况。按照美国政府官员说法，特朗普对此非常不满。一名官员称，相关报道把特朗普气坏了。特朗普私下还曾冲内阁官员等发火，认为这类报道会鼓舞伊朗政府，不利于美方遏制伊朗核项目的行动。华盛顿邮报五号报道称，特朗普七月底在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向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解决。赫格塞斯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以及未能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白宫和五角大楼均指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是假新闻。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政府自四月以来多次向国会申请就弹药补给拨款，在一份$3500亿可快速审批的预算中，约$529亿专用于弹药生产，另有一份$670亿主要用于伊朗战事的预算申请，其中约$210亿用于弹药补给。报道称，相关申请迄今未获批。
0: 据以色列媒体披露，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两名高级官员，因未能落实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的计划，被摩萨德局长罗曼·戈夫曼解职。
1: 据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等媒体六号报道，被解职的两名高官分别是摩萨德情报部门主管和伊朗事务部门主管，他们制定了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的计划，但这一计划最终流产。按照设想，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库尔德武装进入伊朗，同时在伊朗煽动大规模示威活动，最终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以色列报道中指出，尽管被解职的两名摩萨德高官对以色列国家安全贡献巨大，但戈夫曼认定，由于未能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必须有人为此承担责任。据以色列国防官员此前披露，以色列对伊朗军事行动规划了三阶段路线图，首先是刺杀伊朗最高领导层，动员库尔德武装参战，其次是以色列与库尔德武装联手搅乱伊朗政局，让人们认定伊朗政府失控，最后是以破坏关键基础设施等手段迫使伊朗县政府垮台，进而进行政权更迭。只是除空袭刺杀外，上述计划几乎都没有按以色列的剧本推进。有评论认为，以色列的分阶段计划凸显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开战时不仅错误判断了他们实现目标的速度，且在某种程度上压住了一个高风险的伊朗领导层更迭计划。
0: 据伊朗媒体七号的报道，伊朗方面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媒体称，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七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七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告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

0: 伊朗外交部五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
1: 今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后，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航受阻。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美伊持续拉锯，双方矛盾焦点集中在了海峡的通航管理权。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2: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时任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等人在美以空袭中遇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进行还击，此后双方频繁交火，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航受阻。4月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根据总统命令，于美国东部时间4月13号10点开始，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4月1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说，鉴于黎巴嫩和以色列达成停火，在停火期间，伊朗对所有商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总统特朗普随后发帖转述，但强调美方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继续有效。4月18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等先后宣布，由于美国违背停火承诺，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已恢复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管控。6月中旬，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两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美伊随后因双航道问题发生冲突，美军再次空袭伊朗。7月12号，伊朗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方随后宣布，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不会回到战前状态，伊朗将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来管理海峡，而美国则要求伊朗对商船完全免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海峡关闭以来，伊朗持续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推进磋商谈判。
1: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当地时间的7号发表声明称，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该公司已经有15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其中包括本周遭袭的3艘。这些袭击共造成了1名船员死亡，另外有20人受伤。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表示，正在与有关部门密切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员工资产和运营安全，同时持续保障客户供应。该公司强调，商船在国际水域当中的航行自由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不应该受到任何威胁、骚扰或袭击。随着地区局势再度的紧张，邮轮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对于长期依赖南部巴士拉港出口石油的伊拉克而言，邮轮能否顺利的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不仅是关系到了国内石油生产能否正常的运转，也直接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为此，伊拉克正在加快构建多条石油外运通道。
3: 霍尔木兹海峡这条连接波斯湾和阿曼湾的水路，长期以来决定着伊拉克石油出口的脉搏。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严重干扰，高度依赖单一石油出口渠道的风险迅速显现。我们从伊拉克南部港口获取的独家画面显示，目前该国南部港口的石油装运工作仍在持续，但油轮能否按计划抵达、装载后能否安全驶离，仍受到海峡通航状况和地区安全形势的直接影响。
4: 石油出口是伊拉克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占比约88%， 地区冲突发生前，伊拉克石油日出口量约为360万桶，其中约340万桶经巴士拉港装船运出。

0: 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国际市场。今年三月，由于邮轮无法正常抵达伊拉克南部装油出运，伊拉克一度削减近150万桶的日产量。六月中旬，美国和伊朗达成临时协议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开始恢复，伊拉克南部出口也随之回升。但随着地区冲突再次升级，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再次放缓，伊拉克的石油出口也再度遇阻。伊拉克石油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伊拉克今年5月和6月的石油出口总量仅相当于战前单月出口量的三分之一。霍尔木兹海峡的反复受阻让伊拉克政府意识到，仅靠一条海上生命线难以保障石油出口安全。为维持生产，缓解库存压力，伊拉克政府将目光转向陆路。于近期恢复了伊拉克至叙利亚的运输通道，使其成为伊拉克破解油困的应急生命线。
1: النفط الأسود حالة ضرورية لعدم اختناق المصافي العراقية لإيجاد منافذ تصديرية.
2: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中东问题专家王进，为我们详细的解读。王先生，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2: 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那么海峡呢将开放60天，敲定新的航道的坐标，禁止敌对方通过海峡。协议获批之后呢，美伊将会恢复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路透社则是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预计伊朗与阿曼很快就能够达成协议。那么您如何来看伊阿拟定这份协议的可行性？
3: 哎，好的，主持人，确如您所说，伊朗和阿曼经历了长期的谈判，现在来看可能会有比较大的突破，倾向于会达成一个双边的就海峡管控的一个共识性的方案。这个方案呢，我觉得如果我们看一下现在所各方给出的这个报道细节，应该还是能看出来伊朗其实获得了比较大的优势，而阿曼也做出了一些让步。这个优势呢，我觉得在伊朗方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水道的重新划定。因为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它实际上是分为南北两个水道的，而根据这个伊朗和阿曼之前的这个海上划界条例，北侧的水道霍尔木兹海峡北侧水道是由伊朗掌握，南侧水道是由阿曼管控。而在冲突爆发之后，就是二月底的本轮冲突爆发之后，伊朗长期要求南侧水道不允许开通啊，所有的船只必须要走伊朗所控制的北侧水道，并且要获得伊朗的事先认可和同意。这就导致了阿曼很长时间会倾向于认为伊朗实际上是在施加海峡的主导性和管控权，因此对于当前的这个此前的这个分配方案是不满的。但是在现在呢，这个根据各方所给出的消息来看，大体上那么所谓的重新标识坐标重新安排这个海上航路，很可能是阿曼在相关问题上做出了让步，也就是同意配合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进出管控上的一些举措。所以呢，从双边的范围来看，应该是阿曼做出一些让步，同时换取伊朗重新开放海峡。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们看一下相关的条款或者披露出来的信息，实际上明确的说未来的海峡是不允许所谓的敌对船只来经过的。而敌对船只呢，如果说在当前的话语语境下，大概率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包括美国的船只、以色列的船只，或者说一些其他同美国相关的船只，这些恐怕是不能够在未来畅行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因此呢，这个定义权实际上可能也是受到伊朗的主导。所以呢，从之前美国和阿曼的对话我们知道美国和阿曼之前在一个月左右时间里面也进行了多轮对话，到现在美国和阿曼能够实现突破，双方的立场变化来看，应该是阿曼做出了一定的让步，那么伊朗获得了主导权。但是呢，我们还不应该轻易的下定论，就是说这个现在这个协议它未来能够达成之后也一定能够执行。因为现在美国爆发伊朗的冲突之后，伊朗同阿曼进行的对话，它未来的执行会受到很多其他各方的干扰。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美国因为毕竟来说，美国所持的立场还是要求无条件的完全的畅通这个海峡。那么从现有的伊朗和阿曼的对话方案来看，和美国之前所持的立场是不太一样的。那么美国会不会认可这个方案，我觉得还是要存疑。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是，阿曼所代表的是海湾阿拉伯国家，也就是六个海湾阿拉伯国家加上一个伊拉克就是沙特、阿联酋、巴林、卡塔尔、科威特和阿曼，再加上一个伊拉克，这些国家此前的立场都是倾向于反对伊朗对海峡施加一定的主导权或者说影响力。而如果说现在这份方案是做出了向伊朗过多的让步，那么其他的海湾

0: 阿拉伯国家同样也要使用霍尔木兹海峡，会不会有这个意愿接受现在的制度性的安排？会不会有意愿来认可这个方案？我觉得也是存疑的。所以现在尽管阿曼和伊朗倾向于或者很有可能会达成一个双边的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的这种安排和决议，但是这个决议能不能落实，能不能在未来被执行、被各方所尊重，我觉得仍需要观察和等待。主持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美媒持续报道美军因伊朗战事导致弹药严重消耗的消息十分的不满，而美军将领呢，更是提出了要寻找战争退出路径的可能性。那么您怎么看美方目前面临的选项？美伊又能否再次回到谈判桌前呢？
0: 哎，好的，主持人，确实如您所说，美国现在在伊朗问题上，它的军事消耗是很大的。这个军事消耗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弹药性的消耗，另外一个呢是这个所谓的士气的和保障的消耗。首先一个呢是弹药性的消耗，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和伊朗这一轮冲突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伊朗对于美国周边军事基地的攻击，以及对于美国地区盟友的攻击，它采用的不是传统上的，比如说空军的袭扰或者海面舰艇的这个袭扰，它是通过大量的无人机和大量的远程导弹以饱和攻击的方式来展开的。这个就造成了美国传统部署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它的防空体系是没办法应对当前或者说此前出现的这个新的攻击特征的。因为美国此前部署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的防空系统，以及包括美国地区盟友，尤其像以色列，它所部署的这个防空系统，它更多的是缘起于冷战或者说90年代之后啊，应对的这个防空威胁，当时是以比如说这个敌国或者说敌对国家的这个所谓的空中的飞机啊，这个批次来进行这个防空来设置的，所以说它所同时拦截的目标比较小，而且呢拦截一次之后，那么它可能会很长一段时间不需要补充过多的弹药就能够应对下一轮的攻击。而现在伊朗对于美国也好，或者说对于地区美国地区盟国的这种攻击，它是一种大规模饱和式的攻击，会导致美国传统的这种弹药消耗量没有办法跟得上这种战争的威胁，弹药消耗的基数会迅速的下降，导致它的这个所谓的军工产能跟不上它的战场的这个形势变化，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的军队士气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今年2月份冲突爆发之后，美国长期维持在伊朗周边海域大体上是以两个航母战斗群加上一个两栖登陆战编队这样的一个海上打击力量为核心的对于伊朗的攻击力量。而其中的一些航母战斗群，它的这个服役期限已经，就是远洋作战的这个期限，已经大大超出了美国军队自己内部所规定的这个所谓的服役的期限。所以说它士气上对于整个人员的这种精神状态啊，这个作战状态相关舰艇的这种保养都已经是一个长期的损耗。所以说对美国来说，实际上已经不可能长期坚持对于伊朗的强有力的高频次的这个高烈度的军事威胁，因此必然会要通过暂停一定的这个军事行动，寻求重新回到谈判桌的可能性。所以美国和伊朗必然要重回谈判桌的。但是咱们还是要强调，美国和伊朗重回谈判桌不代表双方就能够一定达成协议，只不过现在从美国的视角来看是打累了，没有办法再继续对伊朗发动强有力的长周期的这种高频次的冲突，只能够通过对话的方式同伊朗进行新的沟通，寻求和平解决的方案。但是随着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双方又重新要考虑谈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谈伊朗核问题，谈地区政策问题，以及要安抚或者说要处理包括美国的地区盟国，包括伊朗的这些地区的这个所谓的一些非军事行为体的这个关系，那么又会重新产生一系列的矛盾。因此美国能不能控制住自己，伊朗能不能控制住国内的不同意见，同样的美国和伊朗之间不同派系能不能达成一致性的意见，这些都是很强的这个很麻烦的一些很敏感的议题。所以我觉得美国和伊朗会回到谈判桌，但是未来谈判能不能实现突破，我觉得仍需观察和等待。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7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2: 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媒体报道，这一新协议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基础上。 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

0: 规定第三方对沙特或巴基斯坦任何一方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沙特和巴基斯坦寻求将土耳其纳入集体安全框架。 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随即对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波及沙特等海湾国家。这场战事让一些在防卫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中东国家对美国提供保护伞的意愿和能力产生怀疑。
1: 针对沙土巴三国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有伊朗官员表示，一些国家不应把国家安全寄托在别人身上。分析指出，伊朗战事影响外溢的背景下，一些国家发现美国靠不住，因而寻求加强彼此之间的安全合作，尝试建立地区集体安全机制。
2: 对于沙土巴三国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表示，沙特应当明白，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一纸协议不会给他们带来安全。正如几十年来单方面依赖美国也未能奏效一样，只有改变政策才能不把安全寄托在别人身上。另据路透社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近期在对抗所谓全球 最昂贵军队时，已经展示了其战备状态和实力。阿拉格奇呼吁地区国家团结一致，在面对怀有敌意的外部势力时，应依靠自身力量去应对。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加利普达拉伊7号表示，沙土巴三国之所以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是长期酝酿的成果，有多重因素促成，但其中以色列和伊朗近些年的地区政策是重要因素之一。 上述两国促使了其他域内国家重新思考地缘政治。此外，近期多个中东地区国家遭袭，也表明很多地区传统盟友对美国安全保证的不信任。路透社称，对沙特而言，中东冲突已危及其石油出口和发展计划，并引发了对美国长期安全保护伞可靠性的重大疑问。 而巴基斯坦数十年来一直为沙特军队提供训练和技术援助，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则有军舰和教练机合作事宜。沙特是土耳其无人机的主要买家。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名誉院长严学通教授日前对媒体表示，美伊战事让那些在防卫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中东国家对美国提供保护伞的意愿和能力产生怀疑。如果美军连自己的基地都保护不了，又怎么保护这些
3: 些国家？严学通说，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等国认识到，国家安全不能靠美国，还得依靠自身。这是伊朗战事给中东格局带来的变化之一。这些地区国家正寻求组成军事合作网络，在美国保护伞靠不住的情况下，为自身和地区提供集体安全保障。
4: 接下来进入媒体焦点，金萌。
5: 好的，李娜。 我们看到伊朗与阿曼正在敲定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机制，这能否缓解美伊围绕海峡通航的主导权之争呢？中东地区的秩序正在发生着哪些变化呢？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是英国金融时报，伊朗牢牢掌握着主动权。为了争夺谈判筹码，美国多次对伊朗诉诸强硬手段。 当形势向伊朗有利的方向倾斜时，美国不得不宣布临时拼凑的停火安排。过去几个月里，我们看到这一剧情正在循环反复着上演，各方为结束冲突展开穿梭外交。如今，美国却只能寄望于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专家称，伊朗明确表示海峡由自己掌控，这一点没有谈判余地。 这就意味着美国无法在军事上取胜，也无法通过外交解决根本问题。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指出，新通航方案能否落实存在疑问。对伊朗来说，首要任务是在承受军事威胁与经济压力之下维持自身的安全利益。正在形成的新通航方案将规范商业船只通行方式，船舶从伊朗水域进入，再经由阿曼水域离开。 伊朗方面表示，冲突已经改变海峡周边的安全环境，过去的航运安排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局势，因此需要建立新的安全机制。不过，这项方案能否真正落实，仍然取决于周边国家及国际社会是否能够接受。接下来是俄罗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中东地区秩序在加。

0: 速重构。分析称，伊朗和阿曼商讨的协议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有望形成一套由地区国家主导的新机制，同时将不可避免地动摇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多个海湾国家正在调整策略，主动与伊朗开展接触。除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理方式，各方还在探讨海湾国家可能向伊朗提供哪些经济利好措施，以换取伊朗在安全层面做出相应的让步。接下来是阿联酋国家报，风险或进一步蔓延。伊朗认为，只要美国的军事压力和封锁存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风险就不会消失。伊朗意在大幅提升对过往船只的实际管控力，如果缺少明确的限制与监督机制，新方案将无法解决根本分歧，反而将海峡局势推入新的隐蔽对抗状态。美伊之间的博弈也将进一步延伸至能源运输、地区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层面。双方在军事、安全以及核问题上的差距，使外交进程面临着高度不确定性。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美伊博弈的相关评论。李娜，
1: 好的，感谢季萌。美国国会参议院七号以86票支持、11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一项对俄罗斯制裁的新法案。这一法案以已故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命名，针对的对象包括俄联邦政府高级官员、相关的金融机构、俄政府拥有或控制的其他的实体等。值得注意的是，该法案授权美联邦政府对从俄进口的商品最高征收500%从价关税，对俄原油或天然气前五大进口方的输美商品最高征收100%从价关税。该法案还涵盖例外条款，授权美总统有条件地提供制裁豁免。此外，该法案同步延长了对伊朗的制裁。当地时间的8号，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了爆炸声。另外，据乌克兰和俄罗斯7号分别发布的消息，乌克兰和俄罗斯互相袭击了对方在黑海的船只等军事目标。
2: 总台记者报道，乌克兰首都基辅8号凌晨响起多次爆炸声。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基辅有2个地区发生火灾。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称，基辅附近的3个地点也遭到俄军空袭，造成人员伤亡。此前，乌克兰被曝防空导弹严重短缺。据英国《卫报》6号报道，由于乌克兰在俄罗斯4号晚至5号凌晨对其的袭击中未能拦截任何一枚导弹，乌总统泽连斯基5号敦促盟友增加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供应。泽连斯基7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发文称，当天听取了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的汇报。德拉帕特汇报了导弹防御方面的工作以及与美国方面的沟通，乌方正在各个层级开展工作，以争取获得防空导弹援助。另据乌克兰7号发布的消息，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分别为2艘油轮和4艘干货船。乌方还打击了俄方8个运输装卸点、2座燃料和弹药库、2套雷达系统、1套山毛榉防空导弹系统等目标。同日，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当天动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关于日本政府2027年度预算编制，防卫省已经开始协调向财务省申请迄今最高的约8.9万亿日元。由于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政府年底敲定的预算案当中列入的防卫费的金额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加。
3: 共同社称，日本财务省受理各省厅预算申请的截止日期是8月底，防卫省申请金额是根据现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计算得出，其中2023至2027年度所需的防卫费总额约为43万亿日元。2027年度防卫省预算案中将反映包括整备计划在内3份安全保障相关文件的修订内容。一名政府高官预测，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按照日媒说法，预算

0: 将主要用于应对新型作战方式，包括配备拦截型无人机，引入用于自卫队指挥决策的人工智能等。日本政府近些年来不断加速在武装化，防卫费连年增长。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自民党6月向政府提交安保三文件修改建议案。 在防卫费问题上，建议案虽未设置具体目标，但将有意大幅提升防务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北约国家作为参照对象，其意图不言而喻。日本国内对相关政策动向多有担忧之声，不少有识之士指出，日本政府不断扩张军备，突破限制，不仅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反而使日本成为地区紧张局势的制造者。
1: 据共同社7号的报道，多名日美外交消息人士透露，日美两国政府近期在东京就2027年度起5年期间的驻日美军经费分摊问题举行了工作磋商，日方以外务省北美局参事官为首的相关官员参加了此次磋商，美方则派出了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员。 日本政府相关人士介绍称，目前处于双方相互说明各自立场的阶段。 按照日本媒体的说法，日美双方力争年内达成协议，将正式展开谈判。据彭博社的报道，7号日元在美日两国此前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之后再度出现了贬值的趋势，已经跌去了因美日干预市场所取得的近一半的涨幅。7号日元汇率一度回落至1美元兑换158.58日元。 而此前，美日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后，日元汇率曾在3号一度升至1美元兑换155.22日元。在美日干预前，7月下旬，日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换164日元。彭博社报道说，日元已经跌去了美日联合干预后的近一半涨幅。报道说，此次回落凸显了干预措施在扭转日元长期跌势方面的局限性。 美日之间巨大的利差、日本沉重的债务负担以及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继续对日元汇率构成压力。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出手稳定日元汇率的原因之一是为了防范日本为稳定汇率而集中出售美债，降低美国债券市场和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路透社援引日本央行前官员竹内纯的话报道说， 美国的参与增强了干预的象征意义，提高了投机者继续单边做空日元的风险。不过，如果日本的财政政策和央行利率政策没有发生变化，日元很难获得持久支撑。7号，日本财务省公布了今年4月至6月汇率干预情况，日本二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分别于4月30号、 5月4号和5月6号实施买入日元、卖出美元操作，累计干预规模达 11.73万亿日元。 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未能扭转日元贬值趋势。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杨子荣，为我们详细的解读。杨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日本二季度累计实施了3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了11万亿日元。日美两国7月末呢是联合买入了日元，干预汇率之后呢，日元是继续的贬值。那么在您看来，日元汇率连续走弱的原因是什么？美国出手帮忙稳定日元汇率的目的又是什么？这可能会给金融市场带来哪些影响？
3: 第一个问题，日元汇率持续走弱呢，它其实不是短期投机炒作的一个结果，它的背后呢，有三重结构性的压力所导致的。第一重呢，就是日美之间悬殊的利差，虽然日本央行呢，今年6月将政策利率上调到了1%，但是美国的政策利率呢，还在3.5%到3.75%之间的高位。 这样的一个利差呢，持续鼓励国际投资者介入比较廉价的日元，转投海外的高收益的资产。那么大量的日元被抛售，汇率自然承压。第二重呢，是能源进口的依赖，日本的能源几乎呢全部依赖进口。那么中东冲突等地缘风险推高油价之后呢，日本需要拿出更多的美元来购买能源。那么今年上半年， 日本的贸易整体处于利差的状态，进一步加剧了日元的贬值。第三重呢，是

0: 正的担忧。日本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重呢，早已经超过了200%，加上呢仍在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所以市场对其财政可持续性的担忧呢，在不断的加深。第二个问题，实际上在日美联合干预之前呢，日本政府在今年的四月和五月曾经三次单独的出手干预汇率，但是都没能扭转贬值的趋势。所以美国为什么要加入愿意帮忙呢？本质上还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一个考量。最关键的一个点呢，是维护美债市场的稳定。我们知道日本是美国国债最大的海外持有者，如果日元继续贬值，日本政府为筹集干预资金呢，可能被迫大规模抛售美债。当前呢，美国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已经突破4.6%，如果再遭抛售呢，将进一步推高美债的利率，将会直接冲击美国政府的融资成本。此外呢，日元过度贬值呢，也会让日本的出口商品呢更具有价格的优势，它会部分的抵消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的效果。所以稳定日元呢，也有助于美国缩小对日本的贸易利差。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干预的效果会如何？短期确实立竿见影，美元对日元的汇率呢，从逼近164的近40年的低点呢，迅速拉回到155附近。但是呢，它的效果来得快，去得也快。目前呢，汇率又回到了158左右。中长期来看呢，只要日美的利差、日本的财政赤字和能源依赖这三个根本的问题不解决的话，日元长期走弱的趋势呢就很难改变。这里呢，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个金融的风险呢，就是套息交易的集中平仓。全球有数万亿美元的套息的交易呢，是建立在借日元买全球资产的逻辑链条之上。一旦日元因持续的干预或加息出现大幅的升值，那么这些交易者呢，可能被迫抛售海外资产换回日元来偿债，那么集中的平仓呢，可能引发去杠杆式的一个踩踏，直接冲击全球的风险资产。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再次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季萌。
2: 好的，丽娜。高市早苗广岛致辞未明确表示将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引发了外界的担忧。日本民众举行多场集会进行抗议，日本拥核野心会带来哪些冲击呢？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是日本共同社，高市早苗含糊表态引发不满。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在广岛市举行记者会，回答提问时为修改日本核政策基本方针无核三原则留下了余地。被问及年底将进行相关文件修改，高市早苗称对于其中的表述方式等不便预先判断，这引发了批评者的强烈不满。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们在请愿书中强调，安保和防卫力被加速强化扩大，而另一方面却看不到对和平外交、核裁军和废除核武器的热忱及具体的政策。接下来是日本华侨报网，日本安全政策明显失衡。日本核爆受害者为什么如此在意一个明确的表态？因为在核问题上，政策语言的模糊本身就可能意味着政策空间的扩大。无核三原则不仅是一项安全政策，更是战后日本面对广岛长崎惨痛历史做出的政治承诺。任何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都是在触碰红线，而更危险的是，政策红线往往不是突然被突破的，而是在不断讨论、研究和重新解释中一点点后退的。接下来是西班牙埃菲社，日本危险试探带来冲击。日本防卫大臣上个月就核武器相关事宜提出有必要进行不设禁忌的讨论，再结合高市政府计划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表明日本政客在涉核问题上一步步试探，暴露突破禁区的野心。还需要警惕的是，核共享正在进入日本政治讨论。所谓核共享，是在美国核保护伞的基础上进一步参与核威慑安排，这不仅冲击地区和平稳定，还将诱发地区核军备竞赛。最后是新加坡联合早报，日本民众反核

0: 情绪强烈。无核三原则一直是日本战后国家政策的基石。最新民调显示，76%的日本民众支持无核三原则，反映日本社会仍有强烈的反核情绪。对于允许美国核武器部署到日本的核共享，77%的民众表示反对。与此同时，日本地方议会提交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的数量创新高。日本民众举行多场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日本拥核野心的相关评论。丽娜，
1: 好的，感谢季萌。文化和旅游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其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25.94亿，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8.69亿。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在上年同期超3万亿元的高基数上继续稳步增长。近日，东航发布新版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对于今年8月6号以后含8月6号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提前14天自愿变更或退票的均全部免费。在此前版本当中，航班规定离站时间30天之前自愿变更或退票的费用才能够全免。同时，对于航班规定离站时间14天含14天至7天之前，大部分也都可以免费变更，仅有少部分的低价舱位收取5%的费用。昨天晚上，北京多部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全面放宽购房门槛，大幅提升公积金贷款支持力度，全方位释放合理住房消费需求。优化调整后的房地产政策从今天起实施。
2: 限购方面迎来关键调整，非经济家庭购置5环内商品房连续社保个税年限由降至1年。如今全市购房统一只需满1年社保，父母将自有住房赠与子女，无需核验子女购房资格，简化家庭房产的流转。公积金政策也迎来升级，单人缴存首套最高可贷120万，夫妻双缴存家庭首套基础额度达240万，叠加多子女、绿色建筑、城六区外置业等上浮政策，双职工家庭首套房公积金贷款最高可达340万，缴存可贷额度同步上调，以前最早缴存1年可以贷10万，现在单人每年可贷20万，夫妻每年合计40万。新政还取消了公积金贷款2次上限，贷款结清后可再次申请，同时允许提取公积金用于自住房屋装修，单次最高提取25万。新政后，公积金2.6%的首套利率显著低于商贷，高额度可大幅减轻购房者月供与总利息负担。可以说，这一次政策兼顾刚需，改善置换与家庭资产流转，切实降低了置业成本，有望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
1: 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动态。今天上午的11点，白海豚的中心已经来到了距浙江温州东偏南方向约48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台风白海豚将于明天晚上至10号的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定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了台风橙色预警。从卫星云图上来看，白海豚的体型庞大，是一个巨型的台风，环流直径超过1000公里。由于干空气的卷入，白海豚的眼区变得模糊，目前呢已经闭眼。白海豚外围云系已经触及到浙江舟山、宁波等地，出现了明显的降雨，强风雨将会逐渐的展开。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也将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受台风白海豚逼近的影响，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今天的10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各地也紧急升级了防台防汛的举措，多地景区关闭，项目停工避险。

浙江海事局于今天上午八点启动浙江沿海一级防台应急响应。截至今天上午八点，浙江沿海港口生产作业已全部停止，客渡运航线全部停航，190

0: 排预卸作业。
1: 我们这个站点斗门大闸及时的开展了那个预卸预排，将内河水位排在了1米以下的一个低水位的一个情况。我们也针对我们整个奉化区所有的重要闸泵站也开启了预排预卸工作。
0: 为抵御台风白海豚排查海上施工安全隐患，位于宁波杭州湾的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跨海大桥项目目前已全面停工避险，398名海上施工人员已于8月5号全部安全撤离上岸。
2: 我们再来看看福建的情况。昨天下午的4点，福建省防止已经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了3级。福建海事局昨天也启动了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的停工，290艘施工船全部的进入安全水域避风，沿海19条客渡运航线已经停航。此外，福建省还紧急撤离了部分海上船舶和人员。昨天，宁德市11749名海上作业人员已经全部上岸，37000多艘船舶也已经全部进港避风。受白海豚的影响，昨天的19:30起，江苏启动了全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随着白海豚进入48小时警戒线，江苏启东海域风力持续的增大。日前开捕的沙海蜇专项捕捞作业的渔船，目前呢已经陆续的返港。连云港原定5号启动的横杆拖网、刺网等4类作业渔船出海时间全部的推迟，1700多艘在册的渔船集中停泊，并按照要求加固。连云港海事局已经启动了防台风4级响应，涉水工程全部的停工。小开鱼具体的时间将会根据台风过境的情况、海域风浪条件统一研判之后及时的公布。为应对白海豚带来的影响，中国气象局今天升级调整了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响应为3级。那么白海豚后续的动态如何？我们来听听气象专家的分析。
3: 白海豚是一个路径判断相对比较困难的台风，因为制约它或者说是引导它移动的变量是很多的。那么从特点上来看，对于白海豚来讲，我们首先要关注它，就是它核心眼区周边的这个风雨强度可能会比较强。第二个呢，就是它登陆我们国家之后，它维持的时间和它强度减弱的速度可能会相对比较慢，维持时间会比较长，所以像我们国家华东包括江南一些区域，风雨的影响恐怕要在3到4天左右的时间。这个相较于八月来讲，它的移动速度慢一点，所以制造的累积的降水量可能会更大。后期呢，这个白海豚的残余的这种环流可能还会有北上的机会，这个时候北方还有冷空气东移，所以这个冷空气会和台风登陆后的这个低压环流结合，所以在华北、黄淮也可能会面临影响持续时间比较长、范围比较大的降雨天气。
2: 随着台风白海豚的逼近，外围环流对台湾地区的影响也在逐渐的加大。7号下午已经发布台风海上警报，台中市8号的凌晨开始下起了大雨，并且伴有雷电。当地气象部门预报8号、9号2天受影响最大，北部山区要留意局部大雨，北部及东部地区可能会有8级以上的阵风。
4: 8号凌晨2点多，台中下起大雨，雨势猛烈并伴有雷电。台气象部门随即发布示警，并预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在8号、9号2天最明显。暴风圈扫过台湾北部海面，新竹南投地区及桃园以北山区要留意局部大雨，新竹以北及宜兰、台东、屏东、连江县可能有8级以上阵风。另外，台东沿海已出现长浪，浪高可达6.5米，已经翻越堤防，
5: 很可怕，好像3-4层楼高呢。
4: 宜兰乌石港渔船已全部进港避风，台东往返绿岛、兰屿的航班自7号中午全面停航，预计持续到9号。绿岛近2000名游客被紧急撤离，防止台风来袭后滞留。台风将至，岛内菜价也开始上涨，香菜价格翻了2倍，民众纷纷采购囤货。
6: 预防台风买了青苦瓜、杏鲍菇，然后苋菜。
7: 今天先把菜买一买，明天就不用出门。
4: 目前全台都在做防台准备，台风路径还在观测，预计不会直接登陆台湾。

0: 台军一年一度的汉光演习五号登场，为期十天九夜。继演习首日接连出现了坦克掉落零件以及战机冲出跑道事故之后，八月七号，台行政机构突然断电40分钟，岛内舆论嘲讽这场所谓的贴近实战的演习，才进行到第三天就已经漏洞百出。
1: 八月七号，台军汉光演习进入第三天，所谓城镇韧性演习也同步进行。然而，台行政机构当天上午却发生供电故障，耗时近40分钟才恢复供电。蓝营质疑赖清德当局平日里高调宣扬的所谓城镇韧性、能源韧性，在关键时刻却出现巨大漏洞。
2: 我们的一级单位竟然一下子提电40分钟，这显示啊，我们的能源韧性真的非常有问题。
1: 今年的台军汉光演习从八月五号持续演练至14号，台军宣称演习对标实战，旨在验证台湾持久作战能力，但演习首日便接连出现坦克掉落零件以及战机冲出跑道等安全事件。演习第三天，台行政机构又发生停电事故，遭到岛内舆论嘲讽。
3: 如果作战时期还没打过来，我们的行政机关就大停电的话，那这仗还打得下去吗？
1: 更令外界诟病的是，此次演习严重干扰民众的日常生活。除了六号民用大桥被封闭10小时以外，民进党当局七号下午还对外宣布，下周将开展所谓的移动网络降速演练，将影响台湾中部和北部14个县市约1700万民众使用移动网络。
4: 他没有办法叫 Uber、叫外送、叫计程车，在开车的时候用手机来做导航、做网络的支付，也没办法用网络来挂号。你要提醒民众，这些事情你会受到影响。
5: 行动支付一定影响非常大，那这个东西就扰民了，等于是恐吓老百姓了，让台湾人知道说台湾现在非常危险，要继续的抗中保台。
1: 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开展军事演练仍处处夹杂政治算计，看重选票利益却忽视民众感受。台湾中国时报评论指出，民进党当局企图借由深入社会各层面的有感演习渲染所谓大陆威胁，无非是为了炒作民间恐慌情绪，妄想把台湾民众强行绑上台独战车。
0: 大陆日前推出面向台湾青年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台青一家，整合实习、就业、创业信息，让台青到大陆追梦圆梦更加的便利。平台目前呢，已经有近2000家的企业入驻，发布岗位近6000个。但据台媒报道，近日台当局陆委会表示，将对台青一家采取屏蔽或者是封锁的措施，引发了岛内舆论的不满。
1: 据台媒报道，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五号在台立法机构声称，台青一家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将采取一定的措施，不排除予以屏蔽或封锁。对此，国民党民代赖世葆表示，两岸交流行之有年，且陆委会设立的最初目的就是促进两岸经贸交流、文化互动及对话，相关限制做法实在没有道理。
5: 啊，现在陆委会不是啊，现在变成是跟大陆吵架委员会啊。而且是专门在大陆相关的一些政策，就他们的人来我们也怕，我们的人去我们也怕，怎么会这个样子？对自己太没有信心了。
1: 另据台媒报道，台监察机构声称，台教育部门虽然在2019年设立所谓附录教育交流活动登录平台，并要求岛内各级学校落实填报，但漏报情况严重，存在事后登录、教师私人招揽附录学生等问题。对此，岛内舆论表示，民进党当局就是惧怕岛内学生附录看到真相，担忧其所谓抗中保台论述会全面破产。
6: 所以，民进党就是怕你交流更认识，你认识以后互相了解就没有仇恨了。民进党是以反中，就要去仇中，仇中就要去虚构，去编造谎话，让很多不明就里的人来痛恨中国大陆。
1: 针对民进党当局扬言封锁台青一家，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七号表示，民进党当局罔顾台湾青年要交流、要发展的愿望和需求，公开扬言并封锁台青一家，借口是各资外泄、拉拢统战、未统先制，全是台独话术。难道给台湾青年多一个机会就叫统战，让台湾青年自己比较就叫风险？实际上，越封越证明台青一家契合台湾青年需求，戳中民进。

0: 民进党当局痛点。陈冰华指出，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下指令屏蔽网址，锁住网页，但锁不住台湾青年寻机遇、求发展的心，更封不住台青一家在两岸民众心中的那扇家门。陈冰华还表示，欢迎台湾青年积极使用台青一家，感受家的温暖，体验越来越好的服务。
1: 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近日在福州举办。七号，本届海峡青年会重点台青实践项目2026年度台湾高校青年实习计划举行结营仪式，百余名台湾大学生完成大陆实习历练。
2: 今年共有来自全球近60所高校的139名台湾大学生完成了实习计划，顺利结营。据了解，该实习计划打破传统单一岗位实习模式，构建集中理论培训加一线实务操作加两岸企业参访加中华传统文化研学一体化培养模式，同时配备1:1在岗导师带教，让台青更深刻感受大陆发展、溯源两岸同源的历史文化。
3: 我们除了推动两岸交流之外，也希望以金融为桥，让更多的青年，台湾的青年能够认识祖国大陆，享受祖国发展的机遇。
2: 该项目2013年由厦门银行发起，累计培养台籍实习生973名，实习覆盖厦门、福州、泉州、漳州、重庆等5座城市。不少台湾青年通过实习交流，最终选择留在大陆就业创业。
4: 实习让我亲眼看到了大陆的发展速度和市场活力，所以毕业之后我就选择了在厦门银行就业，让这里成为了我的第二个家。
1: 2025年11月26号的下午，香港新界大埔屋村鸿福苑多栋住宅楼发生了火灾，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香港大埔火灾独立委员会最新公开的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认为，该火灾或是由烟头引起，而易燃物加剧了火势的蔓延。报告认为，这次火灾极有可能是一起意外事故，具体的起火时间已经无法查明。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再来看全球高温天气，韩国气象厅七号数据显示，包括韩国首都首尔在内的韩国多地当天遭遇到了高温天气，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
9: 数据显示，首尔卢园区当天下午气温一度升至40.2摄氏度，为2018年8月1号以来首尔首次出现40摄氏度以上高温。当天下午，韩国京畿道最高气温达到40.7摄氏度，为全国最高。京畿道嘉平、江原道宁越、庆尚南道密阳等地气温均接近或超过39摄氏度。韩国气象厅对韩国首都圈、江原道内陆等多个地区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警报。持续高温对民众健康和农业生产造成影响。韩国疾病管理厅的数据显示，自5月15号开始实施高温相关疾病监测预警以来，截至本月6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872例，其中23人死亡。 韩国多地还出现家禽牲畜大量死亡、农作物受损等情况。
10: 먹지를않으니까체중이늘어나지를않는거예요그럼사육주수기간도길어지고돼지가출하를못하니까이제압박이오는거죠어차피 30% 는수입을해야되는데그게더준다고봐야할수가있죠
1: 近期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让欧洲的森林苦不堪言，也对农业、航运等多个领域造成了冲击。
11: 受热浪和长期干旱的冲击，瑞士尼兰达伦的森林面临严重的水危机。几个月来，植被和土壤一直十分干燥，原本郁郁葱葱的景象中出现了更多的枯黄色。在法国夏莱茵省的伊尔基希格拉芬斯塔登，面对反复出现的热浪和干旱，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转向种植小扁豆、鹰嘴豆和藜麦，因为这些作物比许多传统作物需要更少的水和更少的杀虫剂。尽管如此，当地农民依然担心热浪会影响作物的收成。
12: Avec cette température-là, la problématique de ces plantes, c'est qu'elles avortent. Donc on a une fleur, mais après, voilà, la fleur tombe de la plante et puis on a rien derrière. Et moi, l'objectif, c'est quand même d'avoir du rendement.
11: 与此同时，欧洲主要水道的低水位正在影响商业航运，影响依赖河流运输的工业区的生产。行业数据显示，流经德国主要工业中心的莱茵河正处于历史最低水位，迫使船舶减少负载，甚至停止运营。
13: Es ist sehr trocken, es ist kein Regen in Sicht. Solange kein Regen fällt, ändert sich an dieser Lage auch nichts und die Wasserstände werden weiter fallen. Schiffe können schon seit langem nicht mehr.Voll abladen, nicht mehr ganz beladen fahren. Sie fahren schon sehr lange mit, wenn sie überhaupt noch fahren, mit einer sehr geringen Auslastung. Die Schiffe, die jetzt noch unterwegs sind, sind vergleichsweise klein und haben hier im Bereich vielleicht noch 25, vielleicht noch manchmal 20% Auslastung.
1: 受持续热浪和干旱的影响，塞尔维亚境内多瑙河水位持续的下降。塞尔维亚副总理兼内务部长达契奇七号表示，塞境内多瑙河水位已经降至了近100年来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塞尔维亚境内还有9起野火在燃烧。
14: 达契奇表示，目前塞尔维亚水文和气象形势依然严峻，低水位已对内河航运以及能源领域等造成影响。相关部门正采取措施保障水资源的供应和基础设施的正常运行。虽然目前情况较前几日有所改善，但预计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因此危机尚未结束。针对水资源紧张问题，达契奇呼吁各方采取节水措施。达契奇同时表示，目前塞尔维亚境内共有9起野火在燃烧，其中2起规模较大，危险程度较高。位于塞尔维亚北部的德利布拉托沙地的火灾过火面积已约700公顷，目前共有5架直升机参与灭火，包括塞尔维亚方面的消防直升机以及来自西班牙的支援直升机。达契奇表示，上午住宅被火灾波及，相关部门将全力保护居民区的安全。
1: 据美国广播公司七号的报道，美国最大的水库米德湖水位降至了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报道援引美国政府七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米德湖的水位降至317.14米，低于此前的最低记录于2022年七月测得的317.17米。报道称，持续干旱以及异常偏低的积雪量是今年科罗拉多河流域多座水库水位明显下降的重要原因。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抵休达，意大利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当地时间的七号，西班牙政府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旅客恢复实施临时边检措施，以回应一方拒绝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类似的措施。
9: 西班牙政府七号表示，对来自意大利旅客实施的临时边境检查将于当地时间8月8号0时正式生效，并至少持续至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西班牙政府8月7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

0: 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当天回应称，意大利不会接受来自外部的最后通牒或施压，涉及国家安全和边境管理事务将自主做出决定。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声明还表示，此次恢复边境管控措施不涉及西班牙及其他欧盟成员国公民，意大利边境部门将尽力保障相关人员正常出行。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2: 立白感恩欢度节，
3: 立白大师香氛
4: 真香，
3: 立白洗洁精
4: 不杀手，
3: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4: 真划算，
3: 还得是立白。
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池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刚过今，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7号表示，妇女和儿童受影响最为严重。另外，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统计，自本轮疫情爆发以来，已经造成300多名儿童死亡。尽管儿童仅占确诊病例当中的约1/4，却占全部死亡病例当中的约1/3。此外，疫情还严重地冲击了当地的医疗体系。在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因民众担心感染，医疗服务利用率近几个月急剧地下降。联合国表示，恢复社区对医疗体系的信任是遏制疫情的关键。再来看天气。
13: 北京多云转晴，21到31摄氏度。西安多云转晴，24到31度。广元阵雨，23到35度。宜宾阵雨转多云，25到35度。唐山晴，18到31度。合肥多云转阴，27到34度。南京小雨转阴，26到35度。武汉晴，27到36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7到39度。南宁晴转多云，26到36度。广州多云，27到37度。东京晴转阴，25到33度。新德里小雨，27到32度。迪拜晴，34到43度。河内小雨转晴，27到35度。曼谷中雨转小雨，28到34度。吉隆坡小雨，26到35度。

0: 悉尼晴，7到17度；伦敦阴转小雨，15到27度；巴黎晴转阴，17到31度；罗马晴，23到33度；雅典晴，28到37度；温哥华晴，15到22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8到30度；洛杉矶晴，20到26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4度。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赖当局进台轻易加阻挠两岸交流。台军高调军演却意外频出，赖清德首次参与防斩首演练，台媒炒作美军全程观察，汉光演习暴露台军哪些漏洞，赖清德又会设计怎样的逃跑路线，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大陆日前推出台青一家平台，助力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发展，却遭到民进党当局屏蔽封锁，引发岛内舆论的不满。
1: 台青一家是面向台湾青年打造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帮助台湾青年对接大陆交流、求学、实习、就业机会，让台青到大陆追梦、圆梦更加便利。截至目前，该平台已有近2000家企业入驻，发布岗位近6000个。然而，平台上线后，陆委会却迫不及待跳出来指责大陆，声称所谓拉拢台青、掌握台青个人资料已被进一步运用施压。陆委会6号声称，已协调相关部门对台青一家网站进行封锁。
2: 专门在大陆相关的一些政策，就他们的人来，我们也怕；我们的人去，我们也怕。啊，怎么会这个样子？对自己太没有信心了。
3: 我真的觉得很好笑。那些想去中国大陆的人，你以为你用屏蔽的就可以让他不去登记啊？我真的不知道我们的官员是怎样自欺欺人就够了噻。
4: 赖当局害怕的从来不是一个网站，而是台湾青年亲眼看到大陆的发展机遇之后，不再相信赖当局的虚假话术，最终动摇到民党的一个基本盘。
1: 另据台监察机构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台湾地区赴大陆交流的小学生、初中生人数快速增加，其中小学生从2022年的38人大幅增加至2025年的1045人。
5: 能够让台青去实习、就业、创业的一些相关讯息，民进党真的不需要阻碍、阻挠两岸正常、健康、有序的交流。
6: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或者台湾民众呢，其实呢，当他们来到中国大陆去走走、看看生活之后呢，

0: 他们呢，反而会成为呢两岸交流最坚定的支持者。原因是因为呢，他们觉得今天两岸的交流，其实对于台湾来讲，会有得到，比如说更大的发展。
1: 连日来，台军在岛内高调进行汉光42号演习，极力的渲染所谓具备持久防御能力的假象。然而，演习过程却状况不断，岛内舆论批评，无论剧本如何花样翻新，依旧掩盖不了台军乱象丛生、不堪一击的虚弱态势。
2: 岛内有民众爆料，台军方驾驶坦克执行任务时，驾驶位逃生门盖板因螺丝松脱而掉落。台军方证实此事。有不少岛内网友嘲讽台军边开边掉装备，直言装备如同废铁一堆。此外，台空军嘉义基地一架 F-16 战机结束夜航训练返场降落时，因不明原因偏离并冲出跑道，事故发生原因仍待调查。另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近日在深夜开展防斩首演练，赖清德身穿防弹背心，首次亲自参与。台防务部门称，为了模拟真实状况，此次演练特地使用三波不同车队进行。台媒透露，车队运行时，美方人员也在现场全程观察。此外，今年5月刚通车的淡江大桥，于6号夜间封闭开展道路阻绝演练。台军在桥面架设钢刺尾、铁丝网等阻绝设施，企图借此延伸淡水河防线。台军方面大肆吹嘘本次演习花样翻新，然而岛内民众并不买账，有民众公开批评演习过度扰民。台舆论直言，民进党当局这时候扩大演习，无非是为了升高岛内民众对战争的恐惧，炒作恐慌情绪。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2: 7号，以时代变局与两岸关系未来为主题的第12届两岸智库学术论坛在江苏无锡开幕。论坛由中国社科院台研所主办，来自两岸的近50名学者与会，围绕两岸关系内外环境新变化展开研讨。与会学者认为，台海处在变局交汇、棋局交错、乱局交争的关键节点，两岸专家学者应充分发挥智慧与担当，扎实有力推进祖国统一进程。8月6日，第14届海峡青年联心会在福建福州举办。作为第14届海峡青年会的主场活动，本届联心会共吸引1100多名两岸青年参加，其中台湾首来组327人。台军高调军演却意外频出，赖清德首次参与防斩首演练，台媒炒作美军全程观察。汉光演习暴露台军哪些漏洞？赖清德又会设计怎样的逃跑路线？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坦克掉零件，战机偏跑道，台军演习大出洋相。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军汉光42号演习近日登场，但演习首日便接连发生战车掉车门、战机冲出跑道等意外，引发了岛内舆论的热议。与此同时，赖清德首次参与所谓防斩首演练，台军还大规模操演阻绝作战。这场号称历来规模最大的汉光演习，究竟暴露出台军哪些问题？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华女士，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2: 台军5号展开为期10天9夜的汉光42号演习，但演习首日便接连发生多起意外。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东一辆参加演习的 M60A3 战车在行驶途中，逃生门突然脱落，遭路过民众发现并通知军方捡回。台军称，事故是螺丝未锁紧导致。一架 F-16AM 战机在嘉义空军基地降落时发生冲出跑道事故，受事故影响，机场跑道随即宣布关闭，部分战机更是被迫转降其他机场。对此，台军宣称事故是偶发事件。
1: 台军的战车近20年来发生的重大事故呢，超过10多起。此次发生事故的 M60A3 战车呢，是上个世纪90年代引进的。为什么到现在还在延期使用这个老旧的装备？
3: 一开始演习就发现有螺丝钉脱落，这代表什么呢？代表检查不落实，代表训练不落实，代表维修不落实，代表操作的纪律都有问题。这个是每一次演习一开始都会发生这些事故、这些意外，这个是不可以原谅也不可以接受的，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我们看到的是 M60A3 这样的一个坦克，主战坦克，台军的主战坦克，它的年龄很老了，三十几年的历史了，老车。它的动力系统有没有升级？有，已经在做了。另外，对于它的炮塔跟射控系统的升级，那么经过评估以后，啊，估计每一辆车要8000万元新台币，太贵了。所以台军目前来讲，高层他们一直在思考到底要不要执行，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执行。那为什么这辆坦克会成为每一次演习的台湾的主战坦克呢？因为有400辆就形成数量最大的，所以在沿海这边布阵通常都是用旧的坦克。那么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兵演中，它的主战坦克就是因为它的数量太大，目前无法取代，没有新的坦克，例如说 M1A1 或者 M1A2， 它的数量还不够。那因此在青黄不接的情形下，这种30车龄的被换成新的心脏之后还是在使用，这就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了。
1: 那么同时还爆出了 F-16 战机冲出跑道的事故。我们知道从1997年 F-16 交付台军使用到现在为止呢，已经爆出了11起重大事故。所以 F-16 为什么事故频发？您怎么来看待 F-16 在台军的演训当中爆发出的历次的事故？
4: 这个台军的 F-16 啊，它的这个故障率比较多或者事故比较多呢，可能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呢，就是飞机的老旧，因为在美国呀，它的 F-16 保有量大约是1200多架，到目前为止啊也很多。但是呢，美军的这个 F-16 的机型呢，变换的比较快，比如说从 A 型、B 型、C、D， 然后不断的升级，而且呢机型比较新，所以呢它的这个新旧程度啊，就导致由于台湾地区呢，它购买的这个飞机呢时间比较老旧，所以60%都出现了机体裂纹，说明它老化了。第二点呢，就是从 F-16 这个飞机啊，它的设计制造上来看呢，它只有一台发动机啊，就是它的动力冗余不足，就是一旦发动机发生故障或者出现问题的时候呢，那飞行员就必须得跳伞，这是它设计制造上的一个原因啊。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看到台湾地区的这个 F-16 飞机，不管它升级也好，没升级也罢，但是呢，它的维修保养和训练是不足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就是它没有一架飞机是在参战的过程中是被打下来的啊，就被击毁的或者击伤的，没有这样的原因，全都是在训练中出现的这个事故。那而且这个事故呢，它讲的是一起，主要指的是击毁人亡，就是你飞机栽到海里去了，或者飞机啊就是出现故障之后呢，飞行员这个跳伞都没成功，因为击毁人亡嘛，这重大事故啊。
1: 但是对于这种高频次的事故率呢，台军给出的解释却是偶发事件。不过据我们观察，近些年来台军只要是重大的演习，它的装备呢就会发生故障，飞行安全呢也成为重大问题。那么这个所谓的偶发事件为什么成为常态呢？
5: 台军把事故定性为偶发，那么本身就是一套话术，是用来掩盖整个防务体系的深层问题。那么首先，装备实在是太老了，台军大量的主战装备都是几十年前引进的，早就超过了合理使用的年限。而台湾是海岛的气候，高温、高湿、高盐，金属腐蚀、泄露老化的速度远远高于一般环境。很多装备本身就是带着隐患在执行任务，稍微操作不到位，那么故障马上就暴露。而整个装备体系其实已经进入了这个事故高发期，而装备老就需要更精细的维护，但是钱又花错了地方。这些年民进党当局不断的加码对美军购，大把的防务预算流向武器的采购和外方的服务费，留给日常备件的储备、定期检修的钱被持续的挤压。审计报告多次指出，那么陆军常用的备件库存长期不足，老装备坏了只能够拆报废车的零件来拼凑，而空军很多深度维修在岛内根本做不了，只能够排队等着美方的排期，一边花巨资买新武器，那么另一边连基础的保障物资都跟不上，钱不够，而流程又形同虚设。而更严重的是，有经验的维修技术骨干大批的退伍，而基层岗位常年的缺人，新兵培训的时间又不够，对老装备有哪些隐患根本识别不出来。
2: 五号深夜，赖清德首次参与台军所谓防斩首演练。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演练期间，赖清德办公室先后驶出3组车队，分别沿不同路线行驶，疑似实施所谓欺敌战术。 其中一组车队护送赖清德。

0: 德前往横山指挥所演练战时指挥防卫作战。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车队驻防营区，还是赖清德办公室后门，都有美方人员全程在场观察，凸显美方对所谓防斩首演练的高度关注。
1: 那么这一次台军进行的反斩首演练都演练了哪些内容？
2: 台湾的万军演习是根据这个安全单位他们所设计的，不管他在任何一个地方，他在他的住所或者在他办公的地方，或者是他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一旦发生了特种状况，例如说有特种部队的攻击，或者是他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或者是战争发生了，那就必须要尽快的撤离，或是叫做转进。那也就是说要想尽办法把他送到横山指挥所或是圆山指挥所这个地方来。那送的方式，一个就是由地面的方式来运送，地面的运送方式那当然就是用云豹甲车，因为建立起一个防弹的甲车，所以通常都是由宪兵这样的一个部队，就是人武警这样的一个部队，他来负责，由安全部门主导执行的部队，就由宪兵这样的一种属于陆军跟警察合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部队来去负责执行，所以通常是透过云豹甲车在地面上送进去。那如果地面上有困难，那该怎么办？由这个我们所谓的万军直升机，那也就是由黑鹰直升机用空中的方式把它运送过去，不管是在于他上班的地方有一个停机坪，或者是他居住的地方有临时的一个迫降的降落的一个地方，那么就送到台湾的防卫司令部或者防卫本部里面，那再由这个地方地下的通道送进横山指挥所。这个就是一般来讲在进行万军演习的时候，由安全部门来总负责，再由其他的防卫部门的部队来协助来执行这样的一个工作。
1: 这次呢是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首次参与防斩首演练，我们看到他穿着防弹背心钻进了装甲车，那么台湾媒体普遍认为这就是他在为自己逃跑做预演。您怎么来看，汤所长？
3: 这次的汉官演习，赖清德本人首次参与了暂时转移的科目演练。根据岛内媒体的现场报道，台防务部门专门为赖清德设计了三套那么地面车队的转移路线，核心的打法就叫做迷惑战术，也就是用不同的行车路线来分散外界的注意力。在演习的当晚，最先从营区开出的是第一支队伍，那么由快速反应单位的重型机车和新型战术车所组成。这支车队不走远，就是在所谓的博爱特区的周边马路上来回的绕圈，那么故意慢速行驶，甚至刻意暴露行踪，目的就是让外界误以为核心人物就在车里。显然这就是一组诱饵，专门在市中心的敏感区域周旋，那么吸引外部的注意力。而相隔十分钟，第二支车队从营区出发，由六台岛内自研的八轮装甲车所组成，他们同样围绕着这个办公机构的外围街区行驶，那么路线跟第一队有重叠，但是方向是相反的，而且所有装甲车的外观完全一致，外人根本分辨不出来里面坐的是谁。那么这支车队也不直奔郊外，而是始终留在城市的核心区域机动，继续制造混乱。真正关键的是第三支车队，这才是当晚搭载赖清德本人的核心转移车队，路线跟前两队差别很大。那么营区出来之后，没有绕着市区环线，那么一路向大直方向前进，那么最终抵达横山地下军政指挥据点。整场演练中，赖清德穿戴好防护的装备，登上装甲车，完整模拟了暂时进入地下指挥所统筹军政调度的全套流程。
1: 在这一次的防斩首演练当中，我们看到有美军的参与，全程都在观摩，这是不是值得我们去特别关注的地方？
4: 因为美军呢，他是为台湾的军队提供一些帮助和指导的有一些台湾的这些作战人员是到美国进行相关的培训的，所以美军认为他的这个作战理念，他的这种作战的样式是符合现代化战争的，是有比较强的这种就是取胜能力的，因为他一直在参加这种战争，所以呢，他要把美国的这种或者说美军的这种作战的指导思想以及武器装备的使用方式来交给台军，当然他交给台军就是希望台军在未来

0: 来的军事行动中能够像美军一样啊，来发挥这些武器装备的作用，能够就是在未来的作战中取得更好的这个战绩啊，这是美国帮助这个台军啊进行指导啊或者观摩呀啊所起的这种作用。美军为什么关注这个反斩首行动呢？因为作为一个战争一开始啊，那如果你的就是高层的人员被斩首了，那你肯定就群龙无首啊，你就没法指挥后续的作战了。所以美军非常关注就是你如何从平时转到战时这个过程，还有一个就是台当局他怎么应对这种斩首行动。以前的汉光演习它也包括相应的这个内容，比如说我们就看到过蔡英文带着钢盔然后穿上防弹服钻进云豹战车，赶紧向指挥所转移。那么现在呢，是换成了赖清德。
1: 汉光演习还首次将刚通车不久的淡江大桥纳入阻绝作战。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军于六号晚间八时至七号清晨六时封闭淡江大桥十小时进行演练，期间五三工兵部队在淡水河道设置渔网、爆破油桶等阻绝设施，海军布雷艇则在近海释放水雷并模拟炸毁官渡大桥。同时台军还部署风眼雷达车及复仇者防空导弹车，对台北港及河口实施低空警戒。
2: 近几年来呢，淡水河成为了台军演练的一个重点区域。那么此次具体的地点呢，是在淡江大桥练习了阻绝作战。这个阻绝作战想在大桥上怎么开展？赖教授，
3: 由于淡水河距离赖清德他们的上班跟居住的地方非常的接近，也就是在台军的评估里面，如果特种部队透过夜黑风高渗透进来要去直接进行斩首行动的话，那他很有可能会走淡水河道，由淡水河道在万华、孟港、蒙甲这个地方上岸，直接就可以直抵到啊赖清德的上班的地方跟他的睡觉的地方，也就是他的住所了。所以他们认为淡水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防斩首行动的一个要道。第二个，巡弋导弹可以沿着淡水河来去进行，它比较有标的，比较容易找到赖清德上班跟居住的地方来进行攻击。所以他们要在淡水河里面布予重兵，布予防空的系统，来保护赖清德他的安全。这是一个考虑点。另外一个考虑点就是台北港，在台军评估里面，台北港是解放军登陆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港口，所以淡江大桥也就是淡水河道啊，不管是啊控制夺取台北港，经由淡江大桥直接可以铺进台北市里面来，或者是由台北港这边直接进入三重，然后进入台北市区，还有一个就是海军陆战队可以沿着淡水河道啊进入到官渡大桥，然后上岸直接攻进台北市。所以淡水河是每一次演练的一个重点了。
2: 台军此次在淡水河的演练呢，还有一个值得我们观察的点，就是他把风眼雷达呢部署在了淡水河口，这是用来应对什么样的作战场景？
4: 台军把风眼雷达部署在淡水河口，针对的主要是三类的低空作战场景。那么第一类是防范低空突防的直升机，淡水河一路通到台北的核心城区，台军最担心的就是直升机贴着河面低空钻进来，直扑指挥机构和政务要点。风眼雷达本来就是低空搜索的好手，那么一旦发现目标，会立刻把位置传给配套的复仇者防空导弹车锁定拦截，那么这是它最基本的工作。那么第二类是拦截低空飞行的巡航导弹，那么巡航导弹飞得很低，会利用地形掩护，而远程大型的雷达容易被高楼和山体挡出盲区。风眼是机动的小型相控阵的雷达，专门补的是这一块近海和河口的低空漏洞，可以早一点发现导弹的轨迹，配合河口的阻绝设施，那么形成一层低空的拦截网。那么第三类是配合整个河口的防御体系，盯着所有从水面上空过来的目标。这次演练他们封了淡江大桥，那么工兵在河里布渔网、炸油桶，外海还在布雷，甚至还模拟炸桥，就是为了拖慢水面进攻。风眼就守在关键的位置，既看河面，那么也看低空， 防止登陆部队配合空中载具搞协同的突击，把水上和水上的空域连起来守。但是岛内的舆论普遍认为，这套系统面对小型无人机明显是不够用的，因为无人机是典型的低慢小，就是飞得低飞得慢，个头小，反射的雷达信号非常的弱。而风眼原本是为了直升机导弹这类大个头设计的，那么它的过滤算法也是按大目标在调教的，现实里河面的波浪还有岸边的楼房甚至飞鸟都会产生这个杂波，系统能够轻松地分辨出直升机和导弹，但是无人机的回波跟海浪鸟的反射差不多，屏幕上全部都是假目标，真假难辨。
2: 刚才二位嘉宾呢都分析了此次在淡水河口的这次阻绝作战演练呢是漏洞百出的，对于解放军的导弹啊还有近程的攻击呢根本是没有办法抵抗的，但是呢还要进行这样的演练，台湾媒体认为这就是展开心理作战，您怎么来看？
0: 就是对于台当局而言啊，只要你想搞台独啊，以武谋独就是死路一条。因为在这个军力非常不对等的情况下啊，无论这个台军现在做什么样的啊这种准备，实际上在解放军的强大的打击下，它是无济于事的。就是你想抗登陆，但解放军它登陆是立体的啊，首先是把这个岛整个围起来，四面八方都可以进行各种的登岛登陆作战，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两栖攻击舰的登陆，我们讲的这种伞降机降的这种登陆，那么也有在不同位置上的这个登陆，那这个台军它是很难抵抗住的。那还有一种所谓的阻绝作战，也就是我破坏公路，我破坏桥梁，但是解放军的工程兵他可以很快的啊，就是路坏了他马上就能修路，桥梁断了他马上就能够架桥，那你这个怎么能用就是毁坏道路和桥梁的办法来阻止解放军的向前推进呢？那这个又是一个痴心妄想。那么你所谓的韧性作战也好，或者巷战也好，我们讲一个城市里边没有电没有水没有粮，这个巷战怎么能够坚持下去？你在山里打游击，这是解放军的强项啊，你在山里怎么就能够维持住啊你的这个军力？所以我们看到对于就是汉光42号的这种演习，那解放军他的任何的就是准备的这些作战的样式都可以打败啊，就是你的这种啊以武谋独或者是你的这种啊军事演习的这些项目。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演习首日就接连发生装备故障和飞安事故，汉光演习究竟是在展示战力还是暴露短板？答案已经不言而喻，这只不过是一场民进党当局的宣传秀。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许律师出国几天人都不认识吧？
1: 宋律师，宋律师来机场出差啊？
0: 怎么说呢，我这是特意来为许律师接风洗尘，不知道许律师赏脸没许可。
1: 我先去洗个澡啊。
0: 嗯，
1: 十几个小时飞机都快累死了。哎，你把那个给我。我先去洗啦。
0: 嗯，那我先做饭了。
1: 好。兄，
0: 哎，
1: 你帮我把那个洗面奶给我拿过来。
0: 哦哦。

0: 妈，你睡了吗？
1: 要上洗手间。
0: 不去。我今天挺高兴。
1: 什么事儿那么高兴？
0: 你回来陪我。
1: 对不起，妈妈这段时间太忙了。
0: 没想到律师这么忙，我长大以后一定不会做律师。
1: 为什么？
0: 你的工作，我倒是看明白了，每天一睁眼就是那些糟心事儿，还帮别人解决麻烦。麻烦这东西，了解多了，满满的负能量。我可不想和你一样。
1: 那你长大了要干什么呀？
0: 游戏主播。
1: 你想的倒是轻巧简单，游戏主播，人家私底下有多努力，你看见了吗？你想干成一件事情，不努力怎么行？得拼命，付出辛苦。
0: 那你为什么想当律师？
1: 哦，
0: 因为外公。
1: 因为公平。律师就是帮别人维系公平。
0: 那你觉得生活对你公平吗？
1: 你哪来那么多问题？你小脑袋瓜里整天想什么了都？先让带你睡觉，小声点。

双休。双休。双休。

0: 起来，世仔，
1: 来，
0: 咋？这包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男朋友送。
0: 那可不好说是真是假。
3: 哦，对了，雨芳，给你带了个小礼物。
2: 真的，谢谢。国内都买不着。我特别喜欢这个色号，谢谢。没有吧？
4: 哎呀，妈妈，杨洋最近注意力比较分散，学习成绩啊下降了很多。我问过詹姆斯，杨洋好像对父母的关系比较担心，所以啊，我今天找你过来问一下，你们最近有没有在孩子的面前发生过争执？
5: 没有，我们从来不在孩子面前发生矛盾的。我跟杨洋的爸爸，我们两个平常都特别注意在孩子面前的态度。应该不是因为这个。
4: 他们这个年纪的孩子啊，正值青春期的门槛，可能会比较敏感，再加上杨洋啊也是比较早熟，所以有时候可能会想的比较多一些。我建议你们做父母的啊，能够抽个时间陪孩子好好的聊一聊，看看杨洋这孩子啊是不是有什么心结。
5: 知道了，谢谢马老师。
4: 嗯，
5: 我会多关注他的。
4: 好。
5: 嗯。
6: 哎呀，这次胜利集团的案子，目前看来啊，你和陈然都做得很好。
7: 这次如果没有陈律师的配合帮助，我自己肯定是完不成任务的。
6: 哎，这次去卢塞恩有什么收获吗？
7: 是不是收获很难说，我也不敢下定论。
6: 讲讲。
7: 陈主任在卢塞恩有一个爱人，
8: 就是行程单上的名字。
6: 你确定？
7: 我看到了他们的全家福，还和瑞秋张聊过，很肯定。而且对于瑞秋张，陈然也是一无所知。

0: 玩的还挺好。到时见喽。
1: 我爸什么时候来？不会又要加班吧？
0: 你爸最近不忙，下了班就来了。
1: 那差不多。
0: 洋洋，
1: 嗯，
0: 我跟你爸爸在你眼里都是大人，对不对？
1: 对。
0: 哦，那我们大人除了家里的事情，还有工作上的，还有其他的事情，对不对？好，那我们两个如果没有经常在一起，或者因为什么事情起了争执，并不代表我们两个感情出现了问题，对不对？
1: 为什么和我说这个？
0: 就诡计了。今天你们马老师给我打电话，我去了一趟你们学校，他跟我说了一下你最近的情况，你在学校的表现。嗯，
1: 一定是杰姆斯这个大嘴巴和他说，早知道不告诉他。
0: 哎呀，人家跟妈妈说是因为人家都担心你，知不知道？妈妈真的没有骗你，我跟你爸爸的感情很好，没有问题。
1: 或许现在没有。
0: 你怎么这么说？
1: 以前你们也吵架，但是没有人离家出走。现在我爸要去东北，你们不在一起，特别害怕。
0: 你爸爸去东北是因为工作，跟离家出走有什么关系啊？
1: 我们班赵小友他老爸也在外地待了一年，去的时候说的特别好，是为了赚钱换大车接他。结果他再也没有来过学校，直接在外地就给他生了小弟弟，现在每天大车接的就是那个小弟弟。
0: 赵小颖是赵小颖，你是你，人和人之间是不一样的。我跟你爸爸都爱你，爱这个家，相信妈妈好不好？嗯，好，这样，等你爸爸去了东北，我带你去查岗，去看他，行不行？
1: 你自己去就得了，别拉上我。
0: 我时时刻刻监督他，监控他，
1: 必须监控。

0: 这儿呢。
1: 师姐，
2: 这是你要的资料。
0: 啊，
2: 你让我调查的这个人，中文名叫张青兰，年轻的时候长得挺漂亮的，以前是静海小有名气的美女记者，但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主动放弃了铁饭碗，辞职不干，出国了。哦，对了，20年前，陈主任作为知名律师接受过他的专访。另一个人叫陈科，在国外出生，但是是中国国籍，现在在江州政法大学读大四，快毕业了。我能查到的就这么多了。
0: 知道了，谢谢。
2: 不用谢，我进明堂的事儿还得靠你呢。
3: 过两天明堂会有面试的，到时候我打电话给你。
2: 好的，好的，师姐。哦，对了，这是我给洋洋的一点心意。
3: 替洋洋谢谢你。
2: 哎，
0: 你赶紧忙去吧。
2: 好，那我先过去了。
0: 嗯。律师事务所的前台，
4: 欢迎，欢迎。
0: 这是我们成泰的会客区，这里面是刘主任的办公室，他负责行政，大家以后有需要报销的，必须经他手。这里是林律师的办公室，他擅长体育方面的案子。王主任办公室，他是我们律所的高级合伙人，也是成泰的创始人。这里是我们的大会议室。
5: 罗太太，我相信您之前的委托律师也肯定跟您说过，联创集团呢现在涉及到非法集资，但是在我们国家呢没有非法集资的这个罪名，与其相关的罪名一个是叫集资诈骗罪，另外一个是叫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6: 这个我了解的，我是想知道你们现在有什么进展。
5: 现在这个案子的进展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地争取将联创集团的
7: 涉案行为定性为
5: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换一句话说，我们确实是吸收了资金，但是我们确实也投资了项目，而且债权人他们知道我们所投的项目是什么，只不过我们现在没有达到所向他们承诺的利息回报，并没有形成故意诈骗，以此呢在量刑上争取让法院从轻判离。现在呢，我们联系了部分的债权人，签署了谅解协议书的有3个人，有意向签署谅解书的有10。

0: 个人。我们现在呢，正在努力的争取联系其他的债权人，以补偿和分期付款的方式让他们形成谅解，争取减刑。
1: 那你就尽快多说服些人。真是好笑，他们是不知道投资有风险吗？
0: 对了，罗太，您之前给我们提供的资料我们认为还有一些缺失，我们现在还需要联创集团这两年和这个相关项目的交易合同、资金往来凭证和投资人、债权人的沟通证据。所以呢，这件事儿我希望您能尽快的和明堂的相关人员联系一下，好吗？谢谢。

0: 谢谢你们，还得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才会有今天双赢的结果。你们知道吗？我跟魏莹从一个8平米的办公室慢慢创业的，夏天缺电，冬天缺水，一步一步的积攒业务，创立起了胜利集团。弄成今天那样，我们都有责任。 我不甘心，我想文英更不甘心，但是这就是市场，有生就有死，有死就有生，自然规律。谢谢你，我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
1: 这个林广树，现在被内外夹击，他的兄弟把他害惨了，居然还给他机会。我觉得他心里应该早就有预感的，毕竟两个人做朋友那么多年。人是最会伪装的动物，越是多年的朋友越是猜不透。大部分的经济纠纷案都是发生在朋友之间，所以最好的方式呢，就是保持边界，不然就会被骗得太惨。
2: 人和人之间的事情，哪里有法律上规定的那么清楚啊？他们两个能走到一起，一起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不是我们任何第三方能看得懂的。其实我们这次赌的，就是他们两个人，还有朋友的默契和情谊在里面。案件是有时效的。
1: 但是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是一辈子的难题。有时候我们相信的那些，其实是一个美好的假象，但实际上更多的是残忍的真相。
2: 如果是你，你选哪个？
1: 那要看，哪一种对大家都最好吧。
3: 我干什么？看你现在背后有慈母的脸。你还好吗？还好。需要喝一杯的时候，你找我。
4: 洋洋好点了吗？好多了。怎么这么憔悴呀？
3: 是哪儿不舒服吗？妈妈，有些话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但是我觉得你有权利知道。说吧，在瑞士见面了。
4: 你都知道，感情里如果出事儿的话，当事人肯定是第一个知道。那这么说，你们一起骗了我这么多年，也不能这么说吧。首先，我认为这是我和陈文光之间的事情。第二。 当初之所以没有告诉你，是因为怕影响你。当然，这也是陈文光苦苦哀求的结果。第三，这件事对我来说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我根本都不愿意管的。那你不觉得这样做对我很不公平吗？ 这件事儿对我公平，这是你爸造的孽，他在还呢。
1: 所以你希望爸爸坐牢，对吗？
4: 没有什么希望。 和不希望。准确地说，他的事我不关心。再说了，谁不是土都埋到半截的人了？把自己照顾好比什么都重要。你也一样。

0: 你是我看见吗？没事，没事，没事。你刚回来，还是你回去休息吧。我在这陪着你。
1: 安然，
0: 你会背叛我？你怎么想的？我问这个。 怎么了？没事。我觉得你就是最近太累了，好好回家睡一觉啊。我在这陪着呢，这边放心吧，有我呢。我进去看看。
1: 睡，
0: 回去了啊。

0: 我可不喜欢这种突如其来的到访，查岗呀。
1: 怎么能是查岗呢？新买的，特意带过来给你尝尝。
0: 我一会儿可有约了。
1: 谁啊？跟我抢爱人？
0: 跟你抢爱我的人多了。不过会把我家整理的整整齐齐的，就只有宋管家了。
1: 我觉得呀，你不能只看到这一面，对吧？其实我这个人身上还是有其他很多优点的，你要多发掘。哎，你这鱼缸放硬币收藏啊？

0: 对呀，我喜欢硬币的味道，收藏是我的爱好，我需要它每天都提醒我。
1: 把你手机借我一下。
0: 查完岗还要查我手机呢？
1: 怎么能啊？不是那种人，借我一下。
0: 不是那种人，
1: 真的。
0: 不许看我信息。
1: 不会。
0: 不许看我账户。
1: 不会。
0: 不许看我相册啊。
1: 不会。
0: 笑什么？
1: 你看，这样是不是也可以提醒你有个人在爱
0: 你？你真的是太幼稚了。
1: 除了工作，生活里还是幼稚一点比较有意思。这么晚了，谁啊？
0: 抢暗源的人。
1: 那我得看看。
0: 看什么看？走。
1: 谁？
0: 现在躲房间去。
1: 谁？谁？
0: 哦，
1: 谁？
0: 陈冉，
1: 茄子
0: 来啦！来了！啊，要酒吗？啊，给你备好了。你晚上不用陪护啊？
2: 不用，陪人在医院里陪着呢，
0: 心里还是不好受啊。
2: 我去找过我妈妈了，我妈妈一直都知道。
0: 所以你觉得双重陪伴
2: 是信任失衡吧？
0: 那你之前一直没有察觉到这件事？
2: 嗯，可笑的就是这一点。我结婚以后再也没有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了，也就是前几年他们两个才开始分居的。我当时想，可能是年纪大了，需要各自的空间吧。从来都没往别的地方想。
0: 我觉得你应该换个角度想一想，也许他们真的是不合适，也许他们已经找到了真爱。但不管是哪一种，他们都是在努力维系这个家庭。
2: 这个我知道，就是觉得有点荒诞。
0: 荒诞的事情多了，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发生奇奇怪的事情，而且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承受，自怜是没有用的。
2: 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你身上，你还会这么淡然吗？
0: 别想要套我话，我可不会用我的痛给你疗伤。
2: 谢谢。
0: 你爸你妈没有离婚？
2: 没有。
0: 确定？
2: 也许吧。
0: 那你觉得你爸被抓的事儿跟张青兰有没有关系？
2: 我不知道，之前我一直坚信的事情都在被颠覆，我现在不想多想其他的事，更不愿意怀疑我爸爸在法律层面上会有什么问题。
0: 那你老公呢？你老公知道吗？
2: 不知道。
0: 没有想跟他聊一聊？
2: 家里的事情就够乱了，他虽然不说，但是我知道，因为我这边的事情他会觉得很心烦。我是不能逃避的，但是他可以。
0: 所以你觉得他去东北是为了逃避？
2: 其中一个原因吧。之前他确实为我做了很多的牺牲，我也不能一味那么自私的只让他做出让步。
0: 还 是你觉得你没有办法让他做出让步，所以感到焦虑呢？
2: 你这是崩溃疗法吧？
0: 打不倒你的才能成就你，说出来总比憋在心里强。而且你今天过来找我，不就是想说说的吗？
2: 对，除了你，哎，真的没有可以说这些事情的人。
0: OK， 那既然没有竞争的话，我就要坐地起价了。毕竟听人吐槽是一件特别难的事。
2: 以我现在的财务状况，恐怕我要赊账了。
0: 没关系啊，我先给你欠着。

0: 问你个事儿，你知道哪里能弄到那些古董硬币吗？
1: 咱静海嘛，古玩不多，
2: 你可以去那些古董店看看，
3: 网上找找也行。
4: 我就知道没有你不知道的事情。
3: 行了，别给我戴高帽子了。
2: 所以兄弟这回真认真了？
4: 当然了，对他我从来没有开过玩笑。
3: 行了行了，你这酸臭味啊都从电话里飘过来了。
2: 祝你成功，挂了啊。
5: 哎，对了，万总，这次在静海待几天啊？
6: 哎呀，这不是急着来处理两件事儿啊，明天就得回去。
5: 哎呦，你啊，真是公务繁忙，还想约你打场球呢。静海新开了一个球场，特别棒。
6: 哎呀，那可惜了。没事，下回。哎，老陈的那个案子怎么样了？
5: 啊，已经进入一审了。
6: 什么时候能判啊？
5: 我说万总啊，您大可不必有这方面的顾虑啊，预审不代表定罪，是不是？再说老陈你也很熟悉吧？
6: 嗯，
5: 他是被连累的，我们应该相信他。我们明堂啊，除了老陈还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律师，这之前跟你们飞联一合作不是也挺好的吗？来来来来。
6: 所以我听说啊，最近你们啊又答应了几个响当当的案子，嗨，应该我祝贺你。
5: 来，谢谢谢谢谢谢。啊，这个明堂和飞联已经合作五年了，一直很愉快，我们之间的默契是别人没法比的，您说呢？
6: 但是呢，我们做企业的总得顾及一下自己的名声，顾客对我们那也是要货比三家的呀，这跟你做律所也一样啊，不仅要考虑自己这一方面，还要考虑到方方面面，对吧？
5: 那就是说万东已经有其他的选择了。
6: 哎，我呢倒还没有考虑过，但是江总监他们好像有些顾虑，正在多方接触。
5: 来，喝酒喝酒喝酒。
7: 师傅，进来。
8: 王律师，
7: 师傅，李主任今天约了万董一起吃的午饭。飞来因呢，肯定是要更换律所了。这种大客户的变更，对每个律所来说都是很不利的。那在这个节骨眼上，李主任去维系关系也是很正常的。
8: 陈主任出事儿了，您觉得李主任能搞定他吗？或者说？李主任搞定了这个案子，是不是还是要给二组啊？
7: 我觉得你以前的工作是不会白做的。对了，最近万董那边有没有联系过你？
8: 他吧，也就是跟我发发微信，互相问候一下，倒是没有跟我表露出任何不想合作的意思。师傅，这件事儿你是不是有点过于低调了呀？您跟万董事长夫人关系那么好，干嘛不争取一下呢？
7: 我想想，
9: 喂，万总，没事没事，我知道您忙，要不然我过去找您，也可以啊。好嘞好嘞，那咱们下午见啊。嗯，再见。

王总，你是新来的吧？

0: 师傅，我最近走访了20多名联创集团的客户，他们也是这个案子的受害者。在他们的口中，联创集团就是个吸血鬼。我还调查了联创集团之前的日利率调整，我发现联创集团利用漏洞，非法榨取客户的财产。这些客户都愿意出庭作证。
1: 小冉最近怎么样？还好吧？
0: 小冉挺好的。啊，您放心吧。前两天他还去瑞士办理胜利集团的案子。他去瑞士了？是啊，刚回来。
1: 回来跟你说什么了吗？没有，回来还没有见面呢。
0: 小冉身为律师，又是我的女儿，她非常想帮我。但这个案子，如果她和你一起介入调查，的的确确有很多不方便。如果她有什么事儿需要你帮助的话，你要帮一帮她。
1: 好的，师傅。
2: 赵先生，还好我没记错律所，徐大律师，我上次就住给您了。你可真是讲义气的人。
3: 赵森，是他们两个动手动脚对我女朋友，我才动手的。
2: 赵先生，先说说你的事情经过吧。
3: 是这样，我一个月前呢，我在正品购上找到了井上雄彦。
4: 这个人在澳洲做代购，我花了28000块钱给我女朋友琪琪买了这个芬妮妮的新包，结果呀，这是个假的。购物链接有吗？嗯。啊，赵先生，请问你是怎么发现你这个包是假包？
3: 我女朋友跟她闺蜜吃饭，她闺蜜呢也有个一样的包，人是在米兰专柜买的，两个人就做对比啊，发现这个包做工跟质感跟那个差了太多，很明显就是一假货。
4: 这个包你是在购物平台上买的对吧？
3: 嗯，
4: 那你有联系过正品购吗？
3: 他们应该有相应的维权流程啊。我试过了，平台呢让我申请退款，卖家又不承认自己卖的是假货，又说卖出去的东西又不能退货。
4: 不能退货就不能退款，就这样陷入了死循环。赵先生，就算你认定这是个假包，但是在法律层面上是很难证明的。可是就是个假包啊，你法律就不保护我们普通消费者的权益了？
3: 赵先生，你先冷静一下。这样吧，您说一下你来找我们有什么诉求？我要他还我这个买包的钱，还要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费。
4: 赵先生，你的这个案子不满足精神损失费的赔付条件，但是我刚才看了井上雄彦的这个网店上写着假一赔10，所以我们可以帮你争取10倍的赔偿。多余够包的钱应该可以弥补你精神损失。十倍是？28万。但是实际操作起来，10倍赔偿还是有困难的。
5: 虽然困难了点，但也不是不可能。只是如果我们帮你争取到了10倍的赔偿，我们就要收取30%的律师费。当然了，这个比例呢是高于一般代理标准的，只是这个标的额太小了。如果用于行业标准收费的话，这个案子我们是不会接的。
4: 是这样的。
1: 可以，可以。
6: 不疼吧？
5: 哎呀，我真的没事儿，
6: 没动肯定疼。
5: 哎呀，真是。
7: 慢慢，看着路。
6: 别着地了，
5: 好，还是我外婆这是扛得住。咱也能换一辆。
6: 你要是喜欢你们，随时可以拿去用。可是你妈这人太讲原则了，那从来不占我便宜。要面子，要是我妈有什么好东西，我肯定给她搞回来。
5: 哼，
8: 你以为这是好听的话，优点啊，还在你姥姥面前炫耀？
5: 这叫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学着点。
6: 慢一点，
5: 哎，当心别碰着地。
6: 我消失一下，等一下，
5: 走，
6: 没事。
8: 好，那个棍儿先。

0: 下去，脚挨脚，脚边挨地。
1: 你扶着他，我去拿一下东西啊。
2: 好。
3: 等会儿，等一下，好，这个给妈妈。
0: 啊，你把那杆也拿过来吧，也搁后面啊。来，好，放这头。
2: 好了。

0: 哎，小慧，
1: 你们公司是在章鱼街吗？
0: 是啊，你在我这附近啊？
2: 哦，是，我今天开车过来办事儿，不小心把花坛给撞了。
1: 我这也不太懂，
2: 我现在在修理厂呢。
1: 我那天你说你们公司就在这附近，
2: 你要是有空的话，就过来帮我看一下呗。
3: 哦，方便方便。哎，我马上过来啊。哎，你人没事吧？
1: 啊？人没事，那我把地址发你。
3: 哦，行行行，没事就好啊。
4: 我以为唐主任给我们多了不起的案子，就这，这么鸡毛蒜皮点事儿。不过你刚才是真厉害，既然管人家要30%的律师费，还有啊，刚才谢谢你，特别爽。
5: 这个案子是唐主任安排下来的，不好推。但既然我们决定接了的话，那我们就必须。来，你再帮我想想，怎么证明这个包是假包？
4: 假包证明？这上哪儿找啊？
5: 是啊，国内第三方鉴定机构的鉴定书法律是不会认的，原厂的国内代理又会拒绝做鉴定，
4: 这个我就最不理解了。哎，你说有假货，不是损害他们自己的品牌利益吗？那为什么拒绝鉴定啊？
5: 因为原厂的国内代理是不会承认市场上有如此等级的。

0: 手表如果坏了，可以拿去维修，换电池。奢侈品的话，我知道了，送修。
1: 送修？
0: 把包送去修。可以啊，啊，刘芳，现在
1: 这个案子要不要一起来？
0: 我手里还有很多其他资料没完成。我现在呢，就做好你们的金牌辅助，我帮你找一下其他的律师啊。
2: 许律师有事情找我帮忙啊。
1: 给你泡的咖啡。
2: 哎，客气了，说说吧。
1: 不知道宋律师最近忙不忙啊？
2: 忙倒是有点忙，但是许律师有什么事可以直说？
1: 建不建议帮个忙？
2: 不建议。
1: 真的？
2: 真的。
1: 这个案子你看一下。
2: 啊。
1: 我估计这种案子十有八九都是庭外调解，宋律师呢又是一个调解小能手，所以我觉得你再合适不过。
2: 假一赔十，你确定啊？
1: 当然了。
2: 考我？这可是我专业啊！虽然商家普遍会有假一赔十的承诺，但是实际赔付还是会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进行赔付，最多三倍。
1: 虽然消费者权益法是三倍赔偿，但是商家的假一赔十是商家单方面的承诺，对商家呢是发生效力的，所以司法实践中也是认可的。
2: 但是，他只是个个人代购，并不是商户。所以赔付能力相当有限。不过呢，许律师既然有这种诉求，那么我就有无数种办法可以解决。
1: 没想到啊，这一点我倒是没想到。宋律师还是挺有见地的。
2: 哎，许律师过奖了。其实我这个人呢，还是有。
1: 刘芳，把那个店铺地址发给我。慢一点，慢一点。哎呀，这孩子回家那天就
3: 蹦了。我上厕所。走走走，这边。慢点，慢点。
1: 谁知道呀？好了，好了。哎，我进去。那个拐给我。
3: 这房子租的是不是小了一点啊？啊？
1: 还好吧，就我们三个人，可以的。
3: 哦，
1: 你做到了吗？
3: 投资的钱下个月就能出来一部分了。
1: 现在也没有那么着急了。

0: 妈，
1: 嗯，
0: 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
1: 嗯，说吧。
0: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1: 什么时候知道？那孩子今年几岁了？我就知道多久。本来是想告诉你的，怕给你增加烦恼，没有必要因为这件事让大家面子上都过不去。不管怎么样，这件事在静海让人知道了，还是影响很不好的。
0: 你们的面子就那么重要？
1: 你的不也一样吗？就像杨洋说的，碍于面子，很多事情你不是也没跟我说吗？其实这件事儿，真正受伤的人是我，可就因为陈文光出事了，所有人都打电话问我，说我为什么不尽妻子的义务。可是他什么时候尽过丈夫的责任了？我为什么要为他分担这些呢？不过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也挺好的，你也一样，把自己照顾好啊。佩然还要去东北吗？
0: 要去的，那是他的工作。
1: 又是工作，工作是做不完的，工作哪儿哪儿都有，但是家不是哪儿哪儿都在。劝劝他吧，反正投资的钱也出来了，压力也没那么大了。我是真担心你，别走我的老路。
2: 哎，小慧，啊，手续都办完了，明天啊，拿着这个单子直接过来提车就行了啊。
3: 哎，谢谢你啊，师哥，我对这方面一窍不通的，耽误你时间了吧？
2: 哎呀，咱们什么关系，还这么客气？
3: 那我请你吃饭吧，以示感谢。哎
2: 呀，吃饭就
3: 总是要吃饭的呀，走吧。
2: 行，走。
4: 不合适吧？你这算是破坏证据吧？
5: 大不了赔他们一个。你好，
6: 你好，
5: 我这个包坏了，能帮我修一下吗？
6: 好的，

0: 不好意思啊，这包我们修不了。
1: 为什么呀？
0: 这包不保真。谢谢。

0: 怎么啦？脚疼啊？开门了啊？腿有问题吗？
1: 我来情况。哎，
0: 你关门干嘛呀？什么情况啊？
1: 就，你有卫生巾吗？
0: 你成人了？
1: 妈，你快点跟我拿。
0: 嘿，哎呀，有，这都没有啊？给。
1: 我还以为你这个年纪都不用。
0: 怎么说话呢？用不用我教你啊？
1: 这都什么年代了，我能连怎么用这个都不知道了。
0: 哎，哎呀，成人了。你把那个……
1: 哎，我知道。嗯，
0: 行了，知道，什么都知道。
2: 好久没来这儿，真没想到啊，这家餐厅竟然还开着。
3: 现在都干成连锁了，北城东城都有。石哥，
2: 哎，
3: 你记不记得那会儿，咱们要想吃上这一口，那都得集资呢。
2: 哎呀，谁叫那时候穷啊啊！哎，这还是原来的老板吗？
3: 老板都多大岁数了？上次来的时候我问了，老板两年前去世了，现在是他三个闺女在经营。哎，你快尝尝，看看还是不是当年那个味儿。
2: 好，尝尝。嗯，不错，真的有点回忆当年的感觉。上回你说你们公司承办一些展会什么的。
3: 是啊，就是帮一些公司做发布会、展览活动什么的，都是一些琐事。
2: 那房地产开盘的活动你们能接吗？
3: 接啊，前几天我们还做了一场呢。
2: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喂。
0: 喂，你在哪儿呢？
4: 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0: 咱家洋洋成人了，我想弄一个小仪式给他庆祝一下。
2: 哦，我这儿正好有一个聚会，我这才刚坐下来呢。要不这样，你们先庆祝着，我争取早点回来。啊，
0: 啊，行吧，尽快啊。
2: 不好意思啊。
3: 有事儿啊？
2: 啊，没事没事。哎，你赶紧吃啊。
5: 等开庭时间出来了，我会提前告诉你们。
6: 谢谢王律师，有什么事呢？我希望我们能够及时沟通。王律师，留步，谢谢。
5: 慢走。小张，小，谁看见小张了？啊，您有什么事跟我说就行。
7: 啊，来，陈哥，把这文件拿去扫描，留档给我。
8: 好嘞，黄主任。

0: 井上雄彦调查的怎么样了？
1: 哦，正好。井上雄彦原名陆井然，我通过平台要到了他的社交账号，是个小鲜肉呢。他现在在澳大利亚上大学，上周回国了。
0: 那正好可以约他出来聊一聊啊。
1: 好，
0: 他名下资产呢？
1: 这就厉害了，没有注册公司，不是公司董事，也不是高级管理人员，啥也不是。
2: 那就麻烦了，他最好是个隐藏的超级生的富二代，不然我们不就白忙活了。
3: 嗯，祝贺你长大了。
4: 谢谢妈妈。嗯，
3: 这个也挺知足的哈，我们家洋洋，成人礼的礼物就是这一桌子薯条，还有你的炸鸡。
4: 不然呢？你平常最不想让我干什么，我就想干什么。
3: 哎，最不想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特权只限于今天，
4: 我也没奢望过天天。不过，等我18岁以后，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3: 来来来，最大的，吃什么就吃什么。到那个年龄，你没准就不想吃这些东西了。
4: 不可能。我爸呢？他怎么不回来？
3: 爸爸说要晚点回来，吃你的吧。
4: 妈，不是我说你，你就没点危机感？
3: 什么危机感？

0: 妈，你不觉得我爸依旧风华正茂吗？
1: 什么意思啊？你是觉得妈妈我未老先衰啊？
0: 没有，妈你就是个大美人儿。但是啊，男人和女人是不一样的，女人容易显老，特别是你这个年纪。
1: 显老，这搁哪学的这些？
0: 不管是从哪学的，关键是它是真理啊。妈，我觉得你这一年老了不少，你应该学学外婆，好好保养一下。我们班王小燕他妈前几天来接她，我看她拉了一个大双眼皮。嗯，
1: 你呀，在学校里注意力都放在这些地方，不好好读书。
0: 我这不是为了你操心吗？你要是多注意一下，说不定我爸就不去东北了。
1: 你爸爸去东北那是他的职业规划。
0: 小心他爱上江山，不爱你这个美人。
1: 吃你的吧。
2: 陆同学，你的代理律师呢？
3: 就我一个人，没有律师啊。
2: 我的委托人赵森先生日前通过正品购委托了井上雄彦，也就是您本人，购买了一只芬妮妮的包。您收取了28000元的人民币，并将商品从澳洲邮寄给他，是这样吗？
3: 对，
4: 是这样的。赵先生的包因为一周之前轻微的损毁，拿到了正品店去维修，却遭到了拒绝。原因是因为你销售的包不是正品，我没有录音伪证。
5: 不好意思啊，这包我们修不了。这包不保证。
3: 我不知道这个是假包，澳洲这个销售给我保证过这个是正品。
2: 那个是你跟销售之间的问题，我们现在聊的是你和赵森先生之间的买卖合同。
4: 是这样的，你这件事可大可小，往大的说我们可以说成走私，但是我不想把事情闹大。陆先生，你应该还是个学生对吧？
6: 如果我们提起诉讼将会限制你出境，到时候对你影响太大了。
3: 你们有什么条件？
2: 你在平台上承诺假一赔十，我方当事人要求你履行赔偿责任。如果你能够立即支付的话，我方是不会起诉的。
3: 我还是个学生，没有那么多钱。
2: 你每个包的利润大概是10%到15%之间，以一年卖15个包计算的话，每年大概有3到4万的收入，这还不包括你在其他的平台经营其他的代购业务。所以
3: 我在平台上赚的钱都在我妈那。我真的拿不出那么多钱。
6: 没有钱不代表做错了事情不需要承担责任。我建议你回去跟父母商量一下，
4: 最好帮你请律师代理，因为我们都想和平解决这件事情。
3: 等我考虑一下，等我想好了再回复你们吧。
2: 这个陆景然应该不是个富二代。
4: 冒充富二代？
2: 你没看到这个地址啊？他应该是想让自己的包好卖一些，就给自己包装了一个富二代的人设。啊，
4: 果然什么事情都逃不过许律师的法眼。
2: 害怕了？
4: 我害怕什么？我又没有秘密。
7: 嗯，来吧。鉴于二位是第一次合作，这是刘芳给二位准备的玫瑰茶咖，尝一下。
2: 谢谢了。
7: 怎么样，是不是有浓浓的玫瑰清香，像极了爱情的味道？
2: 玫瑰就玫瑰，爱什么爱情？怎么了？今天又是哪个前男友结婚值得你借酒消愁啊？
8: 我可不是你，我是感情动物。嗯，
2: 动物。一杯威士忌谢谢。哎，
8: 我就找个理由跟你拒绝都不行啊？我就纳闷了，我的一个个前男友怎么都要结婚了？太不爽了，太受伤，太失落了。
2: 那今天的失落值几杯啊，吴大小姐？
8: 你少废话了，喝就完了。姐妈，今天你在陪我拆个盲盒？
2: 寝室，
8: 毒蛇。

0: 最近公司挺忙的哈、
1: 啊。哎呀，就是办点交接的事儿。还有啊，我去东北的话，还有很多材料要准备一下。
0: 累不累啊？我给你按摩按摩。嗯。
1: 哎呀呀，不用不用。最近这段时间啊，你也辛苦了，反倒是我都没有时间照顾洋洋。
0: 嗯，那倒没事儿。哎呀，之前一直都忙，洋洋心里是怪我的。
1: 哎，你俩和好了？
0: 早和好了，小孩子嘛，来得快去得快。
1: 哎呀，嗯，你喷了多少香水啊？香水瓶子打翻了。哎呀，你平时本来就容易失眠，回头再熏着你就睡不着觉了。你先赶紧睡啊，我把这点看完再说。记得上好闹钟，明天早上还要送洋洋呢。这一大早啊，就跟打仗一样，真是要了命。
2: 马上回来，回来不能有酒。
3: OK。
4: 姐们，
0: 这些人可都是我从通讯录五千人里精挑细选出来的。谁来谁赚，走，跟我试试。
5: 既然你的这些盲盒们都来了，那我一会儿可就走了。
4: 别呀，你留下来陪陪我。
0: 我靠，隐藏款来了！叶医生，叶医生，你来真是太给面了，快过来，过来，过来。今天酒我请了啊。
6: 你就少喝点。
0: 对，不错呀。摘了眼镜能更帅，
7: 不疼吗？
0: 啊，疼！走走走，啊，大夫。
6: 你们谁是病人？
7: 我。啊，
6: 那不是病人的，请外面稍等一下。
7: 嗯，好。
6: 请坐。
7: 我走了。
4: 嗯。没问题，答应你，但是你得帮我个忙。这是我好姐妹许杰，她可是个大律师，今天你负责陪好她，怎么样？
8: 不许走，
4: 坐，
8: 不许走，
4: 走，我们去丢飞镖。

0: 没想到你是律师，专业性很强的工作。
1: 你们医生也很了不起啊，救死扶伤吗？
0: 律师跟医生都一样，每天面对的都是大大小小的麻烦。
1: 麻烦解决了，也会很有成就感。
2: 睡了吗？
1: 显然没有。陈大律师又有业务要骚扰我。
2: 嗯，我就是想跟你。

0: 你说，那天你问我的问题，我说的是违心的话，我做不到我自己说的，可以面对残忍的真相。
1: 这很正常，这就是人性啊，要不然怎么会有麻醉剂这种东西啊？
0: 你说的对，如果你来面对残忍的真相，你会选择逃避还是接受？
1: 我会选择对我最有利的。
0: 好吧，好吧。
2: 什么麻醉剂啊？
3: 啊，有一个朋友经历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叶医生，如果是你的话，残忍的真相和美好的假象，你会怎么选？
2: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尽量选择真相带来的经验和美好留下的记忆。

0: 早安啊，宋管家。
1: 早啊，许大律师。
2: 我现在真的太喜欢我的工作
0: 了。怎么说呀？
2: 可以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情，二者合一，我太喜欢了。
0: 你可真是个容易满足的宝宝。
2: 容易满足是人类的优良美，但这并不妨碍我有更高的追求。
0: 更高的追求是什么呢？
2: 更高的追求就是一点一点的追赶上你的进度，然后再慢慢的超越你，随之提升我的家庭地位。
0: 祝你美梦成真。
2: 我也希望我美梦成真。

0: 这就陆景然家啊？嗯，
1: 地址显示的就是这里的。
2: 那他真是个富二代，也隐藏的太深了吧？先去看看吧。
1: 67、68。
2: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这里是陆景然家吗？
1: 是啊，你们有什么事吗？ 哦，然人不在家，你们是？啊，我们是律师。哎，我们是澳大利亚大学校友会的。啊，我们毕业很久了，但是会不定期的关照一下在校生，看看有没有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
2: 哦，哎呦，那欢迎欢迎！哎，
1: 相互，
2: 相互，
1: 你们请，你们请，你们请啊！
2: 快请进，请进来。哎，谢谢。哎，我和您讲啊，我孙子的学习呀，真的是很努力。
1: 哎，他从小学习就好，他还得过那个什么外国大学的本科奖学金呢。然后他说毕了业以后呢，他还想读研究生。然后研究生期间的学费啊、生活费啊，他都要自己去挣。我和他爷爷呢倒是希望他好好学习，多读些书。但是，哎呀，我们就是担心他，太辛苦了。
3: 将来他要是毕了业，
0: 能找份体面的工作就好了。这个你们二老放心，小陆的专业选的非常好，毕了业肯定能赚大钱，让你们二老享福。
2: 那就好，那就好，谢谢。
0: 现在这个情况，小陆应该是很难拿出这28万。
4: 我让刘芳明天联系一下赵森吧，我们换个和解方案。
0: 原本有风险的高额代理，现在要空欢喜一场哦。
4: 先回律所。
0: 哎，别，难得一起出来办案，这个时候不一起吃个饭，对不起老天给的机会。走，我请客。
4: 你去吧，我要回去工作了。

0: 两位律师好，又见面了，请坐。赵先生，那我们就长话短说了。我们调查了井上雄彦，他的原名叫陆景然。根据我们对对方家庭情况的调查呢，我们认为对方不具备偿付10倍购保款的能力。但我们也跟对方初步沟通过了，对方愿意偿还你20,800，再额外支付10,000。
1: 只是需要分期支付而已。不是啊，你上次不是这样说的呀。啊，
2: 赵先生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对您最有利的方案，但现在陆景然的条件明显没有能力支付10倍赔偿。如果我们提起诉讼的话，法院也不会判得比现在多，而且极有可能延长赔款期。
3: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尽快的拿回这笔钱。
4: 不行。 必须按上次说的来，你们是我的律师，就应该好好帮我。我花钱买一堆气手，对方哭个穷，这事儿就了了。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还有没有地方说理了？
2: 你跟人家律师生什么气啊？
4: 我说事实，我花钱让他们帮我解决问题，我提我的要求怎么不对了？这事儿你们自己看着解决吧。
2: 对不起啊，两位律师。
1: 啊，没事儿，其实也挺常见的。

0: 走吧，我送你。许律师，宋律师，
1: 对不起啊，刚才在你们办公室实在是很失礼。没事儿，也挺常见的。
0: 赵森的钱真的拿回来吗？我们不能做绝对的承诺，但是可能性很大。
2: 那就好，赵森挣钱不容易，能知会他的损失就行。你们两个今天来之前是不是吵架了？
0: 我们最近因为这件事儿分歧比较多，他总觉得我在怪他。其实我也只是着急，怕他的钱拿不回来。我有好几个朋友以前都被代购骗过，对方一旦拉黑他们，这事就没有办法了。
2: 只能自认倒霉。以后碰上这种事儿，推荐他们找许律师。
0: 不过这次也是多亏了有你们，我们大学毕业不久，挣钱不容易。他还借了一些借贷平台的钱，才凑齐了这笔钱。我知道的时候都快被他气死了。
1: 这确实挺理智的，但是我也能理解他想给你送礼物的心思，毕竟男生嘛，总是想把最好的给自己女朋友。
0: 可是我不需要啊，我从来都不喜欢奢侈品。 而且，就算我喜欢的话，我也可以自己买的。你之前是不是说过什么让他误解你的意思了呢？我是说起过几回，朋友收到礼物很开心，可是他们喜欢的东西又不是我喜欢的。我的重点是想让他对我的喜好上点心而已，而不是买包啊。
2: 有的时候啊，直接提出要求对我们男生来说可能会轻松很多。
1: 可是要来的和花心思准备的怎么能一样呢？两个人在一起不能总等着另一方给出标准答案吧。看起来宋律师好像比琪琪更了解她的男朋友。你先别劝她了，不如让宋律师试试，可能你们同性之间更了解彼此的想法。那就多谢两位律师了，我先走了。
3: 谢谢许律师，谢谢宋律师，麻烦宋律师了。陈律师，嗯，来了。陈律师在酒吧也能入定啊？ 不好意思，刚才没听到。今天做心理医生，我可要正式收费了。说说吧。和老公有矛盾？你好像在偷窥我的生活。我并没有兴趣偷窥你。 哎呀，昨天。 女儿问我，是不是绝经了？哎，我看见你那么老吗？真的，他真的这么说啊？这个熊孩子啊，有我当年风范。能不能认真点？我是认真的，不过上天在造物的时候呢，并没有考虑过完美。自己的事情只有自己知道。
4: 啊，不对，现在多了一个，我知道了。还是那句话，轻松一点。我老公要调去东北的事情，我觉得或多或少都跟我自己的状态有关。你发现什么了？
3: 都没有。
4: 去多久？一年，或者更久吧。你既然担心他去，为什么要同意呢？这个机会对于他来说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换做是你，你会怎么做？
3: 正面同意，反面不同意。不同意。
4: 你靠硬币来做决定，那只是一半一半的想法呀。
3: 概率学表明，一半的几率其实是唬人的。不过在抛之前呢，心里就应该已经有答案。
4: 这件事情我不想强求。
3: OK， 那就随缘吧。也许他去了，才发现更加离不开你呢。
1: 小冉，你回来了？怎么了？你喝酒了？
2: 哦。
1: 哎哎，来来，我来。来，慢点慢点啊。来，捏个脚。
2: 我跟同事小聚了几次。
1: 哎呀，我一直在家里等你回来呢啊！来，慢点。
2: 等我。哎呀，其实你不用等我的，你可以先睡。

送你一个小礼物，今天路过正好看到了，我猜你一定会喜欢。我记得上回送你礼物应该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0: 好看吗？
1: 好看。
0: 是用很久了。别期盼有
1: 人作伴，心事小然，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很大，所以当着你的面儿，我都不敢提爸的事儿，就怕你难过。过去曲折折的弯，
0: 那个瞬间相见很难。必然，这段时间，从此笑看。我心里挺害怕的。我们
1: 的交
0: 汇，我害怕你去东北是因为这个家里的烦心事太多，压得你透不过气，或者是吹散来时的晨晖，我老了，嫌弃我了，不愿意跟我在一起。
1: 行了，哎呀，你都在胡想些什么呢？啊，我去东北那就是为了工作，就是为了赚钱。再说了，谁不老啊？你看我也老了，哎，我都有白头发了。行了，你在我心目当中啊，你永远是我的小公主啊。好了，别多想了。小礼物喜欢吗？

0: 走进潍坊国际风筝冲浪基地，看风筝冲浪运动员在海面上翩翩起舞。
1: 因为它踩在板上，所以我们这么看过来，这板看不太清，就感觉它行进在空中一样，特别神奇。
0: 跟随文史学者走访郑板桥在潍坊留下的文化印记。
2: 因为郑板桥在潍县的这个口碑和贡献，所以他在这个建这个园林的时候呢，留下了许多许多这个郑板桥的印记。
0: 品尝潍坊特色菜肴，感受潍坊人心中的浓浓乡情。
1: 它鲜嫩到就我这样拿着一嗦，所有的肉哎就直接吃进来了。
0: 走进农业产业园，感受科技创新带来的甘甜。
1: 嗯，好甜啊，特别甜，而且水分很足。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古郡展新姿，胜景映潍坊，正在播出。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地处山东半岛腹地的潍坊市，区位得天独厚，大南依太乙山脉，北滨渤海莱州湾，东与青岛烟台相接，西与东营淄博为邻，大陆海岸线约158公里。远方的嘉士旅宿从潍坊市区出发，沿着北海路一直向北，来到了位于欢乐海沙滩景区的潍坊国际风筝冲浪基地。此时映入眼帘的是脚下绵延数里的金色沙滩，以及眼前广阔的湛蓝大海，漫步海滩，碧海蓝天，白浪金沙，风光秀美。而潍坊也是著名的风筝之乡，风能资源不仅丰富，而且风向稳定，很适合开展水上运动。2010年，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将这里确定为中国国际风筝冲浪基地。我们在沙滩上见到了国家帆船帆板集训队水翼帆板主教练陈战营，他正准备指导队员进行水上训练。
1: 今天下午做翻板都下去以后做训练内容训练计划。
2: 像现在我们现在所站的这边呢，都是我们风筝翻板的所有的运动员了。
1: 这些是翻板的运动员。
0: 陈教练曾是一名翻板运动员，退役后一直从事教练工作。听他讲，风筝冲浪项目的专业名称叫水翼风筝板，它是利用大型特制风筝的牵引作用，由运动员脚踩水翼板在海面上冲浪。这项运动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由于具有很强的挑战性和娱乐性，很快就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极限体育运动，并被列入2024年巴黎奥运会竞赛项目。
1: 潍坊这个地方的海况是非常适合这个项目的。那是第一呢，它这边的风力全年保证的非常好，尤其是夏天。在整个北方来讲的话，这个地方的风算是最好的地方了。我们造过这么多场地，这边的风力保证很好。
0: 潍坊滨海新区是中国最早开展风筝冲浪运动的地区之一。2009年8月，国内首个风筝冲浪国际赛事就在这里举办。
2: 它这个是中间有这种撑的，
1: 对，它有一些小龙骨。
2: 这个风筝摸起来这个材料非常的轻，非常的薄。
1: 对对对，很轻。对，
2: 这是什么料子呀？
1: 这种面料是进口的那种航空的，就是降落伞的那种面料。对，非常的耐磨，而且是非常的薄，比较轻。
2: 然后我们看这边所有的这个线，就有非常多的这个线。
1: 对，
2: 有这个细线和这个风筝这连在一起，就感觉有我们平时潍坊经常放那个风筝的感觉了。
1: 对。
0: 运动员通过这几根细线来操控风筝。风筝是用特殊面料制成，价格比较昂贵，一般都在2-3万元人民币以上，而每名队员至少需要6-7套装备，一年的装备费用一个人就需要20多万元。
1: 你敢上吗？
2: 一下就带起来了，就一秒钟的时间。现在这个风力比较大，而且也是感受到它这个比较乱哈。
1: 对对对，
2: 按照您的说法是现在是哪个风向的风呢？
1: 从那边过来，
2: 从这边过来。
1: 西风，对。
2: 它现在拿的是多大的？
1: 往上走，从那边往外出。风筝呢，它升到正上空的时候，升力它是最小的。
2: 因为今天的风真的是很大，然后它还要控制整个这个风筝，这只是一部分，另一部分还要去和它的这个帆板进行一个配合。
0: 由于此时的风力达到了5级。也给队员们操控风筝增加了一定难度，
2: 就是一个手来抓这个方向的杆儿，一个手抓着帆板就已经下海了。
1: 对，
2: 在这个过程中还要保证风筝不掉落。
1: 对，
2: 然后自己还要踩在板上。
1: 对，它一会儿到了一定的水深之后，它的上板。
2: 那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在海边近距离的去观看风筝翻板这样的一个运动。虽然说现在运动员还没有上板，但是我们在这边看的也是很担心。
1: 马上准备上去了。
2: 马上准备上了。
0: 陈教练说，这种比赛用的风筝牵引力很大，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很难操控，而且极易造成伤害。
2: 因为风速很快啊，带着这个风筝，运动员一眨眼的功夫就到里面，就快看不到了。
1: 对，风筝的最高速度能跑到30多海里。

0: 赛它比的是速度还是说比的是什么？它整个这个计分是主要怎么看呢？
1: 计分主要是在海里边不规定的标，然后你按照规定的这个航线来跑，谁先冲终点谁第一，就比速度。
2: 中国目前从事风筝冲浪运动的专业运动员并不多，但作为一项具有观赏性和挑战性的水上运动，风筝冲浪运动在中国发展迅速。就在我们说话间，几名队员已经升起风筝脚踏滑板离开岸边，很快就远离了我们的视线。我们跟陈教练登上岸边的一艘教练艇，准备到海面上去近距离观看队员们的训练情况。
0: 训练的时候要保持多远的距离啊？跟队员？
1: 我们正常的话，要主要跟踪训练的话，跟他们很近。
0: 大概有多远？
1: 近的时候几米远吧。
0: 几米？
1: 对。
0: 现在能看到我们面前这片海域，都是各式各样的帆船，还有风筝帆，到了一个运动员集中训练这个区域了。
2: 远远望去，队员们操控着风筝在海面上迎风飞舞，扬帆逐浪，五颜六色的风筝在蓝天和大海之间起伏回旋，也让这片大海充满了动感和活力。教练艇行驶了几分钟就到了训练水域，眼前队员们乘着风筝脚踏滑板在海面上踏浪而行，他们轻盈的身姿仿佛在海面上跳舞，因此风筝冲浪运动也被誉为海上芭蕾。
0: 因为它踩在板上，所以我们这么看过来，这板看不太清，就感觉它行进在空中一样，特别神奇。
1: 现在在这做换旋。
0: 换旋就是两个方向吗？
1: 对，两个方向在换。
2: 风筝冲浪运动属于竞技类水上项目，对参赛者的年龄没有太多限制。从十几岁到五六十岁，只要经过专业训练，人们都可以尝试这项极限运动。
0: 像他们在这样的一个训练过程当中，最难的技术点是哪里呢？
1: 实际上最难的就是你在各种的这种风的变化，就是要把它给控制稳。对。
0: 那相对海上的这个情况是很复杂的，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坐在这个艇上已经是比较平稳和安全的状态了，但是也能看出来一会儿风大一会儿风小，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但运动员要配合着这个风，配合着自己身上所有的装备来进行这样一项运动，其实操作起来也是很难的。
2: 水翼板的滑行速度很快，操控难度也很高，队员们要尽可能保持身体平衡，才能获取更快的速度。
0: 我们看前面，好多个风筝在一起，在海上特别美。
2: 教练艇飞驰在海面上，一个个展开的风筝从我们船边快速掠过。这些队员在大海上尽情展现着他们的速度与激情。
0: 就像刚刚陈教练带着我们用非常快的速度去追风筝，我们开的这个船的速度就和运动员们风筝拉着翻板的速度一样。我觉得那个速度快到我在艇上没有办法说话，风特别大，大概是速度能达到多少？
1: 差不多在60公里左右吧。
0: 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所以在船上在海上以这个速度行进真的是非常的快。真的这次我是感受到了这个运动的刺激和挑战。
2: 教练艇到了指定水域，陈教练将一个红色浮标放入海中作为训练的水面标记。固定好浮标，队员们纷纷集结过来，他们要在海面上相隔大约2公里的两个浮标间进行训练。
3: 看哨声一响起，瞬间所有的运动员都开始加速。他们刚开始驶向这个起航线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很平静的，我们还感觉说这可能是一个很舒适的运动，但是当哨声响起的那一刻，你的竞技精神立马就体现了出来，他们顺着这个风一下就飞出去了。
2: 风筝冲浪运动融合了特技风筝、翻板、冲浪和划水等多种运动元素，成为最时尚的水上运动项目之一，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0: 哇，看所有运动员在这边刚才以非常快的速度来到了我们目标的地方之后，所有人用技术转换风向，掉了个头继续飞，五彩的风筝在海面上特别漂亮，再加之下面的运动员非常矫健的这个身姿，我感觉这个运动真是太棒了。
1: 这是海上帆船当中最美丽的一个项目。
0: 是。
2: 队员们驾驶

0: 风筝飞驰在海面上，动作优美舒展，远远看去就如同一只只展翅飞翔的海鸥。
1: 陈教练，我刚刚发现他们从我们身边经过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些哨声。
2: 那是水翼在底下行驶的时候它产生的这种声音。
1: 哦，还很好听，我觉得。
2: 对啊，
1: 可能他们在这个很快的速度中还伴着这个声音，也能判断一下自己的行驶状况。
2: 实际上很噪耳朵的。
1: 哦，是吗？
2: 对。
1: 那刚刚就是我们在这个航标处慢慢的去等待运动员们过来，他们一个一个牵引着风筝，然后踏着板子在浪上从我们身边过去的时候，真的是觉得这种运动的魅力，体育的魅力，就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感觉。
2: 对，
0: 作为风筝之乡的潍坊，将风筝与大海完美结合，使这片海域成为风筝冲浪运动的美丽家园。来自国内外的运动员们每年都会到此训练和比赛。
1: 当我们开足马力追风筝的时候，会觉得说这项运动特别刺激，但是当船停泊在海面上，随着这个今天涌浪比较大，一直在上面飘着，太阳当空晒着，水上面反光的时候，其实这个感觉也没有那么好受。运动员是每天日复一日的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天天几个小时在海面上坚持训练，所以这样一个运动的魅力背后，真的是要付出非常多的辛苦的。
0: 陈教练说，其实作为运动员要付出很多辛苦，不仅要在海面上经受风吹日晒，还要时刻注意训练安全，确保训练质量。取得的成绩凝聚了运动员们的无数汗水。听陈教练讲，中国风筝冲浪运动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很快，在一系列国内外比赛中，中国运动员的成绩也在不断提高。
2: 我觉得从中国来讲，想干事儿，我觉得应该没有干不成的。
1: 陈教练就很有信心。
0: 在陈教练看来，风筝冲浪运动在中国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随着更多年轻运动员在快速成长，他相信未来在国际比赛场上一定会涌现出更多中国选手的身影，而我们眼前这片广阔的大海也将更加绚丽多姿，成为一片充满阳光的活力之海。跟随文史学者走访郑板桥在潍坊留下的文化印记。
3: 因为郑板桥在潍县的这个口碑和贡献，所以他在这个建这个园林的时候呢，留下了许多许多这个郑板桥的印记。
0: 品尝潍坊特色菜肴，感受潍坊人心中的浓浓乡情。
1: 它鲜嫩到就我这样拿着一嘬，所有的肉就直接吃进来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古郡展新姿，胜景映潍坊，正在播出。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在潍坊市区，有一条贯穿城市南北的白浪河。摄制组跟随潍坊市委党史研究院的吕俊峰来到白浪河畔。白浪河是潍坊的母亲河，它发源于昌乐县打鼓山，全长127公里，最终汇入渤海莱州湾。
1: 在北方城市啊，就是作为一个河流和一个城市共生的关系，我觉得这个白浪河是一个非常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例子。再一个呢，就是潍坊是一个沿海的城市，那么这条河呢不单是穿过了整个城市，它最终呢汇入了这个渤海，也把这个城市呢

0: 这样一条母亲河和我们这个海洋联系在了一起。
1: 千古白浪河，旧貌换新颜，沿河两岸绿意盎然，处处生机。白浪河已成为一条风景宜人的景观河，虽然城市在不断发展，但人们心中的情怀没有变。听吕俊峰说，谈到潍坊的近代历史变迁，就要提到一位历史名人，他就是郑板桥。
0: 郑板桥呢，应该说在潍坊的历史上啊，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官吏啊。他在这个，潍县当地啊，做了一些这个很受群众爱戴的事情。这个修复城墙呢，就是他很重要的一个业绩吧。啊，再一个呢，就是他来的时候呢，潍县正在发生这个百年不遇的这个灾荒。那么郑板桥呢，通过他的这个，清廉的为官，啊，这个执政为民的这个思想呢，把这个潍县呢，经过几年呢，治理得非常好。啊，灾害过去之后呢，那么郑板桥呢，也迎来了他在这个潍县任县令期间呢，啊，最好的一段时光。所以呢，在潍县呢，留下了许多佳话。
1: 郑板桥曾在潍县做了七年知县，与这座古城结下不解之缘。如今在潍坊还流传着很多关于郑板桥的民间传说。离开白浪河，吕俊峰带我们来到一片古街区，寻找郑板桥在潍坊留下的一些文化印记。这片古街区名为石户园，因建有石户园博物馆而得名。街区占地面积有150多亩，是潍坊地区规模最大的古建筑群。
2: 其实潍坊是一个北方城市哈，一般北方城市按理来说像竹子这类的植物很少，但是走在街头我看像这样一丛一丛的竹子在潍坊就很常见了。
0: 对对，特别多。
2: 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就潍坊呢，我们在历史上这个竹子也不是很多。就是刚才说的与郑板桥有关系。郑板桥他一生特别的喜爱竹子，是吧？爱竹、画竹、写竹。然后呢，他把竹子比成一个君子的象征，他自己也把它作为自己作为一个竹子的象征啊。非常的高洁。那么从郑板桥到潍县来任县令之后呢，就是潍坊人呢，就因为郑板桥的缘故，对这个竹子也特别喜爱。包括一些这个当时的这个士绅啊，普通的百姓啊，都呢在自己那个庭院的前后栽植这个竹子。一方面呢，就是说是纪念板桥，同时呢，也是因为这个竹子呢，就能够使人们看到这些竹子呢，想起板桥在潍县的这个政绩。
1: 吕俊峰说，郑板桥在潍坊做官时清正廉明，关心民生疾苦，深受百姓拥戴。由于郑板桥喜爱竹子，人们便在古城里种下了很多绿竹，以此来表达对郑板桥的敬意。我们走进石户园博物馆，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充满灵秀之气的私家园林。
2: 哇，一进来之后感觉别有洞天，这个风格感觉特别像走进了一个江南小院里一样。
0: 这个当时这个著名的园林专家陈同洲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北国小园能饶水石之盛者，以此为最。就北国的一个小园，它有这个水石风景观啊，非常漂亮。因为郑板桥在潍县的这个口碑和贡献，所以他在这个建这个园林的时候呢，留下了许多许多这个郑板桥的印记。包括在这个园子里栽植了很多的翠竹，然后呢，有郑板桥很多的这个书画题刻，都刻在这个园林当中。
1: 石户园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曾是明朝刑部郎中胡邦佐的家宅，到了清光绪年间，被富商丁善宝买下重新修建。虽然面积不大，只有约2000平方米，但这座园林却十分精致典雅。
0: 从这个园林当中的很多的这个书画题刻呢，就看出来郑板桥对这个潍县地方文化的影响。
2: 像这幅竹子是原来他所做的吗？
0: 对，这都是郑板桥的这个作品。然后呢，就是说原主人对这个板桥呢非常的推崇，所以他在这个建园林的时候呢，就把郑板桥很多的作品啊，就刻在了他的园林当中，加以点缀。由此可见呢，就是板桥对他的影响，对他对这个板桥的这个推崇。
1: 郑板桥是清朝著名书画家，他的字画作品清新脱俗，寓意深刻，也因此被尊为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以诗、书、画而闻名，被誉为诗书画三绝，尤其他画的竹子更是被后人所推崇。
2: 那我们都知道郑板桥在历史上画竹很出名哈，
0: 对，
2: 那他为什么这么喜欢画竹子呢？
0: 因为郑板桥。

0: 然后他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以这个画兰竹啊特别有名的一个画家，就郑板桥，他认为就是这个兰竹啊，就是这个高风亮节的象征，君子的象征。
1: 嗯，
0: 啊，他曾经有过一首诗，就是说他把这个竹子比作这个百姓。
1: 嗯，
0: 啊，其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诗句叫“一枝一叶总关情”。
1: 嗯，
0: 啊，就是说他把这个竹子比作这个高洁的君子，把自己，这个性情也比作像这个竹子一样，宁折不弯。
1: 嗯，
0: 同时呢，他把这个自己画的这个竹子呢，把一枝一叶比作这个百姓的这个疾苦。所以说呢，他在无论是从他的思想性还是艺术性上呢，他的兰竹的水平呢都非常高，
1: 嗯，
0: 也得到了这个无论是专家还是群众的这个拥护，
1: 嗯，
0: 所以说板桥呢是我们历史上一个非常有名的画这个竹子的名家。
1: 那他画的竹子有什么特点吗？
0: 他画的竹子呢，就是一个方面就是他特别的清瘦，
1: 嗯，
0: 啊，特别的有这个风骨啊，
1: 嗯，
0: 就不像有的竹子可能很，竹叶很密，竹干很粗，他的那个竹干呢。啊，非常的细瘦，
1: 是我们这样看
0: 了
1: 看，
0: 哎，对，非常细瘦。那么杜甫有一首诗叫这个“书贵瘦硬方通神”嘛，就所以郑板桥呢就特别推崇啊，就说他的竹子呢就是特别的这个瘦劲啊，再一个就是有这个宁折不弯的这种气节，
1: 嗯，
0: 所以说呢他的竹子呢独树一帜，所以能得到这个后代的这个喜爱和拥护。
2: 郑板桥笔下的竹子潇洒苍劲，形神俱佳。透出一种倔强与坚韧的气节，郑板桥的诗文满含哲理，深得后人赞许，而他的书法独具一格，其中最具代表的作品之一就是《吃亏是福》。
0: 从我们这个过去民间讲的，就是老百姓这个说的是“吃亏是福”啊，说是“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是一致的啊。
1: 嗯，
0: 就他在这个提拔当中呢，就说“满者损之机，亏者盈之见”。
1: 嗯，
0: 啊，就是说是还是满招损。这个就是要人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呢，还是要有些地方不要做得太过了。
1: 嗯，
0: 还是对自己对别人一个劝诫。
1: 嗯，其实通过他的话来看，他是一个非常刚正不阿的人。
0: 对，
1: 但是通过他的字看他的这个心态，又是一个很包容，然后情商很高的一个人。
0: 对，因为郑板桥他毕竟是一个，在清代一个著名的艺术家，
1: 嗯，
0: 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官员，
1: 嗯，
0: 啊，所以说呢，他呢，就说我们看到他是有刚正不阿的一面，有为民，情怀，同时呢，他是也是一个，很懂得这个哲学思想，对自我排解的一个官员，
1: 嗯，
0: 他在一些这个世事之上呢，他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就按现在的说法，情商很高，
1: 嗯，
0: 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人物，
1: 嗯。
2: 作为清代著名书画家，郑板桥已经成为潍坊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有关他的历史传说被人们津津乐道，而他的气节和风骨也慢慢浸润在这座城市的文化血脉中。如今的潍坊就如同郑板桥笔下的竹子一样清秀坚实，充满生机。离开石护园，吕俊峰准备带我们去寻访潍坊人最喜爱的美味佳肴。听他讲，潍坊物产丰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让潍坊人拥有了独特的饮食习惯和烹饪技艺。潍坊北临渤海，是中国四大海盐产区之一，也被誉为中国海盐之都。由于盛产海盐，潍坊人自古就擅长用盐来腌制菜肴，也逐渐形成了注重咸鲜的饮食口味。穿过一条小巷，我们走进了一个中式院落，这里是一家专门制作潍坊菜的餐厅。我们在院子里见到了厨师王敬先。
3: 这个潍坊菜是鲁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个分支。
1: 嗯，
3: 那么经过多年来，然后吧，形成一个我们地方的一些特色。
2: 王敬先是潍坊市饭店和烹饪协会常务副会长，还荣获了中国鲁菜烹饪大师的称号。听他讲，潍坊菜有注重时令、选料精细、制作考究等特点。产自渤海的梭子蟹就是制作潍坊菜最好的原材料之一。我们走进厨房，看到工作台上放满了各种食材。
1: 蟹哈，
3: 对对，这就是我们
1: 又还冻呢，
3: 北海
1: 新鲜的
3: 梭子蟹。
2: 听王敬先讲，梭子蟹是潍坊沿海一带居民餐桌上的常见菜肴，为了便于保存，人们便将梭子蟹进行腌制储存。腌制时先将粗盐倒入水中，放上一些姜片和花椒粒，

0: 再用高度白酒调成卤汁，当地人俗称为饱和卤。
1: 现在里面这个盐已经是没有办法再融化了，是吧？
2: 对，你像我们刚才有、大约有两分钟过去了啊，然后基本上它该融化就融化了，剩下这一部分呢就融化不掉了。
1: 我来搅搅看呗。
2: 好，
1: 好。最近刚刚这个在搅的时候，我看盐它是慢慢在融化，但是现在我搅其实从上面看这个锅，因为锅是透明的嘛，就能看出来盐和盐水和下面的这个大粒的盐已经是分层了。
3: 对，
2: 它已经。化不了了，现在
3: 就
2: 是不化了。
1: 对，我们现在看这个盐已经更加晶莹，而且没有刚才那么大，的确是每一颗都融化了很多。那我尝一尝，看一看。
3: 它是什么叫饱和卤？
1: 对。然后其实这样已经饱和了的这个卤的盐水也是很晶莹剔透、
2: 很清澈
1: 的，
2: 对，说明这个盐是比较干净的啊。咸不咸啊？很咸是不是？
1: 比海水都咸。
2: 比海水那肯定。
1: 然后还有一点酒味儿、姜味儿和花椒大量的这个味道。
2: 对。记住这个味道，回家自己腌蟹子。
1: 好，我现在手里拿的是最最传统的、最最地道的这个饱和卤的味道。
2: 对，
1: 我记住了。然后一会儿再看看，说我们吃这个蟹子的时候，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
0: 将梭子蟹放入饱和卤中腌制8小时就可以食用，据说其肉质细腻，口味鲜美。王庆先又取出一条腌制了6个小时的鲈鱼，准备为我们再做一道生煎卤鲜鲈鱼。
2: 这就是盐在里边起了一是调味的作用，然后第二一个就是让这个鱼把多余的水分腌制出来，肉呢更加紧实，吃起来口感特别的爽脆。
0: 这道生煎卤鲜鲈鱼也是潍坊菜的代表菜肴。先在腌制好的鲈鱼上裹上面粉，然后放入热油中煎炸，当煎至两面金黄时就可以装盘。不一会儿功夫，几道经典菜肴就做好了，摆到桌上让人不由得想赶紧品尝一下。
1: 先尝一尝这个是不是腌了8个小时的梭子蟹
2: 啊。抓紧先品品鲜。
1: 看这个颜色，就是蟹肉蟹黄，对，颜色就很饱满，而且是这种晶莹透亮的，
4: 晶莹剔透的。黄是黄，肉是肉，
1: 闻着就非常的鲜。
0: 梭子蟹表面光滑，打开蟹壳里面的蟹膏肥美，蟹肉紧密，口感润滑，
1: 而且它鲜嫩到就我这样拿着一梭，所有的肉就直接吃进来了。它这个咸味儿，我就感觉跟刚才那口像海水一样的这个卤水比，它就没有那么咸，反而说会把它这个蟹肉的鲜味儿非常明显的提了出来。
4: 鲜甜虽然是很咸的卤哈，所以说为什么说潍坊菜讲这个注重时令呢？就是说它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这个原料的味道是最好的。
1: 的确，我现在其实这口蟹已经吃进去一会儿了，但是嘴巴里会慢慢的回甘。
0: 这道北海咸蟹子因其口味鲜美，成为潍坊腌制菜肴的精华。
2: 蒜瓣肉一丝一丝的感觉。
4: 对，什么叫蒜瓣肉？就是一层一层的，一块一块的。
1: 就我在夹这个鱼肉的时候，我拿筷子戳到这个肉，都能感受到它是很硬实的。
4: 对。
1: 而且看夹起来的这个肉一绺一绺的。
4: 对，
2: 盐在里边只是用盐腌的，把它的水分排出来。改变了它的口感而已，
4: 很短时间内把它的水分排出来，然后呢就让它保留了鱼的鲜味儿，但是呢又不太咸，然后呢结构呢就发生了一点变化，所以吃起来呢就和我们平时吃的清蒸鲈鱼呢又不一个口感。
1: 其实相比来说，和这种纯的腌鱼，或者说是和我们平时这种油炸的这种鱼肉都不一样，
4: 都不一样。对，
0: 听王庆先讲，潍坊菜形成于明清时期，由鲁菜、京菜和潍坊民间土菜融合而成，独具地方特色。而潍坊菜讲究精益求精，推崇自然本味，形成了返璞归真的烹饪特色和文化内涵。在吕俊峰看来，潍坊的饮食文化承载着潍坊人对这片土地的一份挚爱。作为山东半岛中部的交通枢纽，潍坊汇聚了各地菜肴的制作技艺和饮食特色，也让潍坊菜的文化内涵更加深厚。 通过这几道经典菜肴，也让我们对潍坊人的饮食口味和地域文化有了更多了解，从中感受到他们对故乡家园所怀有的一份深深依恋。农业插上科技翅膀，盐碱滩变成万亩良田，
3: 不中国饭碗装中国粮，中国人吃中国粮，来保证我们自己的这种粮食安全。
0: 走进农业产业园，感受科技创新带来的甘甜。
1: 嗯，好甜啊，特别甜，而且水分很足。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古郡展新姿，胜景映潍坊，正在播出。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昌邑市是山东省潍坊市下辖的县级市，它位于渤海莱州湾南岸，海岸线长58.38公里。昌邑北部沿海地区有大面积的盐碱地，很难发展农业生产，但近年来当地人依靠科技手段改良土壤，将盐碱滩变成肥沃良田，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摄制组来到刘团镇青富村，在一片玉米田里见到了山东农业大学的刘鹏教授，他正带领科研团队进行玉米高产田的改良试验。
1: 我们看看您这边是在记录什么吗？
3: 现在是正在量的这个叶面积，来计算那个群体的叶面指数。
1: 这是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3: 因为就是作物高产，它需要一定的叶面指数，那么我们这个呢，来反映它的光合能力。
0: 刘教授说，潍坊北部地区土地盐碱化程度很高，粮食产量较低。为了改良盐碱滩，青富村就与山东农业大学合作设立试验田，希望利用科技手段将昔日的低产田改造成果实累累的高产田。
1: 现在我看他们还长得非常高，非常壮哈。
3: 现在的玉米植株得有2.7米左右。
1: 2米7左右，
3: 对，
1: 的确，我们一进来之后，感觉所有人都埋没在这样一片田地里面。
3: 对对对，嗯，绿色的海洋当中。
1: 是，那像这样一片是属于试验田是吧？
3: 对，我们在这里安排了接近100亩的实验。我们面向的是什么呢？就是面向青富农场这个中低产田条件下，原来它的产量也就是在600到800公斤。我们争取能够通过3到4年的这个实验呢，把它的产量提高在小麦、玉米周年加起来的产量在1.5吨，1500公斤。
0: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青富村联合了多家科研院所，设立田间实验室。希望通过科学方法来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听刘教授说，改良盐碱地首先要改善农田用水条件，使用淡水浇灌田地，再采取深翻压碱、提取地下卤水等措施进行土壤改良。现在玉米长势非常好，种植密度已比过去增加了许多。
1: 这个好沉，而且，老师，我感觉从这个田里一出来就瞬间好热呀。
3: 这个玉米地里是高温高湿的，有句谚语就是说玉米地头上最凉快，就是我们离开了高温高湿的环境，所以说你就觉得凉快了。而且我们取着这么重的玉米，那像练举重一样。
1: 那像大概这样的一个分析和取样是多长时间进行一次？
3: 我们一般是每一个生育时期都要来进行分析一次。玉米在这120天当中呢，它有11个时期要取样，基本上是10几天左右，
1: 10几天就要来一次，
3: 对，
1: 相当于是120天是一个精心呵护的一个状态。
3: 对对对，就像照顾孩子一样。
0: 走在公路上，两旁是成片的良田。听刘教授说，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实现规模化生产，青富村成立了农业综合体，大规模流转低产田进行土壤改良。
3: 青富农业公社这个地方呢，它把周边的土地都流转过来，然后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化生产，这种机械化水平就提高了，这样呢，它的收益也就相应的增加了。
0: 通过土地流转等方式，青富村整合了大量土地资源，并改造成高产田， 实现了标准化生产和机械化作业。
1: 哦，哇，这喷洒农药

0: 人机好大个儿啊。
1: 对对对，它效率特别高。
0: 现在这边只有两架。
1: 对，
0: 一般这个整个六万亩地现在都是用这种无人机来进行农药的喷洒。
1: 对对对，因为这个比较方便，也比较快速，然后比较适合这个时节。
2: 听李凤来给我们介绍，村里成立了质控中心，如今给地里农作物浇灌完全是电脑控制，采用机械化和智能化的耕种方式，不仅让生产效率提高很多，粮食产量也得到显著增加。
0: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刘老师，这是什么意思呢？
3: 这个是充分显示出咱党中央对咱国家粮食安全问题的这种重视程度。藏粮于地就是要把我们的耕地保护好，同时呢把我们的土地质量给提高上来，让土地能够生产更多的粮食。藏粮于技就是把我们的农业技术在农业生产过程当中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包括育种、栽培、土壤肥料、植保系统的方案，然后呢给农业插上翅膀，让中国土地产中国粮，然后中国饭碗装中国粮，中国人吃中国粮。
2: 在齐鲁大地上一直有山东农业看潍坊的说法，在新的生产模式带动下，青浦村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站在这里看着眼前的广袤良田，刘教授对中国农业的未来充满期待。离开青浦村，摄制组来到位于韩亭区的潍坊国家农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作为中国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潍坊不断探索农业发展模式，建设现代农业生产体系，也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验。为了更多了解潍坊现代农业的发展情况，我们来到潍坊农业产业园，见到了当地一家农业科技公司的负责人杨萌。
0: 一进来这个园区就看这边有一个大西瓜，这边有个大萝卜，为什么会把这两个品种的这个农产品做成这么大的雕塑放在园区门口啊？
4: 实际上这是我们首批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的时候呢，我们就以西瓜和萝卜作为主导产业来进行申报的。而且呢，我们产业园也作为国家的首批的产业园呢，在2019年4月份正式授牌，也作为我们国家农村区的重点项目开始独立的进行运营。
2: 为了促进农业从产业化迈向现代化，2018年，国务院批准设立了潍坊国家农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希望将它建设成为全国农业科技创新的先行区。这座占地3000亩的技术示范园，就是综合试验区的重点园区。我们走进西瓜种苗的育种试验棚。
5: 我们这个棚是定植了670个品种。
0: 就因为真的没有想到说西瓜和甜瓜还能分出这么多的品种。
5: 对，你看它每一个的，你像这一个橘红肉的，有绿肉的，这是甜瓜的标准。你像这边西瓜呢，有你像早春种植不耐高温的，有的耐高温的，有的耐低温的。所以说它品种的性状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栽培的节点跟适宜的种植的地方呢，它也不一样。
2: 为了培育优良品种，农业园成立了育种与栽培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及潍坊智慧育苗重点实验室。在大棚里，我们见到几位科研人员正在检验种苗的生长情况。
0: 说这边研究的这几个品种是国内比较领先的一个品种，是吗？
6: 这边这些品种呢，是我们就是我在读博的时候研究的一个课题方向，它是植株的矮化的一个特性。
2: 金炳奎是分子生物学博士，听他讲，矮化瓜苗可以增加单位面积的栽培数量，免去整枝打岔等维护成本，降低成本和人力投入。
5: 那我们现在这个设施棚型呢，所有的栽培方式现在全是这样一种四季立式栽培的一种方式了。我们讲叫老百姓跟着这个西瓜站起来了。之前的呢是地爬式的栽培，像地爬式的栽培呢，一亩地定植670株左右，但是我们立式栽培呢，一亩地能够定植2000株到2100株，就是种植密度是之前的3倍，这样土地利用率就提升了。这随着产业园的创建，我们模式的提升，这样一个过程。
2: 除了西瓜，科研人员还对番茄、辣椒、茄子等主要蔬菜作物进行育种研究，先后选育出一批适应不同气候条件和栽培模式的瓜菜品种，受到市场的认可。
7: 这个长了多大呢？多长时间了？
8: 能有个一星期左右吧，差不多
7: 一周左右。
8: 对，
7: 就感觉虽然它小，但是这样摸着它也感觉是重量挺足的。
8: 对呀，所以说它每天就是您今天看是这么大，明天看它可能就大了一圈了。
7: 那整个

0: 过程能持续多久？
1: 大概是30到40天。
2: 西瓜生长成熟后，会在瓜皮上标明日期，记录其生长过程，确保每个西瓜都在成熟期采摘。我们在大棚里看到了几个刚刚摘下来的西瓜，杨猛用刀将西瓜切开，立刻露出鲜红的瓜瓤。
3: 感觉它的这个籽儿也不是说很大很多，
4: 本瓤这是一个。
3: 我们看，就其实从侧面看，它整个瓜皮也很薄哈，
5: 而且它的清香味儿很足。
3: 嗯，现在就闻到这个浓浓的西瓜的清甜的味道。
2: 西瓜的水分很足，瓜瓤细腻。
4: 金博士，尝一下您这个实验成果，鉴定一下怎么样？
1: 吃西瓜要大口吃。
3: 嗯，好甜啊，特别甜，而且水分很足。它是又甜，然后汁又多，而且我们看，比如说有籽的这个位置，就是能看出来它整个这个就是那种相对是沙瓤，偏沙瓤的这种，是吧？
4: 嗯，
3: 很好吃。它这样的话，在市场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售价呢？
4: 你像我们这边礼品销售的话，是单果就是一个西瓜的价格是100元，
3: 嗯，
4: 然后整个的呢，你像我们还有一个其他的一个品牌布局。啊，也有针对不同品种选择，整个的上全国市场上的一个布局的话，到消费者手中的话，应该是单果在60元以上，差不多10几块钱一斤。
2: 由于瓜皮薄、甜度高、口感好，这种瓜很受消费者的欢迎。在杨猛看来，生产模式的创新以及科技的投入才是农业发展的重要基础。由于不断创新品种，潍坊蔬菜瓜果产业迎来了蓬勃发展，也带动了潍坊农业经济的高速增长。潍坊不仅拥有全国首个以农业为特色的综合试验区，并在不断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引领科技创新，为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悠悠白浪河缓缓流淌，它见证了这片土地上日新月异的变化，也将迎来广袤沃野上更多丰收的硕果。

0: 要不是我把信捡起来，咱俩就白跑了，知道吗？
1: 你咋骗我呢？我找好久呢。
0: 活该，早点回去吧，晚点回医院不好。
2: 师傅，这是你们这儿陈鹏订的火车票，麻烦您交给他。
3: 行，我一会儿就给他。
4: 谢了。啊。
5: 哎，
6: 师傅，陈鹏买的去哪儿的火车票呀？
3: 来，我看看。江西南昌啊。
0: 啊，那个，我们帮你送上去吧。我们跟他熟着呢，省着你老再跑一趟了。
3: 行，你知道哪个房间吗？
0: 好像是。
3: 302。
0: 哦，对。就是302。
3: 啊，行，麻烦您了。
0: 好嘞。

0: 铁松，你和冯鼻子为什么打架？
1: 他欺负朱小雪啊，他欺负朱小雪，我就得办他啊！我这叫打抱不平。
0: 胡说！你是不是和他又倒腾文物去了？说是不是？
1: 不是谁跟你说的呀？我一守法公民，我能干的事儿吗？
0: 你从小到大，你说你干过一件正经事儿吗？从上小学
1: 啊，江妈，您打住吧啊！您别同说革命家事了。反正我知道我干什么您能看不上。这样，您现在就上派出所，您把我给举报了去，然后他写一声明，咱俩断绝母子关系，你看行不行？
0: 你以为我不敢呢？你还真别跟我叫号，我告诉你，打死你我！
2: 哎，别！
0: 我掐你大腿里！我
1: 停！您往这儿打，慢！您往这儿打，
0: 往这儿打！
1: 你给我打傻了，打傻了我就看着吃，看着喝，看着拉，看着尿，然后你就伺候一辈子，你看行不行？
0: 我还告诉你，我宁肯把你爸打傻，我在家里养你。我都不能让你去拜访。
1: 别掐！我错了，我保证这次绝对不再干这偷鸡倒把的事儿了，真的绝对不干。
0: 你保证了多少次了？
1: 这次真的保证，真。但是您告诉我，是谁跟您说的？
0: 那我不能告诉你，我都答应人洪亮了，我得保密。
1: 这孙子！
0: 哎呀！我说秃了嘴了，我这，你可不能找人闹去啊，儿子，那洪亮可是为咱家好，听见了吗？
1: 放心，我绝对不找他去，啊，
0: 嗯，
1: 大梦方觉晓，平生我自知，啊，不是不报，时机未到。
0: 哎呀，我的妈呀！你说你啊，什么都没学会，你就跟你爸学的，一天到晚的啊。念那几首破诗，你还时机未到，完了，我犯错了，我后悔了。
1: 天生我材必有用，不是不用，时机未到。
3: 听海哭的声音，这片海未免也太多情，被气到。
4: 哎，小心点。
3: 哎呦，你在这干什么呢？吓死我！
4: 我等你啊，在门口溜达半天也没看见你那屋灯亮。
3: 这么晚了还不睡觉？
4: 哎，常高兴那事儿解决了吗？
3: 解决了，他找着老师了。哎，你猜怎么着？他找那个老师居然就是我们补习班的老师，哎，就是让我跟小雪去补考的那个杨老师。你说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儿？真是奇了。
4: 哎，那是不是你帮常高兴已经帮到底了？那救命之恩也报了吧？明天中午我去你学校请你吃饭。我请客，
3: 我不去，我明儿有事儿。
4: 又有什么事儿啊？还常高兴的事儿啊？
3: 不是杨老师的事儿，我现在是在帮我老师呢。
4: 他怎么了？
3: 哎呀，懒得跟你说，反正是正事儿，我累一天了，明儿再说。
4: 不是，赛，你别老跟那常高兴在一块儿啊，他就是一盲流。
3: 什么盲流？你怎么不知道他是流氓呢？哎呀，我的事你别管。
4: 不是，你非得去是不是？
3: 必须去。
4: 行。那我明天请假陪你一块儿去。
3: 哎呦，你烦不烦呀？好好上你班去。怎么着，是我跟常高兴在一起你嫉妒啊？
4: 我那是担心他把你拐走了。
3: 得了吧，就他，我把他卖了他还得帮我数钱呢，就傻小子一个。我进去了，帮我拿车。
4: 哎，
5: 谁这么缺德呀、啊！大冒烟的，
6: 骂什么呢？这是
5: 有本事你出来啊！
0: 别出去，你让他骂，他骂够了他就妥了。别理他。
6: 谁干的呀，妈？
0: 还有谁呀、啊？你哥呗。
6: 我哥没事毁人自行车干什么？
5: 毁人自行车干怎么回事？
0: 你哥和凤鼻子倒卖古董，被洪亮发现了，告诉我了。
6: 我哥倒卖古董。
0: 他保证了，他就干这一次，他就不干了。你说这
5: 出来呀、啊，有本事！
0: 哎，你这孩子，
5: 有理说理，有事说事，毁人自行车算怎么回事啊？
7: 哎呦，王姨，您
5: 缺德吗？
7: 您别骂了，院子就我们两家人，这不摆明了骂我们家吗？
5: 毁人自行车算什么本事啊？
0: 王瑞，你还没完了是不是？
5: 啊，你骂了半天了，我都没理你啊，你没完没了了。你看见了，是我们家人毁。

0: 你自行车了？你看见了没有？
1: 那谁毁的？
0: 你看见了，你找警察去。你儿子就是警察，
2: 你让他把我们抓走，什么你？啊，别在这骂人呢。
1: 那你说
2: 骂人谁不会？
0: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骂，你别怪我还嘴，我骂的比你好。你这个文明人，你都不敢接茬，你信不信？
1: 那你说是谁给毁的？
0: 我没有必要替你破案。
3: 哎呦，王姨，您消消气儿啊。家里就这么几个人，我帮您查查，要找着了我赔您，
1: 光赔钱就完了？这是破坏，这是有意破坏人家的私人财产，是要蹲监狱的，知道吗？
2: 行行，我接你这个话啊。那你说，你说谁干的？你说吧，你拿出证据来吧。
1: 这不明摆着这儿吗？
2: 你拿出证据来。
1: 这个院子里还有谁？我们自己家人能会自己车吗？这不明摆着的吗？
4: 妈，这车是我弄的。我本来想着修修，结果没弄好就成这样了。咱家这车呀，老掉链子还跑偏。我本来想拿那龙，结果装不回去了。一会儿我拿修车铺去。妈，您赶紧上班去吧，别迟到了。您不去指示他们，他们没法工作呀。
0: 你呀，真是欺上我爷！你把你妈撂这儿了，我白养了，你不是我儿子，气死我！
5: 洪亮，谢谢啊，留着陪你一个。
0: 洪亮，阿姨给你买辆新的，要什么牌子你随便挑。谢谢你，你真是好孩子，真棒。
4: 没事没事，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自个儿买吧。陈姨，您是不是跟哥说了是我告的密啊？
0: 阿姨话赶话赶出来的，我不是诚心的，对不起了。
4: 没事，您忙去吧，没事。
5: 骑我车上班吧，晚上来接我。
4: 好。
2: 哎，你不去补习班了？
3: 我明儿再去呗，反正都是复习，我自习了。
0: 学费都白交了。
5: 妈，
0: 您都听到了哈，劲松的魂，回头我骂他。
6: 劲松是我大孙子，他要是不走正道，我找你和他爸试问，昨晚上的话我都听到。
0: 妈，您这样说也不公平。那他都25岁了，他是成年人了。我该骂的我也骂了，该说的我也说了。那他不听，那我也没辙。
6: 你是他妈，你看着办。
2: 我怎么是他妈了？

0: 老师，
1: 陈鹏，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常高兴，我陕北支教时的学生。她是李萨萨，我补习班的学生，现在是我的好姐妹。
2: 谢谢你们。

0: 金荣，今天当大家的面，我承蒙发誓，此生非你杨金荣不娶。将来面对多大的困难，我们都一起克服；有多大的险阻，我们都一起穿过。天地为证，今生今世，我的爱对你至死不渝。
1: 别这么说，鹏，我信你。等我腿好了。 我就跟你一起走，天涯海角，哪里我就跟到哪里。怎么了？
2: 人家山盟海誓，你哭什么呀？
3: 太感人了，这就是我们老家新产的，这不就是梁山伯和祝英台？
1: 你以后就是我大哥，要对老师好，知不知道？好兄弟，快！三，把票给他吧，让他去退票。
4: 你说的是不是真的？不许反悔啊！反悔是小狗。
0: 金荣都这样了，我怎么可能反悔呢？

0: 别为难他了。陈鹏是一时糊涂，我相信我们的爱情，快给他吧，晚了就退不了了。
1: 哎，陈鹏，不是我不信任你啊，你上次可是临阵脱逃了，我这票可以给你，但是得让常高兴陪着去。
2: 就给他吧，我相信你，你赶紧去吧，他是最好几十块钱的。
1: 我下午还有模拟考，我先走了。
2: 老师，我陪你吧。
1: 是不是傻？跟我走。
0: 当心。
1: 这陈鹏跑得够快的，肯定心里有鬼。
2: 啥鬼？
1: 我觉得他口是心非，没准拿着车票撒丫子跑了。
2: 哪来鸭子？
1: 我是说他回家了。
2: 不会的，人家发过誓了。
1: 也就杨老师跟你相信，他一傻大姐，你一傻小子，这陈鹏一准回不来了。
2: 不可能！
1: 你还不信啊？行，咱俩打赌，要是陈鹏回来了，我就帮你在北京找一个工作，让你落地生根；要是陈鹏回不来，怎么着？
2: 我就再也不麻烦你了。
1: 行，一言为定。我还得去考试，你去找找陈鹏，看他是不是真的要退票。他要是跑了，你就抓一个现行，也好让杨老师死心了。
2: 不会的，你怎么总这么想别人呢？人家是男人，一言九鼎，四匹马都追不上。
1: 行了，我谢谢你啊，你就别糟蹋成语了，我先走了，自个儿看着办吧。
2: 老师都说了，愿意和你天涯海角。
3: 不说是这么说，可是要真的静茹跟我回家，他的工作怎么办？他生了孩子怎么办？北京是首都，是全国人民的心脏，你就忍心看着静茹跟我受罪吗？我是真的为了他，万一有一天静茹要是发现他后悔了，他都来不及了，到时候他会恨我的。与其那样，长痛不如短痛。
2: 这么说，你这么做都是为了老师好？
3: 当然了。你以为我就不心疼？你以为我就舍得静茹啊？我给她三年的感情了，我心都碎了。但是我是男人啊，我疼也得忍着。
2: 你真的心疼吗？
3: 心疼。我真的心疼，兄弟啊，你放过我吧，火车马上就要开了，静茹她会明白的。
2: 行，既然这样，跟我先回去跟老师说清楚，不能不明白。
3: 哎，我回去，回去不是让静茹再难受一遍吗？你就忍心看静茹难受吗？
2: 我不忍心，不忍心得先回去。老师让你走，你才能走；不让你走，你就不能走，你就说清楚。
3: 不是我。
2: 快点，杨老师呢？
1: 打针去了。

0: 你怎么了？
1: 我想撒尿。
0: 去呗。
2: 还去呗？你得跟我一起去。
0: 车都开走了，我想走也走不了了。去吧，我在这儿等静茹。
2: 那你不准走啊。

0: 陈鹏，
1: 杨老师，
2: 陈鹏。

0: 你走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1: 杨老师，我肯定把陈萌给你找回来。
0: 让他走吧。

0: 老远，过来！不过来啊！我爸给你的钱呢？什么钱？别跟我装，我都看见了，赶紧给我。
1: 明明是我爸给我交补习班学费的钱，什么你爸？你爸那是我爸，你知道吗？就来顺嘴是吧？啊？打你来，我们家也没少给我们家老爷子过迷魂汤，知道吗？钱呢？
0: 这没有。
1: 赶紧把钱给我。
0: 没有了。
1: 爸，你别嚷嚷啊！记得还挺好。
2: 钱呢？钱呢？赶紧给我！你干什么呢你？
1: 这是我妹妹，我是她哥，你知道吗？这条胡同谁说了算？你心里没点数吗？
2: 去去去去，多管闲事！呀呀！
3: 老子跟你没完！我告诉你，哥哥欺负妹妹就不对，太过分了！啊，
2: 这次你饶了你，下次就不客气了。
3: 收拾东西，走吧。

0: 我没事了，以后他再敢欺负你，你告诉我，我收拾他去。
1: 那你会一直保护我吗？
0: 肯定啊。
1: 谢谢你，你真勇敢。

0: 跟你打了赌，那就是老师男朋友这事儿啊。
1: 啊，这事儿是我做的不对。
0: 没有，你挺好的。有些事情不是你想想尽力就能做得到的，你别太自责了好吗？
2: 对不起啊。
1: 啥对不起？
0: 没什么。咦，那是你衣服吗？
1: 啊。
3: 我洗完了还给你。
1: 啊？

0: 哎，程程，我厉害吧？我火眼金睛吧？什么妖魔鬼怪，我一眼就看穿了。就你还傻了吧唧的相信陈鹏会留下。爱情，
1: 就是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好好相爱，好好在一起。你说陈鹏咋就不相信杨老师呢？咋就要走呢？不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吗？戏里都这么唱的。那是戏，杨老师这事儿啊，才是现实生活。 不是所有姑娘都像杨老师那么有勇气的。你说那陈鹏吧，虽然是懦弱了点，但是他的选择呢，也不能完全就是错的，总比在北京活出最强啊。要想在北京站稳脚跟，其实挺不容易的。你不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吗？
2: 要在我们老家那儿，你们北京人还算外地的呢。
1: 啊，不跟你说了。总之，杨老师跟陈鹏的事儿你输了，怎么着吧？
3: 愿赌服输，我走。走哪儿去啊？
4: 管不着，看不着的地方呗。你把脚给我放下去。我刚擦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哟，周子妈，今儿吃什么好吃的呀？
3: 黄瓜馅饺子。哎呦，您给我来一个。
4: 你边带着去，想吃自己买去。
3: 不是，哎。 这就是您不对了啊！前两天你们家没盐吃，不是还剩我们家借的吗？我们家给了你一袋盐，吃你根黄瓜，你还心疼？
5: 行，
4: 给，这回咱们可两清了啊！以后啊，我们家就是一辈子不吃盐，也不上你们家借去。
3: 别去，您该吃还是吃，该借还是借，反正晚上也不是我。
5: 爸，晚上吃什么呀？
6: 啊，包子。
3: 在龙梯里呢。哦。哟，今儿还挺勤劲啊，朱小雪同志，还遇上衣服了。谁的衣服啊？
1: 没谁的。
3: 让我看看，给我看看，什么破衣服？还黄苹果没错，哼，这是那老帽的衣服吧？你是不是想报答人家呀？
7: 就因为人家帮你打了我一顿，你就想报答人家，还给人遇上衣服了。我说你这两天是不是发春了，恨不得扑上女神香雪啊？我告诉你啊，朱小雪，你要是再让我发现你跟那眉来眼去的，别来我们家住。
8: 怎么着啊？你爸明媒正娶了我，钟小雪是我的女儿，这就是她的家。你别忘了，这房屋的户主可是我刘雪梅。你要看我顺眼啊，自个儿找地方去。
7: 是轮不着你在这挑眼。哎，我跟你说啊，你姑娘现在已经胳膊肘往外拐了，现在还上赶着给人熨衣服，这是你自个儿闺女，你管好了。这月饭钱还没交呢。
8: 没钱，花了。
7: 得，这日子没法过了。走，小雪，咱上外头吃饭去。从今往后啊，自个儿过自个儿的，自己找饭辙。
5: 雪梅，是吧？我这还有点零钱，就算我给我儿子交的饭费，啊，
3: 爸。

0: 天文，对不起啊，小雪，别往心里去啊。
1: 德行，小雪啊，你这是干嘛呢？学雷锋做好事啊？
2: 这给哪个熨衣服啊？
3: 不是的嘛，是萨萨让我帮忙，他救过萨萨的命，萨萨经常帮我，我也想帮帮他嘛。
2: 萨萨的，那你去复习功课，妈来给你熨啊。
3: 啊，不用了妈，我快熨好了，你放心，我熨好了就马上去看书。
2: 小雪呀，妈这辈子对你什么要求都没有，就希望你能考上大学，能够扬眉吐气，让大伙儿看看咱家也能出大学生啊。啊，
3: 妈，我们老师说了，以我的成绩准能考上大学。
2: 小雪啊，妈可就指望你了。好，快点啊。
3: 嗯。

0: 哟，这还真要走啊！你干啥呀？愿赌服输，我肯定得走。
1: 行，那你先吃点东西，吃完了您爱走哪儿走哪儿去啊。

0: 这啥呀？
1: 卤煮啊。
0: 这是啥味儿啊？
1: 香味儿啊！我还特意让他们家的很多大肠呢，5毛钱的呢。
0: 你咋吃这个呀？
1: 我吃这个怎么了？我们老北京就吃这个，你吃不吃？
2: 我不吃，这能吃得下去吗？
1: 小雪，你给洗的？
3: 啊，也不知道洗干净没有。
0: 哼，干净。
4: 小雪，你这是助人为乐还是别有用心呀？
3: 什么呀？那天高兴哥帮了我，冯鼻子他……
1: 冯鼻子又救你了？我以前也帮过你很多次啊，也不见你给我洗个衣服。长香，你看见没有？我们北京人这是知恩图报，人小雪见你一个人在外面孤苦伶仃的，给你送温暖来了，你还走啊？
3: 啊？你要走啊？去哪儿？
0: 我还没想好呢。
1: 跟我置气呢？你得了啊，陈和相，真的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你在北京能去哪儿啊？也没个熟人，杨老师那也顾不上你，你就踏踏实实待在我们家吧，当个跑堂的，让小雪这个恩也不能白报啊。
0: 那不行，我都说了愿赌服输，我肯定得走。
1: 常高兴，你怎么那么轴啊？我让你留下你就必须留下，不是为了我，也是为了小雪对你的一片真情。小雪，
5: 哎，小雪，我哪儿去啊？
3: 没什么，我得回家吃饭了。
5: 我说的可都是你的心里话啊，你还走？
3: 什么心里话呀？
5: 脸上都写着呢。
3: 我脸上写着什么了？
5: 写着我不想让常高兴走，我喜欢常高兴，是不是？
3: 你别胡说八道，我就是不想欠他人情。
5: 得了吧，他就帮过你一回，你就上赶上给他洗衣服，就是喜欢他。但是他这个人可是个杠头，要是走了的话，没准就真不回来了。嗯，
3: 想走的留不住，想留的走不了。
5: 我走了。
3: 哎，
5: 嘿，你干嘛呀？吓我一跳！你这鬼啊！
6: 吃了吗？请你吃饭去。
1: 吃了，两碗卤煮，正跟常高兴怄气呢。
6: 怎么了？他欺负你了？
5: 他欺负我？我不欺负他就不错了。他闹着要走呢。
6: 真的？
5: 啊，跟我打赌输了呀，正收拾铺盖卷呢。
6: 你先回去，我还有事儿啊。
5: 哎，

0: 哎，对了，哥，有一事儿还真得跟你说。我们家小雪，哼是看上你们家的来的那陕北老帽了，这两天还给人洗衣服呢。
1: 吃铁丝拉罩的，你就肚里编吧。
2: 怎么可能呢？小雪看上一个陕北小矿工，怎么可能呢？只要让他妈知道，他妈都得打折他的腿。
0: 我告诉你，你别说不可能。你别看这丫头平时蔫不拉几的，心里主意可正着呢。到时候你这活要真让你们家那陕北小矿工勾走了，你哭都找不着庙门去。我劝你赶紧啊，抓紧把那小矿工给我轰走吧。反正我跟你说了，这事儿你看着办。
3: 常高兴，你要是爱走随便你啊。怎么跟我求你似的？我是看人家小雪喜欢你，替她求的。真的，我舍不得你啊！
4: 不可能！
3: 怎么不可能？我跟小雪是发小，她什么样我不知道啊。那眼神明显就是看上你了。她可是北京姑娘，你不是想留北京吗？
5: 这是个很好的机会啊，就当是我报答你的救命之恩了。
4: 我想留在北京。
5: 那就别走呀！
4: 我话都说出来了。我怎么可能做不到？说话不算数是男人吗？
6: 票买完了啊，后天的火车，常小姐，票钱我给你出了，谢谢你救我们家萨萨。
3: 怎么说话呢？什么是你们家萨萨？我什么时候成你们家人了？
6: 这不早晚的事儿吗？哎，常小姐，明儿我去取票啊，给你送过来，别乱跑啊。
4: 我不回家了，我要自己出去找工作，不麻烦你们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帮我找到老师，谢谢你们收留我。
6: 不是，你不回家去哪儿啊？还找老师啊？
4: 我不找老师了，我要去找
7: 萨萨电话。
8: 哦，来了。
9: 好的，我知道了，我明儿去找您。哎，杨老师让我明儿找他。
6: 怎么了？
9: 不知道。
10: 那我跟你一起去吧，我跟老师告个别。
3: 还告什么别呀？你都快走了。赶快回去好好想想你跟朱小雪的事儿啊！
6: 哎，时间还早，咱俩看电影去。
3: 没心情，回家睡觉。
6: 你至于吗？陈国庆要走了，这是皆大欢喜的事儿，咱庆祝庆祝去。明儿我送他走，行了吧？
3: 你凭什么送人家走啊？人家现在有暂住证，人家现在住在我家饭馆，我留下的，怎么了？
6: 哎，哎哎哎！

0: 回来了啊。
1: 奶奶您还没睡呢。
0: 等你呢，你不回来我能睡得着吗？又喝酒去了？
1: 我本来想着晚上回来吃包子，但是那冯鼻子非叫我去喝，我就喝了一小瓶儿。
0: 蒙谁呢？喝一小瓶儿就这么大的酒气？锦松啊，你都25岁了，该懂事了。这家里的事儿你大撒手不管，那饭店可是你的名字啊。
1: 不是奶奶，我这饭店有我妈在那照着呢，我这不是去开展副业去。我今儿挣了50多，奶奶，都给您。
2: 拿来，
3: 就50啊，拿来。
1: 去，
3: 都拿出来给奶奶。
0: 嘘，别吵，妈妈睡觉。
1: 这闻着钱味出来的，你。
0: 你的钱我不要，你攒起钱来给我娶个孙媳妇，比什么都强。
3: 就是啊，奶奶，我替她攒着。
1: 我给你给的还少啊？哪次给你钱不都攒胃里了？
0: 行啦，就给你妹妹花吧，你这当哥哥的就照顾她一点。咱俩睡觉去，包子给你留着呢，饿了就吃两个。
1: 好嘞，奶奶。
0: 睡觉的时候饿着会伤胃。
1: 嘘，奶奶早点睡啊。
3: 哎，哥，我有正事跟你聊，正事，我跟你聊一会儿啊，我跟你聊一会儿。
1: 去，
3: 我跟你聊一会儿
1: 去。哎，走。
3: 我有朱小雪一大八卦。

哥，我跟你说啊，朱小雪看上常高兴了，这常高兴居然要走。哥，你说这事儿奇怪不奇怪啊？这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郎才女貌他还得门当户个对呀，是不是？你说他常高兴吧？

0: 模样虽然是长得不错，但是门不当户不对呀。朱小雪怎么想的？常高兴不就是救过他一回吗？朱小雪就死乞白赖的往上贴啊！你说这事，
1: 晚上听评书来了吧？啊，你这吃铁丝拉罩了，你跟我肚里编呢是不是？
0: 我没编，这是真事。
1: 不是，
0: 我没笑。哎，哥，哎哎哎，你哎哎哎哎。

0: 慢点吃啊。
1: 你们俩也吃啊。
0: 没事，你慢点吃，别噎着了。
2: 不是，您太可怜了，您是不是没吃饱啊？
1: 饿死我了。
0: 大姐，那你今后打算怎么办呀？
3: 我想好了，过两天我去补习补习英文，考托福，然后出国。
2: 您不教书了？您要离开北京啊？哼，
4: 去国外一直是我父母的愿望。
3: 这下可好，陈鹏帮他们实现了愿望，挺好的。
0: 对，本来就是挺好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是吧？没准这回啊，你就真的走上了光明大道了，再回来你可就是海归了。
2: 海归？哎，老师，你咋成海里的王八了？
0: 哎呀，去你的吧，什么海里的王八。海归是指出国留学归来的人。真是的，骂人不带脏字儿。
5: 老兴，对不起啊，你来北京老师也帮不了你什么，这点钱你拿回去给父母买点东西，别白来北京一趟。
2: 老师，我不离开北京。
5: 你别闹了，你只有回到父母身边老师才能放心呀。 啊把钱拿着。
6: 老师，这钱我不能拿，我能看到你很开心了。您放心吧，我在北京谁也不求，我自己能照顾好自己，自己能养活自己。
7: 等你真的学成回来成了海归，我也一定可以在北京扎下根，到时候把你接过来，我可以的。
5: 老师相信你，你是有骨气的孩子。可是你也不为自己想一想啊，你在北京无亲无故的，连个朋友都没有，而且你没有学历，很难找到工作的。
8: 哎呀，你放心吧，杨老师，这二傻子交给我了啊，包在我身上了。你呢，就大步流星的奔向你的新生活吧。
7: 嗯，你就
8: 给我闭嘴。
5: 老师明白你啊，我真的很感谢你们两个，我们一言为定吧，就做一辈子的好姐妹好兄弟。你们两个永远都是我的好妹妹好弟弟。

0: 云松哥，
1: 我不喝，
0: 谢谢你。
2: 喝，我看你半天了，学习太累了，你要适当休息一下。
0: 谢谢轻松哥。
2: 谢什么呀？
3: 看着眼熟吗？
2: 是不是从你们老师手里见的？这是我托我朋友啊整来的今年高考复习研究，据说今年所有实力都在里边，拿着。
0: 还真是，我们这次模拟考试的试题上面都有啊。

0: 你惦记周小雪，这事儿就不行。
1: 你跟我哥说什么了？我哥非要赶长河行走。
2: 我真的什么都没干，我发誓。
3: 我让你练的英文歌练得怎么样了？
1: 我英文歌唱不灵，要不然我唱戏吧。
3: 酒吧，唱京剧。
1: 小雪，你不是和萨萨一块去上晚自习了吗？
4: 萨萨唱歌去了。

0: 谢谢你。
1: 呵，我看你半天了，学习太累了，你要适当休息一下。
0: 谢谢轻松哥。
1: 谢谢什么呀？
2: 看着眼熟吗？
1: 是不是从你们老师手里见的？这是我托我朋友啊整来的今年高考复习研究，据说今年所有实力都在里边，拿着。
0: 还真是，我们这次模拟考试的试题上面都有。谢谢金东哥。萨萨有了吗？
1: 萨这就一本，你先看，你甭管萨了。
0: 那你先给他看吧。
1: 他不需要，他不需要。等你看完了，你再给萨了啊！哎，千万别说是我给你的，
0: 你这样不好。

0: 好吧，劲松哥，萨萨要知道了，他会给你急的。
1: 你要先给他看吧，他看完了我再看。
2: 你拿着，这事儿我说了算，你重要啊。小雪，我跟你说啊，我一直把你当亲妹妹，比亲妹妹还亲，那就是亲人。我还把你当亲人啊，我希望你能好，你知道吗？
0: 劲松哥，我记得你对我的好，可是我现在只想考大学，别的什么都不想。
2: 考大学呀、啊？咱得考研究生，考，我全力支持你。但是 你也21岁了，好多问题你得仔细想一想。你看萨萨跟我俩不是也挺好的吗？
0: 我跟萨萨不一样，劲松哥，我真的不能答应你什么，对不起。
2: 那我既然来了，那我就直说了啊。这个萨萨跟我说你喜欢长高兴，我当时我就急了，我不信，我必须过来当面问问你，你是不是喜欢长高兴？不是吧？这我一猜就不是，你怎么能看着他呢？他一个小矿工，那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对不对？
0: 劲松哥。我也不是北京生的，我是靠着我妈才落了北京的户口。人不分高低贵贱，人出生在哪儿自己决定不了，但是自己的路是可以决定的。劲松哥，我还是那句话，我现在只想考大学，别的什么都不想。你走吧，我还得复习呢。
2: 复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刚才给你开了一门，
3: 不不不，真是。
2: 没事啊，好好学习。
3: 千万别做好人，我跟你说啊，千万别留他们，我跟你们说，啊。
1: 怎么惹你了，哥？
2: 我跟你说，就冲他挖墙角这事儿，你让他哪儿凉快给我哪儿待着去。
1: 长高兴是我的客人，我留的，你们管不着。
4: 长高兴，你自己说的啊，愿赌服输，赶紧走。
1: 洪亮，我的事儿你别管。
2: 长高兴，我一直以为你是一老实巴交的人，想把你留下来，
3: 但是你惦记周小雪，这事儿就不行。
5: 本来我也没想挖谁墙角，大哥，这个饭馆是你家的，你能让我住，我就很感谢你了。警察同志，我也谢谢你替我买票。
6: 李萨萨，
7: 谢谢你收留我。
6: 我愿赌服输，本来也是该走的。我走了。

0: 什么情况呀？哎，长相，长相，不指着新娘，走走走走走，你们多事儿吧，起开起开起开！
1: 哎，散散散散散散散散！老李啊，你们快点！
2: 哎，师傅，和你打听那人呗。
3: 谁呀？
2: 刘大壮，刘师傅在不？
3: 啊，大壮啊，出车拉煤去了。
2: 他啥时候回来？
3: 哎呀，昨天走的，估计得五六天吧。你找他有啥事吗？

0: 有点事儿。
1: 哎，对，你干啥的？
0: 我以前是矿工，我找大壮哥，就是想找他要个活干。
2: 找活干呢？姓梅，一车名三块。
0: 我能干吗？
2: 会用吗？
0: 会。
3: 那你就能干。玲，给找套衣服。
4: 好嘞。
3: 所以你叫啥名字？
0: 我叫常高兴。
3: 好嘞，我叫焦猛，你们班长。这是组长小刘。好好干啊，管束管住的啊。
0: 好，
3: 领他换衣服去。
4: 好嘞，走，给我换衣服去吧。
0: 行。
5: 我帮你洗。
6: 不用，我自己有手。
5: 给你晾上。
6: 我自己晾。
5: 萨萨，你怎么了？我怎么惹着你了？
6: 你呀，自己做什么自己心里清楚。
5: 我做什么了？

0: 这是你哥给我的，我不要了，还给你。他给你的，你还给他去。萨萨，我真的什么都没干，我发誓，你干嘛这么对我呀？你平白无故的冤枉我，不公平！别跟我这哭天抹泪的啊！我问你，你跟我哥说什么了？我哥非要赶长河行走？
1: 我什么都没说。
0: 那我哥为什么说长河行把他墙角非得把他轰走？
1: 他问我是不是喜欢长高兴，还说想跟我好，我说不行，他就……
0: 我哥真说想跟你好啊？没看出来呀、啊？我以为他平时跟你逗贫呢，没想到我哥这兔子还真吃窝边草啊！
1: 萨萨，你哥他对我挺好的，可我真的。
0: 对他没什么，我就只把他当哥哥。真的，我发誓，你别不理我行吗？我就你一个朋友，要是连你都不理我，我就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了。哎呀，好了好了，算我冤枉你了，行不行？妞，给乐一个。哎，等我找我哥算账去，有复习资料不给他这个亲妹妹。 饶不了他。
1: 你别，他也是好心，就只是我不喜欢他那样的。
0: 哎，那你为什么喜欢长高兴那样的？他有什么好啊？
1: 我也不知道，我就觉得见着他心里特踏实。

0: 我在北京谁也不求，我自己能照顾好自己，自己能养活自己。
1: 等你真的学成回来，成了海归，我也一定可以在北京扎下根，到时候把你接过来，我可以的。
2: 你们两个永远都是我的好妹妹、好弟弟。
3: 杨老师，再见了。
4: 晚上吃什么？
5: 听你的。
4: 晚上吃卤煮。
5: 又吃啊？
6: 高兴。
5: 放慢点。放慢点。
6: 高兴。你是不是以为是陈高兴呀？
5: 你别笑了。
6: 得了吧。

0: 昨儿晚自习的时候，你的本子上写的都是常高兴，你的魂儿啊，算是被那傻小子给拐跑了。
1: 你再胡说八道，我不理你了。
2: 你就是琼瑶小说看多，走火入魔了。那傻小子有什么好的呀？
1: 我也不知道。
2: 我知道，你就是想找一靠山，找到一个让冯鼻子一见就哆嗦的人。
0: 常高兴这小子挺能打的，所以你是不是把他当成你的依靠了？
1: 我真的不知道。
0: 你还要找什么靠山呀？能让那冯鼻子闻风丧胆的人就是我呀，就是姑奶奶我呀，是吧？忘记那个傻小子，
2: 我罩你。
1: 他真的不会再回来了吗？
2: 他一根筋，估计不会回来。
1: 哎，在不该来的时候来了，不该走的时候走了，造化弄人。
0: 哎，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一物降一物。
3: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啊。
4: 萨萨和那个劲松呢？
5: 说是晚上不回来吃了。来，您坐，饭马上就好。哎
4: 呀，我不想吃，你们先吃吧，哈。
5: 怎么又不吃啊？哎
4: 呀，我不想吃嘛。
1: 怎么了？
5: 他不饿。哦。中午的羊肉可能吃多了。
1: 够不？
5: 够了，够了，够了，
1: 够了，够了。嗯。
4: 哎，王瑞家买辆车。
5: 还不是你这宝贝儿子把车给弄坏了。
4: 错了吧？不是自行车，是汽车。就院外停着那个桑塔纳。
5: 他哪个？哎
4: 呀，嘚瑟，得谁跟谁显摆。
6: 我是说没看见，我给他来个烧鸡大窝脖，想跟我显摆，不给机会，不给
5: 他。咱们各家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是吧？
6: 不管，谁管他呀？我等着看热闹。咱们那车呀，在门口放着吧。哈，日晒雨淋，天长日久，那就是一堆废铁，卖破烂都没人要。嗯。
5: 老红要是活着，也能享福了。
6: 这哪和哪儿啊？我说前门楼子，您说跨过轴子。一辈子也不默契啊。

0: 来，别写了，先吃。
1: 快吃吧，小雪。
2: 什么事儿啊？还要请我们吃饭，不像你风格呀。
0: 你是我妹妹，我请你吃饭不应该的吗？但是还真有一好事儿，发财的事儿。阿峰开了一酒吧，你知道吗？
2: 知道啊。
0: 我去了，巨牛，而且全是老外，还有大款。所以，我有个想法。嗯，

0: 行不行，宁哥？
1: 我学生没问题呀。
2: 哎，看今天大家听歌那样，
3: 小费少不少？
4: 咱俩可说好了啊，今儿的小费咱俩半劈。
2: 哎，我阿峰是这种不仗义的人吗？啊，这样吧，头三天小费都归你，以后咱俩五五分。
4: 为了你的仗义，咱哥俩喝一个啊！
2: 我跟你说，我要的不是这点小费，我要的是人气。这开酒吧要的就是人气，
1: 没有人气肯定是不行的。
2: 好，不过挺可惜，这萨萨呀，英文歌不太行。这要会点英文歌，老外喜欢，更没问题了。
4: 会呀，学啊！我肯定让萨萨学会英文，还有这英文歌。
2: 得，那我这回去找几首英文歌，让他学着唱呗。
5: A bottle of black level。
1: 行啊，红鼻子，你还会外语啊？
5: 那是，兄弟外语棒着呢。哟，
4: 阿峰，我跟你说，他就这两句词儿，倒口倒了俩月了。
5: 瞎说什么实话？
4: 人老外都会中文，你装什么装？
1: 哎，脸呢？啊，
6: 给我拿一杯吧。

0: 萨萨，拿着，你的钱。
1: 给我赚了多少啊？
0: 别问，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2: 不是，哥，你们俩这样真的好吗？背着我分钱，我那份呢？
0: 人家背着你分钱呀？啊，那你背着我们上阿峰酒吧那儿拿提成的事儿，你怎么不说呀？那你这么着，你把你那提成拿出来。
2: 不是，那酒水提成是提成，咱当时不是说好了吗？我往那儿拉客人，萨的小费我拿三分之一。
1: 哎，哥，给他。
0: 行，给你，给你十五块钱打车去。
2: 是，十五块钱，这是三分之一吗，大哥？啊，
0: 不要了，不要，我拿了。
2: 要，我还省油钱呢，真是。
0: 哎，萨的，阿峰说让你学英文歌啊，你要学了英文歌，你能赚更多的钱。我这弄了张打孔催利，你听听啊。
1: 嗯，
0: 你要学会了英文歌，你能挣更多的钱。
2: 哟，打孔碟啊？对，直接往那里走。

0: 放心，大壮回来了。哎，这都看看
1: 大壮哥。刘师傅，刘师傅，哎，回来了，
2: 罗兄，
1: 怎么样？
2: 我挺好的呀，焦师傅照顾我，
1: 兄弟们对我也好。你咋样啊？你干啥去了？

0: 你来啦。
1: 来了。
0: 啊，这是谁啊？以前没见过。
1: 哦，路上捡的。哎，这是我从北京带的稻香村还有大白兔奶糖给平儿吃的。啊，平儿，糖吃不吃？叫干爹给你糖吃。算了，
0: 这孩子，
1: 没事，不叫就不叫呗。
0: 哦，都还没吃饭呢吧？快进来吃饭。
1: 哎，走啊，先吃饭。
0: 嗯。

0: 路上吃。得嘞，我10天后回来。等会儿我。哎，高兴啊！不记得了，翠莲，这是他女儿平平。记得呀，这不老板娘吗？啊。那什么，猛哥，先帮忙把媒卸了吧。啊，我得带他娘儿俩上招待所安顿一下。
1: 回来再说，
2: 去吧去吧去，忙去忙去忙去。啊，
3: 高兴，帮我拿着行李，来。
1: 你们瞅啥呢？先没去吧，走。
4: 哎，就打算卖唱，不考大学了？
5: 谁说的？大学我是一定要考的。
4: 我是觉得这事儿特别有意思，还能赚点零花钱，就先干几天呗。哎，对了，我回头给你50块啊。
6: 干嘛？我又什么都没干。你帮我打掩护也算是出力了呀，千万别让你妈或着我妈把我给卖了啊！
4: 不会的，我妈现在上晚班，回到家都12点多了，她顾不上我。哎，我倒是担心冯鼻子，他嘴特快。
6: 他敢？
4: 哎，张医生。
6: 昨天晚上梦见他，
4: 谁呀？
6: 你是哭了？是不是常高兴啊？哎呀，你算是玩完了，这还没怎么着呢，你就梦里寻他，不对，梦里寻他千百度了，行不行啊你？我梦见他和一群人比武，其中就有冯鼻子和你哥，比到最后他比输了，满脸都是血。
4: 然后他就瞪着眼睛瞪着我，看着我，吓死我了，把我吓醒的。你说他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6: 你说这常高兴哪辈子修来的福分啊，能让你对他这么牵肠挂肚？哎，你说你这性格随了谁呀？简直就是一个情种，你也不像你妈。可能是我爸爸，我妈那时候上山下乡，嫁给了村长的儿子，就是我爸，后来生了我，我爸就病重去世了。嗯。 我对他来说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我也不知道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也不知道他跟我妈是不是真的相爱。不过我身上留着他的血，也一定有他的影子吧。事实证明，你谁都不随，随了琼瑶阿姨。<笑>前几年。
7: 她丈夫遭了矿难，现在小店又被烧了，他们娘儿俩真是无家可归了。兄弟，你把她娘俩接过来，打算怎么办呢？
8: 走一步算一步，反正他们娘儿俩我得照顾一辈子。
7: 翠莲救过我2次，我这命是她给的。
8: 大壮，情归情。 你老哥一个怎么照顾的？就你那点破工资啊，媳妇儿娶不上。你呀，还不如给他娘俩送回家，该给多少钱给多少钱得了。
7: 不是啊，猛哥，他们俩要是能在原籍生活，我就不把他们接到这儿来了。那儿的人全都欺负翠莲，你说，再说人家家没了，啊，一个妈妈带个孩子，人家家没了，什么都没了。你说送他们回去，那不是让他们活受罪吗？
9: 我刘大壮干不出来呀，兄弟，我把你当好哥们儿，我才跟你这么说话。你收留这娘俩是报恩，是仗义，这也没得说。可你一个未婚男人，领一寡妇带一孩子，以后哪个姑娘敢嫁给你？
7: 猛哥，你也甭操心了，这是我的事儿，我自己解决。
9: 可是大壮，
7: 猛哥，
9: 是哥们儿，你就帮我想想办法。
7: 要不，就什么都别说。大壮哥，要不我想想办法给你找个地儿。
9: 先立定了啊，你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办，以后别让我照顾你就行啊。跟着猛哥好好干。
8: 来，喝酒，
9: 等会儿张口张口。
10: 你好，
11: 你好，
10: 玻璃花啊，
11: 看这儿。

0: 您慢走啊。
1: 大壮哥，你还住这个胡同？
2: 爸，我姐住这儿，我爸妈原来也住这儿，我就是这胡同长大的。快了啊！哎，大爷，来，到家了，到家了。来，平平，哎，到喽！哟，
3: 大壮，
4: 哎呦，姐夫，
3: 哎呀，哎，
4: 姐夫，我介绍一下啊，这是翠莲，这她女儿平平，那是我兄弟高兴。
3: 哦，你们好，你们好，
4: 我姐夫，
3: 还没吃饭吧？来，我给你们做。
4: 不用了，姐夫，一会儿我们去饭馆吃就行。啊，那个，一会儿姐夫麻烦您帮屋子收拾收拾，等我姐回来。我们再商量商量
3: 啊！啊啊，住下啊！好，好，好，好！哎呀，你们是客人，再怎么着也得吃，在家里吃顿饭吧。
5: 我给你们做，我给你们做啊！
4: 哎呦，姐夫，真不用了，别麻烦了啊，我们自己解决就行。
3: 那，那也好，那也好。我先把东西给你们拿屋下啊。
4: 啊，行，麻烦您了。
3: 好好。
4: 哎呀，哎，您慢点。
3: 哎，没事，没事，没事。
6: 刘师傅啊，我看也不大方便，还是别麻烦大家了。哎，
4: 怎么不方便啊？方便，你都不知道这小院啊，早年间我爷爷、我奶奶、我爸、我妈、我姐还有我全都住这儿，人多了还热闹呢。走走走，吃饭去啊！平平，走，走走走，
2: 走走走。
4: 哎，高兴，走，一会儿咱俩吃完饭回厂里啊。
1: 啊。
7: 哎，小舅，你回来了。
4: 小雪。啊，帮我介绍一下，这是翠莲，这是她女儿平平，我好兄弟常高兴。我们先出去吃饭啊。

0: 阿峰，
1: 哎，来了。
0: 那个跟你说个事儿啊，我一会儿啊还有一个客人，我得去机场接一下。萨克呢，我交给你。
2: 什么叫交啊？我又不是货物，用你交啊？该干嘛干嘛，晚上时间来接我。
0: 得令。哎，那今儿宵夜我请客啊。
1: 来来来来，把这喝了。这里边是胖大海，喝了完了对嗓子有帮助。你哥呢？怎么没来呀？
2: 昨儿蹦迪把脚给崴了。
3: 不是你哥是不是又追上那姑娘了？啊？
1: 你说，你哥就是一个闲不住的。哎，对了，我让你练的英文歌练得怎么样了？
2: 阿峰老师啊，我英文歌唱不灵。要不然我唱戏吧。啊，你想想看啊，咱们酒吧来的大部分都是老外，外国人喜欢看戏呀。您想啊，那英文歌是他们自个儿的东西，这京戏是我们中国人的东西啊。老外出来旅行不就看个新鲜吗？您说呢？戏服我都准备好了。
1: 不是，你看咱们这儿就那么丁大点地方，这也不够你耍的呀。
3: 关键是你也没那点家伙事儿啊。
2: 哎呦，没事儿，我就唱小段儿。再说大段儿我也不会啊，我还特意买了那个京剧的伴奏带呢。哎，要不这么着，您让我试试，行就行，不行您明儿让我唱什么就唱什么，怎么样？哎呀，
1: 酒吧唱京剧啊，
3: 真是蝎子拉屎独一份儿。
1: 就一天，不行可就撤了。
2: 好，没问题，那我就办上了。
0: 去吧，
2: 这个拿走。哎。
4: 刘师傅，我看这事还是不行。
5: 翠莲，这事儿就听我

0: 咱俩别掰扯了啊！既然来了，就踏踏实实住着。这房子也有我一份儿呢啊！等到安顿好了，我想办法帮你找活干。嗯，
1: 大壮，
2: 哎呦，兰姐，
1: 哎呀，大壮，哎呀，有些日子没看见你了，怎么样？挺好吧？
2: 挺好，挺好。
1: 看你姐来了。
0: 哟，
2: 阿姨，
1: 哎呦，真高兴！看莎莎来了。
2: 不是我跟大壮哥一起来的。啊，你们认识啊？
3: 救过萨萨的命。
2: 啊！
4: 哎呦，这孩子，哎呦！
2: 来，诸位大家，大家好，静一静，听我说，今天咱们酒吧呀，隆重推出了新节目，希望大家喜欢。我们有请萨萨。

0: 快进去尝，快！
1: 哎，给你的。
2: 啊，谢了啊，韩风。
3: Thank you。
2: 怎么样？今儿现在怎么样？
1: 行，我看现场效果还可以啊。
2: 是吧？晚上想吃什么？
1: 卤煮。
2: 卤煮啊，行行行，没问题。今儿宵夜我请客，好不好？就卤煮了啊。
3: 一人喝点，来来来。
1: 啊，来。

0: 苏小雪，我真没想到，大庄哥的姐姐是你妈妈。我也没想到你还能再回来。啊，那个，我跟大庄哥一起过来送人的，大伯你走了。
1: 走去哪儿啊？
0: 去煤厂了。我跟大庄哥一起。
1: 你真要走啊？啊。
0: 我在煤厂不累，就谢谢煤什么的。
1: 要不然你今天晚上就别走了，萨萨晚上回来，你得见见他，他总是提醒你。萨萨，不用见了。
2: 你必须见，他去酒吧唱歌了，晚上10点回来，咱一会儿去他家门口等他。
1: 去酒吧唱歌？
0: 嗯。
1: 哎呀，那不行，我还得等大壮哥呢，我等不着他该着急了。
3: 没事儿，都这点了，你相信我，公交车都没了。再说了，我小舅认准的事儿啊，我妈都没辙，她今晚肯定走不了。走吧。哎，那不行，哎哎，
1: 走吧。
3: 姐，这是500块钱，就算是翠莲他们拿的做数的钱。 姐，你先拿着去。那个姐，我都看了一下啊，要不然这样，您看啊，这个小雪先跟你们挤挤，然后让翠莲他们先住那屋，我礼拜天从厂子里回来再想办法，行吗？
4: 啊，我看行，谢谢姐夫。

0: 行个屁呀、啊！行啊，怎么睡啊？
1: 那小雪都多大年纪了，能跟我们在一起睡吗？是不是馊主意啊？她在那起哄。

我们这儿有个不顺路，交给你啊，大车医生，上车吧。哎。

0: 小雪，
1: 你不是和萨萨一块儿去上晚自习了吗？萨萨呢？
2: 蓝姨。嗯。
3: 萨萨他。
4: 阿姨，萨萨唱歌去了，我们等他呢。
1: 上哪儿唱歌去了？
4: 去酒吧。
5: 真的很漂亮啊，尤其是化了妆以后。
6: 干什么？你干什么？
7: 怎么了？怎么了？
6: 他欺负我！
7: 呀！你要干嘛？你给我下来！过来，给我过来！你要干什么？你敢调戏我姐吗？你找死吧你！啊，
8: 是给你搞浅了吗？
7: 给我钱！你不是想打车吗？你
6: 要便宜！
7: 啊！打车有这么贵吗？
6: 你敢占我便宜！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7: 萨萨，
0: 绷鼻子哈！
7: 萨萨，你听我解释，
6: 不是
7: 萨萨，你听我解释，真的，我没想那么多，我就是想挣他点打车钱。不是萨萨，我就是想挣他点打车钱，你千万别跟你哥说。
6: 我今儿我花了你。你
7: 我真的没多想，我就是想挣他点钱。
0: 收了他多少钱？给我拿出来。
7: 给你，萨萨，不是，都给你。你听我解释，我真没想那么多，我就是想挣他点打车钱。
0: 敢跟我使坏道啊！我告诉你，冯鼻子，今儿个我暂且饶了你，但是我有条件。
6: 第一，回家好好给我对小雪，当姑奶奶给供起来。第二，不准撺弄我哥做那些不着四六的事儿。第三，按时接送我跟小雪上下学。这第四，老子还没想好。我告诉你啊，再敢动什么歪心眼儿，饶不了你。
7: 不是，萨萨，那个不是，
6: 走开！
7: 你不坐车了？
6: 太贵了。
7: 谁说不是呢？
9: 是挺贵的，我也觉得挺贵的，钱又没了。
8: 哎，你看看，
0: 常高兴，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我等你呢。
0: 走吧，进去吧。哎，
4: 我闯祸了。
0: 闯什么祸了？你又跟别人打架了？
4: 你妈把朱小雪叫去审问了。
0: 审问？审什么问啊？
1: 我，李萨萨，
0: 你妈还没睡呢。
1: 快进去。
0: 怎么了？
1: 进去。
0: 你陪我。

0: 我进来。过来，
1: 把门关上。
0: 人都到齐了啊，三堂会审，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2: 妈，是我想赚点零花钱，跟我哥和小雪都没有关系。
3: 我赚的钱我交工了啊，我不去就完了。
4: 咋了？那地方是女孩子去的地方吗？啊，哪儿唱歌不行啊？非到那酒吧卖唱去，丢人不丢人啊？啊，
5: 爸，那不是卖唱，那个叫驻唱。这酒吧有好多驻唱歌手。
4: 什么驻唱？你先住嘴吧你。

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

0: 什么事儿啊！这个家是我妈和我小舅的。哟呵，现在还敢犟嘴了是吧？
1: 信不信我抽你？
2: 朱雨大人，哎呦！
0: 朱小雪，你跟李丧丧他们家饭馆那小矿工到底怎么回事？
2: 小雪是真的喜欢你，朱小雪可是地道的北京人。你要是能跟她在一起啊，你这一辈子都可以留在北京了。
3: 希儿，加油。

0: 赖当局进台轻一家，阻挠两岸交流。台军高调军演却意外频出，赖清德首次参与防斩首演练，台媒炒作美军全程观察，汉光演习暴露台军哪些漏洞，赖清德又会设计怎样的逃跑路线，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大陆日前推出台青一家平台，助力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发展，却遭到民进党当局屏蔽封锁，引发岛内舆论的不满。
1: 台青一家是面向台湾青年打造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帮助台湾青年对接大陆交流、求学、实习、就业机会，让台青到大陆追梦、圆梦更加便利。截至目前，该平台已有近2000家企业入驻，发布岗位近6000个。然而，平台上线后，陆委会却迫不及待跳出来指责大陆，声称所谓拉拢台青、掌握台青个人资料已被进一步运用施压。陆委会6号声称，已协调相关部门对台青一家网站进行封锁。
2: 专门在大陆相关的一些政策，就他们的人来，我们也怕；我们的人去，我们也怕。啊，怎么会这个样子？对自己太没有信心了。
3: 我真的觉得很好笑。那些想去中国大陆的人，你以为你用屏蔽的就可以让他不去登记啊？我真的不知道我们的官员是怎样自欺欺人就够了噻。
4: 赖当局害怕的从来不是一个网站，而是台湾青年亲眼看到大陆的发展机遇之后，不再相信赖当局的虚假话术，最终动摇到民党的一个基本盘。
1: 另据台监察机构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台湾地区赴大陆交流的小学生、初中生人数快速增加，其中小学生从2022年的38人大幅增加至2025年的1045人。
5: 能够让台青去实习、就业、创业的一些相关讯息，民进党真的不需要阻碍、阻挠两岸正常、健康、有序的交流。
6: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或者台湾民众呢，其实呢，当他们来到中国大陆去走走、看看、生活之后呢，他们呢反而会成为呢两岸交流最坚定的支持者。原因是因为呢，他们觉得今天两岸的交流，其实对于台湾来讲会有得到，比如说更大的发展。
0: 连日来，台军在岛内高调进行汉光42号演习，极力的渲染所谓具备持久防御能力的假象。然而，演习过程却状况不断，岛内舆论批评，无论剧本如何花样翻新，依旧掩盖不了台军乱象丛生、不堪一击的虚弱态势。
1: 岛内有民众爆料，台军方驾驶坦克执行任务时，驾驶位逃生门盖板因螺丝松脱而掉落，台军方证实此事。有不少岛内网友嘲讽台军边开边掉装备，直言装备如同废铁一堆。此外，台空军嘉义基地一架 F-16 战机结束夜航训练返场降落时，因不明原因偏离并冲出跑道，事故发生原因仍待调查。另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近日在深夜开展防斩首演练，赖清德身穿防弹背心首次亲自参与。台防务部门称，为了模拟真实状况，此次演练特地使用3波不同车队进行。台媒透露，车队运行时，美方人员也在现场全程观察。此外，今年5月刚通车的淡江大桥于6号夜间封闭开展道路阻绝演练，台军在桥面架设钢刺尾、铁丝网等阻绝设施，企图借此延伸淡水河防线。台军方面大肆吹嘘本次演习花样翻新，然而岛内民众并不买账。有民众公开批评演习过度扰民，台舆论直言，民进党当局这时候扩大演习，无非是为了升高岛内民众对战争的恐惧，炒作恐慌情绪。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7号，以时代变局与两岸关系未来为主题的第12届两岸智库学术论坛在江苏无锡开幕。论坛由中国社科院台研所主办，来自两岸的近50名学者与会，围绕两岸关系内外环境新变化展开研讨。与会学者认为，台海处在变局交汇、棋局交错、乱局交争的关键节点，两岸专家学者应充分发挥智慧与担当，扎实有力推进祖国统一。

0: 一进城。八月六日，第十四届海峡青年联心会在福建福州举办。作为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的主场活动，本届联心会共吸引1100多名两岸青年参加，其中台湾首来组327人。台军高调军演却意外频出，赖清德首次参与防斩首演练，台媒炒作美军全程观察，汉光演习暴露台军哪些漏洞，赖清德又会设计怎样的逃跑路线，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坦克掉零件，战机偏跑道，台军演习大出洋相。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军汉光42号演习近日登场，但演习首日便接连发生战车掉车门、战机冲出跑道等意外，引发了岛内舆论的热议。与此同时，赖清德首次参与所谓防斩首演练，台军还大规模操演阻绝作战。这场号称历来规模最大的汉光演习，究竟暴露出台军哪些问题？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华女士，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0: 台军5号展开为期10天9夜的汉光42号演习，但演习首日便接连发生多起意外。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东一辆参加演习的 M60A3 战车在行驶途中，逃生门突然脱落，遭路过民众发现并通知军方捡回。台军称事故是螺丝未锁紧导致，一架 F-16AM 战机在嘉义空军基地降落冲出事故，影响机场跑道随即宣布关闭，部分战机更是被迫转降其他机场。对此，台军宣称事故是偶发事件。
1: 台军的战车近20年来发生的重大事故呢，超过10多起。此次发生事故的 M60A3 战车呢，是上个世纪90年代引进的。为什么到现在还在延期使用这个老旧的装备？
2: 一开始演习就发现有螺丝钉脱落，这代表什么呢？代表检查不落实，代表训练不落实，代表维修不落实，代表操作的纪律都有问题。这个是每一次演习一开始都会发生这些事故、这些意外，这个是不可以原谅也不可以接受的，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我们看到的是 M60A3 这样的一个坦克，主战坦克，台军的主战坦克，它的年龄很老了，30几年的历史了，老车。它的动力系统有没有升级？有，已经在做了。另外，对于它的炮塔跟射控系统的升级，那么经过评估以后，估计每一辆车要8000万元新台币，太贵了。所以台军目前来讲，高层他们一直在思考到底要不要执行，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执行。那为什么这辆坦克会成为每一次演习的台湾的主战坦克呢？因为有400辆，400辆就形成数量最大的，所以在沿海这边布阵通常都是用旧的坦克。那么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兵演中，它的主战坦克就是因为它的数量太大，目前无法取代，没有新的坦克，例如说 M1A1 或者 M1A2， 它的数量还不够。那因此在青黄不接的情形下，这种30车龄的被换成新的心脏之后还是在使用，这就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了。
1: 那么同时还爆出了 F-16 战机冲出跑道的事故。我们知道从1997年 F-16 交付台军使用到现在为止呢，已经爆出了11起重大事故。所以 F-16 为什么事故频发？您怎么来看待 F-16 在台军的演训当中爆发出的历次的事故？
3: 这个台军的 F-16 啊，它的这个故障率比较多或者事故比较多呢，可能有3方面的原因。第一呢，就是飞机的老旧，因为在美国呀，它的 F-16 保有量大约是1200多架，到目前为止啊也很多。但是呢，美军的这个 F-16 的机型呢变换的比较快，比如说从 A 型、B 型、C、D， 然后不断的升级，而且呢机型比较新，所以呢它的这个新旧程度啊，就导致由于台湾地区呢，它购买的这个飞机呢时间比较老旧，所以60%都出现了机体裂纹，说明它老化了。第二点呢，就是从 F-16 这个飞机啊，它的设计制造上来看呢，它只有一台发动机啊，就是它的动力冗余不足，就是一旦发动机发生故障

0: 或者出现问题的时候呢，那飞行员就必须得跳伞，这是它设计制造上的一个原因啊。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看到台湾地区的这个 F-16 飞机，不管它升级也好，没升级也罢，但是呢，它的维修、保养和训练是不足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就是它没有一架飞机是在参战的过程中是被打下来的啊，就被击毁的或者击伤的，没有这样的原因，全都是在训练中出现的这个事故。那而且这个事故呢，它讲的是一起，主要指的是击毁人亡，就是你飞机栽到海里去了，或者飞机啊就是出现故障之后呢，飞行员这个跳伞都没成功，因为击毁人亡嘛，这重大事故啊。
1: 但是对于这种高频次的事故率呢，台军给出的解释却是偶发事件。不过据我们观察，近些年来台军只要是重大的演习，它的装备呢就会发生故障，飞行安全呢也成为重大问题。那么这个所谓的偶发事件为什么成为常态呢？
2: 台军把事故定性为偶发，那么本身就是一套话术，是用来掩盖整个防务体系的深层问题。那么首先装备实在是太老了，台军大量的主战装备都是几十年前引进的，早就超过了合理使用的年限。而台湾是海岛的气候，高温高湿高盐，金属腐蚀泄露老化的速度远远高于一般环境，很多装备本身就是带着隐患在执行任务，稍微操作不到位，那么故障马上就暴露。而整个装备体系其实已经进入了这个事故高发期，而装备老就需要更精细的维护，但是钱又花错了地方。这些年民进党当局不断的加码对美军购，大把的防务预算流向武器的采购和外方的服务费，留给日常备件的储备、定期检修的钱被持续的挤压。审计报告多次指出，那么陆军常用的备件库存长期不足，老装备坏了只能够拆报废车的零件来拼凑，而空军很多深度维修在岛内根本做不了，只能够排队等着美方的排期，一边花巨资买新武器，那么另一边连基础的保障物资都跟不上，钱不够，而流程又形同虚设。而更严重的是，有经验的维修技术骨干大批的退伍，而基层岗位常年的缺人，新兵培训的时间又不够，对老装备有哪些隐患根本识别不出来。
1: 五号深夜，赖清德首次参与台军所谓防斩首演练。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演练期间，赖清德办公室先后驶出三组车队，分别沿不同路线行驶，疑似实施所谓欺敌战术。其中一组车队护送赖清德前往横山指挥所演练战时指挥防卫作战。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车队驻防营区，还是赖清德办公室后门，都有美方人员全程在场观察，凸显美方对所谓防斩首演练的高度关注。那么这一次台军进行的反斩首演练都演练了哪些内容？
3: 台湾的万军演习是根据这个安全单位他们所设计的，不管他在任何一个地方，他在他的住所或者在他办公的地方，或者是他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一旦发生了特种状况，例如说有特种部队的攻击，或者是他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或者是战争发生了，那就必须要尽快的撤离，或是叫做转进，那也就是说要想尽办法把他送到横山指挥所或是圆山指挥所这个地方来。那送的方式，一个就是由地面的方式来运送，地面的运送方式那当然就是用云豹甲车，因为建立起一个防弹的甲车，所以通常都是由宪兵这样的一个部队，就是人武警这样的一个部队，他来负责，由安全部门主导执行的部队，就由宪兵这样的一种属于陆军跟警察合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部队来去负责执行，所以通常是透过云豹甲车在地面上送进去。那如果地面上有困难，那该怎么办？由这个我们所谓的万军直升机，那也就是由黑鹰直升机用空中的方式把它运送过去，不管是在于他上班的地方有一个停机坪，或者是他居住的地方有临时的一个迫降的降落的一个地方，那么就送到台湾的防卫司令部或者防卫本部里面，那再由这个地方地下的通道送进横山指挥所。这个就是一般来讲在进行万军演习的时候，由安全部门来总负责，再由其他的防卫部门的部队来协助来执行 这样的

0: 一个工作。
1: 这次呢是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首次参与防斩首演练，我们看到他穿着防弹背心钻进了装甲车，那么台湾媒体普遍认为这就是他在为自己逃跑做预演，您怎么来看，汤所长？
2: 这次的汉光演习，赖清德本人首次参与了暂时转移的科目演练。根据岛内媒体的现场报道，台防务部门专门为赖清德设计了三套那么地面车队的转移路线，核心的打法就叫做迷惑战术，也就是用不同的行车路线来分散外界的注意力。在演习的当晚，最先从营区开出的是第一支队伍，那么由快速反应单位的重型机车和新型战术车所组成。这支车队不走远，就是在所谓的博爱特区的周边马路上来回的绕圈，那么故意慢速行驶，甚至刻意暴露行踪，目的就是让外界误以为核心人物就在车里。显然这就是一组诱饵，专门在市中心的敏感区域周旋，那么吸引外部的注意力。而相隔十分钟，第二支车队从营区出发，由六台岛内自研的八轮装甲车所组成，他们同样围绕着这个办公机构的外围街区行驶，那么路线跟第一队有重叠，但是方向是相反的，而且所有装甲车的外观完全一致，外人根本分辨不出来里面坐的是谁。那么这支车队也不直奔郊外，而是始终留在城市的核心区域机动，继续制造混乱。真正关键的是第三支车队，这才是当晚搭载赖清德本人的核心转移车队，路线跟前两队差别很大。那么营区出来之后，没有绕着市区环线，那么一路向大直方向前进，那么最终抵达横山地下军政指挥据点。整场演练中，赖清德穿戴好防护的装备，登上装甲车，完整模拟了暂时进入地下指挥所统筹军政调度的全套流程。
1: 在这一次的防斩首演练当中，我们看到有美军的参与，全程都在观摩，这是不是值得我们去特别关注的地方？
0: 因为美军呢，他是为台湾的军队啊提供一些帮助和指导的啊，有一些台湾的这些作战人员是到美国进行相关的培训的，所以美军认为他的这个作战理念，他的这种作战的样式是符合现代化战争的，是有比较强的这种就是取胜能力的，因为他一直在参加这种战争，所以呢他要把美国的这种或者说美军的这种作战的指导思想以及武器装备的使用方式来交给台军。当然他交给台军就是希望台军在未来的军事行动中能够像美军一样啊，来发挥这些武器装备的作用，能够就是在未来的作战中取得更好的这个战绩啊。这是美国帮助这个台军啊进行指导啊或者观摩呀啊所起的这种作用。美军为什么关注这个反斩首行动呢？因为作为一个战争一开始啊，那如果你的就是高层的人员被斩首了，那你肯定就群龙无首啊，你就没法指挥后续的作战了。所以美军非常关注，就是你如何从平时转到战时这个过程，还有一个就是台当局他怎么应对这种斩首行动。以前的汉光演习它也包括相应的这个内容，比如说我们就看到过蔡英文戴着钢盔，然后穿上防弹服，钻进云豹战车，赶紧向指挥所转移。那么现在呢，是换成了赖清德。
1: 汉光演习还首次将刚通车不久的淡江大桥纳入阻绝作战。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军于六号晚间八时至七号清晨六时封闭淡江大桥十小时进行演练。期间，五三工兵部队在淡水河道设置渔网、爆破油桶等阻绝设施，海军布雷艇则在近海释放水雷，并模拟炸毁官渡大桥。同时，台军还部署风眼雷达车及复仇者防空导弹车，对台北港及河口实施低空警戒。近几年来呢，淡水河成为了台军演练的一个重点区域。那么此次具体的地点呢，是在淡江大桥练习了阻绝作战。这个阻绝作战想在大桥上怎么开展？赖教授，
3: 由于淡水河距离赖清德他们的上班跟居住的地方非常的接近，也就是在台军的评估里面，如果特种部队透过夜黑风高渗透进来，要去直接进行斩首行动的话，那他很有可能会走淡水河道，由淡水河道在万华、孟港、蒙甲这个地方上岸，直接就可以直抵到赖清德的上班的地方。

0: 跟他的睡觉的地方，也就是他的住所了。所以他们认为淡水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防斩首行动的一个要道。第二个，巡弋导弹可以沿着淡水河来去进行，它比较有标的，比较容易找到赖清德上班跟居住的地方来进行攻击。所以他们要在淡水河里面布以重兵，布以防空的系统来保护赖清德他的安全，这是一个考虑点。另外一个考虑点就是台北港，在台军评估里面，台北港是解放军登陆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港口，所以淡江大桥，也就是淡水河道，不管是控制、夺取台北港，经由淡江大桥直接可以铺进台北市里面来，或者是由台北港这边直接进入三重，然后进入台北市区。还有一个就是海军陆战队可以沿着淡水河道进入到关渡大桥，然后上岸直接攻进台北市。所以淡水河是每一次演练的一个重点了。
1: 台军此次在淡水河的演练呢，还有一个值得我们观察的点，就是他把风眼雷达呢部署在了淡水河口，这是用来应对什么样的作战场景？
2: 台军把风眼雷达部署在淡水河口，针对的主要是三类的低空作战场景。那么第一类是防范低空突防的直升机，淡水河一路通到台北的核心城区，台军最担心的就是直升机贴着河面低空钻进来，直扑指挥机构和政务要点。风眼雷达本来就是低空搜索的好手，那么一旦发现目标，会立刻把位置传给配套的复仇者防空导弹车锁定拦截，那么这是它最基本的工作。那么第二类是拦截低空飞行的巡航导弹，那么巡航导弹飞得很低，会利用地形掩护，而远程大型的雷达容易被高楼和山体挡出盲区。风眼是机动的小型相控阵的雷达，专门补的是这一块近海和河口的低空漏洞，可以早一点发现导弹的轨迹，配合河口的主角设施，那么形成一层低空的拦截网。那么第三类是配合整个河口的防御体系，盯着所有从水面上空过来的目标。这次演练他们封了淡江大桥，那么工兵在河里布渔网、炸油桶，外海还在布雷，甚至还模拟炸桥，就是为了拖慢水面进攻。风眼就守在关键的位置，既看河面，那么也看低空，防止登陆部队配合空中载具搞协同的突击，把水上和水上的空域连起来守。但是岛内的舆论普遍认为，这套系统面对小型无人机明显是不够用的，因为无人机是典型的低慢小，就是飞得低、飞得慢、个头小，反射的雷达信号非常的弱。而风眼原本是为了直升机导弹这类大个头设计的，那么它的过滤算法也是按大目标在调教的，现实里河面的波浪还有岸边的楼房甚至飞鸟都会产生这个杂波，系统能够轻松地分辨出直升机和导弹，但是无人机的回波跟海浪、鸟的反射差不多，屏幕上全部都是假目标，真假难辨。
1: 刚才二位嘉宾呢都分析了此次在淡水河口的这次阻绝作战演练呢是漏洞百出的，对于解放军的导弹啊还有近程的攻击呢根本是没有办法抵抗的，但是呢还要进行这样的演练，台湾媒体认为这就是展开心理作战，您怎么来看？
3: 就是对于台当局而言啊，只要你想搞台独啊，以武谋独就是死路一条。因为在这个军力非常不对等的情况下啊，无论这个台军现在做什么样的啊这种准备，实际上在解放军的强大的打击下，它是无济于事的。就是你想抗登陆，但解放军它登陆是立体的啊，首先是把这个岛整个围起来，四面八方都可以进行各种的登岛登陆作战，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两栖攻击舰的登陆，我们讲的这种伞降机降的这种登陆，那么也有在不同位置上的这个登陆，那这个台军它是很难抵抗住的。那还有一种所谓的阻绝作战，也就是我破坏公路，我破坏桥梁，但是解放军的工程兵他可以很快的啊，就是路坏了他马上就能修路，桥梁断了他马上就能够架桥，那你这个怎么能用就是毁坏道路和桥梁的办法来阻止解放军的向前推进呢？那这个又是一个痴心妄想。那么你所谓的韧性作战也好，或者巷战也好，我们讲一个城市里边没有电、没有水、没有粮，这个巷战怎么能够坚持下去？你在山里打游击，这是解放军的强项 啊，你在山里

0: 怎么就能够维持住啊你的这个军力？所以我们看到，对于就是汉光四十二号的这种演习，那解放军他的任何的就是准备的这些作战的样式都可以打败啊，就是你的这种啊以武谋独，或者是你的这种啊军事演习的这些项目。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演习首日就接连发生装备故障和飞安事故，汉光演习究竟是在展示战力，还是暴露短板？答案已经不言而喻，这只不过是一场民进党当局的宣传秀。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们与中华文明同行数千年，却一度在中国难觅踪迹。一头被铁甲重创的幼象如何死里逃生？一个野生象群为何北上又南归？从警惕到依赖，从对抗到共生，展现维持生物多样性的中国智慧。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春日里的云南气温回暖，热带雨林焕发出新的生机。作为亚洲象的主要栖息地之一，一个个关于人类守护大象的精彩故事在这片土地上发生。2001年4月，一个由五头亚洲象组成的象群造访了普洱市思茅区南坪镇的木乃河村，象群径直进入到了村民家中的厨房。人类厨房所能储存的食物还不够一头成年亚洲象塞牙缝，可他们为什么要挨家挨户地搜刮厨房，而不是选择农田呢？正当人们纳闷的时候，大家察觉大象真正感兴趣的并不是厨房中的食物。象群几次光顾后，村民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大象对村中各家厨房的铁锅似乎情有独钟。
1: 当时老百姓就说，这大象经常到我们家来这个啃铁锅啊。在历史上文献里边也记这个，就是有记录，比如大象或者熊猫啊，他们叫食铁兽啊，他们都有去啃铁锅的这种这个历史记录。那我们研究发现，实际上它不是真正去吃铁，不是去吃人的食物，而是舔食那个盐分。
0: 盐对于哺乳动物具有多种关键生理作用，是维持生命活动不可或缺的元素。不摄入盐，大象无法稳定维持新陈代谢。
2: 大象在时候我们不能来推，因为大象走掉3公里2-3公里以后才能来推了嘛。
0: 邱贤昌是普洱市思茅区的一名亚洲象监测员。趁着象群正在休息，他和其他工作人员来到此处的一个硝塘投盐。硝塘就是富含盐分和矿物质的水塘。六顺镇位于思茅区西南部，这里野生亚洲象出没十分频繁，许多象群都会来到硝塘补充盐分。
3: 这个是天然硝塘，大象到来以后嘛，它体面没有盐巴了，它就用鼻子掀开，把土掀开以后嘛，它吃了吃了就形成了这个大坑，哎，这样一往下，这个盐巴也多嘛。
0: 亚洲象之所以喜好重口味，是因为它们需要补充盐分来满足身体需求。但过于频繁的造访，让这个天然硝塘的盐分越来越少。盐分不足，象群就只能再去别的地方寻找合适的硝塘。为了避免它们四处奔波，人为干预显得尤为重要。
4: 它这个盐它会化了，它那个鼻子像我们这个手一样的，你看，它鼻子伸出来，然后就磕住泥巴，然后就放到嘴里面去嚼。嚼了以后，它就来这个茎旁边喝水。
0: 现在六顺、南坪等镇的村寨周边都已建有人工硝塘，象群不必再花费大力气寻找，当然也更不会再去到人类的厨房里翻找食盐了。
1: 你修好的人工硝塘，第二个月大象可能就找到了。那实际上大象现在生活的这个栖息地被这个老百姓的农田啊，我们的公路啊，我们的村镇包围在一块儿了。那很多野外的这些天然的就是硝塘也消失了，我们帮大象来建人工的硝塘，进行这种栖息地的廊道的这种建设。那这些都是把它破碎化的栖息地，或者是被这个破坏的这个传统的栖息地把它恢复，那这实际上是对大象的这种可持续生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0: 除了备好盐，给大象准备自助餐也是必不可少的。

0: 在云南，从21世纪初，人们就已经开始尝试建设大象食堂。这里是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在芒库村建设了约800亩的亚洲象食物园基地，种植竹类等亚洲象喜食植物。象群很快就发现了这个有吃有喝的免费食堂，经常到这里来大快朵颐。
1: 这些是它被亚洲象吃过的，就是被损坏过的这些痕迹，一出水的时候它就来吃，还有些是叶子它也吃，这样就像这些嘛，它把这些竹干拆下来，扯下来嘛，拽倒掉以后就吃它的叶子。
0: 每隔一段时间，保护区都会对食物园基地进行补植补造，确保基地功效的正常发挥。同时，管护站还修建了一些巧妙的小设施。
1: 水就从上边用这个胶管引过来的，引过来嘛，就是便于大象来取水，从那个食物园基地山头呢那个水源的地方。
2: 食园地建设其实在也是亚洲象的保护方面也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说它的食物源不够了，它就只能去闯入到人类的密集生活区，它不能长期的进行这种农作物的取食或者是什么水果的取食，它的身体健康也会受影响。营造更适合它的这种天然的食物源基地，能够尽量的让野象保持它的原始的野性和取食天然植物的这种习性。
0: 多年来的默默守护让野生亚洲象对人类产生了信任感，但有时候它们也会给人类出难题。2020年10月17日，邱贤昌发现了一头因为贪玩掉进水池的小象，由于体型偏小，小象难以爬出这个水池。这头小象来自常年生活在六顺镇附近的一个象群，监测员们没敢贸然施救，是因为他们担心象妈妈和象群就在附近。可是等了整整一天，象妈妈和象群仍是不见踪影。于是监测员救出了这头小象，又把它领到象群经常出没的山林，让它去寻找自己的族群。
3: 你叫妈妈在地方上哦，快去找你妈妈妈去了，回大自然去生活了。
0: 野象掉进水池的情况常有发生，当意外来临，救护和帮助是人类对大象的一种守护。2022年9月18日，六顺镇的团结村又有一头小象因为贪玩掉进了水池，而这一次的情况要凶险得多。眼前的水池深2.6米，小家伙明显没有意识到这个水深会给自己带来严重后果。六顺镇林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志宇第一时间带人赶到了现场。
4: 当时吃到那个老百姓叫的时候是有三头，有一头就进去了，另外两头可能在旁边在徘徊嘛。经过我们就用无人机排查以后，半个小时以后，旁边的两头象就可能去找那另外的30多头嘛。
0: 这头小象来自冉冉家族，这个家族是当地最早和人类打交道的象群，他们曾经放心地把冉冉留给人类照顾，而这一次象群没有靠近水塘，为救援人员实施救助创造了条件。
4: 跟当地老百姓借了几个大锤，经过一番观察以后，可能是我们要去救助他吧，可能他也就一边的吃到另外一边，我们找了一个比较水位比较低的，就容易把这个水池凿开了嘛，地方就是放水嘛，然后他就往那个口子里面爬出来了，他可能也待了差不多有2分钟左右，回头看着我们了嘛，可能就是一个感谢的那个意思啊。
0: 人类向亚洲象提供帮助的同时，大象也在回馈着他们的善意。这一天，监测员在西双版纳勐腊县的森林中发现了大象足迹和粪便。
5: 大象其实在重建整个生态系统，它生活在森林当中的话，它要给这个森林开出一条道路来，让其他的一些野生动物可以在森林当中去穿梭。它的粪便对于那些粪金龟啊，好多昆虫它要把卵产在里边，还有更多的其他动物要吃这些昆虫，所以呢，它哪怕的一大坨粪便，对这个生态系统都是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
0: 这群穿插于丛林中的亚洲象一共有15头，它们被称为润满群象。2023年3月13日早上7点左右，监测员癌冠和癌三甩像往常一样正在对这个象群进行监测。很快他们在鱼塘中发现了其中的2头。
6: 我们监测到2头亚洲象在鱼塘里，有一头爬不出来，地点是在马眼礁场3对山下鱼塘，
7: 在塘子里面洗澡嘛。然后应该是有一头小象就出不来了，然后那个母象就进去救那个小象了，把那个小象推出来了，之后那个母象就出不来了。
0: 尽力将小象推到岸边后，母象因为体力耗费严重，自己却无法脱身了。它在鱼塘当中拼命挣扎，另一头在岸边的成年母象很想帮忙，但经过几番尝试后依然束手无策。他只能用鼻子不停地轻拍，安抚着鱼塘中同伴的情绪。
6: 鱼塘边有点深，然后鱼塘底下都是淤泥嘛，然后他爬不起来，然后在鱼塘边爬来爬去，然后导致泥浆那些滑了，然后就上不来了。有时候会躺下来休息一下，有时候会站起来试着爬出去。
0: 大象越挣扎，淤泥翻起的越多，鱼塘已经变成了泥潭，原本干燥的岸边也因为水花溅射而变得越来越滑。岸上的母象一直在给同伴打气，它不停地安慰着同伴，然后就用鼻子去吸水，仿佛想把整个鱼塘的水都吸干。
8: 这肚子还这么重啊？
9: 那个没缺耳了。
8: 肚子重了，鼻子还在动。太累了。
0: 看到凭借大象自己的力量很难逃离这个鱼塘，当地政府多个部门很快组织了一支救援队，他们决定使用挖掘机为大象铺出一条上岸的路。看到营救人员的到来，在岸上一直想办法的那头母象竟然主动让开了。
7: 大概在个10几分钟吧，然后可能知道我们过去了，要就去救助那个母象了，可能他知道应该救援到了，他就放心了，他就走了。
0: 这时象群就在一旁的山中等待，既不离开也不靠近。挖掘机靠近后，被困母象没有表现出攻击行为，显得很平静。
6: 林业站那边就联系到一台大型挖机嘛，然后把那个鱼塘把它挖出一个小口来。
7: 挖机靠近的话，它会躲在边上的，之后挖机把那个泥浆挖出来的话，它可能知道了来救它，然后就没有怎么害怕。
0: 很快挖掘机在鱼塘边上铺设了一个缓坡，被困的母象凭借这个缺口慢慢爬了出来。
7: 我记得爬上来之后走个几步就叫了一声，然后就走了。
0: 除了要为大象准备食物、水源和盐，发生危险时积极救助以保障它们的安全，当伤病来袭的时候，人类更要充当大象的救护员。
10: 五八
11: 推，
10: 应聘八八二八八。
0: 眼前这头成年亚洲象名叫平平，是一头因受伤被及时救助的野象。它被发现的时候，正在田地里横冲直撞。
6: 我们搞食物验粮店去检测个大象吃的那些食物，是去到半路就突然碰到它，一看见它就冲过来追我们，背着一个背篓，背篓里面装着锅这些的，我一看就来不及了，我就把那个背篓就甩丢那里，就往上跑，跑上去上面看呢，看它尾巴根部那个地方有一个大伤疤。
0: 当人们在较近距离观察后，发现平平的臀部有一个面积很大的伤口，而且已经严重感染导致发炎。深深的痛楚正让他伏在地上疯狂地低声嘶吼。
12: 受伤肯定脾气暴冲，哎，会在这个庄几个地村庄在动攻击人嘛，所以就打电话回来跟机长报告。机长呢就征集了专家意见，专家看了以后就像受伤了，如果让他在野外呢，慢慢一个他还可能有生命危险，第二造成人员伤亡，所以决定参照这个冉冉的救助经验把他救回来。
0: 当时由云南省林业厅紧急部署，一是由医疗专家、森林公安民警和麻醉师等多个工种组成的营救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救援队很快确定了方案，决定尽快找到合适时机为平平进行麻醉。可就在举起麻醉枪准备发射时，专家们突然意识到了一个严重问题。
13: 在麻醉以后，即使你打中了麻醉啊，它要八分钟、十分钟、十二分钟，甚至有二十多分钟，都还没倒下去。那么这个时间，它还没被麻醉又没起效的时候，这个时间，它会跑到哪里去？
12: 如果跑到了河里面，跳下去淹死；如果比较陡峭的地方，有可能摔死。
0: 为了安全起见，救助组派专人对平平进行严密的监测和跟踪，时刻观察他的动向。大家都在等待一个平平处于平缓地形的时机。
14: 天刚刚亮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设计组就报告了，说可以了，这个时机最好。我就下达命令，说全体救助人员注意，我们马上要实施救助方案。麻醉枪一响，那个象就叫了一声，就往上面冲了大概有100多米、200米，那大象它才倒地啊。
0: 麻醉成功之后，救助团队才发现平平的伤情超乎了大家的想象。专家分析，他很有可能是在野外拒绝公象求偶后被对方用象牙捅伤的，平平需要尽快被运到条件合适的地点进行手术。简单处理伤口后，平平醒了过来，救援人员为他制作了一个合适的铁笼，随后用甘蔗等食物把平平引到里面，再用起重机将铁笼吊上了汽车。让大家感到意外的是，平平在转移过程中表现得相对平静，没有攻击救援人员。
12: 大象我感觉到它是感恩的懂爱的动物，你对它友善它对你也友善。我们救助社没攻击我们，特别吊大象的时候嘛，本来准备要麻醉剂的，还没动嘛，把它吊起来。平平呢

0: 哎，非常平静安静地看着我们，一动不动，很配合嘛。
1: 回来的时候警车开道，我说一小时不要超过20公里，慢一点开，慢一点，慢慢的应了。

0: 大家最后决定为萍萍施行一场史无前例的妇科手术。
1: 当时呢情况也非常紧急，当时呢也邀请了我们的这个整个团队还有当地的一些妇科专家带着当时人用的仪器过来。妇科手术的时候那个仪器人用的嘛，对于大象来说肯定是用不上。
0: 面对体重约2.7吨的大象，这台手术该怎么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仪器和药物？这些问题让所有人都犯了难。在此之前，中国还没有为野生大象做妇科手术的先例。
2: 不行，不接了。
0: 在这台被称为当时陆地上最大的妇科手术开始前，专家组的医生们只能凭着经验为萍萍进行术前检查。
3: 非常深，然后呢现在给他切开一个口让他引流。
4: 但他别推
5: 了。
6: 五十个医生同台，一次输液100瓶，一瓶针水，哗，有2分钟都不到，几十个人贴了针，贴了一瓶，所以我们叫陆地上最大的妇科手术。
0: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为成年野象施行妇科手术。专家和工作人员用绳子固定好萍萍的两条后腿，医护人员配合妇产科专家，为麻醉状态下的萍萍进行产道清创和囊肿切除手术。他们将已经坏死的组织切除，然后再对伤口进行了缝合。
7: 我们呢，对大象的这一块的医疗技能、技术水平，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认识和提高。它是第一次，我们的人啊，医生啊，我们的妇科医生、妇科专家，跟我们的兽医。大象医生的嘛，兽医联合做手术，他们都是在这个过程中培养起来的。
3: 再给他加力，对了，
8: 站起来，两个人伸头，伸头，
0: 术后，萍萍在众人的掌声中缓慢站了起来。她不停地将鼻子翘到头顶，仿佛在向帮助自己的人类表示感谢。虽然手术拯救了萍萍的生命，但还是留下了些许遗憾。
1: 手术的治疗当然还是非常成功，但唯一现在唯一留下的一个缺陷呢，就是尿失禁，可能治愈不了了，可能一直会跟着他。
5: 他就是每分每秒都会在自己排出小便出来，他那个尿液是带有那种腐蚀性的嘛，会要把他那个脚用水把它冲洗干净，如果我发现有个破损了，然后要用那个消毒给他消毒。
0: 经过精心治疗，手术过后的萍萍身体渐渐好转，终于恢复到了健康状态。她留在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继续生活。温顺善良的萍萍随后成为象爸爸们的得力助手。由于她在野外曾经生育过小象，有着丰富的带娃经验，救护与繁育中心的然然、洋妞、小强和景景等小象都曾被萍萍给予过母爱。自救助萍萍后，对于出现伤病的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逐渐摸索出了一套健康维护方案。象爸爸们会定期为大象做体检，量体温、测身高，获取血常规数据，将健康大象的生理指标与患病大象的相关数据进行对比，进而为患病大象制定治疗方案，这为亚洲象的科学治疗提供了支撑。

0: 当大象找不到食物的时候，替他们规划；当他们遇到意外，立即施以援手；当他们遭遇伤病，及时给予救助和关爱。啊，亚洲象在人类的守护下得以安然生活。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七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说法报道，近段时间以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私下向总统特朗普的多名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从伊朗战事中脱身的出口。
1: 报道称，三位知情人士透露，凯恩认为仅靠空袭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宣布的全部作战目标，但如果进一步升级冲突，当前美方军事选项又存在明显负面效应。消息人士称，凯恩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国务卿卢比奥和副总统万斯等人的会面中，不仅表达了对升级冲突军事选项的担忧，还提到了给伊朗战事寻找出口的可能性。报道说，不止凯恩一人认为伊朗战事已处于十字路口，凯恩和多名持同样看法的总统顾问有过沟通，以期在出席特朗普召集的会议前统一说辞。不少美国政府内部人士和外部分析师认为，想要在伊朗战事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必须展开有地面部队参与的大规模行动，而这可能造成大量美军伤亡，也违背了特朗普竞选时对支持者阵营所作承诺。凯恩日前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时坦言，空中力量作战有其局限性，特朗普不断威胁扩大对伊朗能源设施的打击。舆论分析认为，这不仅不太可能迫使伊朗屈服，还几乎必然导致伊朗对周边美国盟友的能源设施发起报复性打击。此外，报道还提到，凯恩近期多次向特朗普表达对美军弹药消耗的担忧。报道援引一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高级军事指挥官们认为，美国弹药库存降至危险低位。随着伊朗战事陷入僵局，美军中央司令部被曝在内部广泛征集有创意、非常规的建议，以打开局面。这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的选项已所剩不多。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佩普表示，当前美国对伊朗的战事遭遇战略失败与劣势，

0: 而随着越来越多势力被卷入其中，美国正面临极为不利的局面。
1: They've been getting out of control since the very first bomb fell on February 28. Now it's just growing. And one of the reasons it's getting out of control now is as the war widens, you're getting more actors involved. It's the United States, it's Iran, it's Israel, it's Hezbollah, it's the Houthis, it's Saudi Arabia, it's the Iran proxies in Iraq.
2: 过去数周，美媒持续报道美军因伊朗战事导致弹药严重消耗的新闻。据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十分不满。多名美国政府官员6号向《华尔街日报》披露，特朗普已下令就五角大楼弹药库存情况遭泄露事件展开调查。
3: 据美国媒体报道，白宫方面坚称美军弹药储备足以支持开展任何打击行动，同时表示将追责任何泄露军事机密信息的人员。报道未披露相关调查的具体细节。特朗普的一些顾问称，特朗普对伊朗战事日益沮丧，认为能迫使伊朗终止核项目或结束战事的好选项所剩无几。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近1/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近半，库存严重短缺。此前也有多家美媒关注美军弹药消耗情况。 按照美国政府官员说法，特朗普对此非常不满。一名官员称，相关报道把特朗普气坏了。特朗普私下还曾冲内阁官员等发火，认为这类报道会鼓舞伊朗政府，不利于美方遏制伊朗核项目的行动。
4: 华盛顿邮报5号报道称，特朗普7月底在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向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解决。赫格塞斯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以及未能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白宫和五角大楼均指《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是假新闻。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政府自4月以来多次向国会申请就弹药补给拨款，在一份3500亿美元可快速审批的预算中，约579亿美元专用于弹药生产，另有一份670亿美元主要用于伊朗战事的预算申请，其中约210亿美元用于弹药补给。报道称，相关申请迄今未获批。
2: 当地时间7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在讲话时强调，伊朗从没有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美已借冲突挑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关系，伊斯兰国家需加强团结与信任。谈及伊美停火谅解备忘录，他透露，伊朗在谈判中未有任何让步。 停火协议原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以确保履行，但美方在24小时内改变了立场。再来看，据伊朗媒体7号报道，伊朗方面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媒体称，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 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7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告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 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

0: 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
1: 据以色列媒体披露，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两名高级官员因未能落实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的计划，被摩萨德局长罗曼·戈夫曼解职。
2: 据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等媒体六号报道，被解职的两名高官分别是摩萨德情报部门主管和伊朗事务部门主管，他们制定了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的计划，但这一计划最终流产。按照设想，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库尔德武装进入伊朗，同时在伊朗煽动大规模示威活动，最终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以色列媒体在报道中指出，尽管被解职的两名摩萨德高官对以色列国家安全贡献巨大，但戈夫曼认定，由于未能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必须有人为此承担责任。据以色列国防官员此前披露，以色列对伊朗军事行动规划了三阶段路线图，首先是刺杀伊朗最高领导层，动员库尔德武装参战，其次是以色列与库尔德武装联手搅乱伊朗政局，让人们认定伊朗政府失控，最后是以破坏关键基础设施等手段迫使伊朗县政府垮台，进而进行政权更迭。只是除空袭刺杀外，上述计划几乎都没有按以色列的剧本推进。有评论认为，以色列的分阶段计划凸显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开战时不仅错误判断了他们实现目标的速度，且在某种程度上压住了一个高风险的伊朗领导层更迭计划。
1: 七号，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方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三方对该协议的内容做出了解释，同时这份协议也引起多方的关注和反应。
3: 沙特外交副大臣克里姆利七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该协议并非意在建立军事轴心或宗派集团，也与任何核野心或军备竞赛无关，而是着眼于建设可持续能力。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则表示，协议不针对任何国家，欢迎所有致力于本地区和平、繁荣与稳定的兄弟国家参与。土耳其通信局七号指出，三国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第五条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三国声明同时强调，该协议将推动三国加强多领域防务合作。土耳其智库战略思维研究院地区问题分析师富尔坎说，三国在军事和经济实力上存在互补性。土耳其拥有规模庞大的军队和快速发展的国防工业，巴基斯坦具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并具备战略打击能力，沙特则拥有雄厚的财力和巨额国防开支，这些优势相结合，可能推动三国合作发展成为一个多层面且行之有效的战略平台。沙特利雅德政治和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沙巴尼分析说，未来三国可能在联合军事演习、情报共享、防空反导以及国防工业等方面不断深化合作，这份协议会对中东安全格局产生一定影响，但是否会改变地区力量平衡，还需观察未来具体合作内容以及落实情况。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说，这份协议是对以色列和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的沉重打击，将有效遏制以色列扩张。协议签署后，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七号说，沙特必须明白，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协议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安全，就像多年来单方面依赖美国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安全一样。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亚说，事态发展非常令人担忧，沙特和土耳其可能正考虑发展核能力。加利亚认为，该协议的签署降低了以色列同沙特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印度时报七号发表评论称，关键问题在于巴基斯坦能从协议中获得什么。同一天，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印度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七号报道，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麦赫迪·马沙特接受采访时表示，任何参与沙特针对也门行动的人也都是侵略者，沙特争取其他方面支持的行为无济于事。胡塞武装

0: 方以封锁对封锁战略将继续实施，直至目标达成。伊朗新闻电视台七号报道称，马沙特的表态是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的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七月二十号表示，立即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这一决定基于封锁对封锁原则作出。随着地区局势再度紧张，邮轮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对于长期依赖南部巴士拉港出口石油的伊拉克而言，邮轮能否顺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不仅关系到国内石油生产能否正常运转，也直接影响国家财政收入。为此，伊拉克正在加快构建多条石油外运通道。
1: 霍尔木兹海峡这条连接波斯湾和阿曼湾的水路，长期以来决定着伊拉克石油出口的脉搏。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严重干扰，高度依赖单一石油出口渠道的风险迅速显现。我们从伊拉克南部港口获取的独家画面显示，目前该国南部港口的石油装运工作仍在持续，但油轮能否按计划抵达、装载后能否安全驶离，仍受到海峡通航状况和地区安全形势的直接影响。
2: 伊拉克石油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伊拉克今年五月和六月的石油出口总量仅相当于战前单月出口量的三分之一。霍尔木兹海峡的反复受阻，让伊拉克政府意识到，仅靠一条海上生命线难以保障石油出口安全。为维持生产、缓解库存压力，伊拉克政府将目光转向陆路。于近期恢复了伊拉克至叙利亚的运输通道，使其成为伊拉克破解油困的应急生命线。
0: 黎巴嫩总统府七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和以色列日前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的谈判，在边界问题和被扣押人员获释方面取得进展，相关措施有望近期出台。相关方将着手解决停火、试点区域问题等剩余议题。试点区域机制源于今年六月底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三方框架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强烈反对黎以会谈，并多次表示，只要以方仍然占领黎南部，真主党就将继续进行抵抗。再来看美国彭博社七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五角大楼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对其正在建设的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进行首次测试。
3: 今年四月，美国太空部队宣布与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十二家公司签订合同，研发金穹系统中可拦截导弹的天基拦截器。彭博社七号报道说，研发阶段的测试包括一次地面测试、两次拦截器飞行测试，以及预计在2029年进行的目标拦截击落测试。报道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称，如果拦截导弹系统的地面测试在今年年底前顺利完成，政府准备向相关公司支付$6000万。此外，预计美国太空部队将从2030年起向通过最终测试的团队采购该系统。去年五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规划。特朗普称，金穹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一旦完全建成，将能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他称，该系统计划在3年内全面运转。
0: 美国国会参议院七号以86票支持、11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一项对俄罗斯制裁的新法案。这一法案以已故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命名，针对对象包括俄联邦政府高级官员、相关金融机构、俄政府拥有或控制的其他实体等。 值得注意的是，该法案授权美联邦政府对从俄进口的商品最高征收500%从价关税，对俄原油或天然气前五大进口方的输美商品最高征收100%从价关税。

0: 税。该法案还涵盖例外条款，授权美总统有条件地提供制裁豁免。此外，该法案同步延长了对伊朗制裁。美国媒体7号披露，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明确拒绝允许乌克兰军方利用该公司旗下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原因是担心危机进一步升级。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马斯克曾免费向乌克兰提供数万个星链终端，但他后来频频与乌方发生争执，敦促后者与俄方达成和平协议。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目前仅允许乌方在乌境内使用星链。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关于日本政府2027年度预算编制，防卫省已开始协调向财务省申请迄今最高的约8.9万亿日元。由于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政府年底敲定的预算案中列入的防卫费金额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1: 共同社称，日本财务省受理各省厅预算申请的截止日期是8月底，防卫省申请金额是根据现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计算得出，其中2023至2027年度所需的防卫费总额约为43万亿日元。2027年度防卫省预算案中将反映包括整备计划在内三份安全保障相关文件的修订内容。一名政府高官预测，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按照日媒说法，预算将主要用于应对新型作战方式，包括配备拦截型无人机、引入用于自卫队指挥决策的人工智能等。日本政府近些年来不断加速再武装化，防卫费连年增长。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自民党6月向政府提交安保三文件修改建议案，在防卫费问题上，建议案虽未设置具体目标，但将有意大幅提升防务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北约国家作为参照对象，其意图不言而喻。日本国内对相关政策动向多有担忧之声，不少有识之士指出，日本政府不断扩张军备，突破限制，不仅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反而使日本成为地区紧张局势的制造者。
0: 继续来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日前表示，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100人死亡，目前仍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据美国媒体7号报道，西班牙相关部门正在监控的社交媒体帖文显示，有人鼓动大批移民下周再度涌入休达，西班牙政府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2: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7号报道称，通过查看社交媒体脸书数十条帖子，发现有人鼓动在8月15号，也就是下周六，从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移民活动。其中一条帖子称，8月15号是西班牙的节假日，边境口岸全天24小时开放，届时可能会有大量人群聚集。报道称，发帖账号的身份无法核实，但相关帖文正在两个公开的脸书群组传播，两个群组成员合计超过74000人。西班牙内政部方面7号对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表示，西班牙国民警卫队等正在社交媒体上密切关注此事，收集必要信息，并将根据威胁级别做出相应决策。报道还提到，此前有西班牙媒体的消息称，获取了一份西班牙执法部门的报告。该报告对多个社交媒体平台的相关群组进行分析，就休达8月15号可能再次出现大规模移民越境活动进行研判。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西班牙和摩洛哥方面均表示，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受到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等因素影响。
3: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慧生物，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2: 紧张。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5: 上那弄
16: 干嘛？
17: 应该吧。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20: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今天下午5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44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有所增强。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中国天气网介绍，台风是逆时针旋转的，其前进方向的右侧为危险半圆。对于这次白海豚影响来说，浙江、上海均处于危险半圆内。明天两地或被大暴雨覆盖，浙江台州、宁波部分地区或有特大暴雨，局地24小时降雨量可达500毫米。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等部门联合会商。经会商研判，国家防总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以及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会商指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国家防办8号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各流域防止细化落实防台风12条措施，全面彻底转移海上作业人员，坚决守住水库安全渡汛底线。紧盯看牢山沟沟口、狭窄河道、林崖林坡等重点区域，强化非正规景点和施工工地等防汛安全管理，全力确保文旅交通领域安全，抓好淮河等江河洪水防御工作，统筹做好蓄滞洪区运用准备，严防台风拖尾效应，压实预制抢险救援力量，全力开展救援救灾，下沉专业力量，加强对基层的指导帮扶，强化舆论引导，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让你久等了。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

0: 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李白感恩欢度节，李白大师香氛
2: 真香，
1: 李白洗洁精
2: 不杀手，
1: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2: 真划算，
1: 还得是李白。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

0: 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基辅接连遭到俄军猛烈轰炸，乌克兰防空导弹严重短缺，泽连斯基紧急求援却遭特朗普拒绝。防空导弹严重短缺，乌克兰防空体系还能撑多久？黑海方向土耳其货船连遭无人机打击，俄乌冲突外溢风险是否加大？俄太平洋舰队举行大规模演习，日本与乌克兰强势推动无人机联合开发，俄乌冲突是否正在改变亚太地区的安全格局？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朗普改口承认弹药供应相对紧张，导弹库存吃紧之际，美国推动重启超级大炮项目，测试金穹反导系统。沙土巴三国签署历史性防务协议，地区安全格局发生重大转变。美国研究人员首次利用人工智能设计出新病毒，是福是祸众说纷纭。海军汉光演习接连出现坦克掉落零件、战机冲出跑道和突然断电事故。好，首先来看到针对美军因伊朗战事导致弹药短缺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改口承认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而此前他曾坚决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并且扬言严惩爆料者。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他承认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
2: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 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 and we're pu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1: 过去几周，美国媒体持续报道美军因伊朗战事导致弹药严重消耗的新闻。
3: So the Patriot system is, of course, kind of a workhorse of all the things that.
1: 爱国者系统无疑是我们用于保护自身资产的核心主力武器。在战争爆发前，我们拥有大约2200枚用于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导弹，而现在基本上大约一半的库存已经被消耗掉了。这显然是一个极其严峻的问题。此外，还有一种名为萨德的系统，即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这是一种精度更高的系统。在战争爆发前，我们拥有大约452枚萨德拦截弹，而现在该系统80%的库存已经被消耗殆尽。还有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高级军事指挥官们认为，美国目前的弹药库存处于危险低位。

0: 据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这些报道十分不满。就在六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作出回应，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并扬言严惩爆料者。有美媒爆料，特朗普私下还曾冲内阁官员等发火，认为有关弹药短缺的报道会让美国在关键时刻显得软弱，而且会鼓舞伊朗政府，不利于美方遏制伊朗核项目的行动。特朗普七月底在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向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解决。赫格塞斯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以及未能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多名美国政府官员六号披露，美国总统已下令就泄密情况展开新调查，白宫宣布将追责任何泄露军事机密信息的人。有美国议员批评，这场相互指责的闹剧显示，特朗普政府不敢直面伊朗战事暴露出的严重问题，反而急于寻找替罪羊。
1: And it is infuriating, especially to those of us that have served in the last generation's forever wars, to see us now 6 months into what was supposed to be a 6-week war, and they won't even be honest about.The state of our munitions, and by the way, they're still covering up casualties. They're not even attributing these last four brave Americans lost in combat to this war. It is just beyond the pale.
0: 英国军事分析师迈克尔·克拉克指出，最初曝光美军弹药短缺问题的美国智库，并非窃取了军事机密，而是根据赫格塞斯此前向国会提供的证词中的数据进行推算的。估算出的数字经过多方验证，基本准确。如果真要追究责任的话，不如说是特朗普缺乏经验的国防团队几乎掏空了美国的武器库。
2: 史蒂芬·范伯格是特朗普竞选活动的一位亿万富翁捐助者，完全没有国防相关经验。再看看赫格塞斯，他以前是电视主持人。赫格塞斯掌管着五角大楼，他的副手国防部副部长是此前从未担任过政府职务的斯蒂芬·范伯格。他们两人似乎都不了解五角大楼的采购流程。军方专业人士、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不得不站出来说：“总统先生，我们的库存情况是这样。”特朗普对此非常愤怒，他觉得自己被蒙在鼓里，认为没有人早点告诉他问题所在。但我认为有人告诉过他，只是他似乎没有真正理解在这场行动中各种物资的消耗速度。
3: 缺乏先进弹药，美军肯定会向五角大楼高层汇报，相关信息呢也会提交给美国总统特朗普。那特朗普为什么要回避这个问题呢？我认为有三个原因。其一，对伊朗作战是战略决策失误，美军先进弹药短缺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其二呢，先进弹药不足，中东美军难以实施高强度大规模作战，谈判博弈的过程当中，美国对伊朗的强硬态度就存在虚张声势的成分。其三呢，美国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当中大量消耗的反导拦截弹、巡航导弹、陆军战术导弹和精确打击导弹都是昂贵且复杂的弹药，即使雷神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现在能够扩大产能，也无法满足中东美军目前的实战需求。所以中东危机持续，美军先进弹药的缺口就会越来越大。这个问题不仅存在，而且会越来越严重，也会导致美军全球行动、全球作战能力大打折扣。
0: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政府自四月以来多次向国会申请就弹药补给拨款，在一份3500亿美元可快速审批的预算中，约529亿美元专用于弹药生产。另有一份670亿美元主要用于伊朗战事的预算申请，其中约210亿美元用于弹药补给。报道称，相关申请迄今未获批。导弹库存吃紧之际，美陆军正推动重启超级大炮武器项目。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该项目已于近日在亚利桑那州尤马靶场完成高超音速炮弹的射击测试。路透社评价称，美国对伊朗的多轮空袭打光了几乎所有地对地战术导弹，病急乱投医的美军翻出尘封已久的超级大炮项目，试图解决层出不穷的库存短缺问题。另据彭博社七号报道，五角大楼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对其正在建设的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进行首次测试，预计

0: 将于2027年进行飞行测试。今年4月，美国太空部队宣布与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12家公司签订合同，研发金穹系统中可拦截导弹的天基拦截器。 报道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称，如果拦截导弹系统的地面测试在今年年底前顺利完成，政府准备向相关公司支付6000万美元。 2025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规划。
1: 特朗普称，金穹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一旦完全建成，将能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整个系统将耗资约1750亿美元。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类似于北约集体防御条款，引发了广泛解读。而分析认为，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地区国家开始寻求摆脱传统的对美防务依赖。
0: 当地时间7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2: Well, I mean, it has very resemblance to NATO Article 5 in the sense that it spells out that an attack on one member is an attack on all members. But we need to see this, how it is going to be operationalized when one of these parties faces an attack. And probably the test case will come through the Saudi Arabia.
0: 据沙特媒体报道，这一新协议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基础上。这份双边协议具有军事同盟性质，规定第三方对沙特或巴基斯坦任何一方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沙特和巴基斯坦寻求将土耳其纳入集体安全框架。 据路透社报道，巴基斯坦多年来为沙特提供军事训练和技术支持。土耳其与巴基斯坦也开展军舰、军机等领域合作。2023年，沙特还采购土耳其无人机，成为安卡拉重要防务出口项目。
2: They have tremendous special capabilities. I mean, Pakistan is a nuclear armed country. Turkey has a very fast expanding defense industry capacity and also a major geopolitical player in multiple theaters, not only in the Middle East, but in South Caucasus, is a key actor for European security in the Black Sea. And Saudi Arabia is also spending significantly on defense industry, but also it has a quite significant the economic and also diplomatic means to be utilized. So in a sense, the each countries are bringing different capabilities to the tables. And to some extent, there is also a complementarity element in their capabilities that they're bringing to the table.
0: 协议签署之际，中东局势正经历剧烈动荡。自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后，伊朗持续向沙特等海湾国家美军设施发动袭击，地区能源运输也受到冲击。
3: Saudi Arabia has been attacked hundreds of times, I think more than 1,000 times in the last 5 months. You don't usually sign a defense agreement with a country that's under attack that would require you to consider that an attack, you know, an attack on your own soil. So it's pretty out there.
0: 分析人士指出，此次合作反映出沙特对地区安全环境变化的担忧，以及地区国家对美国安全保护伞可靠性的重大质疑。欧洲现代外交网站7号发文称，沙巴土三国签署共同防务协议，反映了地区安全格局的重大转变。 主要地区大国不再仅依赖传统的西方安全保障，而是日益寻求自主防务合作，以应对共同威胁。当前地区局势持续演变，各方对地区稳定以及海上航道安全的担忧日益加剧，沙特正在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地区伙伴关系。 协议引发地区国家高度关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沙特应当明白，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意志协议不会给他们带来安全，正如几十年来单方面依赖美国也未能奏效一样，只有改变政策才能不把安全寄托在别人。

0: 人身上。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亚·林登施特劳斯说，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这一个事态发展非常令人担忧，沙特和土耳其可能正考虑发展核能力。他认为该协议的签署降低了以色列同沙特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此外，三国联手还在印度引发高度关注，新德里电视台等印度媒体将该协议称为伊斯兰版北约。印度时报7号发表评论称，关键问题在于巴基斯坦能从协议中获得什么。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兰迪尔·贾伊斯瓦尔当天表示，印度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1: 三方联合防务协议的达成呢，是对当前中东地缘危机的一种反应。一方面呢，地区变得更加的不安全，除了美伊激烈对峙，波斯湾和红海均被卷入战火之外呢，以色列它在巴勒斯坦、在黎巴嫩南部以及叙利亚方向上呢，也在持续的扩张，地区风险源头呢明显增多，各国的不安全感呢也在不断攀升。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变得更加的不可靠，它提供的安全保护伞失效，既没有办法压服伊朗，也没有办法保障盟国安全，甚至没能保护自己在当地的军事基地。这也让地区国家认识到呢，求美不如求己，这个协议正是地区国家抱团取暖的一种尝试。那么效果如何尚需检验，但是至少会给地区带来两个明确的影响。首先呢，中东安全开始从域外主导转向区域自主，地区国家在安全领域的多元合作和战略自主将成为新的趋势。其次呢，协议达成可能会刺激印度和以色列进一步靠近，谋求去制约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这些竞争对手，这会导致区域阵营对抗的风险上升，也将使得中东和南亚的地缘矛盾的联动性增强。
2: 我们来看到当地时间7号呢，泰国突发恶性校园枪击案，年仅14岁的行凶者枪杀家人和老师等多人之后自尽，引发了广泛关注。这是泰国今年第二起校园枪击案，泰国政府多年来一直强化枪支管控，而枪击惨剧为何会反复上演呢？
0: 当地时间8月7号上午，泰国首都曼谷北郊暖武里府一所中学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多人死亡。警方确认，枪手为该校一名14岁学生，其实施枪击后躲藏在学校内，后自杀身亡。救援人员称，他们赶到现场时，枪击仍在发生。在听到最后一声枪响后，他们发现枪手已经对着自己头部右侧开枪，并且倒下了。最终，枪手经抢救无效死亡。警方称，枪手至少开了26枪，现场还发现数十发未使用的弹药。泰国公共电视台网站报道称，案件发生后不久，警方在枪手位于暖武里府拉德普拉杜克寺巷的一处住宅内发现两名死者，分别是嫌疑人的祖父母。报道说，枪手一直与祖父母同住。7号上午，他正常前往学校上课，上午10时左右开始射击。校园里的遇难者包括3名学校工作人员和2名教师。枪手用于作案的手枪系其祖父合法拥有，他在前往学校作案前先在家中枪杀了其祖父母。据报道，枪手的祖父母对其在学习方面管教严格。枪手的朋友证实，他最近压力很大，还曾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所使用枪支的照片。此外，泰警方在调查时，在枪手电脑里发现他曾搜索并研究过美国的一起校园枪击案。
3: บางคำเพื่อนสนิทก็รับทราบว่าเขามีความเครียดด้านนี้อยู่

0: แล้วก็มีบ่นๆอยู่นะครับแต่ว่าก็คงมีการเตรียมการมาอย่างดีเพราะวิธีการที่เขาทำแผนมาเนี่ยก็ดูแล้วว่ามันมีลำดับขั้นตอนมีเป้าหมาย
1: 这是泰国今年发生的第二起校园枪击事件。二月，一名17岁的枪手在泰国南部宋卡府一所学校实施枪击，造成一名教师死亡，一名学生受伤。泰国总理阿努廷7号下午抵达暖乌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学校时对媒体说，政府将推进更严格枪支管控措施，相关部门必须加强监管枪支持有情况。除执行公务，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民众，不得携枪支进入公共场所。
2: 近年来，泰国已连续发生多起严重枪支暴力事件。每当惨剧发生之后，政府都会出台行政令加以遏制。阿努廷在担任内政部长期间，就曾签署过禁止在公共场所携带枪支，并暂停核发新枪支执照的行政令。但这无法改变泰国枪支泛滥的现实。目前该国合法登记的枪支约为600万支，另据估计有400万支非法枪支流落民间，此外还有数量庞大的黑市枪支以及经过非法改装的道具枪、空包弹枪，这些武器在以往的犯罪中屡被使用。
1: 近年来，泰国多次发生严重枪击事件。2022年，泰国东北部一名前警察发动袭击，造成36人死亡，其中包括22名儿童。2023年，曼谷一家大型购物中心也发生枪击事件。阿努廷此前曾推动枪支管控措施。2023年曼谷商场枪击案后，时任内政部长的阿努廷宣布暂停新增枪支许可证，限制枪支进口，并禁止20岁以下人员进入射击场等措施。此外，泰方还曾提出要求枪主提供心理健康证明、缩短部分枪证有效期等长期改革方案。但由于监管不严，泰国存在大量非法枪支来源和交易场所，导致民间枪支保有量较高，暴力事件时有发生。
3: 美国研究人员首次利用人工智能设计出了新的病毒，引发了科学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有专家称这项技术有助于开发新药和新疗法，但也有人警告同样的技术也可能被恶意利用，用于制造新的疾病。
1: 美国斯坦福大学领衔的研究团队6号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研究论文，说他们利用 AI 设计出了全新具有完整功能并能够在实验室中复制的噬菌体。噬菌体是侵袭细菌的病毒。研究团队表示，这次使用 AI 设计出的噬菌体不同于任何已知的天然噬菌体。实验表明，由这些新型噬菌体组成的混合制剂能够快速抑制一种已经对天然噬菌体具有耐药性的大肠杆菌。
4: And this matters most for a problem we already have. So antibiotic resistant bacteria that kills people, thousands of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every year. And one alternative to antibiotics is to use viruses that kill the bacteria.
1: 有媒体和科学界人士认为，这项研究表明 AI 已经具备设计自然界所不存在的新型生物系统的能力，可能有助于开发新的药物和治疗方法。
5: In this case, what you've got is basically all of that trial and error collapsed into the kind of efficiency that AI, you know, is always sold on. And so we have these scientists who might have spent, you know, years, a lifetime trying to figure out, are there any viruses in nature that could conceivably kill these bacteria in a petri dish? Instead, they could use AI, pull in some data, build 300 or so new viruses, 16 of them come alive, and the work is more or less finished and published. That is an incredibly fast development process for a thing that we could really use in the future, John.
1: 按照团队的说法，为了降低风险，他们特意将能够感染人类以及其他动植物的病毒的数据排除在 AI 训练之外，因此训练出来的模型无法生成能够威胁人类的病毒基因组。但这项研究也引发了 AI 是否会被用于设计和制造危险病原体的担忧。
6: Well, the breakthrough has been labeled a very significant turning point in science that could unlock a new era for treating disease. But experts have also warned AI-designed viruses raise urgent safety and security concerns.
7: This study is not a risk to human health. It's important to stress that. But it does show that, in theory, it is possible to generate

0: 演习也同步进行。然而，台行政机构当天上午却发生供电故障，耗时近40分钟才恢复供电。蓝营质疑赖清德当局平日里高调宣扬的所谓城镇韧性、能源韧性，在关键时刻却出现巨大漏洞。
1: 我们的一级单位竟然一下子停电40分钟，这显示啊，我们的能源韧性真的非常有问题。
0: 今年的台军汉光演习从8月5号持续演练至14号，台军宣称演习对标实战，旨在验证台湾持久作战能力。但演习首日便接连出现坦克掉落零件以及战机冲出跑道等安全事件。演习第三天，台行政机构又发生停电事故，遭到岛内舆论嘲讽。
2: 如果作战时期还没打过来，我们的行政机关就大停电的话，那这仗还打得下去吗？
0: 更令外界诟病的是，此次演习严重干扰民众的日常生活。除了6号民用大桥被封闭10小时以外，民进党当局7号下午还对外宣布，下周将开展所谓的移动网络降速演练，将影响台湾中部和北部14个县市约1700万民众使用移动网络。
3: 他没有办法叫 Uber、 叫外送、叫计程车，在开车的时候用手机来做导航，做网络的支付也没办法用网络来挂号。你要提醒民众这些事情，你会受到影响，
4: 行动支付一定影响非常大。那这个东西就扰民了，等于是恐吓老百姓了，让台湾人知道说台湾现在非常危险，要继续的抗中保台。
0: 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开展军事演练仍处处夹杂政治算计，看重选票利益却忽视民众感受。台湾中国时报评论指出，民进党当局企图借由深入社会各层面的有感演习渲染所谓大陆威胁，无非是为了炒作民间恐慌情绪，妄想把台湾民众强行绑上台独战车。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6: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呐，
8: 你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3: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4: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5: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6: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就成功。
14: 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17: 鲜龙鱼
18: 1:1，
17: 普通鱼单一油种，
18: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7: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8: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7: 健康好油，我选鲜龙鱼1:1。
13: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9: 淘宝到底有多能？
20: 能淘好货，
21: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22: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21: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3: 立白感恩欢度节，立白大师香氛，
24: 真香。
23: 立白洗洁精，
24: 不杀手。
23: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24: 真划算。
23: 还得是立白。
1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25: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0: 友的家是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好，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4: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以歌声传递时间印记，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用旋律描摹生命多彩，记录民族历史永恒的故事。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大地飞歌》。民歌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又充满着历史性，它带着时间的印记，讲述着时代背景下人们的悲欢离合。而一首首来自银幕中的经典歌曲，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回忆，记录着许多波澜壮阔的故事。谈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是1956年上映的电影《铁道游击队》中的插曲。作曲家吕其明运用山东民歌中富有典型意义的音调，创作了这首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歌曲。其旋律从抒情慢板跳进到铿锵快板，表现了游击队员在艰苦环境中的坚强意志和乐观精神，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是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一首插曲。此曲作者雷振邦在新疆采风时被塔吉克族民歌古丽碧塔讲述的故事所感动，怀着激情进行再创作，写下了流传至今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情感真挚地赞美了友谊和爱情。

雷振邦是中国著名电影音乐人、作曲家，谱写的电影歌曲代表作多达100余首。他常年坚持到民间采撷民族音乐的精华，创作出了大量具有白族、壮族、彝族、拉祜族、塔吉克族、朝鲜族等少数民族风格的歌曲，其中《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怀念战友》、《世上哪有树缠藤》、《婚事》、《蝴蝶泉边》等一大批歌曲，成为传唱不衰的经典作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山西民歌的种类较多，且曲调优美，很好地表达了民众的思想和情感。它是当地劳动人民生活的写照，也是民族发展的精神财富。人说山西好风光，就是词曲作者乔羽、张帝昌到山西采风后，为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创作的一首插曲。这首歌用充满山西风味的音乐，以及豁达的意境和辽阔的视野，让人听了之后满是对山西美

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插曲《映山红》，歌词虽然短小精致，但却通俗易懂，意蕴悠长，每一句都带有一个富有地方特色的感叹词，音乐旋律中带有一种江西地方民歌的韵味，环环相扣，一气呵成。而作曲家王丽萍为电影《少林寺》创作的插曲《牧羊曲》，形美与意美兼备，古典与现代合璧，歌唱出风日情和人意好的

0: 健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从田间地头的新技术推广，到应对气候变化的绿色行动，从守护健康的公共卫生协作，到点亮未来的教育资源共享，近年来，中国与联合国携手同行，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发展繁荣挺应担当。新周期联合国对华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有序落地推进，为未来5年的合作明确了路线图。随着双方合作迈入新阶段，联合国驻华系统也在今年4月迎来一位新成员。
1: Hello, I'm Stephen Jackson, the new United Nations Resident Coordinator in China.
0: 在接下来的5年任期里，这位来自爱尔兰的协调员将统筹联合国各机构在华工作，继续支持中国自身的发展目标，也推动中国在全球多边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
1: My Chinese name is Jie Siheng. Jie means excellence. Si means reflection. Heng means balance. These three characters are not only my name,but also my vision for this role, to pursue balance through reflection, achieve excellence through cooperation, and work side by side with Chin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0: 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伊朗称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一名美国官员表示，协议达成后，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签署共同防务协议，引发关注。沙特官员称，该协议并非建立军事轴心。巴基斯坦政界人士表示，协议将有效遏制以色列扩张。俄称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军工企业及燃料库实施集群打击，乌方称基辅等地遭俄军袭击，多人死伤。泽连斯基敦促加大对俄压力，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的防空保护。日本民众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扩军谋和，呼吁日本社会直面历史问题，反省侵略历史。据伊朗国家电视台七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七号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达成后，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的话报道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七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说法报道，近段时间以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私下向总统特朗普的多名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从伊朗战事中脱身的出口。
1: 报道称，三位知情人士透露，凯恩认为仅靠空袭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宣布的全部作战目标，但如果进一步升级冲突，当前美方军事选项又存在明显负面效应。消息人士称，凯恩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国务卿卢比奥和副总统万斯等人的会面中，不仅表达了对升级冲突军事选项的担忧，还提到了给伊朗战事寻找出口的可能性。报道说，不止凯恩一人认为伊朗战事已处于十字路口，凯恩和多名持同样看法的总统顾问有过沟通，以期在出席特朗普召集的会议前统一说辞。不少美国政府内部人士和外部分析师认为，想要在伊朗战事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必须展开有地面部队参与的大规模行动，而这可能造成大量美军伤亡，也违背了特朗普竞选时对支持者阵营所做承诺。凯恩日前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时坦言，空中力量作战有其局限性，特朗普不断威胁扩大对伊朗能源设施的打击。舆论分析认为，这不仅不太可能迫使伊朗屈服，还几乎必然导致伊朗对周边美国盟友的能源设施发起报复性打击。此外，报道还提到，凯恩近期

0: 多次向特朗普表达对美军弹药消耗的担忧。报道援引一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高级军事指挥官们认为美国弹药库存降至危险低位。随着伊朗战事陷入僵局，美军中央司令部被曝在内部广泛征集有创意非常规的建议以打开局面，这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的选项已所剩不多。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佩普表示，当前美国对伊朗的战事遭遇战略失败与劣势，而随着越来越多势力被卷入其中，美国正面临极为不利的局面。
1: They've been getting out of control since the very first bomb fell on February 28. Now it's just growing. And one of the reasons it's getting out of control now is as the war widens, you're getting more actors involved. It's the United States, it's Iran, it's Israel, it's Hezbollah, it's the Houthis, it's Saudi Arabia, it's the Iran proxies in Iraq.
2: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八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段关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视频，视频没有任何说明，也没有具体的时间和内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八号报道，伊朗英语新闻电视台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过去几个月以来伊朗在冲突中击落的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其中展示了一架美军 F-15E 打击鹰战斗机的残骸、多架无人机以及疑似 MC-130J 突击队特种作战飞机发动机的部件。报道说，部分残骸可能与四月的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七号，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方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三方对该协议的内容做出了解释，同时这份协议也引起多方的关注和反应。
0: 沙特外交副大臣克里姆利七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该协议并非意在建立军事轴心或宗派集团，也与任何核野心或军备竞赛无关，而是着眼于建设可持续能力。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则表示，协议不针对任何国家，欢迎所有致力于本地区和平、繁荣与稳定的兄弟国家参与。土耳其通信局七号指出，三国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第五条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三国声明同时强调，该协议将推动三国加强多领域防务合作。土耳其智库战略思维研究院地区问题分析师富尔坎说，三国在军事和经济实力上存在互补性。土耳其拥有规模庞大的军队和快速发展的国防工业，巴基斯坦具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并具备战略打击能力，沙特则拥有雄厚的财力和巨额国防开支。这些优势相结合，可能推动三国合作发展成为一个多层面且行之有效的战略平台。沙特利雅得政治和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沙巴尼分析说，未来三国可能在联合军事演习、情报共享、防空反导以及国防工业等方面不断深化合作，这份协议会对中东安全格局产生一定影响，但是否会改变地区力量平衡，还需观察未来具体合作内容以及落实情况。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说，这份协议是对以色列和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的沉重打击，将有效遏制以色列扩张。协议签署后，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七号说，沙特必须明白，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协议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安全，就像多年来单方面依赖美国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安全一样。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亚说，事态发展非常令人担忧，沙特和土耳其可能正考虑发展核能力。加利亚认为，该协议的签署降低了以色列同沙特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印度时报七号发表评论称，关键问题在于巴基斯坦能从协议中获得什么。同一天，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印度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2: 分析人士指出，伊朗战事影响外溢背景下，一些国家发现美国已经靠不住，因而寻求加强彼此间安全合作，尝试建立地区集体安全机制。
0: 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加利普·达拉伊7号表示，沙土巴三国签署共同防。

0: 以色列和伊朗近些年的地区政策是重要因素之一，上述两国促使了其他域内国家重新思考地缘政治。此外，近期多个中东地区国家遭袭也表明，很多地区传统盟友对美国安全保证的不信任。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名誉院长、研学通教授日前对媒体表示，每一战事让那些在防卫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中东国家对美国提供保护伞的意愿和能力产生怀疑。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等国认识到，国家安全不能靠美国，还得依靠自身。这是伊朗战事给中东格局带来的变化之一。这些地区国家正寻求组成军事合作网络。 在美国保护伞靠不住的情况下，为自身和地区提供集体安全保障。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新阿拉伯人报分析文章也指出，当前以色列不断扩大军事行动，引发强烈担忧。美国安全保护伞的可靠性也受到质疑。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8号援引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中东问题研究员克里斯蒂安的话说，美伊战事发展加剧担忧和质疑，促使各国加快寻求安全与防务关系的多元化。三国防务协议的签署是为了提供额外的战略与政策选项。据半岛电视台披露，三国共同防务协议酝酿已久，相关谈判在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不久启动，并随着美以伊战事爆发而加速推进。 在此背景下，沙特7月底宣布组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13个国家发表声明支持这一倡议，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位列其中。
1: 黎巴嫩总统府7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和以色列日前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的谈判，在边界问题和被扣押人员获释方面取得进展，相关措施有望近期出台，相关方将着手解决停火、试点区域问题等剩余议题。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报道，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报道称，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7号发布声明称，也门目前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已达到2022年4月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的最高水平。
0: 俄罗斯国防部8号通报称，当日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军工企业及燃料仓库实施了集群打击。通报称，俄军打击目标包括基辅111工业企业，该企业生产 F-P5 火烈鸟陆基巡航导弹零部件和战斗部，还存放有用于制造固体燃料助推器的部件。 俄军还打击了基辅3燃料润滑油仓库，该仓库为乌军供应石油产品。通报还称，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在敖德萨以南和以东海面击中两艘向乌克兰港口运送武器和军用物资的散货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俄罗斯当天凌晨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州，造成3人死亡，另有4人受伤。
1: 俄军使用6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基辅市民用基础设施，截至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泽连斯基敦促加大对俄压力，以阻止俄罗斯生产弹道导弹，并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的防空保护。据俄罗斯联塔网8号报道，美国《大西洋月刊》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
0: 美国亿万富翁企业家马斯克拒绝了乌克兰政府提出的请求，不允许乌方使用其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提供的星链卫星通信系统对俄罗斯腹地实施打击。俄罗斯联塔网援引《大西洋月刊》的报道称，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离职后，仍在通过幕后途径争取获得马斯克有关允许乌克兰使用星链卫星通信系统的许可。 一名接近费多罗夫的消息人士表示，目前尚未得到肯定的答复。此前已有报道称，马斯克认为应当就乌克兰冲突达成相关协议。报道还透露，这位企业家在俄乌冲突进一步升级的风险问题上与乌方代表存在意见分歧。俄罗斯联塔网6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记者面前表现出对俄军袭击基辅漠不关心的态度。

0: 特朗普早些时候在评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请求美国提供爱国者导弹时称，美国自己也需要这些导弹。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8号援引美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五角大楼提前解除了负责协调对乌军援和北约东翼部队指挥的美国陆军第五军司令查尔斯·科斯坦扎中将的职务，此时距其原定任期结束还有近两个月。美国陆军领导层拒绝透露其解职的确切原因和情况。
1: 美国彭博社7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五角大楼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对其正在建设的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进行首次测试。今年4月，美国太空部队宣布与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12家公司签订合同，研发金穹系统中可拦截导弹的天基拦截器。 彭博社7号报道说，研发阶段的测试包括一次地面测试、两次拦截器飞行测试，以及预计在2029年进行的目标拦截击落测试。报道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称，如果拦截导弹系统的地面测试在今年年底前顺利完成，政府准备向相关公司支付6000万美元。 此外，预计美国太空部队将从2030年起向通过最终测试的团队采购该系统。去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规划。特朗普称，金穹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一旦完全建成，将能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他称，该系统计划在3年内全面运转。
2: 今天，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扩军动向以及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还呼吁日本社会直面历史问题，反省侵略历史。
3: 今やはり高市政権がやはりどんどんどんどん軍事化に進んで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れで自分たちが納めた税金が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その戦争準備の方に使われていく、そういうのってのはやっぱり自分たちとしても国民のために使ってもらいたいし、やはり日本がその死の商人となって、それでその武器を輸出して、それで金を儲けようとかね、そういう国に なってもらいたくないっていう。やっぱり三原則が守らなきゃダメなの、当たり前よ。やっぱり持ち込むじゃダメなのね、当たり前のことで。だからやっぱり今の自民党政権自体がやっぱりこうファクターとりこう戦争そっちの方にね傾いちゃってるから、まあ今のご承知の通り、日本でもあちこちね、やっぱりこういう市民のあれがものすごくあちこちね、ご承知のものがあってるんで。
4: 高市政権が軍事費拡大で今まで日本は他のアジアを侵略した歴史もあります。反戦の歴史っていうのはあるはずなのに、今その逆、また逆を言ってて、例えば南京大虐殺もそうですけど、日本ってなかったことにする歪曲して、ましてやその以前の侵略の歴史を肯定している、それはもう絶対に許せないので、やっぱそれ
5: もっと前向き合ってほしい。近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在黄岩岛及其周边领海领空组织了一场多兵种全要素海空联合演训。演训当中出动的以轰六J为代表的轰炸机梯队格外引人关注。2026年8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 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上午8时，由海军湛江舰祁连山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一间挂载电子吊舱的轰六J轰炸机翼下挂着4枚导弹，从南部战区空军机场起飞，飞往黄岩岛附近空域。 在预警机指挥下，海空兵力随即为黄岩岛开展联合战巡。轰六J是在轰六K平台基础上，针对海上作战需求改进而来。2020年7月首次公开，是参加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组织的南海昼夜间高强度训练。按海军作战需求， 它的机头下配备了远程水面搜索雷达和光电转塔，机翼两端增设了专门用于挂载电子侦察吊舱的挂点，大幅提升了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自我保护与态势感知能力。这次在黄岩岛周边演训区域，轰炸机编队突击海上目标，舰艇编队组成防空队形开展对空抗击，检验了空中火力打击以及驱护舰联合防空等作战能力。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2: 应该说轰六 G 在威慑巡航中是扮演了绝对的主角的角色，它实际上呢就是在宣示啊中国捍卫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强的决心。轰六 G 要可以依赖自己搭载的大型的反舰导弹对海上目标进行突击。这名导弹个头非常大，从外形上判断呢应该是鹰击十二反舰导弹。那么这个导弹呢有几个特征，第一啊它的突防能力非常强，它的飞行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至少能够达到3.5马赫以上。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它的射程非常远，那么起码能够达到400-500公里，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发射平台可以在对方的防空系统射程之外对对方发动打击。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威力非常大，那么只要一枚命中就可以有效地瘫痪对方的大型的水面战舰，甚至可以说是航母杀手。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维持在强台风级，预计9号夜间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各地加强防范，积极落实各项防台风措施。
4: 今天，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沿海客运航线和渡口全部停运，港口企业停止作业。全省累计关停文旅场所上千家，避灾安置场所已按需开放。截至18时，各地机场已取消航班312架次。在临海市北固山防汛物资储备现场，工人和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开展物资转运。今天，福建北部沿海出现8级以上大风，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全部停工，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累计撤离海上船舶5.9万余艘。从昨天起，上海全市3045个水闸陆续开始预降河网水位，预计9号前将腾出调蓄库容4.5亿立方米左右。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本周末到下周初，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6: 当地时间7号，中国原古巴新一批家用太阳能设备项目首批物资交付仪式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这是继去年11月交付5000套光伏发电设备后，中古能源民生合作的又一重要进展。新一批设备将安装在古巴全国160个市镇，为古巴偏远地区和关键民生设施提供电力保障。截至今天9点，中国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降雨影响，未来3天，钱塘江、甬江、椒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受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松花江部分干流支流将超警或维持超警。近日，持续强降雨导致陕西商洛出现洪涝和地质灾害，当地镇安县米梁镇因道路通信中断，一度与外界失去联系。昨天，随着道路陆续抢通，大量生活物资进入米梁镇，目前米梁镇的供水、供电和通信还在加紧抢修。 受近期持续高温天气影响，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水位快速下降。截至今天8点，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新子站水

0: 水位下降至13.97米，较昨日下降0.13米。鄱阳湖湖口站水位下降至13.84米。据气象部门分析，八月江西秋老虎现象显著，鄱阳湖水位仍呈下降态势。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昨晚在北京开幕，为期4天的时间里，将举办影展、行业论坛、电影嘉年华等活动，并推出多项惠民观影补贴和电影家融合项目，激活城市文旅活力。百花奖评选结果将于10号晚揭晓。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继续来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日前表示，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100人死亡，目前仍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据美国媒体7号报道，西班牙相关部门正在监控的社交媒体帖文显示，有人鼓动大批移民下周再度涌入休达，西班牙政府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5: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6: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7: 哎，碰一下前就蹦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8: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9: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就成功。
7: 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1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5: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6: 专属短号长情。
17: 我跟你说啊，
16: 亲友畅聊免费。
18: 姐，咱们再聊会儿。
16: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9: 运动。随时开始，
20: 没时间，
21: 那就挤出时间。
22: 没条件，
17: 条件，创造条件。

0: 起我，照样可以较量。我刚洗的床单
1: 啊。偷偷加量两组，
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4: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基辅接连遭到俄军猛烈轰炸，乌克兰防空导弹严重短缺。泽连斯基表示，美国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防空导弹仍然短缺，乌克兰防空体系还能撑多久？黑海方向土耳其货船连遭无人机打击，俄乌冲突外溢风险是否加大？俄太平洋舰队举行大规模演习，日本与乌克兰强势推动无人机联合开发，俄乌冲突是否正在改变亚太地区的安全格局？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机，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今天我们先从一组令人震惊的数据说起：195枚弹道导弹来袭，乌军仅仅拦截下29枚，拦截率不足15%。更严峻的是，就在不久前的一次大规模空袭当中，乌克兰空军承认一夜之间未能击落任何一枚俄罗斯的导弹。此前，泽连斯基多次向美国请求提供更多的防空导弹。最新消息是，泽连斯基表示，美国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乌军防空导弹短缺问题能解决吗？乌克兰防空体系是否依然面临着极限的压力？

0: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黑海，那片曾经承载全球粮食贸易的水域，如今正变成死亡禁航区。七月，超35艘商船遇袭，23名海员丧生。土耳其货船接连遭到无人机的打击，俄乌冲突外溢的风险是否加大？而在万里之外的亚太，俄太平洋舰队出动60艘舰艇、1.3万名的军人举行大规模演习，雷鸣号发射口径导弹，威慑意味浓厚。就在此前不久，日本与乌克兰宣布成立无人机产业集群，日本首次向北约援乌机构派驻人员。欧洲的战火是否正在悄然改变亚太的安全格局？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乌克兰真理报8月7号报道，乌克兰国防部当天发布消息称，俄军7月份向乌克兰方向发射了195枚弹道导弹，乌克兰防空部队仅拦截了其中的29枚。其中，乌克兰防空系统在俄军4号晚至5号凌晨的大规模空袭中未能拦截任何导弹，仅击落98架无人机。据英国卫报报道，近几周来，乌防空导弹严重短缺问题日益凸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称，今年合作伙伴提供的防空导弹数量大幅减少，上半年供应量已降至去年同期水平的1/3。乌方已紧急向美方请求提供更多爱国者拦截弹及战斧巡航导弹。然而，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泽连斯基的请求。特朗普6号还表示，我们也想要导弹。特朗普称，向乌提供军事援助使美国库存大幅减少，美国正重建自己的武器库。与此同时，乌基辅独立报5号报道说，乌国防企业预计2027年年中实现国产反导系统弗雷亚首次测试，但远水难解近渴。中东冲突持续消耗美国防空武器库存，进一步加剧乌克兰的防空困境。
0: 今天节目我们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您好。
2: 您好。
0: 还有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您好。
3: 您好，
0: 欢迎两位。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数据呢，是乌克兰国防部透露的，所以这个拦截率不足15%，确实还是比较令人震惊的。尤其是最近的一次大规模袭击，居然1枚俄罗斯的导弹都没有拦截下来。就您怎么解读这个数据？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2: 它是1枚弹道导弹都没有拦截下来。
0: 现
2: 在最难以对付的是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弹道导弹。我觉得有两个原因造成的，一个是库存枯竭，尤其是爱国者3 MSE 这个拦截弹，到了7月初1枚都没有了。要想对付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尤其是中速高速的弹道导弹，只能使用爱国者3 MSE， 但是到7月1号的时候已经1枚都没有了。那你爱国者2GEMT 还有一些，它只能对付巡航导弹和低速的弹道导弹。那还有一点呢，就算你有这个爱国者3 MSE 这个导弹，你的拦截率也会下降。为什么？因为俄罗斯的导弹，尤其是伊斯坎吉尔这个导弹，这个 M 型的这个弹道弹，它的末端的机动变轨啊，它能力增强了，它算法是随机的。你最后这个俯冲阶段往下砸的时候，原来是机动变轨，你能够控制它的这个方向，就是我的拦截弹也是机动变轨的，你也是机动变轨的，但是俄罗斯把这个算法改成随机的了，你也很难拦截。还有一个数据，对于伊斯坎吉尔这个 M 型导弹的拦截率，去年同期是37%，现在呢下降到了不足6%，这也意味着即便你有爱国者3 MSE 啊，给你供应量上来了，但是你也很难像以往那样拦截率那么高，所以是两种因素造成的。
0: 其实我们看到泽连斯基前段时间在白宫会晤这个特朗普的时候，还特别提到要这个爱国者导弹，包括战斧导弹，而且他当时，对西方国家也说这些系统不能在仓库里边放着，对吧？应该给乌克兰。今天我们看到最新的这个消息，说泽连斯基说美国现在答应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就这个消息现在还没有确证。那您觉得现在美国真的答应给乌克兰提供更多的爱国者导弹了吗？
3: 在提供。

0: 用爱国者系统拦截弹这个问题上，美国现在呢可能是先开支票，什么时候能够兑现，我认为不好说。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针对乌克兰援助爱国者拦截弹这个问题上，他的态度经常出现反复，今天说可以提供，第二天可能就完全彻底的否认了。那么有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现在呢，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雷神公司都在扩大爱国者系统的产能，但是呢，有爱国者三，也有爱国者二。那么像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的爱国者三的比较先进的拦截弹，一定是优先供应美国陆军，因为现在中东地区的局势依然非常紧张，美国陆军现役的这个末段的反导系统主要是爱国者三，所以它针对拦截弹的需求量非常大。那么洛马公司新生产出来的改进型的这个爱国者三的拦截弹，一定是优先交给美国陆军，是不可能优先向乌克兰进行供应的。那么此前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一个提议，说乌克兰的企业最好是和雷神公司共同的去生产爱国者二系统的这个拦截弹，但是美国方面没有一个直接的回应。但是我们注意到后续有一个消息，就是雷神公司现在已经开始恢复它早已停产的爱国者二系统的这个拦截弹，那么生产的也就是恢复量产的爱国者二型的拦截弹，不排除一部分作为美军的库存，那么其中还有一部分，也就是每月的产能当中产量当中拿出一小部分作为对乌军事援助的一部分，这是有可能的。
1: 其实呢，英国的金融时报之前这个披露过，说其实在这个会晤当中呢，特朗普是明确的拒绝了泽连斯基，就泽连斯基要300枚的这个爱国者导弹，但是呢特朗普呢是回绝了，那个解读的意味就是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那现在泽连斯基呢又说每个月可以提供，那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意味呢？
2: 我看到的消息是在三个小时之前这个泽连斯基访问塞尔维亚跟武契奇共同面见记者的时候，他谈到了这个防空导弹严重不足的问题。他说我们跟美国达成了每月向我们供应这个爱国者导弹，但是这个产能就在那里，不能只靠美国，还要靠欧洲国家现有保有爱国者导弹库存的这些国家。他点了北欧国家，点了波兰，点了德国，说你们还有这些库存。所以我认为他单方面的这个宣布可能是以往达成的这种意向，比如说7月23号他跟雷神公司达成了一个关于生产爱国者二 GEMT 的这一个备忘录。但是我现在我自己也不够啊，整个爱国者的年产量最多现在创历史记录是620枚，要扩到2030年要扩展到2000枚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发射弹道导弹的能力，每个月可以发射100枚，生产70枚，发射100枚，这100枚按照一般的拦截理论，纸面上的理论，2到3枚拦截这个1枚莱西的弹道导弹。那你这样计算的话，你一个月就俄罗斯100枚弹道导弹打你，你就需要200枚到300枚。整个的现在的美国的爱国者三的这个产能，一个月是50枚，我没有那么多的弹。而且呢，美国现在也跟这个几家的这个企业订了爱国者扩大产量的这个协议，但是它需要24到30个月的时间，也就意味着到2030年2029年的时候，产能才能扩到3倍，达到1800枚到2000枚左右。在这种形势之下，即便是这个特朗普喜欢站在胜利者的一边，看到你不断的袭扰这个俄罗斯的纵深目标对这种打击见效果了，他愿意站在胜利者的面，但是手中真的是没有库存，他的整个的陆军的库存现在剩不到1000枚，按照他的这个军事理论应该有5000枚，他的萨德不到250枚，按照他的这个理论应该是有2000枚。我们知道在伊朗战事爆发2个月的时候，泽连斯基这个抱怨说，从开战这么长时间，我们总共收到爱国者导弹拦截弹是600枚，而且这600枚主要是爱国者二，你不到 两周的时间你就打了1000枚啊，就说这拦截伊朗来袭导弹无人机的时候，你打了这个1000枚，总共给我们600枚不到，而且主要这里还是爱国者二。所以他现在虽然研发了一个泛欧的项目叫傅雷亚，成本只相当于爱国者导弹的1/6啊，而且它是红外的这个导引头，比这个爱国者的这个雷达导引头要先进，能跟踪空中啊这个1800个目标，但是还没有实战实验的，还没有测试呢。
1: 据说好像这个自研的反导系统在2027年才能够首次实验。
2: 还有一点就是这一款自研的这个导弹也惹怒了这个美国，因为特朗普他知道这个反导项目10个国家12家欧洲军工企业没有美国参加，而且泽连斯基公开说谁哪家这个欧洲国家跟我参加了以后，这个项目就给你比爱国者更好，我们这个有庞大的这个市场，不能仅仅靠爱国者。那现在美国如果我把爱国者许可给你了，你又把那个技术又拿下来，又丰富了你自己的这个弗雷亚，所以远水解不了近渴。
1: 确实远水难解近渴，因为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其实还在讨论，就是美国自己的这个武器库存不足的这个问题，甚至在国内五角大楼和白宫可能还对这个问题有一些这个争执，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对于爱国者导弹的这个提供的可能也是能力有限，再加上这个欧洲国家现在确实也面临库存不足的这个问题，然后自研的乌克兰自研的导弹2027年可能才首次测试。所以这种情况，您觉得乌克兰现在到底有什么办法能够应对现在俄罗斯经常大规模的这个导弹袭击，甚至是弹道导弹直接打击基辅这种局面？
0: 我认为短期内确实没办法。刚才吴老师也提到了，因为乌克兰它针对俄罗斯纵深区域的打击，主要是针对一些难以防范、比较脆弱的目标，比如说炼油厂。那么这些目标呢，它打击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针对俄方产生了一些压力。但是呢，对于先进武器装备，尤其是弹道导弹、包括高超音速导弹的这样的一个生产体系，乌克兰的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包括有限巡航导弹的打击，是没有办法去切断它的生产链条的。所以现在呢，俄罗斯它会集中力量、集中资源，那么去生产更多的突防能力更强的战术导弹，包括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甚至包括真数高超音速导弹，以及这个伊斯坎特尔 M 这种突防能力很强的这种战术级别的弹道导弹，可能产量反而会增加。那么一旦乌克兰它的这种爱国者系统的发射器出现了弹药不够用的情况，甚至有很多的这个发射器干脆就哑火了，那么像首都基辅，包括它的一些重要的军工体系啊、军用机场啊，包括这种和作战行动相关的这个物流中心，那么面对俄方战术导弹打击，尤其是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打击的时候，可能完全是不设防的，那么一定会被大量的这个摧毁，或者说呢，它的功能会被进一步的削弱。那么通过这种远程火力打击，那俄方呢，在地面作战的过程当中，它的进攻部队也会减少压力，因为针对乌军一线作战部队所运送的物资、弹药和装备大幅度的减少了。那么这样的话呢，通过远程火力，尤其是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的运用，那么俄方呢，有可能会在下半年去配合他地面作战部队，在某个方向上去进行这种持续猛烈的进攻。
1: 而且我们注意到，现在呢，俄乌相互的这种打击呢，还把目标波及到了货船，这也使得黑海呢成了这个某种意义上的禁航区，甚至呢，乌克兰的这个打击目标一度波及到了像伊朗、土耳其这样的目标，这也引发了大家呢对于俄乌冲突外溢风险的一种担忧。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7号，乌克兰和俄罗斯分别发布消息称互袭对方黑海船只等军事目标。乌方称，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在过去2天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分别为2艘油轮和4艘干货船。俄方表示，俄罗斯武装部队动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5号报道称，今年7月，黑海地区有超过35艘商船遭到袭击，造成23名海员死亡。若上述统计属实，2026年7月将成为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海员死亡最惨重的一个月。民用船只和海员正越来越多被卷入活跃战场，军事行动与民用航运之间的界限正变得危险模糊。 黑海已成为全球最危险的商业航运环境。另据土耳其方面消息，一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干货船七号在俄罗斯的黑海港口遭无人机袭击，而就在此前几天，两艘与土耳其相关的商船从俄黑海港口起航后遭到无人机袭击，遇袭货船船长指认多架乌克兰无人机发动了袭击。土耳其外交部四号发表声明警告，俄乌冲突的外溢效应正严重威胁黑海民用航运安全，并呼吁所有相关各方紧急采取具体措施，确保黑海航行安全。
1: 就像我们看到的这个数据，光是今年这个七月份，35艘商船遇袭，23名海员死亡，而且我们看到这个遇袭的目标甚至一度波及到像伊朗啊、土耳其的这个货船，甚至是可能是乌克兰这个袭击的这个目标。那从乌克兰方面，您觉得到底是什么原因？就他不担心遭到伊朗和土耳其的报复吗？
2: 我认为这是俄乌双方共同发起的这种打击。最早是俄罗斯打击敖德萨这个州境内的这个几个港口，因为粮食外运出口的一半从这里出去的，粮食出口占乌克兰外汇的收入的一半，还有铁矿石从这里出去。同时呢，随着黑海的这个制海权逐渐的失去，俄罗斯方面逐渐的失去，开始从这个黑海海峡过来的一些货船运有一些军用物资运到敖德萨港。后来呢，这个乌克兰方面在对俄罗斯重镇目标发起一系列打击之后，尤其在切断280公路之后，希望克里米亚这个孤岛化啊，那你只有克里米亚大桥，俄罗斯不敢轻易使用啊，最缺的是军用燃油，一旦走大桥，军用燃油的这个铁路这些油罐被击中的话，大桥非常危险，所以只能走亚速海，只能走黑海。在这种形势之下，是为了克里米亚进一步的孤岛化。但是我们看到俄罗斯啊，你打我，我就打你，所以双方已经不再甄别这个目标到底是民用的、军用的目标。我判定你是运输军用物资，我就打你啊。
1: 就黑海上双方有点杀猪眼的味道。
2: 黑海亚速海上，只要有船经过，我就打。一天打，在昨天的24小时，他这个乌克兰无人系统作战部队司令马亚尔，他说他一天打了142次袭击，只要你出现这些目标，我就打。所以，不仅在陆地、空中杀红了眼，在黑海、亚速海双方也杀红了眼。
1: 我们看到土耳其这两艘货船遇袭呢，船长指认是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发动的袭击。那您觉得土耳其可能会做什么样的一种反应？
0: 首先呢，可能会从外交渠道针对乌克兰方面进行抗议。如果真是乌克兰无人机发动了这种袭击，这个吴老师刚才也提到了，现在呢，亚速海和黑海区域这种双方的海上绞杀战是愈演愈烈。那么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在黑海以及亚速海航行的所有船只，其实本质上来讲，它都是处于完全不设防的状态，因为无论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都没有能力派出海上兵力针对这样的一些和己方相关的船只进行有效的护航。那么对于自杀式无人艇，对于自杀式无人机而言，这就是可以随时进行精确打击的这个目标。那么双方的这种攻击愈演愈烈，那黑海的这种粮食运输的渠道或者是物资的运输渠道可能会出现完全中断的情况。
1: 另外我们注意到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呢正在举行超过1万人的大演习，又有什么样的战略意图？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俄罗斯国防部8月4号通报称，俄太平洋舰队当天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启动大规模军事演习。演习内容包括实际演练高精度武器、现代化型号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的综合运用。参演力量包括约60艘水面舰艇、潜艇及保障船只，约30架飞机、直升机及无人系统，超过1.3万名军人参演。俄海军太平洋舰队新闻处6号发布消息称，在演习期间，雷明号隐身护卫舰发射了一枚口径巡航导弹，导弹飞行约1300公里，在规定时间内成功命中目标。近期，乌克兰与日本在多个层面展开了密集合作与互动。7月6号，日本和乌克兰宣布成立日乌无人机产业集群，旨在将两国无人机相关企业紧密连结起来。日本企业进军乌克兰的动向也已出现， 日本特拉无人机公司于六月宣布收购乌克兰的两家无人机企业，该公司计划在当地推进制造与研发，并致力于向各国出口防务无人机。此前，日本还通过北约机制向乌克兰提供资金援助，并首次向北约援助乌克兰机构派驻自卫官。日本政府公开

0: 新战法，比如说反无人机、反无人艇、反无人机、无人艇的结合。另外，我们看到这雷巴基港太平洋舰队的核心潜艇基地，那些潜艇都加了这个防护罩，这个潜艇啊，这个停泊的时候，这都是新的东西。我们看到啊，有一种说法，乌克兰战事让俄罗斯远东空虚，所以美国。这个和日本有人就说，在这个方向我们可以采取一些行动，那告诉这个日本和美国，我依然有实力出动这么大的兵力，同时我发射这个1300公里这个口径巡航弹，我可以打遍日本列岛，打遍日本的美军基地。
1: 另外我们看到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就是日本和乌克兰展开深度的合作，尤其是无人机领域的这种深度合作，而且日本的这个理由是要学习在乌克兰战场上的新型作战方式，现在是深度介入俄乌冲突。那您觉得日本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意图？
2: 有两个目的，日本呢是试图通过民间企业合作的方式获取乌克兰它在实战过程当中积累下来的军用无人机的应用经验，包括呢也要引进乌克兰的无人机技术，那么强化它的这种中小型无人机的研发能力、制造能力和运用能力。因为呢日本它强化军用无人机的应用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直接从美国买来了全球鹰和海上卫士，但是呢这都是大型昂贵的无人机。那么像日本的陆海空三支自卫队，那么要为它的基层部队装备 FPV 无人机，包括这种投弹无人机，包括低成本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那么现在来看呢，它是选择和乌克兰进行合作，通过这个收购乌克兰无人机企业的方式，把经过实战检验、上过战场的这些无人机的型号要引入到日本的工业体系内部，然后呢进行批量化的生产，然后呢进行这种升级和完善，主要是装备这个自卫队它各级的这个作战单位，让它的进攻能力、侦察能力得到全方位的提升。另外一个呢，也是要把乌克兰作为它无人机对外出口的这样的一个中转站。那么收购了乌克兰的无人机企业之后，日本可能会投入资金、投入技术，让它的产能扩大化。那么后续呢，贴上日本标签的这种军用级别的无人机，可能会针对欧洲方向，甚至是北约成员国，包括其他的一些区域进行这种大量的出售。那么这样的话呢，日本它整个的军火的这种生产能力和这种这个销售能力也会进一步的提升和强化。所以引入了乌克兰的无人机技术和经验之后，日本自卫队它的进攻能力会进一步的强化，而日本的军事体系也会变得更加危险。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我们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情况。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持续西行，今天下午5点钟，它的中心是位于中国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大约44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随着它不断的靠近，今天白天浙江、上海、江苏南部一带风雨已经展开，预计未来白海豚还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并将于明天晚上至后天早晨以台风或强台风级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东海的大部海域及杭州湾、浙江沿海都将会刮起9到12级的大风，台风中心所经过的附近海域的风力有13到15级，阵风15到17级。同时在浙江、上海、江苏的南部这一带的降雨会迅速的增强，浙江东部会出现特大暴雨。明天晚上到后天将会进入到风雨最强的时段，像江苏、安徽、浙江、上海、江西、福建等这些地方会有成片的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要做好防范台风的准备。北京晴，21到31摄氏度，沈阳晴，16到30度，通辽晴，13到26度，达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贵阳阴，20到29度，曲靖小雨，18到26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3到33度，郑州晴，23到32度，淮安小雨，27到32度，武汉多云，27到35度，杭州中雨转大雨，25到30度，首尔晴转阴，24到33度，东京晴转小雨，25到33度，新德里小雨，27到30度。

34度，迪拜晴36到43度，河内晴转小雨27到35度，曼谷小雨28到34度，悉尼晴转小雨10到18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5到24度，伦敦晴16到31度，巴黎晴19到33度，罗马晴23到34度，雅典晴29到36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8到28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4到35度，洛杉矶晴21到26度。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我身边的是我们多宝。
0: 哎，跟大家打个招呼啊。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就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自广东广州的丁博文留言说，小时候的夏天傍晚，我爸总爱搬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乘凉，摇着蒲扇听着收音机。现在我也当了爸爸，夏天傍晚也带着孩子下楼遛弯，风吹过来的时候，忽然就想起爸爸当年的样子，想点一首时间的远方。日子一天天的过，有些东西在变，但家的温度一直都在传下去。哎呀，
0: 特别有画面感啊。博文小时候呢，看着爸爸在那儿乘凉，觉得那是一个普通的傍晚。嗯，现在呢，你也当了爸爸，带孩子在楼下遛弯的时候，突然会觉得，哎，我也变成了我爸。所以这可能就是父与子啊，或者是家族的一份传承。那把这首歌送给你们家，让我们一块来感受一下那段温暖又惬意的时光。
2: 我渴望时间的远方，被一束童年的光照亮，那清晨许下的愿望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上海的高令辉留言说，结婚10年，老婆说想补拍一组婚纱照，当年结婚的时候条件不好，只在县城的照相馆里拍了几张，今年我俩去海边拍了一套，他穿上白纱的那一刻啊，还像当年一样好看，所以想点这首最美的期待，爱不用等以后，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每一天都是期待的样子。
1: 说得特别好啊！哎呀，爱不用等以后，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这话说得特别好啊！把亏欠补上，把想说的说出来，把日子过成每一天都是期待的日子，这才是婚姻最好的状态啊！
0: 真的是最美的期待送给你们，太合适了。毕竟未来就是由每一个此刻所书写的，所以愿你们下一个10年、20年都能够把当年县城照相馆没拍完的幸福，在日子里一帧一帧定格住。

0: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来自黑龙江哈尔滨的冯念生留言说，杨哥啊，我有点想点首六月的雨，这歌里那种等人的感觉我可太懂了，我也在等一个可能回不来的人，有时候觉得自己挺笨，可是心里就是放不下那份执着，我就是这样了，祝大家伙儿都能等到那个撑伞的人。
1: 这个世界上其实没什么笨人，只有实诚人，所以你这种等呢，不是在等那个人回头，而是在给自己那份真情一个交代。我说的对吗？因为有些执着，哪怕最后没有结果，它也能够让我们看清自己个儿心里边最干净的那块地方到底长什么样。
0: 这世上要走要留，从来都是自己决定的，所以等到你愿意吧，念生。也愿这首歌能够化作一把无形的伞，替你遮一遮此刻的寒意。这首《六月的雨》送给善良且执着的你，当然还要送给我们的手机用户15264551的杨友圈好友，我们一起来听。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四川巴中的韩向晨。他说，小时候呢，我们家住平房，好几家人都在一个大院里，夏天的晚上邻居们都出来乘凉，不知道谁家收音机放了半个月亮爬上来，哎呀，大人们就跟着哼，我们小孩在院里呢追着萤火虫跑，月光洒了一地。现在住楼房了，偶尔还能听见楼下有人放这首歌，我想点这首歌。过去的月光和现在的月光其实一样亮，是吗？
1: 过去的月亮和今天的月亮，古人眼里的月亮，过去故人眼里的月亮，还有我们心中此刻的明月高悬，从来都没有变过。那份心，那份情，那份关于家的记忆也从未变过。夏夜晚风微凉吹来的，还有许多个过去的夏天
0: 啊。现在楼高了，但是月亮还在，只不过我们好像很难看到萤火虫了，对不对？但是呢，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歌还是那首歌，变的是我们住的地方，没有变的是心里那份安安静静的踏实。所以我们一块来听这首
1: 半个月亮爬上来。

0: 让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接下来的这位朋友，来自江苏南京的老大不小。他说，我想点一起走过的日子。今年是我妻子陪伴我的第33年了，回望携手走过的日子，如诗经中的几句话：有女同行，颜如顺英，将翱将翔，佩玉锵锵。她就是这样美好的一位女子，陪我从少年走到白头。祝福她生日快乐，也祝我们未来的日子琴瑟两相和，恩爱永不移。哎，好浪漫呀。
1: 是，同样点播这首歌的呢还有许超，他说想点这首歌送给我的兄弟赵飞，永力哥，在我人生最低谷那两年不离不弃照顾我，非常感谢，想对你们说，我们永远是好兄弟。
0: 谢谢老大不小和许超的分享。其实不管是跨越了30载的浪漫深情，还是历经低谷的兄弟深情啊，这份点歌的名单里，我们看到最后的是时间过滤筛选后依然留在身边最最珍贵的人和那份情。那这首一起走过的日子，除了送给这两位朋友以外，还要送给央友圈的好友小丸子 MAK 就是喜欢你，我们一起来听。

0: 动。
1: 这次比刚才跳的远很多，
2: 哈哈，走吧，蛋宝，我们回家看动画片吧。嗯，
1: 哎，
2: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发光啊，是这个，哇，好漂亮啊！我的收藏要增加新品种了。蛋宝，替我保守秘密啊，被围裙妈妈发现一定会让我扔掉的。
1: 好的，保密。
2: 往哪里跑？看我的如意金箍棒！嘿，哈哈，
3: 蛋宝，帮我拿杯水来。
1: 好的，围裙妈妈。
2: 蛋宝，小心脚下！
3: 蛋宝，怎么回事？
2: 没事，刚才是我碰到了蛋宝，不怪他。
3: 大头儿子，不要跟蛋宝闹了。
2: 我知道了，围裙妈妈，我们马上把地面清理干净。
3: 好吧。我要做饭了。大头儿子，来帮妈妈剥蒜。
2: 来了。
3: 大头儿子，你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了吗？
2: 没有啊。
3: 大头儿子。大头儿子，这些石头是怎么回事？
2: 我只是觉得它们很漂亮，就把它们捡回来了。
3: 石头上有细菌，太不卫生了，赶快。

0: 扔了，不许再往家里带。
1: 哦，我这就去扔掉。嗯，这么好看的石子扔掉了多可惜啊。
2: 大头儿子，你去扔了吗？
1: 马上。
2: 大头儿子，石头都扔了吧。
1: 扔掉了，我去包蒜。
2: 等会儿啊，先去洗洗手。
1: 好。
3: 嘿嘿，我真机智，又一次成功拯救了我的漂亮小石子。
0: 哦，哎呀，这么多脏衣服啊，我怎么忘记洗了？
1: 围裙妈妈，蒜包完了。
0: 好，谢谢大头儿子。
1: 围裙妈妈，您看见洗衣筐里的外套了吗？
0: 看到了呀，我刚刚放进洗衣机里了，怎么了？啊，这洗衣机噪音怎么这么大？不会是出故障了吧？听起来里面好像有什么硬东西。
2: 大头儿子，石头怎么没扔掉啊？你知不知道这样会把洗衣机弄坏的？
1: 围裙妈妈，这是意外，我只是想把它们藏到外套的兜里。
2: 现在你当着我的面把石头扔掉，不许再骗我了。
1: 好吧。
4: 哎，大头儿子，你没事吧？怎么看起来一点精神也没有？
1: 小头爸爸，围裙妈妈不喜欢我的宝贝石子，让我把它们都扔掉。
0: 我是怕捡来的石头上面脏，有很多细菌，不卫生。
4: 不用扔了，爸爸有办法把你的宝贝都留下来。
1: 真的吗？
0: 不错不错，确实很漂亮，还是小头爸爸厉害。
1: 太好了，小头爸爸真聪明。
4: 哎，大头儿子，你干什么去？
1: 哈哈哈哈，我的宝贝石子再也不用藏起来了，我要把它们全部摆进花盆里。
4: 大头儿子，咱们家可没有那么多的花盆。
1: 那我们就再多养些花花草草吧，都可以摆上漂亮的石子。

0: 吧，他儿子，快点走。今天你们去公园玩，别迟到了啊。哎，大家怎么都还没来呢？
1: 对呀，大家怎么都没到啊？雨阿老师、大猫老师，早上好！
2: 你们来得真早啊，比老师还早呢。你是第一个来学校的哟。
1: 啊，我是第一。
2: 来，给第一的你。
1: 谢谢雨阿老师。我喜欢第一。大宝，接下来我们要努力争取第一啊。
3: 好。
0: 大头儿子，今天可不是拿第一名的比赛哟。
1: 啊，哈哈，小头爸爸，您快去上班吧。
0: 好，
4: 再见。
2: 再见。小朋友们，今天探险之旅就从这里开始了，一会儿大家在那里集合，现在可以自由活动了。
5: 知道了，
1: 这次我也要拿第一，
3: 我会帮忙的。
6: 蝴蝶，
1: 蛋宝，变滑板。
3: 好的。
6: 蝴蝶，
1: 哈哈，快停下！糟糕，我要快点追上汤圆。
3: 需要我变滑板吗？
1: 我还是自己跑吧。

0: 我又是第一。第一，哈
1: 哈。是啊，第一很不错。不过大头，你玩得开心吗？
0: 开心啊，跑第一我就开心。
1: 我们马上就要开始野餐了。吃饭前，大妈老师想知道今天的探险，大家觉得什么最好玩，最吸引你们？
2: 我觉得小兔子一蹦一跳最可爱了。
3: 这里的花最吸引我，小红花和野菊花又美丽又漂亮。
2: 小蝴蝶飞来飞去最有意思了。
0: 这些东西我怎么都没有看到啊？
4: 接下来是午饭时间。
2: 午饭，我最喜欢午饭时间。
0: 我还要争第一。
3: 哇，好漂亮的花，我都不舍得吃了。
5: 我也不舍得吃。
2: 再好看也是拿来吃的哟。哦，哇，我的熊猫好可爱，我也不舍得吃。
0: 我吃完了。我是第一。
4: 吃饭要慢点，小心噎到哦。
2: 真好吃。
3: 又好吃又好看。
2: 大头，你的午饭是什么图案啊？
0: 我没注意啊。我光想着拿第一了，兔子、蝴蝶、小花全都没看到，连午饭的样子我都没看到。
5: 没关系，吃完便当我们再一起去玩吧。
3: 还有我。

0: 头爸爸的灵感。
1: 新妈妈，我入围了今年的设计大赛。
2: 这太好了！
1: 我打算利用这个周末好好画一画设计图，争取获得大奖。
2: 加油啊，小头爸爸，你一定行的。哦，
0: 文具妈妈，文具妈妈，我想参加社区文化周的儿童射箭比赛，你能教教我吗？
2: 射箭，妈妈可不会。小头爸爸应该能帮到你，只是他有点忙，你去问问他怎么样？
0: 好。
1: 不对不对，应该还有更好的方案啊！
0: 小头爸爸，
1: 他的儿子怎么了？
0: 你能教我射箭吗？我要参加社区文化周的儿童射箭比赛。哦，
1: 射箭比赛啊，挺好。
0: 小明、壮壮他们都参加。我要跟大家好好比一比，哈哈！小头爸爸，您会射箭吗？
1: 会的。好。
0: 小头爸爸，算了，您先忙吧。
1: 哎呀，还是不行啊！想不到更好的解决方法。
0: 小头爸爸，别着急。我射箭的时候怎么都瞄不准靶心，您先来教教我吧。
1: 带头儿子，我现在没有心情，让蛋宝教你吧。嘿嘿，
0: 小头爸爸您快来嘛，说不定等一下就有灵感了。小头爸爸。小头爸爸，您先好好休息吧。
3: 大头儿子，身体侧过来，手臂抬高，你就能瞄得更准。
0: 好，我知道了。
3: 大头儿子，请注意姿势，你能射得更准。
0: 知道了，蛋宝，侧身，抬高手臂，

0: 哎呀，不行，还是想不出来呀！哎呀，对了，大头儿，这好像说参加什么射箭比赛。
1: 还是别参加射箭比赛了吧。小头爸爸，大头儿子，射箭要侧过身才能更好的瞄准，右手臂抬高与肩平行。哎，
2: 哈哈，
1: 射中了，
2: 射中了。
1: 射
2: 得好。
1: 小头爸爸，您能多教我一会儿吗？
2: 好啊，你这样站稳，然后手臂抬高，哎，对。
1: 厉害呀，
2: 大头儿子，你已经掌握了射箭技巧了。哈哈，
1: 这都是小头爸爸教的好。
2: 小头爸爸，您教了我一下午，工作都完成了吗？
1: 没有啊，我被一个难题卡住了。是什么难题？我能帮助您吗？大头儿子，谢谢你的好意，但是这个难题太……对，
2: 小头爸爸。
1: 对呀，这样做不就行了吗？我想到了。
2: 哎，
1: 谢谢你，大头儿子们，我真是获得了灵感了。是吗，小头爸爸？哎，好，哦，这就对了，还有这里，哎，哈哈，哎，哈哈哈，
2: 小头爸爸拿到射箭大奖喽！
1: 大头儿子真棒，得了射箭比赛冠军喽！
3: 哈哈，多亏小头爸爸陪我训练，我才能赢的。哪
4: 里呀？我也是多亏了大头儿子跟我在一起玩，才得到了射击灵感的。
1: 那小头爸爸，您以后要多陪我玩啊，才能有更多的灵感啊。
2: 没问题。
4: 哈哈，今天是个开心的日子，我们来拍张合影吧。
1: 哈哈，
4: 看这边。
1: 哎。

0: 鱼儿脱险记。
1: 大头儿子，晚上想吃什么？西红柿炒鸡蛋怎么样？
0: 不要了吧，我们已经连续三天吃西红柿炒鸡蛋了。
1: 那糖醋里脊？
0: 你这都吃过四次了。
1: 这都是我的拿手菜呀，要不我们吃鱼？
2: 正在打开鱼类食材菜谱大全。
1: 这个红烧鱼也挺简单的嘛，就吃鱼。
3: 大头儿子，爸爸，我钓到鱼了，终于钓到了。
1: 真是心有灵犀呀！
0: 太好玩了！你喜欢摇尾巴，那我就叫你摇摇吧。
1: 快，把鱼拿到厨房去。好像还缺几种调料，小头爸爸，你先去买调料吧。
3: 好的，
1: 还是做个糖醋鱼更好吃。蛋宝，你先帮我把鱼收拾一下。
2: 收到指令。
0: 收拾，收拾啊！不行，蛋宝，等一下。停下！
2: 大头儿子，请把鱼还给我。
0: 马上就要下雨了，你先把晾在院子里的衣服收回来吧。
2: 天气预报今天没有雨。
0: 是真的，天已经阴了，是阵雨。不信你去看看。
2: 查看天气。
0: 我得想想办法。不行，这样太闷了。这样就有空气了。
2: 外面是晴天，大头儿子数据不准。

0: 啊！
1: 大头儿子，请交出食材。
0: 食材？什么食材？我没见过。
1: 被子应该叠起来。
0: 啊！仙人掌可坏了，你先浇水吧。
1: 我要找鱼。
0: 鱼？刚刚被我放到客厅了。坏了。
2: 填料买回来了。
3: 好的，等一下，我马上下来。
0: 瑶瑶，别乱动，我一定能救你出去。
2: 你在干嘛呢，大头儿子？
0: 没什么，我看看围裙妈妈做好饭了没有。
2: 鱼已经做好了。
0: 没做好，要等一会儿才行。不对，要等好久好久才行。
1: 客厅没有鱼。
0: 哎呀，我想起来了，刚才我把鱼放到书房了。我带你去拿。
2: 围裙妈妈，你来一下。
1: 大头儿子，你为什么锁门？
0: 对不起了，蛋宝，得想办法把瑶瑶救走。对了，用小头爸爸车库里的小推车。
3: 坐好了，吃饭吧。
0: 围裙妈妈，这是什么？
3: 鱼香茄子，可好吃了。
0: 鱼香鱼？
2: 怎么了，大头儿子？
0: 瑶瑶。
3: 瑶瑶？瑶瑶是谁？
0: 鱼是我的好朋友瑶瑶，我不能吃好朋友，我想救他，可是还是晚了一步。
3: 明白了，别哭了，大头儿子，瑶瑶还在呢。
0: 瑶瑶，
3: 小头爸爸发现你偷偷藏起了鱼，就知道你肯定是不想我们吃掉它了。
2: 是啊，吃完饭我们到郊野公园去把瑶瑶放生，怎么样啊？
0: 太好了。
2: 怎么了，大头儿子？
0: 今天才交的新朋友，有点舍不得。
2: 那要不要带回家去把它养起来？
0: 也不好，鱼儿还是在大自然里好。

0: 藏。
1: 小藤子，我在这里呢。怎么了？看起来都闷闷不乐的样子。
0: 今天我们在操场玩捉迷藏，可刚开始玩就放学了。
1: 那我陪你们去秘密基地，在那儿可以玩捉迷藏。
0: 太好了，那我们快去吧。
1: 等等我呀。
0: 刚才玩到哪儿来着？
2: 跟谁来找了？
3: 我来找。你们快去。
4: 小黑。小黑。
1: 小帅，小黑怎么了？
4: 小黑从中午就不见了，我到处找都找不到。
1: 你别急，我帮你找，肯定会找到的。
0: 小帅哥哥，我们也帮你找。
4: 小黑你在哪儿啊？
3: 我找到了。大家快来，小黑就在这堆叶子下面，但是他不让我靠近。
4: 我来。为什么会怕我呀？
3: 我找到小黑的时候，他正在吃火腿肠呢。
1: 我知道了，一定是偷吃了火腿肠，怕你说他。
4: 没事没事，没走丢我就放心了。谢谢大家。
3: 不客气。
1: 好了，可以继续玩捉迷藏了。一二三，
0: 毛茸茸，你在干什么？
5: 电视上说找到四叶草就能有幸运降临，我想找到四叶草。
0: 会带来幸运的四叶草，这么神奇吗？要不咱们也先去找幸运草吧，再继续玩捉迷藏。
3: 我觉得可以，我也想变幸运。
1: 有了，我可以找蛋宝来帮忙嘛。
6: 你找到。
0: 还是蛋宝厉害。
5: 太好了，谢谢你们。
0: 这也能给我们带来幸运吗？
5: 当然可以。
3: 回秘密基地了。小明，你跑这么快干什么？
7: 我从图书馆借的书不见了，我急着去找。
0: 我们帮你一起找。
1: 小明，你的书在哪里不见的呀？
7: 我也不知道，我回家的时候发现书包的拉链开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掉的。
1: 那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7: 是一本长方形的，上面写着十万个为什么。
1: 蛋宝，搜索长方形的书，十万个为什么。
6: 收到指令。找到了，找到了。
7: 终于找到了，谢谢大家。
8: 谢谢你们。
0: 我们帮你一起推。
8: 谢谢。
0: 不客气。天快要黑了。
3: 一天了也没玩成捉迷藏。
1: 今天我们虽然没有玩成捉迷藏，但是大家帮助了好多人，非常有爱心。
0: 那也不算游戏呀。
1: 不一定非要找个地方玩捉迷藏啊，回家的路上也可以玩。大宝，来开始捉迷藏喽。
3: 小藤叔叔，大头，明天见。明天见。
0: 明天见。小头爸爸，今天和大家玩得好开心啊。
1: 爸爸也非常开心，似乎闻到了围裙妈妈做了美味的晚餐。快走。

0: 一次离别。
1: 毛叔好。
2: 你好啊，汤圆儿。
1: 毛叔，这是您新买的箱子吗？好漂亮啊。
2: 是啊，毛茸茸衣服太多了，全带走，家里的箱子装不下。汤圆儿，我急着去收拾，先走了啊。嗯，
1: 毛茸茸带走？糟了，毛茸茸要离开了，我得赶紧告诉大头他们。
3: 汤圆儿，慢点说，到底是谁要走啊？是毛叔还是毛茸茸？
1: 是毛茸茸，他要离开这里了。毛叔还买了新箱子给他装衣服呢。
4: 是不是毛茸茸要回家住几天，很快就回来了呀？
5: 那干嘛要把衣服都带走？
3: 走，我们去找毛茸茸。
6: 带头儿子，你们这是怎么了？急匆匆的要干什么去啊？
3: 小头爸爸，毛茸茸要走了，我们得去阻止他。啊，
6: 真的吗？
3: 是啊，我们可舍不得让他离开。
1: 我们可以把毛茸茸的行李箱藏起来。
6: 你们舍不得毛茸茸走，可是要是他愿意回到爸爸妈妈身边呢？
3: 那怎么办？
6: 我觉得可以让毛茸茸带着美好的回忆离开，那不是更好吗？
3: 美好的回忆。
1: 毛茸茸，你以前说希望有人为你画一幅漂亮的画，我现在画的还不好，不过还是希望你喜欢。
7: 谢谢你，壮壮，很好看。
1: 毛茸茸，这是妈妈送。

0: 给我的生日礼物，我一直舍不得吃，现在送给你。啊？
1: 为什么要把你的生日礼物送给我？
0: 因为你是我的好朋友啊。
2: 这是我自己做的航模，送给你做纪念。
1: 纪念？哦，好的。可你们为什么要给我这些？
3: 毛茸茸，壮壮看到毛叔买的箱子，是不是毛叔要送你回家，你就要离开我们了？
1: 箱子？啊，那是因为……
3: 毛茸茸，这个皇冠送给你。
4: 啊！我太喜欢了，谢谢大头，谢谢你们。可是……
3: 蛋宝，给我们和毛茸茸拍张照，我们希望你一直高高兴兴的。
1: 别推了，你们每个人都推了一遍了。
3: 毛茸茸，你还想玩什么？尽管说，我们陪你玩。
2: 毛茸茸最喜欢照相，我们还是陪毛茸茸照相吧。
3: 照相没意思，不如把蛋宝叫来录一段视频，咱们每个人在视频里给毛茸茸留一句话，毛茸茸回家以后如果想咱们了就看看视频，那多有意思啊。
0: 这个主意不错，我们开始录吧。
1: 你们以后不会再对我这么好了。
3: 怎么会呢？不管你到哪儿，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啊。
1: 不，你们不会再当我是朋友了。
3: 怎么了？他是不是怕他走了以后我们就不再当他是好朋友了？
0: 毛茸茸今天没来学校。
2: 难道毛茸茸已经回家了？
3: 走，我们去问问毛叔。
5: 毛茸茸没要走啊。
0: 我那天看到你拖着箱子，说是要装毛茸茸的衣服，不是要送他回家了吗？
5: 那不是要送毛茸茸回家，是家里过几天要装修，我就在小区里租了套房子，带毛茸茸先搬过去住几天，所以才买大皮箱装毛茸茸的玩具和衣服。
0: 毛茸茸，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们？
1: 我一直想告诉你们的，可是你们对我那么好，还让我当小公主。我，大头，还你，对不起，我应该早点告诉你们，你们肯定不想再理我了。你们不生气吗？
3: 毛茸茸怎么会呢？是我们搞错了，你还是我们的好朋友。
0: 你不走了，我们还能在一起玩。
2: 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
0: 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
6: 瞧瞧这些孩子在一起多开心呐！
7: 是啊，这大概就是这次离别的意义吧。

0: 小树勋章。
1: 过几天就是植树节了，我们去种树怎么样啊？
2: 好。
1: 种树最多的小朋友可以获得这样的一枚小树勋章做纪念哦。
3: 太好了，我要当种树第一名。蛋宝快点，我们一定要比别人种的多。
4: 明白。
3: 我们不能落后，小头爸爸下一个。
5: 可是这棵还没种好。
3: 这样就可以了，我们得加快速度。
5: 怎么能这么着急呢？
3: 蛋宝，快过来扛树。
4: 我在。
6: 大头，你不能这么种树，树根埋不好，很容易就倒了。
3: 才不会呢！
7: 大头，你种完了吗？
3: 快了，我种的数量肯定比你们的都多。
5: 王蓉蓉，怎么了？
6: 小头叔叔，大头种的树都没有好好埋土，我担心小树。

0: 鼠会种不活。
1: 大头种的的确太粗糙了，
0: 我们重新种一下吧。
1: 先等等毛茸茸，我觉得这件事情要让大头儿子自己来做。
0: 那小树怎么办？
1: 我保证会把树苗种好，可以吗？嗯，
2: 好了，大家集合了。现在我们统计一下大家种树的数量，然后再发小树勋章。壮壮四棵，小明四棵，汤圆三棵，毛茸茸两棵，大头儿子八棵。哇，那我宣布获得小树勋章的是大头儿子。
3: 太好了。
4: 你都是蛋宝帮忙的，
3: 你爸爸也帮你了。反正不管怎么样，我种的最多。
1: 大头儿子，你真的觉得你的小树种得很好吗？
3: 那当然啦，我种的最多最快。
5: 风力指数三级，三棵树苗已经倒下。
3: 什么？我的树苗倒了？毛茸茸，你是在帮我重新种树吗？
0: 对啊。
3: 为什么？
0: 没有为什么，小树倒了当然要种好啊。
1: 毛茸茸说得非常对，大头儿子，你没有把树根埋好，现在我们得重新种一遍这些树。蛋宝，快来帮忙。
5: 好的。
3: 可是你即使帮我种了树，也得不到小树勋章了。
0: 种树不是为了勋章。
3: 不是为了勋章？
0: 这些吹倒的树不马上种好，就会枯掉的。
1: 大头儿子，别发呆了，赶紧一起种。
3: 好的，我知道了。蛋宝，帮我把树苗搬起来。
5: 好的。

0: 小朋友们，我们也去帮忙吧。
1: 可是那是大头的树苗，我们为什么要帮忙？
0: 我们种树是为了让环境变美，不管是谁种的树，树林是我们大家的呀。
2: 我愿意。
1: 好。
3: 谢谢。
1: 不客气。
3: 月牙老师，对不起，我为了得第一名，没有认真的种树，还给大家添了麻烦，这个勋章还是还给您吧。
0: 现在大家一起种树，也没法算谁种的最多了，这个勋章该给谁呢？
3: 我想给毛茸茸，她才是最应该获得小树勋章的人，多亏了毛茸茸，这些小树才没被吹倒。
4: 我同意。
1: 我也同意。
2: 同意。
0: 好的，那这个勋章就奖励给毛茸茸。
5: 谢谢月牙老师，谢谢

0: 总比困难多。
1: 小朋友们，这周末是我们的春游日，大家提前做好准备，一起迎接美好的郊游吧。
2: 好。
3: 大头，大头，你在想什么呀？
0: 当然是春游里的美食呀。围裙妈妈，围裙妈妈，
4: 怎么了，大头儿子？
0: 围裙妈妈，又到您大展身手的时候了。这周末是我们的春游日，需要您帮助我准备午餐的食物。
4: 嗨，我还以为是什么急事儿，做好吃的有什么难的？
0: 我可是听大伙说，自己的爸爸妈妈都在很用心的准备呢。
4: 哼，有什么大招尽管放马过来，在厨艺上我还没怕过谁。
2: 真好吃，是你自己做的吗？
0: 让我尝尝。好吃，毛茸茸，你可真够厉害的。
5: 谢谢大头，希望春游的时候可以做得更好吃，与大家一起分享。
1: 毛茸茸，你的想法很不错，老师也很期待你的小饼干呢。不如这样好了，周末春游的午餐就由小朋友们自己动手准备，怎么样啊？
6: 没问题。
0: 自己准备。

0: 大头儿子，快来尝尝妈妈为这次春游精心烹制的春日小肉丸。
1: 好吃是好吃，可这道菜我不会做呀。
0: 那你想做什么菜？
1: 今天月牙老师说，这次春游让我们自己动手准备午餐。
0: 没关系，办法总比困难多。小肉丸你不会做，我们可以找个简单的做呀。
1: 呆萌，
2: 我在，
1: 快搜索一下，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容易做的，还能让大家喜欢的？
2: 搜索完成。
1: 冰淇淋，这个主意好。
0: 会不会有点复杂呀？
1: 可是，在春游中吃上一口凉爽的冰淇淋，那感觉简直是太赞了。而且越难做的美食才显得我用心嘛。
0: 那好，我们就一起做冰激凌。鸡蛋、白糖、淡奶油、牛奶，怎么办呢？家里没有香草精啊。
2: 资料显示可以用柠檬汁代替香草精。
0: 那太好了。大头儿子，要像这样搅拌奶油，你来试试。
1: 好。
0: 大头儿子，
1: 回去妈妈，我注意点。回去妈妈，奶油这样还不行吗？
0: 不行啊，要搅拌到把奶油拉出一个小尖尖才行呢。
1: 可是我已经没劲儿了。哎，怎么把蛋宝给忘了？蛋宝，快来帮帮我。
2: 好的，好的。完成。
0: 蛋宝，
1: 你真棒！回去妈妈，下一步做什么？
0: 接下来要把牛奶和奶油混合
1: 啊！让我来。
0: 大头还没有计算牛奶的用量呢。大头儿子，做饭是很讲究耐心的，你这样冒冒失失的怎么能行呢？
1: 对不起，围裙妈妈，可现在怎么办呢？
0: 没关系啊，有困难我们去克服它，办法多着呢。
1: 我知道了，围裙妈妈，这次我要按照标准自己来做。

0: 些食材可怎么办呢？浪费了也太可惜了。
1: 围裙妈妈，我们可不可以用这些材料再加上一些面粉做成蛋糕啊？最后再配上冰淇淋，做成独一无二的冰淇淋蛋糕。
0: 这真是个好办法，大头儿子真聪明。
1: 嘿嘿，是您说的，办法总比困难多嘛。
2: 大头儿子，听说你给大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午餐，现在能让我们看看了吗？
3: 好热呀，要是大头准备的是冰激凌就好了，吃一口冰冰凉凉的。
4: 怎么可能带着冰激凌春游呢？那肯定早就融化了。
3: 真的有冰激凌啊！
4: 大头，你好厉害啊！
1: 这是我和围裙妈妈蛋宝一起制作的冰激凌蛋糕，大家快来尝尝吧！
5: 真开心！
1: 办法总比困难多，我记住了。

0: 们与中华文明同行数千年，却一度在中国难觅踪迹。一头被铁甲重创的幼象如何死里逃生？一个野生象群为何北上又南归？从警惕到依赖，从对抗到共生，展现维持生物多样性的中国智慧。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春日里的云南气温回暖，热带雨林焕发出新的生机。作为亚洲象的主要栖息地之一，一个个关于人类守护大象的精彩故事在这片土地上发生。2001年4月，一个由五头亚洲象组成的象群造访了普洱市思茅区南坪镇的木乃河村，象群径直进入到了村民家中的厨房。人类厨房所能储存的食物还不够一头成年亚洲象塞牙缝，可他们为什么要挨家挨户地搜刮厨房，而不是选择农田呢？正当人们纳闷的时候，大家察觉大象真正感兴趣的并不是厨房中的食物。象群几次光顾后，村民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大象对村中各家厨房的铁锅似乎情有独钟。
1: 当时老百姓就说，这大象经常到我们家来这个啃铁锅啊。在历史上文献里边也记这个，就是有记录，比如大象或者熊猫啊，他们叫食铁兽啊，他们都有去啃铁锅的这种这个历史记录。那我们研究发现，实际上它不是真正去吃铁，不是去吃人的食物，而是舔食那个盐分。
0: 盐对于哺乳动物具有多种关键生理作用，是维持生命活动不可或缺的元素。不摄入盐，大象无法稳定维持新陈代谢。
2: 大象在时候我们不能来推，要大象走掉3公里、2-3公里以后才能来推了嘛。
0: 邱贤昌是普洱市思茅区的一名亚洲象监测员。趁着象群正在休息，他和其他工作人员来到此处的一个硝塘投盐。硝塘就是富含盐分和矿物质的水塘。六顺镇位于思茅区西南部，这里野生亚洲象出没十分频繁，许多象群都会来到硝塘补充盐分。
3: 这个是天然硝塘，大象它来以后嘛，它皮面没有盐巴了，它就用鼻子掀开，把土掀开以后嘛，它吃了吃了就形成了这个大坑，哎，这样一往下，这个盐巴也多嘛。
0: 亚洲象之所以喜好重口味，是因为它们需要补充盐分来满足身体需求。但过于频繁的造访，让这个天然硝塘的盐分越来越少。盐分不足，象群就只能再去别的地方寻找合适的硝塘。为了避免它们四处奔波，人为干预显得尤为重要。
4: 它这个盐它会化了，它那个鼻子像我们这个手一样的，你看，它鼻子伸出来，然后就磕着泥巴，然后就放到嘴里面去嚼。嚼了以后，它就来这个茎旁边喝水。
0: 现在六顺、南坪等镇的村寨周边都已建有人工硝塘，象群不必再花费大力气寻找，当然也更不会再去到人类的厨房里翻找食盐了。
1: 你修好的人工硝塘，第二个月大象可能就找到了。那实际上大象现在生活的这个栖息地被这个老百姓的农田啊，我们的公路啊，我们的村镇包围在一块儿了。那很多野外的这些天然的这种硝塘也消失了，我们帮大象来建人工的硝塘，进行这种栖息地的廊道的这种建设。那这些都是把它破碎化的栖息地，或者是被这个破坏的这个传统的栖息地把它恢复，那这实际上是对大象的这种可持续生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0: 除了备好盐，给大象准备自助餐也是必不可少的。在云南，从21世纪初，人们就已经开始尝试建设大象食堂。这里是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在芒库村建设了约800亩的亚洲象食物园基地，种植竹类等亚洲象喜食植物。 象群很快就发现了这个有吃有喝的免费食堂，经常到这里来大快朵颐。
5: 这些是他被亚洲象吃过的，这些被损坏过的这些痕迹，一出水的时候他就来吃，还有一些是叶子他也吃，这样就像这些嘛，他把这些竹干拆下来，扯下来嘛，拽倒掉以后就吃它的叶子。
0: 每隔一段时间，保护区都会对食物源基地进行补植补造，确保基地功效的正常发挥。同时，管护站还修建了一些巧妙的小设施。
5: 水就从上边用这个胶管引过来的，引过来嘛，就是便于大象来取水，从那个食物源基地山头的那个水源的地方。
6: 食源地建设其实在也是亚洲象的保护方面也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说它的食物源不够了，它就只能去闯入到人类的密集生活区，它不能长期的进行这种农作物的取食或者是什么水果的取食，它的身体健康也会受影响。营造更适合它的这种天然的食物源基地，能够尽量的让野象保持它的原始的野性和取食天然植物的这种习性。
0: 多年来的默默守护让野生亚洲象对人类产生了信任感，但有时候他们也会给人类出难题。2020年10月17日，邱贤昌发现了一头因为贪玩掉进水池的小象，由于体型偏小，小象难以爬出这个水池。这头小象来自常年生活在六顺镇附近的一个象群，监测员们没敢贸然施救，是因为他们担心象妈妈和象群就在附近。可是等了整整一天，象妈妈和象群

0: 仍是不见踪影。于是监测员救出了这头小象，又把它领到象群经常出没的山林，让它去寻找自己的族群。
1: 你叫妈妈在地方上啊，快去找你妈妈妈去了，回大自然去生活了。
0: 野象掉进水池的情况常有发生，当意外来临，救护和帮助是人类对大象的一种守护。2022年9月18日，六顺镇的团结村又有一头小象因为贪玩掉进了水池，而这一次的情况要凶险得多。眼前的水池深2.6米，小家伙明显没有意识到这个水深会给自己带来严重后果。六顺镇林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志宇第一时间带人赶到了现场。
2: 当时吃到那个老百姓家的时候是有三头，有一头就进去了，另外两头可能在旁边在徘徊嘛。经过我们就用无人机排查以后，半个小时以后，旁边的两头象就可能去找那另外的30多头嘛。
0: 这头小象来自冉冉家族，这个家族是当地最早和人类打交道的象群，他们曾经放心地把冉冉留给人类照顾。而这一次，象群没有靠近水塘，为救援人员实施救助创造了条件。
2: 跟当地老百姓借了几个大锤，经过一番观察以后，可能是我们要去救助他吧，可能他也就一边的吃到另外一边，我们找了一个比较水位比较低的，就容易把这个水池凿开了嘛，地方就是放水嘛，然后他就往那个口子里面啊爬出来了，他可能也待了差不多有2分钟左右，回头看着我们了嘛，可能就是一个感谢的那个意思啊。
0: 人类向亚洲象提供帮助的同时，大象也在回馈着他们的善意。这一天，监测员在西双版纳勐腊县的森林中发现了大象的足迹和粪便。
3: 大象其实在重建整个生态系统，它生活在森林当中的话，它要给这个森林开出一条道路来，让其他的一些野生动物可以在森林当中去穿梭。它的粪便对于那些粪金龟啊，好多昆虫它要把卵产在里边，还有更多的其他动物要吃这些昆虫，所以呢，它哪怕的一大坨粪便，对这个生态系统都是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
0: 这群穿插于丛林中的亚洲象一共有15头，它们被称为润满群象。2023年3月13日早上7点左右，监测员挨冠和挨三甩像往常一样正在对这个象群进行监测。很快他们在鱼塘中发现了其中的两头。
4: 我们监测到两头亚洲象在鱼塘里，有一头爬不出来，地点是在满眼教场三对山下鱼塘，
5: 在塘子里面洗澡啊，然后应该是有一头小象就出不来了，然后那个母象就进去救那个小象了，把那个小象推出来了，之后那个母象就出不来了。
0: 尽力将小象推到岸边后，母象因为体力耗费严重，自己却无法脱身了。它在鱼塘当中拼命挣扎，另一头在岸边的成年母象很想帮忙，但经过几番尝试后依然束手无策，他只能用鼻子不停地轻拍，安抚着鱼塘中同伴的情绪。
4: 鱼塘边有点深，然后鱼塘底下都是淤泥嘛，然后他爬不起来，然后在鱼塘边爬来爬去，然后导致泥浆那些滑了，然后就上不来了。有时候会躺下来休息一下，有时候会站起来试着爬出去。
0: 大象越挣扎，淤泥翻起的越多，鱼塘已经变成了泥潭， 原本干燥的岸边也因为水花溅射而变得越来越滑。岸上的母象一直在给同伴打气，它不停地安慰着同伴，然后就用鼻子去吸水，仿佛想把整个鱼塘的水都吸干。
6: 那肚子还这么重啊？
7: 那个没缺耳的，
6: 肚子重了，鼻子还在重，太累了。
0: 看到凭借大象自己的力量很难逃离这个鱼塘，当地政府多个部门很快组织了一支救援队，他们决定使用挖掘机为大象铺出一条上岸的路。看到营救人员的到来，在岸上一直想办法的那头母象竟然主动让开了。
5: 大概在个十几分钟吧，然后可能知道我们过去了，要就去救助那个母象了，可能他知道应该救援来到了，他就放心了，然后他就走了。
0: 这时象群就在一旁的山中等待，既不离开也不靠近。挖掘机靠近后，被困母象没有表现出攻击行为，显得很平静。
4: 林业站那边就联系到一台大型挖机嘛，然后把那个鱼塘把它挖出一个小口来。
5: 挖机靠近的话它会躲在边边上，之后挖机把那个泥浆挖出来的话，它可能知道了来救它，然后就没有怎么害怕。
0: 很快挖掘机在鱼塘边上铺设了一个缓坡，被困的母象凭借这个缺口慢慢爬了出来。
5: 我记得爬上来之后走个几步就叫了一声，然后就走了。
0: 除了要为大象准备食物、水源和盐，发生危险时积极救助以保障他们的安全，当伤病来袭的时候，人类更要充当大象的救护员。
8: 五八
9: 退，
8: 应聘八八二八八。
0: 眼前这头成年亚洲象名叫平平，是一头因受伤被及时救助的野象。它被发现的时候，正在田地里横冲直撞。
10: 我们搞食物也来店去检测个大象吃的那些食物，是去到半路就突然碰到它，一看见它就冲过来追我们，背着一个背篓，背篓里面装着锅这些的，我一看就来不及了，我就把那个背篓就甩丢那里就往上跑，跑上去上面看呢，看它尾巴根部那个地方有一个大伤疤。
0: 当人们在较近距离观察后，发现平平的臀部有一个面积很大的伤口，而且已经严重感染导致发炎。深深的痛楚正让他伏在地上疯狂地低声嘶吼。
11: 受伤肯定脾气暴冲，还会在这个庄几个地村庄在动攻击人嘛，所以就打电话回来跟机长报告，机长呢就征集了专家意见，专家看了以后就是像受伤了，如果让他在野外呢，慢慢一个他还可能有生命危险，第二造成人员伤亡，所以决定参照这个冉冉的救助经验把他救回来。
0: 当时由云南省林业厅紧急部署，一是由医疗专家、森林公安民警和麻醉师等多个工种组成的营救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救援队很快确定了方案，决定尽快找到合适时机为平平进行麻醉。可就在举起麻醉枪准备发射时，专家们突然意识到了一个严重问题。
12: 在麻醉以后
9: 即使你打中了麻醉啊，他要八分钟、十分钟、十二分钟，甚至有二十多分钟，都还没倒下去。那么这个时间他还没被麻醉，麻醉又没起效的时候，这个时间他会跑到哪里去？
11: 如果跑到了河里面，跳下去淹死；如果必要陡峭的地方，有可能摔死。
0: 为了安全起见，救助组派专人对平平进行严密的监测和跟踪，时刻观察他的动向。大家都在等待一个平平处于平缓地形的时机。
12: 天刚刚亮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设计组就报告了，说可以了，这个时机最好。我就下达命令，说全体救助人员注意，我们马上要实施救助方案。麻醉枪一响，那个枪就叫了一声，就往上面冲了大概有100多米、200米，那大象它才倒地啊。
0: 麻醉成功之后，救助团队才发现平平的伤情超乎了大家的想象。专家分析，他很有可能是在野外拒绝公象求偶后被对方用象牙捅伤的，平平需要尽快被运到条件合适的地点进行手术。简单处理伤口后，平平醒了过来，救援人员为他制作了一个合适的铁笼，随后用甘蔗等食物把平平引到里面，再用起重机将铁笼吊上了汽车。让大家感到意外的是，平平在转移过程中表现得相对平静，没有攻击救援人员。
11: 大象我感觉到它是感恩的懂爱的动物，你对它友善，它对你也友善。我们救助社没攻击我们，特别吊大象的时候嘛，本来准备要麻醉剂的，它没动嘛，把它吊起来。平平呢，哎，非常平静安静地看着我们，一动不动，很配合嘛。
12: 回来的时候警车开道，我说一小时不要超过20公里，慢一点开，慢一点，慢慢的硬路走，因为他有伤嘛。
0: 平平的伤情相当严重，如果不及时进行治疗，将会有生命危险。经过专家组的会诊讨论，大家最后决定为平平施行一场史无前例的妇科手术。
13: 当时呢情况也非常紧急，当时呢也邀请了我们的这个整个团队，还有当地的一些妇科专家，带着当时人用的仪器过来。妇科手术的时候，那个仪器人用的嘛，对于大象来说肯定是用不上。
0: 面对体重约2.7吨的大象，这台手术该怎么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仪器和药物？这些问题让所有人都犯了难。在此之前，中国还没有为野生大象做妇科手术的先例。
14: 不行，不接了。吃饭。
0: 在这台被称为当时陆地上最大的妇科手术开始前，专家组的医生们只能凭着经验为平平进行术前检查。
15: 非常深，然后呢现在给他切开一个口让他引流。
16: 但他别推
17: 了。
11: 五十个医生同台，一次输液100瓶，一瓶针水，哗，有2分钟都不到，几十个人贴的针贴的一瓶，所以我们叫陆地上最大的妇科手术。
0: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为成年野象施行妇科手术。专家和工作人员用绳子固定好平平的两条后腿，医护人员配合妇产科专家，为麻醉状态下的平平进行产道清创和囊肿切除手术。他们将已经坏死的组织切除，然后再对伤口进行了缝合。
9: 我们呢，对大象的这一块的医疗技能、技术水平，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认识和提高。它是第一次，我们的 人啊，医生啊，我们的妇科医生、妇科专家，跟我们的兽医、大象医生的嘛兽医联合做手术，他们都是在这个过程中培养起来的。
17: 再给他加力，对了，
18: 站起来，两个人分头。

0: 仿佛在向帮助自己的人类表示感谢。虽然手术拯救了平平的生命，但还是留下了些许遗憾。
1: 手术的治疗当然还是非常成功，那唯一现在唯一留下的一个缺陷，那就是尿失禁，可能治愈不了了，可能一直会跟着他。
2: 他就是每分每秒都会在自己排出小便出来，他那个尿液是带有那种腐蚀性的嘛，会要把他那个脚用水把它冲洗干净，如果我发现有个破损啊，然后要用那个消毒给他消毒。
0: 经过精心治疗，手术过后的平平身体渐渐好转，终于恢复到了健康状态。他留在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继续生活。温顺善良的平平随后成为象爸爸们的得力助手。由于他在野外曾经生育过小象，有着丰富的带娃经验，救护与繁育中心的然然、杨妞、小强和景景等小象都曾被平平给予过母爱。自救助平平后，对于出现伤病的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逐渐摸索出了一套健康维护方案。象爸爸们会定期为大象做体检，量体温、测身高，获取血常规数据，将健康大象的生理指标与患病大象的相关数据进行对比，进而为患病大象制定治疗方案。这为亚洲象的科学治疗提供了支撑。当大象找不到食物的时候，替它们规划；当它们遇到意外，立即施以援手；当它们遭遇伤病，及时给予救助和关爱。亚洲象在人类的守护下得以安然生活。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赖当局进台轻易加阻挠两岸交流。台军高调军演却意外频出，赖清德首次参与防斩首演练，台媒炒作美军全程观察，汉光演习暴露台军哪些漏洞，赖清德又会设计怎样的逃跑路线，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

0: 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大陆日前推出台青一家平台，助力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发展，却遭到民进党当局屏蔽封锁，引发岛内舆论的不满。
1: 台青一家是面向台湾青年打造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帮助台湾青年对接大陆交流、求学、实习、就业机会，让台青到大陆追梦、圆梦更加便利。截至目前，该平台已有近2000家企业入驻，发布岗位近6000个。然而，平台上线后，陆委会却迫不及待跳出来指责大陆，声称所谓拉拢台青、掌握台青个人资料已被进一步运用施压。陆委会6号声称，已协调相关部门对台青一家网站进行封锁。
2: 专门在大陆相关的一些政策，就他们的人来，我们也怕；我们的人去，我们也怕。啊，怎么会这个样子？对自己太没有信心了。
3: 我真的觉得很好笑。那些想去中国大陆的人，你以为你用屏蔽的就可以让他不去登记啊？我真的不知道我们的官员是怎样自欺欺人就够了噻。
4: 赖当局害怕的从来不是一个网站，而是台湾青年亲眼看到大陆的发展机遇之后，不再相信赖当局的虚假话术，最终动摇到民党的一个基本盘。
1: 另据台监察机构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台湾地区赴大陆交流的小学生、初中生人数快速增加，其中小学生从2022年的38人大幅增加至2025年的1045人。
5: 能够让台青去实习、就业、创业的一些相关讯息，民进党真的不需要阻碍、阻挠两岸正常、健康、有序的交流。
6: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或者台湾民众呢，其实呢，当他们来到中国大陆去走走、看看、生活之后呢，他们呢反而会成为呢两岸交流最坚定的支持者。原因是因为呢，他们觉得今天两岸的交流，其实对于台湾来讲会有得到，比如说更大的发展。
0: 连日来，台军在岛内高调进行汉光42号演习，极力的渲染所谓具备持久防御能力的假象。然而，演习过程却状况不断，岛内舆论批评，无论剧本如何花样翻新，依旧掩盖不了台军乱象丛生、不堪一击的虚弱态势。
1: 岛内有民众爆料，台军方驾驶坦克执行任务时，驾驶位逃生门盖板因螺丝松脱而掉落，台军方证实此事。有不少岛内网友嘲讽台军边开边掉装备，直言装备如同废铁一堆。此外，台空军嘉义基地一架 F-16 战机结束夜航训练返场降落时，因不明原因偏离并冲出跑道，事故发生原因仍待调查。另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近日在深夜开展防斩首演练，赖清德身穿防弹背心首次亲自参与。台防务部门称，为了模拟真实状况，此次演练特地使用3波不同车队进行。台媒透露，车队运行时，美方人员也在现场全程观察。此外，今年5月刚通车的淡江大桥于6号夜间封闭开展道路阻绝演练。台军在桥面架设钢刺尾、铁丝网等阻绝设施，企图借此延伸淡水河防线。台军方面大肆吹嘘本次演习花样翻新，然而岛内民众并不买账。有民众公开批评演习过度扰民，台舆论直言，民进党当局这时候扩大演习，无非是为了升高岛内民众对战争的恐惧，炒作恐慌情绪。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7号，以时代变局与两岸关系未来为主题的第12届两岸智库学术论坛在江苏无锡开幕。论坛由中国社科院台研所主办，来自两岸的近50名学者与会，围绕两岸关系内外环境新变化展开研讨。与会学者认为，台海处在变局交汇、棋局交错、乱局交争的关键节点，两岸专家学者应充分发挥智慧与担当，扎实有力推进祖国统一进程。8月6日，第14届海峡青年联心会在福建福州举办。作为第14届海峡青年会的主场活动，本届联心会共吸引1100多名两岸青年参加，其中台湾首来组327人。台军高调军演却意外频出，赖清德首次参与防斩首演练，台媒炒作美军全程观察，汉光演习暴露台军哪些漏洞，赖清德又会设计怎样的逃跑路线？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坦克掉零件，战机偏跑道，台军演习大出洋相。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军汉光四十二号演习近日登场，但演习首日便接连发生战车掉车门、战机冲出跑道等意外，引发了岛内舆论的热议。与此同时，赖清德首次参与所谓防斩首演练，台军还大规模操演阻绝作战。这场号称历来规模最大的汉光演习，究竟暴露出台军哪些问题？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华女士，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1: 台军五号展开为期十天九夜的汉光四十二号演习，但演习首日便接连发生多起意外。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东一辆参加演习的 M60A3 战车在行驶途中，逃生门突然脱落，遭路过民众发现并通知军方捡回。台军称事故是螺丝未锁紧导致，一架 F-16AM 战机在嘉义空军基地降落时发生冲出跑道事故，受事故影响，机场跑道随即宣布关闭，部分战机更是被迫转降其他机场。对此，台军宣称事故是偶发事件。
0: 台军的战车近二十年来发生的重大事故呢，超过十多起。此次发生事故的 M60A3 战车呢，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引进的。为什么到现在还在延期使用这个老旧的装备？
7: 一开始演习就发现有螺丝钉脱落，这代表什么呢？代表检查不落实，代表训练不落实，代表维修不落实，代表操作的纪律都有问题。这个是每一次演习一开始都会发生这些事故、这些意外，这个是不可以原谅也不可以接受的，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我们看到的是 M60A3 这样的一个坦克，主战坦克，台军的主战坦克，它的年龄很老了，三十几年的历史了，老车。它的动力系统有没有升级？有，已经在做了。另外，对于它的炮塔跟射控系统的升级，那么经过评估以后，估计每一辆车要8000万元新台币，太贵了。所以台军目前来讲，高层他们一直在思考到底要不要执行，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执行。那为什么这辆坦克会成为每一次演习的台湾的主战坦克呢？因为有400辆，四百辆就形成数量最大的，所以在沿海这边布阵，通常都是用旧的坦克。那么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兵演中，它的主战坦克就是因为它的数量太大，目前无法取代，没有新的坦克，例如说 M1A1 或者 M1A2， 它的数量还不够。那因此在青黄不接的情形下，这种30车龄的被换成新的心脏之后还是在使用，这就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了。
0: 那么同时还爆出了 F-16 战机冲出跑道的事故。我们知道从1997年 F-16 交付台军使用到现在为止呢，已经爆出了11起重大事故。所以 F-16 为什么事故频发？您怎么来看待 F-16 在台军的演训当中爆发出的历次的事故？
8: 这个台军的 F-16 它的这个故障率比较多，或者事故

0: 故比较多呢，可能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呢，就是飞机的老旧，因为在美国呀，它的 F-16 保有量大约是1200多架，到目前为止啊也很多，但是呢，美军的这个 F-16 的机型呢变换的比较快，比如说从 A 型、B 型、C、D， 然后不断的升级，而且呢机型比较新，所以呢它的这个新旧程度啊，就导致由于台湾地区呢，它购买的这个飞机呢时间比较老旧，所以60%都出现了机体裂纹，说明它老化了。第二点呢，就是从 F-16 这个飞机啊，它的设计制造上来看呢，它只有一台发动机啊，就是它的动力冗余不足，就是一旦发动机发生故障或者出现问题的时候呢，那飞行员就必须得跳伞，这是它设计制造上的一个原因啊。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看到台湾地区的这个 F-16 飞机，不管它升级也好，没升级也罢，但是呢，它的维修、保养和训练是不足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就是它没有一架飞机是在参战的过程中是被打下来的啊，就被击毁的或者击伤的，没有这样的原因，全都是在训练中出现的这个事故。那而且这个事故呢，它讲的是一起，主要指的是机毁人亡，就是你飞机栽到海里去了，或者飞机啊就是出现故障之后呢，飞行员这个跳伞都没成功，因为机毁人亡嘛，这重大事故啊。
1: 但是对于这种高频次的事故率呢，台军给出的解释却是偶发事件。不过据我们观察，近些年来台军只要是重大的演习，它的装备呢就会发生故障，飞行安全呢也成为重大问题。那么这个所谓的偶发事件为什么成为常态呢？
2: 台军把事故定性为偶发，那么本身就是一套话术，是用来掩盖整个防务体系的深层问题。那么首先装备实在是太老了，台军大量的主战装备都是几十年前引进的，早就超过了合理使用的年限。而台湾是海岛的气候，高温、高湿、高盐，金属腐蚀泄露老化的速度远远高于一般环境，很多装备本身就是带着隐患在执行任务，稍微操作不到位，那么故障马上就暴露。而整个装备体系其实已经进入了这个事故高发期，而装备老就需要更精细的维护，但是钱又花错了地方。这些年民进党当局不断的加码对美军购，大把的防务预算流向武器的采购和外方的服务费，留给日常备件的储备、定期检修的钱被持续的挤压。审计报告多次指出，那么陆军常用的备件库存长期不足，老装备坏了只能够拆报废车的零件来拼凑，而空军很多深度维修在岛内根本做不了，只能够排队等着美方的排期，一边花巨资买新武器，那么另一边连基础的保障物资都跟不上，钱不够，而流程又形同虚设。而更严重的是，有经验的维修技术骨干大批的退伍，而基层岗位常年的缺人，新兵培训的时间又不够，对老装备有哪些隐患根本识别不出来。
1: 五号深夜，赖清德首次参与台军所谓防斩首演练。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演练期间，赖清德办公室先后驶出三组车队，分别沿不同路线行驶，疑似实施所谓欺敌战术。其中一组车队护送赖清德前往横山指挥所演练战时指挥防卫作战。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车队驻防营区，还是赖清德办公室后门，都有美方人员全程在场观察，凸显美方对所谓防斩首演练的高度关注。那么这一次台军进行的反斩首演练都演练了哪些内容？
3: 台湾的万军演习是根据这个安全单位他们所设计的，不管他在任何一个地方，他在他的住所或者在他办公的地方，或者是他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一旦发生了特种状况，例如说有特种部队的攻击，或者是他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或者是战争发生了，那必须要尽快的撤离，或是叫做转进，那也就是说要想尽办法把他送到横山指挥所或是圆山指挥所这个地方来。那送的方式，一个就是由地面的方式来运送，地面的运送方式那当然就是用云豹甲车，因为建立起一个防弹的甲车，所以通常都是由宪兵这样的一个部队，就是人武警这样的一个部队，他来负责，由安全部门主导执行的部队，就由宪兵这样的一种属于陆军跟警察合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部队来去负责执行。 所以通常是透过云豹甲车在地面上送进去。那如果地面上有困难，那该怎么办？由这个我们所谓的万军直升机，那也就是由黑鹰直升机用空中的方式把它运送过去。不管是在于他上班的地方有一个停机坪，或者是他居住的地方有临时的一个迫降的降落的一个地方，那么就送到台湾的防卫司令部或者防卫本部里面，那再由这个地方地下的通道送进横山指挥所。这个就是一般来讲在进行万军演习的时候，由安全部门来总负责，再由其他的防卫部门的部队来协助来执行这样的一个工作。
1: 这次呢是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首次参与防斩首演练，我们看到他穿着防弹背心钻进了装甲车，那么台湾媒体普遍认为这就是他在为自己逃跑做预演。您怎么来看，汤所长？
2: 这次的汉官演习，赖清德本人首次参与了暂时转移的科目演练。根据岛内媒体的现场报道，台防务部门专门为赖清德设计了三套那么地面车队的转移路线，核心的打法就叫做迷惑战术，也就是用不同的行车路线来分散外界的注意力。在演习的当晚，最先从营区开出的是第一支队伍，那么由快速反应单位的重型机车和新型战术车所组成。这支车队不走远，就是在所谓的博爱特区的周边马路上来回的绕圈，那么故意慢速行驶，甚至刻意暴露行踪，目的就是让外界误以为核心人物就在车里。显然这就是一组诱饵，专门在市中心的敏感区域周旋，那么吸引外部的注意力。而相隔十分钟，第二支车队从营区出发，由六台岛内自研的八轮装甲车所组成，他们同样围绕着这个办公机构的外围街区行驶，那么路线跟第一队有重叠，但是方向是相反的。而且所有装甲车的外观完全一致，外人根本分辨不出来里面坐的是谁。那么这支车队也不直奔郊外，而是始终留在城市的核心区域机动，继续制造混乱。真正关键的是第三支车队，这才是当晚搭载赖清德本人的核心转移车队，路线跟前两队差别很大。那么营区出来之后，没有绕着市区环线，那么一路向大直方向前进，那么最终抵达横山地下军政指挥据点。整场演练中，赖清德穿戴好防护的装备，登上装甲车，完整模拟了暂时进入地下指挥所统筹军政调度的全套流程。
1: 在这一次的防斩首演练当中，我们看到有美军的参与，全程都在观摩，这是不是值得我们去特别关注的地方？
0: 因为美军呢，他是为台湾的军队提供一些帮助和指导的有一些台湾的这些作战人员是到美国进行相关的培训的，所以美军认为他的这个作战理念，他的这种作战的样式是符合现代化战争的，是有比较强的这种就是取胜能力的，因为他一直在参加这种战争，所以呢，他要把美国的这种或者说美军的这种作战的指导思想以及武器装备的使用方式来交给台军。当然他交给台军就是希望台军在未来的军事行动中能够像美军一样来发挥这些武器装备的作用，能够就是在未来的作战中取得更好的这个战绩这是美国帮助这个台军进行指导或者观摩所起的这种作用。美军为什么关注这个反斩首行动呢？因为作为一个战争一开始那如果你的就是高层的人员被斩首了，那你肯定就群龙无首你就没法指挥后续的作战了。所以美军非常关注就是你如何从平时转到战时这个过程，还有一个就是台当局他怎么应对这种斩首行动。以前的汉官演习它也包括相应的这个内容，比如说我们就看到过蔡英文戴着钢盔然后穿上防弹服钻进云豹战车，赶紧向指挥所转移。那么现在呢，是换成了赖清德。
1: 汉光演习还首次将刚通车不久的淡江大桥纳入阻绝作战。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军于六号晚间8时至7号清晨6时封闭淡江大桥10小时进行演练，期间武三工兵部队在淡水河道设置渔网、爆破油桶等阻绝设施，海军布雷艇则在近海释放水雷并模拟炸毁官渡大桥。同时台军还部署风眼雷达车及复仇者防空导弹车，对台北港及河口实施低空警戒。 近几年来的淡水河成为了台军演练。

0: 的一个重点区域。那么此次具体的地点呢，是在淡江大桥练习了阻绝作战。这个阻绝作战想在大桥上怎么开展？赖教授，
1: 由于淡水河距离赖清德他们的上班跟居住的地方非常的接近，也就是在台军的评估里面，如果特种部队透过夜黑风高渗透进来，要去直接进行斩首行动的话，那他很有可能会走淡水河道，由淡水河道在万华、孟港、蒙甲这个地方上岸，直接就可以直抵到赖清德的上班的地方跟他的睡觉的地方，也就是他的住所了。所以他们认为淡水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防斩首行动的一个要道。第二个，巡弋导弹可以沿着淡水河来去进行，它比较有标的，比较容易找到赖清德上班跟居住的地方来进行攻击。所以他们要在淡水河里面布予重兵，布予防空的系统，来保护赖清德他的安全，这是一个考虑点。另外一个考虑点就是台北港，在台军评估里面，台北港是解放军登陆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港口，所以淡江大桥也就是淡水河道不管是控制夺取台北港，经由淡江大桥直接可以扑进台北市里面来，或者是由台北港这边直接进入三重，然后进入台北市区。还有一个就是海军陆战队可以沿着淡水河道进入到关渡大桥，然后上岸直接攻进台北市。所以淡水河是每一次演练的一个重点了。
0: 台军此次在淡水河的演练呢，还有一个值得我们观察的点，就是他把风眼雷达呢部署在了淡水河口，这是用来应对什么样的作战场景？
2: 台军把风眼雷达部署在淡水河口，针对的主要是三类的低空作战场景。那么第一类是防范低空突防的直升机，淡水河一路通到台北的核心城区，台军最担心的就是直升机贴着河面低空钻进来，直扑指挥机构和政务要点。风眼雷达本来就是低空搜索的好手，那么一旦发现目标，会立刻把位置传给配套的复仇者防空导弹车锁定拦截，那么这是他最基本的工作。那么第二类是拦截低空飞行的巡航导弹。那么巡航导弹飞得很低，会利用地形掩护，而远程大型的雷达容易被高楼和山体挡出盲区。风眼是机动的小型相控阵的雷达，专门补的是这一块近海和河口的低空漏洞，可以早一点发现导弹的轨迹，配合河口的阻绝设施，那么形成一层低空的拦截网。那么第三类是配合整个河口的防御体系，盯着所有从水面上空过来的目标。这次演练他们封了淡江大桥，那么工兵在河里布渔网炸油桶，外海还在布雷，甚至还模拟炸桥，就是为了拖慢水面进攻。风眼就守在关键的位置，既看河面，那么也看低空，防止登陆部队配合空中载具搞协同的突击，把水上和水上的空域连起来守。但是岛内的舆论普遍认为，这套系统面对小型无人机明显是不够用的，因为无人机是典型的低慢小，就是飞得低飞得慢，个头小，反射的雷达信号非常的弱。而风眼原本是为了直升机导弹这类大个头设计的，那么它的过滤算法也是按大目标在调教的，现实里河面的波浪还有岸边的楼房甚至飞鸟都会产生这个杂波，系统能够轻松地分辨出直升机和导弹，但是无人机的回波跟海浪鸟的反射差不多，屏幕上全部都是假目标，真假难辨。
0: 刚才二位嘉宾呢都分析了此次在淡水河口的这次阻绝作战演练呢是漏洞百出的，对于解放军的导弹啊还有近程的攻击呢根本是没有办法抵抗的，但是呢还要进行这样的演练，台湾媒体认为这就是展开心理作战，您怎么来看？
3: 就是对于台当局而言啊，只要你想搞台独啊，以武谋独就是死路一条。因为在这个军力非常不对等的情况下啊，无论这个台军现在做什么样的这种准备，实际上在解放军的强大的打击下，它是无济于事的。就是你想抗登陆，但解放军它登陆是立体的啊，首先是把这个岛整个围起来，四面八方都可以进行各种的登岛登陆作战，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两栖攻击舰的登陆，我们讲的这种

0: 伞降机降的这种登陆，那么也有在不同位置上的这个登陆，那这个台军它是很难抵抗住的。那还有一种所谓的阻绝作战，也就是我破坏公路，我破坏桥梁，但是解放军的工程兵他可以很快的啊，就是路坏了他马上就能修路，桥梁断了他马上就能够架桥。那你这个怎么能用就是毁坏道路和桥梁的办法，哎，来阻止解放军的向前推进呢？那这个又是一个痴心妄想。那么你所谓的韧性作战也好，或者巷战也好，我们讲一个城市里边没有电、没有水、没有粮，这个巷战怎么能够坚持下去？你在山里打游击，这是解放军的强项啊！你在山里怎么就能够维持住啊你的这个军力？所以我们看到，对于就是汉光42号的这种演习，那解放军他的任何的就是准备的这些作战的样式都可以打败啊，就是你的这种啊以武谋独，或者是你的这种啊军事演习的这些项目。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演习首日就接连发生装备故障和非安事故，汉光演习究竟是在展示战力还是暴露短板？答案已经不言而喻，这只不过是一场民进党当局的宣传秀。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冬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

0: 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二十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
1: 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
0: 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轻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2: 论书老两正三境界，你看识字两者有三：讲理明而不容虚，不受有为而然生也；生明节而不苟去，捐节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干去者，罪念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3: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2: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去，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必廉。第三种就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薛轩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明理，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0: 走进潍坊国际风筝冲浪基地，看风筝冲浪运动员在海面上翩翩起舞。
1: 因为它踩在板上，所以我们这么看过来，这板看不太清，就感觉它行进在空中一样，特别神奇。
0: 跟随文史学者走访郑板桥在潍坊留下的文化印记。
2: 因为郑板桥在潍县的这个口碑和贡献，所以他在这个建这个园林的时候呢，留下了许多许多这个郑板桥的印记。
0: 品尝潍坊特色菜肴，感受潍坊人心中的浓浓乡情。
3: 它鲜嫩到就我这样拿着一嗦，所有的肉哎就直接吃进来了。
0: 走进农业产业园，感受科技创新带来的甘甜。
3: 嗯，好甜啊，特别甜，而且水分很足。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古郡展新姿，胜景映潍坊，正在播出。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地处山东半岛腹地的潍坊市，区位得天独厚，大南依太乙山脉，北濒渤海莱州湾，东与青岛烟台相接，西与东营淄博为邻，大陆海岸线约158公里。远方的嘉士日组从潍坊市区出发，沿着北海路一直向北，来到了位于欢乐海沙滩景区的潍坊国际风筝冲浪基地。此时映入眼帘的是脚下绵延数里的金色沙滩，以及眼前广阔的湛蓝大海，漫步海滩，碧海蓝天，白浪金沙，风光秀美。而潍坊也是著名的风筝之乡，风能资源不仅丰富，而且风向稳定，很适合开展水上运动。2010年，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将这里确定为中国国际风筝冲浪基地。我们在沙滩上见到了国家帆船帆板集训队水翼帆板主教练陈占营，他正准备指导队员进行水上训练。
1: 今天下午做帆板都下去以后做训练内容、训练计划。
2: 像现在我们现在所站的这边呢，都是我们风筝帆板的所有的运动员了。
1: 这些是帆板的运动员。
0: 陈教练曾是一名帆板运动员，退役后一直从事教练工作。听他讲，风筝冲浪项目的专业名称叫水翼风筝板，它是利用大型特制风筝的牵引作用，由运动员脚踩水翼板在海面上冲浪。这项运动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由于具有很强的挑战性和娱乐性，很快就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极限体育运动，并被列入2024年巴黎奥运会竞赛项目。
1: 潍坊这个地方的海况是非常适合这个项目的。那是第一呢，它这边的风力全年保证的非常好，尤其是夏天。在整个北方来讲的话，这个地方的风算是最好的地方。我们到过这么多场地，这边的风力保证很好。
0: 潍坊滨海新区是中国最早开展风筝冲浪运动的地区之一。2009年8月，国内首个风筝冲浪国际赛事就在这里举办。
2: 它这个是中间有这种撑的，
1: 对，它有一些小龙骨。
2: 这个风筝摸起来这个材料非常的轻，非常的薄。
1: 对，很轻。对，
2: 这是什么料子呀？
1: 这种面料是进口的那种航空的，就是降落伞的那种面料。对，非常的耐磨，而且是非常的薄，比较轻。
2: 然后我们看这边所有的这个线，就有非常多的这个线。
1: 对，
2: 有这个细线和这个风筝这连在一起，就感觉有我们平时潍坊经常放那个风筝的感觉了。
1: 对。
0: 运动员通过这几根细线来操控风筝。风筝是用特殊面料制成，价格比较昂贵，一般都在2-3万元人民币以上，而每名队员至少需要6-7套装备，一年的装备费用一个人就需要20多万元。
1: 你敢上吗？
2: 一下就带起来了，就一秒钟的时间。现在这个风力比较大，而且也是感受到它这个比较乱哈。按照您的说法是，现在是哪个风向的风呢？
1: 这风向是从那边过来。
2: 从这边过来，
1: 西风。对，
2: 他现在拿的是多大的？
1: 往上走，从那边往外出。风筝呢，它升到正上空的时候，升力它是最小的。
2: 因为今天的风真的是很大，然后它还要控制整个这个风筝，这只是一部分，另一部分还要去和它的这个帆板进行一个配合。
0: 由于此时的风底达到了5级。也给队员们操控风筝增加了一定难度。
2: 一个手来抓这个方向的杆儿，一个手抓着帆板就已经下海了。
1: 对，
2: 在这个过程中还要保证风筝不掉落。
1: 对，
2: 然后自己还要踩在板上。
1: 对，它一会儿到了一定的水深之后，它再上板。
2: 那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在海边近距离的去观看风筝帆板这样的一个运动。虽然说现在运动员还没有上板，但是我们在这边看的也是很担心。
1: 马上准备上去了。
2: 马上准备上了。
0: 陈教练说，这种比赛用的风筝牵引力很大，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很难操控，而且极易造成伤害。
2: 因为风速很快啊，带着这个风筝，运动员一眨眼的功夫就到里面，就快看不到了。
1: 对，风筝这最高速度能跑到30多海里，70多公里的速度吧。
2: 那陈教练，像这个运动，它比如说比赛，它比的是速度，还是说比的是什么？它整个这个计分是主要怎么看呢？
1: 计分主要是在海里边不规定的标，然后你按照规定的这个航线来跑，谁先冲终点谁第一，就比速度。
0: 中国目前从事风筝冲浪运动的专业运动员并不多，但作为一项具有观赏性和挑战性的水上运动，风筝冲浪运动在中国发展迅速。就在我们说话间，几名队员已经升起风筝脚踏滑板离开岸边，很快就远离了我们的视线。我们跟陈教练登上岸边的一艘教练艇，准备到海面上去近距离观看队员们的训练情况。
2: 训练的时候要保持多远的距离啊？跟队员？
1: 我们正常的话，要是要跟踪训练的话，我跟他们很近。
2: 大概有多远？
1: 近的时候几米远吧。
2: 几米？
1: 对。
2: 现在能看到我们面前这片海域，都是各式各样的帆船，还有风筝帆，到了一个运动员集中训练的一个区域了。
0: 远远望去，队员们操控着风筝在海面上迎风飞舞，扬帆逐浪，五颜六色的风筝在蓝天和大海之间起伏回旋，也让这片大海充满了动感和活力。教练艇行驶了几分钟就到了训练水域，眼前队员们乘着风筝脚踏滑板在海面上踏浪而行，他们轻盈的身姿仿佛在海面上跳舞，因此风筝冲浪运动也被誉为海上芭蕾。
2: 因为它踩在板上，所以我们这么看过来，这板看不太清，就感觉它行进在空中一样，特别神奇。
1: 现在呢，在这做换旋。
2: 换旋就是两个方向吗？
1: 对，两个方向在换。
0: 风筝冲浪运动属于竞技类水上项目，对参赛者的年龄没有太多限制。从十几岁到五六十岁，只要经过专业训练，人们都可以尝试这项极限运动。
2: 像他们在这样的一个训练过程当中，最难的技术点是哪里呢？
1: 实际上最难的就是你在各种的这种风的变化，就是要把它给控制稳。对。
2: 那相对海上的这个情况是很复杂的，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坐在这个艇上已经是比较平稳和安全的状态了，但是也能看出来一会儿风大一会儿风小，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但运动员要配合着这个风，配合着自己身上所有的装备来进行这样一项运动，其实操作起来也是很难的。
0: 水翼板的滑行速度很快，操控难度也很高，队员们要尽可能保持身体平衡，才能获取更快的速度。
2: 我们看前面，好多个风筝在一起，在海上特别美。
0: 教练艇飞驰在海面上，一个个展开的风筝从我们船边快速掠过。这些队员在大海上尽情展现着他们的速度与激情。
2: 就像刚刚陈教练带着我们用非常快的速度去追风筝，我们开着这个船的速度就和运动员们风筝拉着翻板的速度一样。我觉得那个速度快到我在艇上没有办法说话，风特别大，大概是速度能达到多少？
1: 差不多在60公里左右吧，
2: 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所以在船上在海上以这个速度行进真的是非常的快，真的这次我是感受到了这个运动的刺激和挑战。
0: 教练艇到了指定水域，陈教练将一个红色浮标放入海中作为训练的水面标记，固定好浮标，队员们纷纷集结过来，他们要在海面上相隔大约2公里的两个浮标间进行训练。
3: 看哨声一响起，瞬间所有的运动员都开始加速。他们刚开始驶向这个起航线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很平静的。我们还感觉说，这可能是一个很舒适的运动。但是当哨声响起的那一刻，你的竞技精神立马就体现了出来。他们顺着这个风一下就飞出去了。
0: 风筝冲浪运动融合了特技风筝、翻板、冲浪和划水等多种运动元素，成为最时尚的水上运动项目之一，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2: 哇，看所有运动员在这边刚才以非常快的速度来到了我们目标的地方之后，所有人用技术转换风向，掉了个头继续飞，五彩的风筝在海面上特别漂亮，再加之下面的运动员非常矫健的这个身姿，我感觉这个运动真是太棒了。
1: 这是海上帆船当中最美丽的一个项目。
2: 是。
0: 队员们驾驶着风筝飞驰在海面上，动作优美舒展，远远看去就如同一只只展翅飞翔的海鸥。
2: 陈教练，我刚刚发现他们从我们身边经过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些哨声。
1: 那是水翼在底下行驶的时候它产生的这种声音。哦，
2: 还很好听，我觉得。
1: 对，
2: 可能他们在这个很快的速度中还伴着这个声音，也能判断一下自己的行驶状况。
1: 实际上很噪耳朵的。
2: 哦，是吗？
1: 对。
2: 那刚刚就是我们在这个航标处慢慢的去等待运动员们过来，他们一个一个牵引着风筝，然后踏着板子在浪上从我们身边过去的时候，真的是觉得这种运动的魅力，体育的魅力，就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感觉。
1: 对，
0: 作为风筝之乡的潍坊，将风筝与大海完美结合，使这片海域成为风筝冲浪运动的美丽家园。来自国内外的运动员们每年都会到此训练和比赛。
2: 当我们开足马力追风筝的时候，会觉得说这项运动特别刺激，但是当船停泊在海面上，随着这个今天涌浪比较大，一直在上面飘着，太阳当空晒着，水上面反光的时候，其实这感觉也没有那么好受。运动员是每天日复一日的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天天几个小时的在海面上坚持训练，所以这样一个运动的魅力背后，真的是要付出非常多的辛苦的。
0: 陈教练说，其实作为运动员要付出很多辛苦，不仅要在海面上经受风吹日晒，还要时刻注意训练安全，确保训练质量。取得的成绩凝聚了运动员们的无数汗水。听陈教练讲，中国风筝冲浪运动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很快，在一系列国内外比赛中，中国运动员的成绩也在不断提高。
1: 我觉得从就中国来讲，想干事儿，我觉得应该没有干不成的。
2: 陈教练就很有信心。
0: 在陈教练看来，风筝冲浪运动在中国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随着更多年轻运动员在快速成长，他相信未来在国际比赛场上一定会涌现出更多中国选手的身影，而我们眼前这片广阔的大海也将更加绚丽多姿，成为一片充满阳光的活力之海。跟随文史学者走访郑板桥在潍坊留下的文化印记。
4: 因为郑板桥在潍县的这个口碑和贡献，所以他在这个建这个园林的时候呢，留下了许多许多这个郑板桥的印记。
0: 品尝潍坊特色菜肴，感受潍坊人心中的浓浓乡情。
2: 它鲜嫩到就我这样拿着一嘬，所有的肉就直接吃进来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古郡展新姿，胜景映潍坊，正在播出。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在潍坊市区，有一条贯穿城市南北的白浪河。摄制组跟随潍坊市委党史研究院的吕俊峰来到白浪河畔。白浪河是潍坊的母亲河，它发源于昌乐县打鼓山，全长127公里，最终汇入渤海莱州湾。
4: 在北方城市啊，就是作为一个河流和一个城市共生的关系啊，我觉得这个 白浪河是一个非常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例子。
2: 嗯，
4: 再一个呢，就是潍坊是一个沿海的城市，那么这条河呢不单是穿过了整个城市，它最终呢汇入了这个渤海，也把这个城市呢通过这样一条母亲河和我们这个海洋联系在了一起。
0: 千古白浪河，旧貌换新颜，沿河两岸绿意盎然，处处生机，白浪河已成为一条风景宜人的景观河。虽然城市在不断发展，但人们心中的情怀没有变。听吕俊峰说，谈到潍坊的近代历史变迁，就要提到一位历史名人，他就是郑板桥。
4: 郑板桥呢，应该说在潍坊的历史上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官吏啊。他在这个潍县当地啊，做了一些这个很受群众爱戴的事情。这个修复城墙呢，就是他很重要的一个业绩吧。再一个呢，就是他来的时候呢，潍县正在发生这个百年不遇的这个灾荒。那么郑板桥呢，通过他的这个清廉的为官，这个执政为民的这个思想呢，把这个潍县呢，经过几年呢，治理得非常好。灾害过去之后呢，那么郑板桥呢，也迎来了他在这个潍县任县令期间呢，最好的一段时光。所以呢，在潍县呢，留下了许多佳话。
0: 郑板桥曾在潍县做了七年知县，与这座古城结下不解之缘。如今在潍坊还流传着很多关于郑板桥的民间传说。离开白浪河，吕俊峰带我们来到一片古街区，寻找郑板桥在潍坊留下的一些文化印记。这片古街区名为石户园，因建有石户园博物馆而得名。街区占地面积有150多亩，是潍坊地区规模最大的古建筑群。
2: 其实潍坊是一个北方城市哈，一般北方城市按理来说像竹子这类的植物很少，但是走在街头我看像这样一丛一丛的竹子在潍坊就很常见了。
4: 对对，特别多。
2: 为什么会这样呢？
4: 就潍坊呢，我们在历史上这个竹子也不是很多。就是刚才说的与郑板桥有关系。郑板桥他一生特别的喜爱竹子，是吧？爱竹、画竹、写竹。然后呢，他把竹子比成一个君子的象征，他自己也把它作为自己作为一个竹子的象征啊。非常的高级。那么从郑板桥到潍县来任县令之后呢，就是潍坊人呢，就因为郑板桥的缘故，对这个竹子也特别喜爱。包括一些这个当时的这个士绅啊，普通的百姓啊，都呢在自己那个庭院的前后栽植这个竹子。一方面呢，就是说是纪念板桥，同时呢，也是因为这个竹子呢，就能够使人们看到这些竹子呢，想起板桥在潍县的这个政绩。
0: 吕俊峰说，郑板桥在潍坊做官时清正廉明，关心民生疾苦，深受百姓拥戴。由于郑板桥喜爱竹子，人们便在古城里种下了很多绿竹，以此来表达对郑板桥的敬意。我们走进石户园博物馆，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充满灵秀之气的私家园林。
2: 哇，一进来

0: 啊，非常漂亮。因为郑板桥在潍县的这个口碑和贡献，所以他在这个建这个园林的时候呢，留下了许多许多这个郑板桥的印记，啊，包括在这个园子里栽植了很多的翠竹，然后呢，有郑板桥很多的这个书画题刻，都刻在这个园林当中。
1: 石户园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曾是明朝刑部郎中胡邦佐的家宅，到了清光绪年间，被富商丁善宝买下重新修建。虽然面积不大，只有约2000平方米，但这座园林却十分精致典雅。
0: 从这个园林当中的很多的这个书画题刻呢，就看出来郑板桥对这个潍县地方文化的影响。
2: 哦，像这幅竹子是原来他所做的吗？
0: 对，这都是郑板桥的这个作品。然后呢，就说原主人对这个板桥呢非常的推崇，哎，所以他在这个建园林的时候呢，就把郑板桥很多的作品啊，就刻在了他的园林当中，啊，加以点缀。
2: 嗯，
0: 啊，由此可见呢，就是板桥对他的影响，对他对这个板桥的这个推崇。
1: 郑板桥是清朝著名书画家，他的字画作品清新脱俗，寓意深刻，也因此被尊为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以诗、书、画而闻名，被誉为诗书画三绝，尤其他画的竹子更是被后人所推崇。
2: 那我们都知道郑板桥在历史上画竹很出名哈，
0: 对，
2: 那他为什么这么喜欢画竹子呢？
0: 因为郑板桥啊，他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以这个画兰竹啊特别有名的一个画家。就郑板桥他认为就是这个兰竹啊，就是这个高风亮节的象征，君子的象征。
2: 嗯
0: 啊，他曾经有过一首诗，就是说他把这个竹子比作这个百姓。
2: 嗯
0: 啊，其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诗句叫一枝一叶总关情。
2: 嗯
0: 啊，就是说他把这个竹子比作这个高洁的君子，把自己这个性情也比作像这个竹子一样宁折不弯。
2: 嗯，
0: 同时呢，他把这个自己画的这个竹子呢，把一枝一叶比作这个百姓的这个疾苦，所以说呢，他在无论是从他的思想性还是艺术性上呢，他的兰竹的水平呢都非常高，也得到了这个无论是专家还是群众的这个拥护，所以说板桥呢是我们历史上一个非常有名的画这个竹子的名家。
2: 那他画的竹子有什么特点吗？
0: 他画的竹子呢，就是一个方面就是他特别的清瘦。特别的有这个风骨啊，就不像有的竹子可能很竹叶很密，竹干很粗，它的那个竹干呢啊非常的细瘦，
2: 是我们这样看了看，
0: 哎，对，非常细瘦。那么杜甫有一首诗叫这个书贵瘦硬方通神嘛，就所以郑板桥呢就特别推崇啊，就说他的竹子呢就是特别的这个瘦劲啊，再一个就是有这个宁折不弯的这种气节。所以说呢，他的竹子呢独树一帜，所以能得到这个后代的这个喜爱和拥护。
1: 郑板桥笔下的竹子潇洒苍劲，形神俱佳，透出一种倔强与坚韧的气节。郑板桥的诗文满含哲理，深得后人赞许，而他的书法独具一格，其中最具代表的作品之一就是吃亏是福。
0: 从我们这个过去民间讲的，就是老百姓这个说的是吃亏是福啊，说是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是一致的啊。就他在这个提拔当中呢，就说满者损之机，亏者盈之见。就是说是还是满招损，这个就是要人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呢，还是要有些地方不要做得太过了。还是对自己对别人一个劝诫。
2: 其实通过他的话来看，他是一个非常刚正不阿的人。
0: 对，
2: 但是通过他的字看，他的这个心态又是一个很包容，然后情商很高的一个人。
0: 对，因为郑板桥他毕竟是一个在清代一个著名的艺术家，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官员，所以说呢，他呢就说我们看到他是有刚正不阿的一面，有为民情怀，同时呢他是也是一个很懂得这个哲学思想，对自我排解的一个官员。他在一些这个世事之上呢，还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就按现在的说法情商很高。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人物。
1: 作为清代著名书画家，郑板桥已经成为潍坊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有关他的历史传说被人们津津乐道，而他的气节和风骨也慢慢浸润在这座城市的文化血脉中。如今的潍坊就如同郑板桥笔下的竹子一样清秀坚实，充满生机。离开石户园，吕俊峰准备带我们去寻访潍坊人最喜爱的美味佳肴。听他讲，潍坊物产丰富， 身后的

0: 史文化底蕴，也让潍坊人拥有了独特的饮食习惯和烹饪技艺。潍坊北临渤海，是中国四大海盐产区之一，也被誉为中国海盐之都。由于盛产海盐，潍坊人自古就擅长用盐来腌制菜肴，也逐渐形成了注重咸鲜的饮食口味。穿过一条小巷，我们走进了一个中式院落，这里是一家专门制作潍坊菜的餐厅。我们在院子里见到了厨师王敬先。
1: 这个潍坊菜是鲁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个分支。那么经过多年来，然后吧，形成一个我们地方的一些特色。
0: 王敬先是潍坊市饭店和烹饪协会常务副会长，还荣获了中国鲁菜大师的称号。听他讲，潍坊菜有注重时令、选料精细、制作考究等特点。产自渤海的梭子蟹就是制作潍坊菜最好的原材料之一。我们走进厨房，看到工作台上放满了各种食材。
2: 蟹哈，
1: 对，这就是我们
2: 又还冻呢，新鲜的
1: 梭子蟹。
0: 听王敬先讲，梭子蟹是潍坊沿海一带居民餐桌上的常见菜肴。为了便于保存，人们便将梭子蟹进行腌制储存。腌制时，先将粗盐倒入水中，放上一些姜片和花椒粒，再用高度白酒调成卤汁，当地人俗称为饱和卤。
2: 现在里面这个盐已经是没有办法再融化了，是吧？
1: 对，你像我们刚才有大约有两分钟过去了啊，然后基本上它该融化就融化了，剩下这一部分呢就融化不掉了。
2: 我来搅搅看呗。
1: 好，
2: 好。最近刚刚这个在搅的时候，我看盐它是慢慢在融化，但是现在我搅其实从上面看这个锅，因为锅是透明的嘛，就能看出来盐和盐水和下面的这个大粒的盐已经是分层了。
1: 它已经化不了了，现在就是不化了。
2: 对，我们现在看这个盐已经对更加晶莹，而且没有刚才那么大，的确是每一颗都融化了很多。那我尝一尝，看一看。
3: 它是什么叫饱和卤？
2: 对。然后其实这样已经饱和了的这个卤的盐水也是很晶莹剔透的，
1: 很清澈的，
2: 对。
1: 说明这个盐是比较干净的。咸不咸啊？很咸，是不是？
2: 比海水都咸。
1: 比海水那肯定。
2: 然后还有一点酒味儿、姜味儿和花椒大量的这个味道。
1: 对。记住这个味道，回家自己腌蟹子。
2: 好，我现在手里拿的是最最传统的、最最地道的这个饱和卤的味道。
1: 对，
2: 我记住了。然后一会儿再看看，说我们吃这个蟹子的时候，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
0: 将梭子蟹放入饱和卤中腌制8小时就可以食用，据说其肉质细腻，口味鲜美。王敬先又取出一条腌制了6个小时的鲈鱼，准备为我们再做一道生煎鲁鲜鲈鱼。
1: 这就是盐在里边起了一是调味的作用，然后第二一个就是让这个鱼把多余的水分腌制出来，肉呢更加紧实，吃起来口感特别的爽脆。
0: 这道生煎鲁鲜鲈鱼也是潍坊菜的代表菜肴。先在腌制好的鲈鱼上裹上面粉，然后放入热油中煎炸，当煎至两面金黄时就可以装盘。不一会儿功夫，几道经典菜肴就做好了，摆到桌上让人不由得想赶紧品尝一下。
2: 先尝一尝，这个是不是腌了8个小时的梭子蟹
1: 啊？抓紧先品品鲜。
2: 看这个颜色，就是蟹肉蟹黄，对，颜色就很饱满，而且是这种晶莹透亮的，
3: 晶莹剔透的。黄是黄，肉是肉，
2: 闻着就非常的鲜。
0: 梭子蟹表面光滑，打开蟹壳里面的蟹膏肥美，蟹肉紧密，口感润滑，
2: 而且它鲜嫩到就我这样拿着一梭，所有的肉就直接吃进来了。它这个咸味儿，我就感觉跟刚才那口像海水一样的这个卤水比，它就没有那么咸，反而说会把它这个蟹肉的鲜味儿非常明显的提了出来。
3: 鲜甜虽然是很咸的卤哈，所以说为什么说潍坊菜讲这个注重时令呢？就是说它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这个原料的味道是最好的。
2: 的确，我现在其实这口蟹已经吃进去一会儿了，但是嘴巴里会慢慢的回甘。
0: 这道北海咸蟹子因其口味鲜美，成为潍坊腌制菜肴的精华。
1: 蒜瓣肉一丝一丝的感觉。
3: 对，什么叫蒜瓣肉？就是一层一层的，一块一块的。
2: 就我在夹这个鱼肉的时候，我拿筷子戳到这个肉，都能感受到它是很
1: 硬实，
2: 很硬实的。
3: 对。对，
2: 而且看夹起来的这个肉一绺一绺的。
3: 对，
1: 盐在里边，只是用盐腌的，把它的水分排出来，改变它的口感而已。
3: 很短时间内把它的水分排出来，然后呢，就让它保留了。鱼的鲜味儿，但是呢又不太咸，然后呢结构呢还发生了一点变化，所以吃起来呢就和我们平时吃的清蒸鲈鱼呢又不一个口感。
2: 其实相比来说，和这种纯的腌鱼，或者说是和我们平时这种油炸的这种鱼肉都不一样，
3: 都不一样。对，
0: 听王庆先讲，潍坊菜形成于明清时期，由鲁菜、京菜和潍坊民间土菜融合而成，独具地方特色。而潍坊菜讲究精益求精，推崇自然本味，形成了返璞归真的烹饪特色和文化内涵。在吕俊峰看来，潍坊的饮食文化承载着潍坊人对这片土地的一份挚爱。作为山东半岛中部的交通枢纽，潍坊汇聚了各地菜肴的制作技艺和饮食特色，也让潍坊菜的文化内涵更加深厚。通过这几道经典菜肴，也让我们对潍坊人的饮食口味和地域文化有了更多了解，从中感受到他们对故乡家园所怀有的一份深深依恋。农业插上科技翅膀，盐碱滩变成万亩良田。
4: 不，中国饭碗装中国粮，中国人吃中国粮，来保证我们自己的这种粮食安全。
0: 走进农业产业园，感受科技创新带来的甘甜。
2: 好甜啊，特别甜，而且水分很足。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古郡展新姿，胜景映潍坊，正在播出。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昌邑市是山东省潍坊市下辖的县级市，它位于渤海莱州湾南岸，海岸线长58.38公里。昌邑北部沿海地区有大面积的盐碱地，很难发展农业生产。但近年来，当地人依靠科技手段改良土壤，将盐碱滩变成肥沃良田，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摄制组来到刘团镇青富村，在一片玉米田里见到了山东农业大学的刘鹏教授，他正带领科研团队进行玉米高产田的改良试验。
4: 再进行一些测量。
2: 我们看看您这边是在记录什么吗？
4: 现在是正在量的这个叶面积，来计算那个群体的叶面指数。
2: 这是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4: 因为就是作物高产，它需要一定的叶面指数，那么我们这个呢，来反映它的光合能力。
0: 刘教授说，潍坊北部地区土地盐碱化程度很高，粮食产量较低。为了改良盐碱滩，青富村就与山东农业大学合作设立试验田。希望利用科技手段，将昔日的低产田改造成果实累累的高产田。
2: 现在我看他们还长得非常高，非常壮哈。
4: 现在的玉米植株得有2.7米左右。
2: 2米7左右，
4: 对，
2: 的确，我们一进来之后，感觉所有人都埋没在这样一片田地里面。
4: 对对对，绿色的海洋当中。
2: 是，那像这样一片是属于试验田是吧？
4: 对，我们在这里安排了接近100亩的实验。我们面向的是什么呢？就是面向青富农场这个中低产田条件下，原来它的产量也就是在600到800公斤，我们争取能够通过3到4年的这个实验呢，把它的产量提高在小麦、玉米周年加起来的产量在1.5吨，1500公斤。
0: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青富村联合了多家科研院所，设立田间实验室。希望通过科学方法来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听刘教授说，改良盐碱地首先要改善农田用水条件， 使用淡水浇灌田地，

0: 再采取深翻压碱、提取地下卤水等措施进行土壤改良。现在玉米长势非常好，种植密度已比过去增加了许多。
1: 这个好沉，而且，老师，我感觉从这个田里一出来就瞬间好热呀。
2: 这个玉米地里是高温高湿的，有句谚语就是说玉米地头上最凉快，就是我们离开了高温高湿的环境，所以说你就觉得凉快了。而且我们取着这么重的玉米，那像练举重一样。
1: 那像大概这样的一个分析和取样是多长时间进行一次呢？
2: 我们一般是每一个生育时期都要来进行分析一次。玉米在这120天当中呢，它有11个时期要取样，基本上是十几天左右。
1: 十几天就要来一次。
2: 来一次，对。
1: 相当于是120天是一个精心呵护的一个状态。
2: 对对对，就像照顾孩子一样。
0: 走在公路上，两旁是成片的良田。听刘教授说，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实现规模化生产，青富村成立了农业综合体，大规模流转低产田进行土壤改良。
2: 青富农业公社这个地方呢，它把周边的土地都流转过来，然后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化生产，这种机械化水平就提高了，这样呢，它的收益也就相应的增加了。
0: 通过土地流转等方式，青富村整合了大量土地资源，并改造成高产田，实现了标准化生产和机械化作业。
1: 哦，哇，这喷洒农药的无人机好大个儿啊！
3: 对对对，它效率特别高。
1: 现在这边只有2架。
3: 对，
1: 一般这个整个6万亩地现在都是用这种无人机来进行农药的喷洒。
3: 对对对，因为这个比较方便，也比较快速，然后比较适合这个时节。
0: 听李凤雷给我们介绍，村里成立了质控中心。如今给地里农作物浇灌完全是电脑控制，采用机械化和智能化的耕种方式，不仅让生产效率提高很多，粮食产量也得到显著增加。
1: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刘老师，这是什么意思呢？
2: 这个是充分显示出咱党中央对咱国家粮食安全问题的这种重视程度。藏粮于地就是要把我们的耕地保护好，同时呢，把我们的土地质量给提高上来，让土地能够生产更多的粮食。藏粮于技就是把我们的农业技术在农业生产过程当中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包括育种、栽培、土壤肥料、植保系统的方案，然后呢，给农业插上翅膀，让中国土地产中国粮，然后中国饭碗装中国粮，中国人吃中国粮。
0: 在齐鲁大地上，一直有山东农业看潍坊的说法。在新的生产模式带动下，青富村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站在这里看着眼前的广袤良田，刘教授对中国农业的未来充满期待。离开青富村，摄制组来到位于韩亭区的潍坊国家农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作为中国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潍坊不断探索农业发展模式，建设现代农业生产体系，也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验。为了更多了解潍坊现代农业的发展情况，我们来到潍坊农业产业园，见到了当地一家农业科技公司的负责人杨萌。
1: 一进来这个园区就看这边有一个大西瓜，这边有个大萝卜，为什么会把这两个品种的这个农产品做成这么大的雕塑放在园区门口啊？
4: 这是我们首批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的时候呢，我们就以西瓜和萝卜作为主导产业来进行申报的。而且呢，我们产业园也作为国家的首批的产业园呢，在2019年4月份正式授牌，也作为我们国家农村区的重点项目开始独立的进行运营。
0: 为了促进农业从产业化迈向现代化，2018年，国务院批准设立了潍坊国家农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希望将它建设成为全国农业科技创新的先行区。这座占地3000亩的技术示范园，就是综合试验区的重点园区。我们走进西瓜种苗的育种试验棚。
4: 我们这个棚是定植了670个品种。
1: 就因为真的没有想到说西瓜和甜瓜还能分出这么多的品种。
4: 对，你看它每一个的，你像这一个橘红肉的，有绿肉的，这是甜瓜的标准。你像这边西瓜呢，有你像早春种植不耐高温的，有的耐高温的，有的耐低温的。所以说它品种的性状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栽培的节点跟适宜的种植的地方呢，它也不一样。
0: 为了培育优良品种。

0: 农业园成立了育种与栽培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及潍坊智慧育苗重点实验室。在大棚里，我们见到几位科研人员正在检验种苗的生长情况。
1: 说这边研究的这几个品种是国内比较领先的一个品种，是吗？
2: 这边这些品种呢，是我们就是我在读博的时候，研究的一个课题方向，它是植株的矮化的一个特性。
0: 金炳奎是分子生物学博士，听他讲，矮化瓜苗可以增加单位面积的栽培数量，免去整枝打岔等维护成本，降低成本和人力投入。
3: 那我们现在这个设施棚型呢，所有的栽培方式现在全是这样一种四季立式栽培的一种方式了。我们讲叫老百姓跟着这个西瓜站起来了。之前的呢是地爬式的栽培，像地爬式的栽培呢，一亩地定植670株左右，但是我们立式栽培呢，一亩地能够定植2000株到2100株，就是种植密度是之前的3倍，这样土地利用率就提升了。这随着产园的创建，我们模式的提升，这样一个过程。
0: 除了西瓜，科研人员还对番茄、辣椒、茄子等主要蔬菜作物进行育种研究，先后选育出一批适应不同气候条件和栽培模式的瓜菜品种，受到市场的认可。
4: 这个长了多大的？多长时间了？
2: 能有个一星期左右吧，差不多。
4: 一周左右。
2: 对。
4: 就感觉虽然它小，但是这样摸着它也感觉是重量挺足的。
2: 对呀。
4: 嗯。
2: 所以说它每天就是您今天看是这么大，明天看它可能就大了一圈了。
4: 那整个过程能持续多久？
2: 大概是30到40天。
0: 西瓜生长成熟后，会在瓜皮上标明日期，记录其生长过程，确保每个西瓜都在成熟期采摘。我们在大棚里看到了几个刚刚摘下来的西瓜，杨猛用刀将西瓜切开，立刻露出鲜红的瓜瓤。
1: 感觉它的这个籽儿也不是说很大很多，
3: 本瓤这是一个。
1: 我们看，就其实从侧面看，它整个瓜皮也很薄哈，
2: 而且它的清香味儿很足。
1: 现在就闻到这个浓浓的西瓜的清甜的味道。
0: 西瓜的水分很足，瓜瓤细腻。
3: 金博士尝一下您这个实验成果，
1: 闻着就好
3: 香。一下怎么样？吃西瓜要大口吃。
1: 好甜啊，特别甜，而且水分很足，它是又甜，然后汁又多，而且我们看，比如说有籽的这个位置，就是能看出来它整个这个就是那种相对是沙瓤，偏沙瓤的这种。是吧？很好吃。它这样的话，在市场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售价呢？
3: 你像我们这边礼品销售的话，是单果，就是一个西瓜的价格是100元。然后整个的呢，你像我们还有一个其他的一个品牌布局，啊，也有针对不同品种选择，整个的上全国市场上的一个布局的话，到消费者手中的话，应该是单果在60元以上，差不多10几块钱一斤。
0: 由于瓜皮薄、甜度高、口感好，这种瓜很受消费者的欢迎。在杨猛看来，生产模式的创新以及科技的投入才是农业发展的重要基础。由于不断创新品种，潍坊蔬菜瓜果产业迎来了蓬勃发展，也带动了潍坊农业经济的高速增长。潍坊不仅拥有全国首个以农业为特色的综合试验区，并在不断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引领科技创新，为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悠悠白浪河缓缓流淌，它见证了这片土地上日新月异的变化，也将迎来广袤沃野上更多丰收的硕果。

0: 大家好，这里是开门大吉，我是小妮，欢迎各位的光临。游戏马上开始，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要稍微的打乱一下顺序，让他们拆一拆盲盒。三二一，走着。三二一，停。这是一个全新的顺序，来听完口令，号码消失，生肖归位。好了，各位选手请自求多福，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历史的长河当中啊，文化的瑰宝铸就了中华儿女文化自信的根基。那今天来到我身边的八位都在用他们自己的力量践行着文化传承的责任与使命，让我们赶快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刘韵刘芳。
3: 大家好，我是大连京剧院的裘派女花脸演员任思源。
4: 我是恨嫁呀。大家好，我是鄂伦春旗斗匈奴传承人何雪迪。
5: 太极生运，道法自然。大家好，我是陈氏太极拳第十三代传承人李建林。
6: 重阳登高望故乡，举影秋风配将囊。
7: 大家好，我是重阳助于将囊的传承人邵淑媛。
8: 好的是个好地方哟，咿呀哟。
9: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常德常德丝弦的青年传承人李婷婷。
10: 大家好，我是古风歌手兼唱作人高佳一。
11: 秧歌舞陕北，民歌唱榆林。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榆林的陕北秧歌指挥屈千红。
13: 用甜品复刻中华千年文脉。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北武汉的文物甜品师邹明磊。
1: 欢迎各位的到来。率先出场呢，就要看我们的幸运转盘率先锁定谁了。
5: 好紧张啊！
1: 话不多说，三二一，可以许愿啊！现在只能许愿，
14: 可以。对，
1: 你们已经没有什么能做的了，唯有许愿。四号，祝您梦想有门，
15: 开门。
0: 哎呦，英俊秧歌好，这是地道的英俊秧歌吗？
12: 必须呀，必须地道的陕北秧歌。
0: 介绍一下自己。
12: 大家好，我叫屈倩红，我是来自陕西榆林的一名秧歌指挥。
0: 秧歌指挥，
12: 对，我是从小土生土长的陕北人，从小耳濡目染，一直非常喜欢我们家乡的陕北秧歌。每到过年的时候，我们都很期待看到陕北秧歌。在去年全国秧歌展演，非常有幸被我的家乡邀请担任这个陕北秧歌指挥一职。
0: 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2: 我的梦想是给我家乡赤牛洼村的村民们置办一身秧歌道具。
0: 希望今天你们梦想成真。
12: 谢谢。
0: 来吧，开始挑战，十二生肖现在随便选。
12: 这第一个上场太紧张了，大家能不能给我点建议？
16: 狗。
12: 狗。万一出来十二，我直接就紧张了。
16: 狗。
12: 那就狗吧。
0: 狗，请准备。

0: 想什么来什么。
1: 万一出来十二，
2: 我直接就紧张了。
0: 非得选个狗，你不说你不想要十二吗？他就来了。有时候事儿是这样。
1: 我是否可以开启冰封？
0: 只有第一位选手手中有冰封权，他可以把不想开的门冰封起来。当然你也可以开。
1: 我选择冰封吧。
0: 好，来吧，十二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好嘞，继续选择哪个生肖？
1: 我按照我自己的感觉选吧，选个兔子。
0: 酷，请准备，就它了，跟着感觉走。一号门。
3: 哇塞，你还是要相信自己。
0: 请按响门铃。
4: 芈月几时有？
1: 对，

0: 忘词了，后面是这首吗？
1: 是这首，但这首歌叫《明月几时有》吗？
2: 今夕是何年？什么？这到底叫啥？
0: 但愿人长久。
1: 明月几时有？还是但愿人长久？
0: 但愿人长久。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但愿人长久，回答正确。

0: 好的，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
1: 谢谢。
0: 秧歌指挥，秧歌咋指挥呀、啊？那么大个秧歌队，
1: 需要我这个东西。哦，
0: 这跟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个指挥是不一样的。指挥其实自己也要融入到这个队伍当中。
1: 对，他也是表演的一部分。
0: 所以秧歌队的指挥其实是藏在演员当中的。
1: 对，他其实是在陕北秧歌里起到一个交通信号灯、无线信号的感觉。
0: 好，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他。
1: 太紧张了，
0: 拿出扭秧歌的那份自信来，别紧张，放轻松，来吧，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龙、蛇、马、羊、猴、鸡、猪，选哪个？
1: 选个虎吧。
0: 虎，请准备。虎是6号门，3000元。
2: 6号，可以，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知道，但是我不知道对不对。
1: 叫什么？
0: 笑红尘。哦，是吗？朋友们，
2: 对对对，他猜出来了。
1: 叫什么？
0: 笑红尘。
1: 哎，对了，
0: 对了。
1: 我的意思是你的发音对了，你刚回来说的笑红城，叫红城，
3: 叫红城。
0: 我是陕北人，可能带点口音吧。
1: 我是新疆人，新疆人前后鼻音也不好。
0: 应该是笑红城吧，赌一把吧。
1: 一起期待，开
0: 门大
1: 大
0: 吉，
1: 笑红城，太牛了，特别棒，回答对不对？
0: 后面一下开溜扇门吧。

0: 欢迎迎喜，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然后小林老师好，我叫李迎喜，我是一名歌手，谢谢大家。
0: 欢迎你，这首歌是一部很经典的老电影，1993年《东方不败风云再起》当中的歌《笑红尘》，到现在一唱又勾起了我们很多的回忆啊！谢谢谢谢迎喜的演唱，
1: 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哇！陕北秧歌的指挥有性别要求吗？
2: 是男女都有的、哦、但是我们近几年火出圈的都是一些女生，
3: 漂亮，
2: 可能
0: 女生的乐感，女生的节奏感，女生的表演可能就更富魅力哈。
2: 对，
0: 现场得多热闹，
2: 太热闹了。哇哦，
0: 撒哇，你看这指挥。
2: 我们陕北的是12个县区，每一个县区都有一支秧歌队啊、展现。
0: 你看看他跳的咋样？
2: 这可以，
3: 给你来个道具。呀，
4: 伞还拿上来了。
0: 哦，伞在这儿呢，是吧？你的头，你的人伞都盖不住你的头。
5: 哪里吧你？
6: 别人有伞，我有大头。
3: 大头。
0: 这是这样。
2: 这下次我拿。
0: 是这样吗？
2: 对。来，现场的朋友一起来。
0: 太有意思了，而且你穿的就是这身是吧？一身黑黑西服。
2: 说起这个衣服啊，其实我当时第一场就是秧歌指挥的时候穿的是黑色的，然后一夜之间就被很多朋友熟知了，他们说我穿的太黑了，第二天换了一套粉色的，嗯，又说粉的不好，还是黑的好，然后我又换回来黑色的。
0: 你就听大家的是吧？
2: 主打一个听劝。
0: 然后大家就深深的记住了这样一位非常特别的、非常优秀的秧歌女指挥，每年办一次。
2: 对，每年一次，过年的时候、哦、
0: 期间你们榆林的旅游业是不是爆了？
2: 对，特别特别的火爆、哦、线下就是观看人数达到了60万人次、哦、线上观看达到了600万人次，
0: 怪不得那么多人给你提，穿黑的，穿粉的，穿绿的，穿红的。
2: 对，我也听不过来。
0: 好的，继续前进吧，选择哪个生肖？
2: 猪，选个猪。
0: 猪请准备。3号牌，
3: 哇，三呐，好运气！
0: 请按响门铃。

0: 唱。噔噔噔
1: 噔噔，我不知道歌词，但是我知道一句歌词：沧海一声笑。
2: 那这一句就够了。
0: 歌名叫做《
1: 沧海一声笑》。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
1: 门
0: 大吉。沧海一声笑，回答正确。

0: 谢谢俊宇，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刘俊宇，小林你好。
0: 刚才是93年的《东方不败》，这首歌是来自于1990年的《笑傲江湖》，沧海一声笑，也是很经典的歌曲。
1: 对对对，
0: 谢谢谢谢俊宇的演唱。
2: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你是很爱唱歌是吧？嗯。你平常唱什么类型的歌？
2: 我平常唱流行和陕北民歌多一点。
0: 你唱两句。
2: 那咱俩位置互换一下，接下来我唱这首歌，您来猜一下。
0: 行，可以啊。
3: 反客为主了。
2: 天宇。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总台春节联欢晚会。在这里，我们向全国人民拜个年，过年好，
1: 新年快乐！
2: 其实我们上个春晚了，
0: 春节序曲。
3: 对，春节序曲其实是源自陕北的秧歌曲改编的。
0: 哦，春节序曲是源自陕北的秧歌曲。
3: 对，是当时他们去陕北采风的时候，觉得这个秧歌调特别的能代表西北人过年的那种喜庆和热闹的这种感觉。哦，
0: 这是我们最熟悉的，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我们经常能听到的最温馨的背景音乐。
3: 您是最熟的。
0: 太熟悉了，太熟悉了，你今天让我长知识了，原来它是来自于陕北民歌。
3: 对，
0: 好，来吧，求助还没有用，想选哪个都可以。
3: 牛还是鸡呢？
0: 你决定。
3: 鸡，
0: 就它了，请准备。鸡翅，我的天！
3: 对，我还想多待一会儿。
0: 你这运气也太好了，请按响门铃，加油！
3: 他真的太厉害了。
0: 二现场的选手，我们的门都被开了。

0: 见，但是叫什么名字，
1: 这个还真不知道。
2: 哎呀，这首歌，
0: 他不会吗？不叫包青天吗？
3: 唱的是对的，
2: 唱的是对的，不知道歌名。
4: 从头唱。
1: 如果真是包青天，他只要唱出来，他就猜出来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5: 怎么跑到另外一首歌去了？前面差不多，你再从头来一遍。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刀马旦。真的假的？不会吧？
2: 是那个蓝耳机。
1: 蓝耳机到耳朵了，不好意思，我也是这么想的。预判了他的预判，
0: 是跟春去变脸有关的吗？
2: 啊，他越猜越远。当当当当当，哎呀，算了，猜不出来。
5: 你求助吗？
1: 他不会这首歌用求助吧？
2: 要不求助一下吧。
5: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建、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2: 关键字吧。
5: 来，关键字提醒，请看歌名，只有三个字，你自己选一个字。
2: 第一个吧。
5: 第一个字。

0: 苍天哪，包大人，
1: 苍天，
0: 太不容易了。
2: 这首歌我从小看电视，一直看，但就不知道他的歌名儿。
0: 歌名叫什么？
2: 包青天。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继续前进吗？
1: 再走一步吧。
0: 可以，没问题。
1: 拼拼运气。
0: 好，没有求助了，全凭运气了。
1: 角落里的
0: 数啊，确定吗？
1: 确定。
0: 数，请准备。现在不是你猜不出来的问题，一共5扇门，1、2、3、4，还有个6，
2: 都没了哈。
1: 对，
0: 一会儿后面的选手你们出来，你们自己处置啊。开玩笑，不用有压力，放轻松去听。
1: 好，
0: 来，请按响门铃。

0: 唱。
1: 发如雪，醉了眼泪。对吗？
0: 我不知道，观众都在鼓掌，我也不知道你对不对。
1: 对吗？
0: 歌名叫什么？
1: 发如雪。没毛病。
0: 他也不会，他在那跟着瞎起哄。
1: 是发如雪，确定。
0: 一起期待，开
2: 门大吉！
0: 发如雪，回答正确。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一二三四五，已经开了5扇门了。好，继续前进吗？
1: 我有点忐忑，你要不就见好就收吧。
0: 确定？
1: 确定。
0: 见好就收。
1: 见好就收吧。
0: 好，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的乡亲们，一共赢得了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2: 来吧，看看下一位会是谁？
3: 三号，
2: 三二一，
3: 求求了，让我出去吧。
2: 即将出场的是
3: 666，吓人了呀！
0: 666，
2: 勇气拉满，信心拉满，那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3: 你真好，
0: 长这么高。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你好，小尼哥好！
0: 欢迎你，欢迎你！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3: Hello， 大家好，我叫高佳一，我来自辽宁锦州，辽宁锦州。我现在是一名古风的歌手兼词曲创作人。
0: 用地道的锦州话再来一次。
3: 大家好，我叫高佳一，我是辽宁锦州的。
0: 锦州的。用锦州话说你的家庭梦想。
3: 我的家庭梦想是啥呢？我想给我自己出一张专辑。
0: 祝你梦想成真。
3: 好的，谢谢小尼哥。
0: 加油加油
3: 加油加油！
0: 现在五号门还在，选
3: 我想想啊，我这么的，我选个龙。
0: 确定吗？
3: 嗯。
0: 龙，请准备。龙是，哇。
3: 真的吗？真的吗？真的是我。
0: 五号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

0: 唱。
1: 一生有爱何惧风飞沙，黑白一把留不住芳华。
2: 谢谢大家。
0: 什么歌？
2: 天下，张杰的。
0: 确定吗？
2: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
2: 大。

0: 皇上，你快起来呀！
1: 快救起来，快救起来。
0: 哎，活了。
2: 一拍即合，他们俩真的是好默契啊。
0: 是的，是的，是
2: 的。太可爱了。我看你一边唱一边在笑。
1: 差一点，差一点。
2: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哈喽大家好，我是歌手戴琳港。
2: 欢迎戴琳港。我觉得有机会你们可以交流一下，因为戴琳港也是一位原创歌手。哦。然后他也是原创唱作人。刚才他出场的时候那个背景音乐就是他自己创作的。
1: 哦，好厉害。
2: 这首歌
0: 叫戏文说。
1: 这歌好像听过。哎，
2: 就是他写的。哦，他写了很多歌，一会儿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2: 谢谢戴琳港。
1: 谢谢
0: 谢谢。
2: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 3000元。你是歌手，然后你也弹古琴是吧？
0: 对，你都知道了。
2: 当然了，
0: 我本来还想瞒你一手。
2: 瞒我啥呀？选手资料就在这儿呢。
0: 完了，我是想太天真了。
2: 你所有的资料我一手掌握，现在
0: 瞒不住一点，我是透明的。
2: 好像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给电视剧弹古琴的，
0: 对，配乐了。
2: 古琴配乐是吧？有哪些剧？
0: 大家看过《琅琊榜之风起长林》吗？
3: 看过。
2: 那里面那个古琴就是他配的乐。
0: 对。还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3: 看过。
0: 对，然后还有《清平乐》。哇，三个比较主要的作品。
4: 全是大剧。
0: 对，
5: 很厉害。
0: 古琴它是一个历史很悠久的乐器，传说是远古时期伏羲和神农作琴，后面在汉代基本上琴的形制就确定了。
2: 这个形制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0: 是的。
2: 继续前进吧。选择哪个？牛舌马羊猴。12。
0: 我想选一个，
6: 反正后面都是男的了，
0: 选个猴。
2: 猴，请准备。九号门。
0: 九。
2: 5000元。
0: 我觉得他可以，他真的是中华小曲库，
5: 可以开玩哦。
2: 请按响门铃。

0: 伤，我的心里已经有了答案。这首歌我也很喜欢，
1: 这歌就是他的风格啊，
0: 也是我很熟悉的一首歌。
1: 谁的歌？
0: 许嵩。
1: 歌名叫
0: 清明雨上。
1: 那就开了，
0: 开，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清明雨上。
0: 太开心了，前两首都是我熟悉的歌。

0: 我觉得今天这是个大型的认亲现场。
1: 是的，没错，
0: 都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兄妹和姐妹。
1: 对啊，
2: 我之前有翻唱过你的戏文说，超好听。
1: 真的吗？这么巧。
0: 戏文说你还记得怎么唱吗？你可以唱几句来。

0: 棒。
1: 哇，唱的真的很好听，
2: 写的很好，超好超好，
3: 你也很厉害。
4: 惺惺相惜啊，我觉得你们俩真的是惺惺相惜，
0: 太开心了今天。
4: 好的，谢谢
2: 谢谢，继续加油啊，
1: 拜拜老师。
4: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
1: 8000块，
4: 1、2、3、4还有5扇门，选择哪个？
1: 我觉得反正后边都是难题了，干脆我就迎难而上，我就是一闯到底，我选个羊吧。
4: 羊，请准备。八号。5000元，
5: 简单的都拍完了吧？
4: 请按响门铃。

0: 难了呀。
1: 在我离你远去那一天，哒哒哒哒哒哒，我眼前。
0: 这首歌的名字叫三国。三国恋。
2: 你确定吗？
0: 确定。
3: 我可太喜欢他的性格了，有一种风感。
4: 啥
5: 平静的风格？
0: 等待，等待两人归来那一刻，眼泪为我成河。
3: 他有一种就是特别有才华的风感，
0: 平静的风感，
3: 就是我什么都背，我怕谁那种感觉。歌名叫什么来着？叫什么来着？
0: 三国恋，
4: 还记得，真不错。
3: 确定吗？
0: 确定。
3: 一起期待。
0: 确定。
3: 开门大吉！三国恋回答正确。哇，这是有点风感的感觉。

0: 的天，今天这期节目怎么了？
1: 我是来做运动了。
2: 我是过来参加不要笑不要笑不要笑挑战的吗？
0: 哎，我好喜欢啊，特别喜欢今天的风感。我觉得上上也是一个有点疯的男人，帮他找到了很多好朋友啊，找到了很多同路人，
2: 没白来。
0: 谢谢上上，谢谢上上，
3: 谢谢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3000元，还没有用求助呢，
1: 还没用呢，
0: 好厉害呀，还能继续开。说说古琴吧，因为古琴大家其实经常听到这个名字，而且古琴的历史很悠久嘛，
1: 是的，
0: 但反而我觉得它其实在我

0: 我们大众当中成为了一种略小众的乐器，是不是？
1: 可能有人会觉得古琴是比较冷门的乐器，但是其实呢，现在还是有很多人热爱这个乐器且学习这个乐器。
0: 其实我们在小时候背课文《无丝竹之乱耳》，那个丝，
1: 丝就是琴。
0: 能给我们来一段？
1: 这样，我为大家弹一个古琴的中国十大名曲之一《流水》的选段。

0: 你这段听得我的眼泪都要下来了。我真正的古曲才是我们中国传统古曲里面最有魅力的，
1: 对，
0: 就是我们的心仿佛都被你挠着，你知道吗？仿佛我们的心都被你抓住了，真的抓住了，闭上眼睛仿佛眼前看到了潺潺流水，在乎山水之间的那种豁达，那种超然，全都在你的琴声当中。太棒了，我觉得你就坚持吧，好好弹，因为你真的好棒好棒，我太喜欢了。
1: 谢谢小鸡哥，谢谢大家，
2: 加油加油。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1: 我先选蛇。
0: 蛇，请准备。哇，
3: 运气太好了，
0: 你真的运气太好了。
1: 朋友们，我没想到会是个位数，
4: 一二三四
5: 五六七
4: 八也出了，
6: 就剩下十、十一、十二。
1: 祝大家好运！
0: 七号门，请按响门铃。
4: 温世间轻微喝。

0: 琼瑶
1: 我们那个年代的。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你们先别忘，我只是重复这个旋律，但是我还没想起来是啥歌。
0: 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依。
2: 第一句反正一定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不应该，你这一个七号门都卡着了，没事不丢人。我前面的小伙伴被二号门卡住了，我一点也不丢人。
0: 别说包青天的事了，
3: 你熟悉一下，你再唱一下。从来没听过，
2: 他太年轻了，我觉得有可能
0: 那首歌出的时候他可能还没出生呢。当求助，求助吧！
1: 终于难倒你了。
2: 脑电波，快告诉我，这是什么歌？哎，这有点像我之前听过的那么一首歌。
3: 好，
2: 嗯，
3: 想想，
2: 梅花三弄。
3: 什么？
2: 梅花三弄吗？
0: 猜出来了。
2: 因为我在想，这是一首古琴曲的名，会不会是这个？因为这个歌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琼瑶奶奶的一个作品。是吗？真的是吗？
3: 不知道，我们也就随便鼓鼓掌而已。
2: 随口一答，
3: 我们只是忍不住欢呼而已。不知道对不对？我们也没听过。什么？
2: 梅花三弄，梅花三弄，因为这是一首，也是一首古琴曲的名字。哦，
0: 好厉害！
3: 梅花三弄还有这个古琴曲？
2: 对，有一首古琴曲叫《梅花三弄》。哦，当
3: 当当，不知道啊，不一定对啊。可能错了呢。歌名叫什么？
2: 梅花三弄。
3: 确定吗？
2: 确定。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小鱼哥好，我是歌手周子琪。
2: 这首歌确实是琼瑶的经典作品，
1: 《梅花烙》。
2: 剧叫《梅花烙》，然后这首歌叫《梅花三弄》，而《梅花三弄》又是取自于古琴曲《梅花三弄》，是吧？
3: 对，一首古琴曲的名字。
2: 谢谢周子琪给我们带来的《梅花三弄》，谢谢谢谢
1: 谢谢。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18000元。好的，现在还有最后三扇门，好消息是你还没有用求助，所以你依然可以放心的向前走。选择哪个生肖？10、11和12，那牛和马，
4: 牛马，
3: 牛马，天哪，说中谁了？
2: 你选择当牛还是做马？
3: 反正都差不多，牛马都一样。啊，这样，这10和11，我如果能过得去，啊，这12我就避开它，
2: 特别棒。
3: 所以现在我要先从牛开始，
2: 牛，牛，请准备，
3: 10还是11？
2: 10000元正在你眼前，希望你能够打开它。
3: 好的，
2: 加油。
3: 好的，
2: 请按响门铃。

0: 呀，他会，
1: 他知道。
2: 等一下，会不会？哎呦，小公子你我愁，
3: 人生几为你万红袖。赵双明了，
4: 啥歌呀？哎，
5: 怎么了？
3: 这个歌太巧了，我还是挺熟悉的这首歌。
5: 你写的呀？你写的呀？
3: 那倒不是，这首歌可能比新闻说还火。
5: 来唱一下，唱一下，来。哒哒
3: 哒哒哒，上指头，我心悠悠。
5: 歌名叫什么？
3: 歌名叫做《鸳鸯戏》。哦。
5: 啊？鸳鸯戏？你确定吗？
3: 确定。
5: 你确定吗？
3: 等会儿啊。
2: 是吗？
4: 是。
2: 知道了。
5: 哦。人啊，不能太嘚瑟。要低调，要低调。
3: 这么说，我好害怕呀。
2: 小心好坏。
3: 不是鸳鸯戏的话，难道我记岔了？
5: 一起期待。
3: 我记岔了。
2: 门
5: 还有别的答案吗？
3: 没有了。
5: 大鸳鸯戏确定吗？
3: 确定确定。
5: 大确定吗？
3: 确定确定确定。
5: 再问你一次，确定吗？
3: 确定确定。
5: 真的吗？确定吗？
3: 真的。
5: 开。忘了怎么办？
3: 不没事，不会的。
5: 鸡鸡。回答正确，鸳鸯戏。
3: 我就说我没记错。
2: 好棒。

0: 欢迎徐明冲，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小尼哥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明冲。
0: 徐明冲也是我们中国唱将的全国
1: 四强，
0: 非常优秀，非常优秀。
2: 厉害！
0: 今年也登上了
1: 央视某年春晚。哇！
0: 徐明冲也唱了很多的戏歌，而且他跟你一样。也是一个唱歌的时候特别的端庄，
2: 就是我的好朋友了。
0: 对，他生活当中也是有点风感的，是不是？
2: 不好意思说，
0: 别装了，做自己。
1: 嘿，我是一个淑女。
3: 我是一个淑女。
1: 我今天穿了旗袍，
2: 你看也是被衣服限制了发挥
1: 吗？对，
0: 好，谢谢徐明冲，谢谢。
1: 谢谢大家，拜拜，
2: 拜拜，
1: 加油啊，加油！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8000元。28000喽，特别好，
4: 继续吧。
0: 我们先让他静一静，他现在要好好准备，接下来就是要开11号门和12号门。我们先用掌声鼓励他一下，好不好？
2: 好。
0: 那究竟是开11呢，还是直接去开12呢？
2: 我决定，我先选。
4: 冲吧！
2: 我先选马。
0: 你确定吗？
2: 今年是马年，我觉得这个马，我说啥我都得给他开开了。
0: 马，请准备。20000元，
4: 气氛都不一样。
2: 看我把球就用在哪里。11号门，
0: 20000元，请按响门铃。
5: 天哪，是我们那儿的马马嘟嘟骑，那他肯定不知道。
4: 哇，这真的很难，
1: 没听过。
6: 我怎么觉得像个儿歌呀？当当当当当
5: 当当当当当，妈妈嘟嘟骑，骑到那嘎嘎去。嘎嘎就是外婆的意思。
2: 漂亮，
5: 是我们那儿的一首丝弦童谣。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看来是不会，不会，不会。
5: 哎呀！为啥不把这个给我呀？
2: 是有些许的熟悉。
0: 嗯，你再想想。
2: 这个歌吧，它有一点难。
6: 难受
5: 啊，难受
2: 啊！完了，我体会到你那时候的心情了。
0: 你体会到他猜包青天的心情了。
5: 别说包青天的事儿。我来自伶
1: 牙俐齿。这个真不好猜。
4: 我觉得现场也没有几个能听得出来。
5: 对。
2: 我好像断片了，
6: 他真不知道，
5: 真不知道，
6: 这个太难了。
2: 我用一下吧。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助手。
2: 那我问一下 AI。
0: 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2: 小吉上班吧。
7: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2: 小吉，你可以给我哪些提示呢？
7: 这是一首改编自国家级非遗湖南常德丝弦的民谣，讲的是孩童在外婆家玩耍的温暖童年时光，还带着浓浓的隔代亲情和乡愁。
2: 哦，丝弦，第二现场有一个。

0: 有小伙伴就是做这个的。
1: 对呀、啊。
0: 嗯，我开了他的。
1: 开了我的了。
0: 这首歌的歌名有几个字？原唱是谁？
2: 这首歌的歌名一共有五个字哦。原始版由罗晋南作曲，现代改编走红的版本是思思与帆发行的。
0: 这首歌的名字里有什么具体的东西吗？描述一下。
2: 这首歌名字里说的是童趣的相关内容哦。大人会当坐骑让小朋友玩，很有童趣的。
3: 马，骑马，
0: 骑大马，但是骑大马也只有三个字儿。
4: 如果你没有想到那首歌名，那就说明你不知道这首歌。
0: 我应该是不知道这个歌名。啊，
1: 想哭哭不出来，都猜出来了。
0: 要和蒋劲说再见了。
3: 还嗨不嗨？
1: 你看吧，我也想给他擦眼泪。
4: 有答案吗？
0: 五个字儿，哎呦，五个字儿给我难住了。
5: 他就算知道马了也没有用，
6: 对，想不到，真想不到。
0: 叫小孩骑大马，大马。
4: 小孩骑大马，一起期待开。
0: 完了，
5: 他把自己关起来了。
4: 大，
5: 他这样真的好可惜。
4: 想不到别的了。
0: 可能是想不到了。
4: 急。可惜，其实我刚才之所以让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想看一下那位常德的小姐姐，对你听出来了没有？
1: 当然听出来了呀，这是我的乡音张音呐。
5: 让他哼一句给你听，然后你看看有没有灵感，好不好？
4: 行。
1: 妈妈豆豆骑，骑到哪嘎嘎。有没有印象？
0: 有印象，这首歌叫什么？什么嘎嘎？
4: 嘎嘎什么？
5: 叫什么？
0: 嘎嘎要过河。
1: 嘎嘎要过河。
4: 来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我确实是听过，但是这个名字真没想起来。

0: 亲切呀。
1: 这是不是叫马马兜兜骑？
2: 现在知道了，晚了，
1: 马后炮了。
2: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小妮哥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圆圆，我是湖南人。
2: 欢迎罗圆圆，
3: 谢谢大家。
2: 这是一首湖南常德的
3: 童谣
2: 《马马兜兜骑》，它的意思就是
1: 骑大马、
3: 二郎腿。它其实是二郎腿翘在他身上，就像骑木马一样。哦，
2: 是这样的。
1: 败就败在我是个北方孩子，
2: 对对对，
1: 小时候没玩。
2: 好的，谢谢，谢谢罗圆圆，
3: 谢谢
1: 谢谢。
2: 准备好了吗？
1: 虽然知道已经要清零了，但是现在已经一块大石头落地了，无所畏惧了。已经
4: 我记得是曾经得到过
2: 48000元，很遗憾全部
0: 清零。
2: 清零。哦
0: 呀，他好惨呀，
1: 天意，
0: 天意弄人呢。
2: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特别高兴认识这样一个特别爽朗可爱的一个
1: 开心
2: 才女加一，很高兴认识你，再次掌声送给她，我们记住你了。
1: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小妮哥。
5: 命运的缘分在等着我们去揭晓，我决定让你来转这个转盘。哎，
6: 他实在是刚才我看不下去了，
0: 他一直在旁边说。

道题就归谁了。三二一，转到我自己。这么想开十二号题？

0: 来了，
1: 耿哥好，终于
0: 你能出来要感谢他，感谢他。
1: 对，
0: 他没答错，你也没机会出来了。
2: 我姥姥从小最爱看的就是
0: 你
2: 的。
0: 你姥姥小时候还看我节目？
2: 我跟姥姥小的时候。
0: 你小的时候跟姥姥？
3: 紧张了，
4: 说都不会话了。
2: 对，我小的时候，包括我现在，每次回家跟姥姥一起看电视节目，就是咱们的《开门大吉》。哦，
0: 真的。
2: 包括姥姥也最爱的、最喜欢的就是小尼老师。那我想希望代替姥姥给小尼哥一个拥抱。
0: 谢谢，向姥姥。
2: 我会把这个拥抱带回给我的姥姥。
0: 传回去。
2: 对。
0: 那你今天的梦想是什么？
2: 我的梦想就是可以把姥姥带到现场的位置。
0: 他的梦想是带姥姥来现场看开门大吉。Wow. 如果能够拿到这笔家庭梦想基金，也希望你能够带姥姥来北京好好玩一下，好不好？
2: 好的，
0: 加油！最后一扇门了，也就是12号门，3万元，难度可想而知。有信心吗？
2: 必须有信心。
0: 前面的几扇门猜出来多少？
2: 基本上除了刚刚那首歌，
0: 都猜出来了。
2: 都有听过，因为之前我从事的职业也是做健身的课程的设计。哦，
0: 所以你会听各种国风音乐？
2: 对，我会听大量的国风音乐，包括流行音乐。
0: 希望这首歌正好是你听过的。
2: 好，
0: 加油！来吧，12号门，请就位，3万元，
3: 加油！
4: 排队了，直接拿走！
3: 加油！
0: 准备好了吗？
2: 好，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他肯定不知道。
1: 真没听出来，真是
2: 没听出来。
3: 听过吗？
4: 果然是最难的一扇门。
5: 腿呀，拍大腿呀！
4: 这旋律不是很熟，
6: 没听过。我告诉你，他听过，
0: 他听过，
5: 我会，
7: 他听出来了，
4: 是吗？
7: 也就是说，刚才如果你先选了十二号门，这扇门是能打开的。
5: 对。
7: 然后你再去开十一号门，
5: 然后清零的更多，
1: 清零的更多。
5: 更精彩了，
7: 太可惜了，我就想看到这样的盛大的场面。
5: 哎呀，你想这个。
4: 好在我还有一次求助。
7: 对，三种方式：元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助手。
4: 关键字提醒，
7: 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三个字，你可以翻开任意一个字，
4: 中间那个字，
8: 太。
6: 看到太想到什么？
4: 太呀。
7: 继续。
4: 太极。
7: 继续想，
4: 太，
0: 他肯定没听过。
5: 嗯，确实，他都没听过。
0: 太难了，
4: 哇，好难，好难！我需要小宁哥给我一些力量，
7: 给你力量，加油！
4: 太极，太阳，太难了。
7: 毕竟是十二号门，
4: 既然匮乏了。
7: 你别不可以告诉他。
4: 那我就猜一个吧，太阳，我就决定是太阳了。
7: 什么太阳？
4: 生太阳、摇太阳、种太阳、
9: 种太阳。
7: 你最后给我一个答案就好了。
4: 摇太阳。
7: 确定吗？
4: 确定，就是它了。
7: 一起期待，开门大
0: 吉
7: 吉。究竟这首歌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赵柯。太什么？
1: 太平酒。
2: 静太平。
1: 哦，静太平。哦，
2: 我想问一下，谁位老师把我封到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0: 这首歌是电视剧《太平年》的
2: 主题歌，
3: 所以很难猜，全场可能也就他知道。
4: 我真的听过。
2: 为什么不选十二？为什么要选十一？
4: 真的是，腿死了，我真
0: 是。谢谢赵柯。
3: 很遗憾，这扇门我们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30,000元的梦想基金，全部清零了。家庭梦想基金清零了，但是梦想之路还在继续。特别值得欣慰的是，现在的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在传承，说明我们现在的这些传统文化并没有停留在历史当中，而是真正的活了起来，未来还会更好。也希望你们能够勇担使命吧，把传统文化，把非遗，把我们老祖宗传给我们的这些历史的结晶、文化的结晶能够代代传扬下去，
1: 义不容辞。
5: 开门大吉。
3: 现在这么多的年轻人，他们能够把这些非遗传承下来，把老祖宗的智慧能够传承下来，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都能看到我们中华民族是从哪里走来的，何为中华民族，这就是你们正在做的事情，这也是我们共同的使命。梦想有门，开门大吉，无论如何请记得这扇大门永远向你们敞开。下期再见。开门大吉，从吉祥从吉祥。
6: 你为什么当律师？

0: have dialed is busy. Please try again later.
1: 打电话也不接，发消息也不回，你说他是不是不会来了？
2: 再等等吧。
3: 我们都等一上午了。
4: 喂，知道了。
3: 怎么了？
2: 赵森去找陆景然了。
3: 你说他们俩会不会打起来啊？
2: 废话，走啊！
5: 今天赔不赔我这个钱？
6: 哎，兄弟，怎么了？
5: 兄弟，有事儿，有话好好说。你们要真打起来，店家报警，你们至少行政拘留15天。为了一个包，没必要啊！
7: 这是一个包的事儿吗？
8: 合计什么？合计什么？
2: 不管大事小事，总得解决。坐下来慢慢谈吧。
3: 坐下来，坐下来，
8: 合计什么？
3: 坐下。
6: 对，你们坐。
3: 坐下来，坐下来。哥，小鹿，我们都是男人，有什么话放在台面上说。
6: 没事了，都别看了啊。
3: 这样，我先表个态，这次案子的律师费我不要了。你们也可以说说各自的诉求，咱们大家好好解决吧。哥，你先说。
7: 简单啊，假一赔十。
3: 你消消气。咱们这个案子，就算上了法庭，胜诉了你最多拿到3倍赔偿。而且小鹿家那三倍
2: 可多。一杯少冰少吧。
7: 你怎么知道？他一卖假包的，不知道坑多少钱呢？
3: 你看看，这就是他们家现状，你舍得要他钱吗？而且就算你胜诉了，小卢名下没有资产，没有资产，法院是没有办法执行的。最后的结果就是你既得不到赔偿，而且还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7: 您的柠檬茶
2: 哦，谢谢。
7: 我还没给他要我今儿损失费呢。
3: 钱呢，他肯定是赔不出来了。你也不能狠心逼着两位老人砸锅卖铁吧？
7: 哦，那你意思就是这哑巴亏我非吃不可了？
3: 不是不是不是，你不就想给琪琪送个包吗？这样，如果小鹿能赔你一个真包，你能接受吗？
8: 小鹿，
3: 你能接受吗？小鹿。你再给赵哥道个歉，毕竟人家花钱在你这买个假包，搁谁身上也不好受啊，是吧？
9: 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他是假包，等我回澳洲亲自去专柜给你买一个。
7: 刚才我也太冲动了，没想到你也不容易，但我不是非要找你要这个钱，真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8: 对，
9: 不多说了，我一定挑一个让你女朋友满意的包。
3: 你看，现在多好，事情说开了就解决了嘛，皆大欢喜。
2: 宋律师，少冰少糖。
10: 我们这次的代理费啊，又爆棚了。
2: 谁让你高风亮节的？
10: 怪我，被个人意识的英雄主义冲昏了头脑。不过你也看到了，是我用强大的人格魅力征服了他。
2: 不愧是李主任的高徒啊，法条小王子，在家调教小兵手啊。
10: 那倒也是，不过我觉得那个赵森啊是真的有病。
2: 什么病啊？
10: 包包失败。
2: 有些人呢是喜欢实际的包包，但是有些人喜欢的是浪漫。能看出来齐秦呢追求的是精神而不是物质。
10: 哎，那你是追求精神还是追求物质？
2: 精神能给我一时的幻想，但是物质呢能给我长久的保障。
10: 那我懂了，我明天啊有几个礼物要送给你。
2: 哇，什么礼物啊？
10: 小笼包、蟹黄包、叉烧包。
2: 有这个礼物倒是挺实惠的啊。
11: Hello。
12: 啊，叶医生，这么巧你也在这打球啊？
11: 是啊，上次你说你喜欢打壁球，这里是静海最好的壁球馆，想说来这碰碰运气。没想到这么快又见面了。
2: 哦，我介绍一下，这位是宋修，这位是叶医生，无忧的朋友。
8: 叶医生你好，我叫宋修，明堂律师。啊，叶医生，以后说不定还有什么问题要麻烦你们。

0: 你小麻烦都麻烦不了，为什么？
1: 酒养酒养，打一局。那你正好休息一下。啊，没事，你们先打，我休息一下。
2: 哎，医生也会打壁球啊？
0: 技术不怎么样。

0: 社会很单纯，复杂的是人。
1: 叶雨深真的太厉害了，我刚败下风。
2: 你打得也很好。
3: 叶医生打这么好，练多久了？
2: 20几年吧。
3: 20几年，有点夸张了吧？
2: 从初中开始到大学，进了校队。
3: 难怪打这么好。
2: 那我还有事，我先走了。你们玩得愉快。
3: 啊，慢走不送啊。地球也能无虐、
1: 啊、吃醋了呀？
3: 没有啊，我什么实力啊？我就想看看你旁边都是什么人。
1: 你说什么？
3: 我说我努力成为你的唯一球童加霹雳。
1: 那你可有很多的竞争对手。
3: 他真的是符合医生吗？
1: 这还有假呀、啊？
3: 那你哪不舒服？
1: 我是陪无忧去看的。
3: 哦，
1: 那就好。
3: 哎，不过咱们说，以后你要有什么问题，我跟你去。
1: 咒我？
3: 哦，不是那意思。多喝热水。
1: 我有。
3: 啊。
1: 还不走啊？
3: 走。
1: 喝点水。很抱歉哈，前一阵子因为投资失误，所以律师款没有及时打给你，以后不会这样了。
4: 这是师父的事，师母，你不要这么客气。
1: 对了，你师父的案子有什么进展吗？
4: 有些关键信息呢是缺失的，师父透露的内容呢也很有限，所以案子的进度不是很乐观。另外，师父不想让家人受累，所以小冉也没有机会参与这件事情。
1: 他不是怕家人受累，他是怕在家人面前丢面子。
4: 师父有他自己的顾虑吧。
1: 法律的事儿你是专家，今天找你来呢是想让你转告你师父。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陈冉知道了。
4: 这件事情和案子有关系吗？
1: 有没有关系我不知道。
5: 李主任，这个假包案宋修帮了我很多，他的调解能力很强的，您有没有考虑过给他转正啊？
6: 宋修这孩子人不错啊，既善良又正直，但是这些都不能作为当律师的关键条件，再加上他在经验上缺少积累，要想转正他还年轻，以后有的是机会。其实我倒是觉得啊，他现在这个样子对他没有坏处，有些事情啊你没有经历就没有领悟，不是每个人都像你这样有天赋。
5: 我不是有天赋，我只是不想输而已。
6: 不想输也是一种天赋，你能不能用你的天赋来看看老陈的案子有没有转机？
5: 有点

0: 几个账户都在国外，需要查出有关联的证据。假如张青兰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的话，那么钱秋晴会不会是受益者？比如情感报复、财产划分。
1: 哎呀，他们俩确实分居了很多年了，但是我真的没想到，老陈另外有个家庭。 你刚才说的是一种思路，不管最后结果如何，第一时间告诉我。您
2: 在选择怎么出牌是吗？来，喝茶。这是我们的前台。
3: 这里呢，就是我们的公共办公区域，你们以后呢都会有自己的工位。这里呢，是我们四组贺刚律师的办公室。这个呢，是我们五组蒋琼律师的办公室。没见过这么大阵仗啊，吓坏了。
4: 这人也太多了吧？
3: 正式律师、实习生都有啊。律师行业不就这样吗？铁打的律所，流水的律师，一茬接一茬，一代新人换旧人。
4: 有压力了？我是谁啊？完全没压力呀！我说你可长点心吧，这些人可都想取代你的位置。你在手里没点过硬的大案子，我告诉你，完。且慢，大案子还得都靠你们帮忙。我们俩有区别吗？
5: 你可是李主任的大弟子啊！当然
6: 有区别了，
5: 多了实习两字。行吧，那我回头留意一下，有合适的案子多考虑你。
6: 多谢。赶紧的，等报告呢。
7: 师傅，闪送到了。
5: 啊，水序好了。谢谢。
6: 还有啊，这周五您别忘了去法院站，那天是您值班。
5: 哦，知道了。哎，许律师出发了吗？
6: 他说过两天会进海。
5: 没什么事儿，下班吧。
6: 好。
5: 师傅，
6: 嗯，
5: 你也早点回去吧。
6: 行，赶紧走吧。

0: 飞，你每次消失都这么突然，
1: 招呼都忘打一声。
2: 小叮当，我是有什么事儿都必须要跟你汇报吗？
0: 没必要，但是可以有。
1: 我总得知道我女朋友在哪吧？
0: 安不安全，高不高兴？
2: 第一，我可没说我是你的女朋友。
3: 第二，我安全的在地球上。
2: 第三，我准备参加一件特喜庆的事儿。
3: 挂了。
4: And thank you for coming out on this wonderful day to welcome the new couple. Now please stand up and wave this.

0: 都来了，这么着急走啊？哎，你要是真忙啊，没必要赶过来啊。
1: 这种名场面，我怎么能错过？
0: 哎，你都来了，还给我这个态度看啊？
2: 那祝你这一次新婚快乐。
0: 我这个岁数，我给自己安排的这么好，你就应该烧高香了，知道吧？你应该谢谢我啊。他这个人啊，对我挺好的，我特意留给你，好好想想自己的幸福。
2: 我不要这个，我不信，而且我幸福着呢。哎呦，
3: 等等。哎，
2: 希望你这次能够找到真正的幸福。
0: 那肯定的，
2: 去吧去。
0: I'm coming!
4: One more time.

0: 这个是什么？
1: 风
0: 音响。这个呢？
1: 水疗响。嗯，
0: 真懂的啊。下一个，这个
1: 蝴蝶兽，
0: 地黄侠。下一片啊，这个
1: 地虎侠，
0: 这也是黄的。王文斌先生在吗？
2: 安平。
3: 王文斌先生，我们是高新区公安分局的，接到举报，你涉嫌侵犯商业秘密，请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这是搜查令。

0: 你好。
1: 你好，
2: 我是四季药厂的法务总监周游。你是哪个律所的？
1: 我是明堂律师事务所的，我是萧何。你好。
2: 明堂？
1: 啊，对，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

0: 说吧，我厂的质检员吴文平盗取商业机密，刚刚被传唤，现在在高新区公安分局。今晚的法院律师是你们所的萧何。萧何，啊，您有什么吩咐，尽管说吧。我们也没什么其他的要求，就是让你们想想办法，让别的律所的律师代理吴文平，在明早7点前告诉我们他把厂里的机密泄露给谁了。都是自己公司的人，我们不会难为他。 我们只想把损失降到最低。
1: 明白。
0: 但是要快，时间晚了结果就控制不了了，将会严重影响到周一药剂的上市。
1: 好，我尽快安排。
0: 替我转告林主任，大恩不言谢。

0: 明天爸爸就去东北了啊。放假的时候你可以来找我玩。
1: 我才不要去东北呢，你在外面别腐败就行。
0: 嗯，瞧这话说的，我是去艰苦奋斗的，哪来的腐败啊？
2: 听他这么说吧，到时候也不知道谁嚷着要去。
0: 哎，小然，我这一走，家里就剩你一个人面对洋洋了，辛苦你了。
1: 该辛苦的是我才对吧？
0: 那样的孩子。
2: 唐主任，萧何是谁？你今天为什么不在？
3: 萧何是我师弟，明天一早我要送家里人去机场，所以就让他帮我带了个班。是出什么事了吗？
2: 经侦队今天传唤了四季药厂的质检员吴文平，
4: 涉嫌盗窃四季药厂的商业机密，现在呢正在高新区的公安分局。
2: 药厂的人呢已经找到我们了，希望能够通过我们找到吴文平泄露机密的下家，
4: 减少药厂的损失，否则的话就会严重影响到药剂星期一的上市，
2: 情况非常的紧急。
3: 在反袁案件里，我们这么明目张胆的配合报案人，是不是有点不合规矩啊？
2: 你今天找人代班才不合规矩呢。
4: 李主任知道这个事情吗？我告诉你，四季药厂是我们很重要的客户，他一年的法律服务费就抵一个组全年的业绩。
0: 怎么了？
3: 有个突发的案子。
0: 你要有事儿的话，你去忙吧。
1: 看我干嘛？我都行，又不是我媳妇儿。
0: 看这孩子。
3: 对不起哦。那我去处理一下，争取早点回来送你。
0: 哎呀，你忙你的，我这边不用麻烦。
3: 走了。哎，这个别忘拿回去啊。
0: 哎，好。
3: 走了。
0: 好，慢点啊。
3: 嗯，
1: 拜拜。
3: 来，
0: 赶紧吃，吃完回家做作业。
3: 宋律师这么认真啊？
5: 不认真不行啊，律所新来了一批律师，压力太大了。你笑什么？
3: 你认真工作的样子啊，我有点不习惯。来，奖励一块芒果干。
5: 哎，在你心里我就这么没有上进心吗？
3: 这跟上进心没有关系，我觉得你没有必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
5: 压力也是我进步。再说了，你这么优秀，我应该更加努力。
3: 哟，还想打败我呀？
5: 徐律师，请你注意措辞，我不是要打败你，我是想和你一样优秀。
3: 宋律师有必要这么锱铢必较吗？
5: 用词准确是一个律师的基本素养。徐律师，这是在怀疑我的专业性。
3: 喂，李主任。好，知道了。

0: 我们明天要去一趟西藏，有任务。这么晚了还要出去啊？那我送你。还有陈然呢。嗯，你继续忙吧。
1: 其实我写完了。
2: 何，
3: 哎，师姐，你怎么来了？
2: 今天是不是？

0: 拒绝交代案情，到现在为止什么也没说。
1: 以你的判断，他这是什么情况？
0: 我觉得他不像是商业间谍，如果他真的是商业间谍，他应该早有准备，不会被监控拍下来的。
1: 你跟他聊了吗？
0: 聊了，我跟他说了他的基本权利，但是他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哦对了，还反复强调谁也不相信。
1: 这个班到什么时候？
0: 早上6点，还有9个小时。
1: 小何，
0: 哎，
1: 你不是我们明堂的律师，不存在不合规或者是利益冲突，我们争取拿下吴文平的委托代理。
0: 好，我现在就准备。
1: 我接个电话去。
0: 哎，
2: 我最讨厌睡觉的时间被人找来工作了。
3: 没想到林主任会请你来帮忙。
2: 听说这次四季药厂呢是个大金主，怪不得唐主任找李主任想用白泥换掉，李主任没有同意。现在呢，两边的谈判结果就是，如果这次四季药厂的事情办成了，你就将功比禄；如果没有办成的话，加上这次代班的事情，就数罪并罚，你就要任凭唐主任的发落了。所以李主任才找我来帮你。

0: 萧何。
1: 哎，师姐，
0: 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律所的许律师，这是我的师弟萧何。你好。
1: 你好，许律师。
0: 刚才的情况我也大致介绍了一下，我们一致认为这个叫武文平的人是在故意拖延事情。
2: 那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可能跟钱有关。周五晚上拿到药剂，周日就被抓了，速度快得超过了他的预期，大额款项银行工作日才受理，我猜周一钱才能到账。
2: 找个前提做假设，推论一个可能的结论吧。
0: 我们假设他就是一个商业间谍，周五晚上拿到这个药剂之后他去干什么呢？
1: 我跟他太太通过电话，如果他说的都是真的，他的作息时间跟平常都是一样的，除了周五晚上他回家的时间比平时晚了将近2个小时。这是我跟他太太的对话记录。
0: 这2个小时他到底去了哪儿，干了什么？
3: 今天有心事？
4: 没有啊，你在城泰怎么样？
5: 就那样呗，挺好的。这老黄终于有点良心，最近给我找了个助理。
4: 那不是挺好的吗？
5: 你呢？老李让你上庭了吗？
4: 别说上庭了，转正我都遥遥无期呢。
5: 都是这么过来的。我这一毕业啊，光调解就光炒股，大妈斗舞，老头抢鸡蛋都不知道多少回了。是你非要去读个硕士，结果进入社会大学晚了吧，摸爬滚打几年就过来了。
4: 你可别贫了，你现在都是有助理的人，跟我们这种实习律师在这炫耀呢。
5: 别提我那助理，一提我就来气。我这助理野心可大了，叫陈什么来着，不重要，他一来成泰这眼睛就没从老黄身上离开过。
4: 这对你算事儿吗？
5: 也是。要不你也来成泰得了，我给你引荐引荐。老黄这人啊，一点架子都没有，就喜欢分享案源。
4: 那可不行啊，我师父毕竟是我师父，我如果去了你们成泰，那不就相当于投敌叛国了吗？
5: 那咱俩这算什么，暗通款曲？
4: 你别叭叭了，没有你接不了的课是吧？
5: 那可不。

0: 一般来说，他坐602的公交车回家路程将近一个小时。他不开车啊？
1: 上下班没有开。一个在上市公司工作的留法博士，为什么每天要花两个小时的时间乘坐大公交上下班呢？
0: 难道是因为环保？那我应该查查他的债务问题了。
1: 他消失的这段时间，应该就是他去交货的时间。你们说呢？

0: 只要能查出他见了谁，应该就有线索了。
1: 我们怎么知道这段时间他见了谁？他有可能偷偷把药剂藏了起来。再说他手机也被扣成了物证，我们没有办法通过他手机找到地点记录。
2: 是啊，再想一想了。
0: 你们来看，从司机药厂到他们家之间有一个大型的商场，
3: 这确实是一个接头的好地点。
0: 那天是星期五，监控系统也不会很清晰，我们去查一下监控吧。
4: 走。哎，
1: 对了，师姐，这是吴文平的那个委托代理协议，给。
0: 谢谢，走了。
1: 哎，再见，师姐。拜拜，徐律师。

抓紧时间洗脸刷牙啊！哎，睡觉前再看一眼 P33，明天有小测验啊！哎呀，这孩子真是的。

0: 您说您的包是前天晚上7点左右在北门丢失的是吧？
1: 准确的说是6点50分左右。哦，
0: 好，那我们从6点45分开始看吧。
1: 好，谢谢你啊。
2: 哎，停一下。您再接着往下放吧。
0: 你们到底是找包还是找人呢？
1: 当然是找包了。那个人不是我吗？那天我化妆了，女人化妆前化妆后区别很大的。谢谢你啊。师傅，南门门口的监控有吗？
0: 有啊，要看南门的是吧？
1: 谢谢你啊，麻烦了。
2: 哎，停，你看见没有，那个蓝色的保温杯不见了，
1: 是天有问题的，走吧。
2: 谢谢你啊。
1: 谢谢啊。
2: 谢谢。资料都看完了吗？
1: 吴文平，男，36岁，毕业于静海医学院，在法国波尔多读的博士，制药工程系，在四季药厂工作了6年了，职务质检员，已婚，有个孩子，6岁，男孩。一会儿你负责攻心，我负责观察。
2: 攻心？
1: 你负责用你的真心拉近与他爱人之间的距离，这个你擅长。
2: 应该就是这儿了。你们是？啊，您好，我是明堂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我叫陈冉，这位是我的搭档，他叫许杰。
1: 你好，律师。啊，
2: 对。我们是代表四季药厂来调查关于您的爱人吴文平先生泄露商业机密的案子。
3: 恩平是个老实人，他不会做这种事的。如果你们代表药厂，就请回吧。
1: 哎，吴太太，虽然我们代表药厂，但是我们一样可以帮到您的爱人。如果这个案子不严重，那么就只是一个民事案件，派出所调解就可以了。但是根据我们现在的信息，您的爱人在公安分局一句话都不说，这对他非常的不利，对吧，陈律师？
2: 是的，就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吴文平先生涉嫌泄露商业机密。但是如果能将资料尽快的找回，并且给药厂及时止损，是有可能达成停下和解的。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或法院审理的时候，也是会考虑这个因素的。
4: 也就是说，如果认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话，就不构成犯罪。
2: 这是我的名片。
3: 进来吧。

0: 谢谢。吴先生现在还没有委托代理律师，我们帮他请的律师也不是明堂的，所以现在能帮他的人只有您。
1: 那我可以为恩平做些什么呢？
0: 您看一下。

0: 谢谢，吴太太，我们很愿意相信吴先生是无辜的，但是要等到所有的调查都完成以后，才能下定论。
1: 吴先生有书房吗？
2: 在那边，
1: 我能看看吗？
2: 跟我来吧。

0: 这位是？哦，你说赵晨峰啊，他是
1: N
0: 平的大学同学，好朋友。他现在也在从事医药工作吗？
1: 他在医科大学当老师，经常来家里的。
0: 你有他住址吗？
1: 没有，得问问 N 平。

0: 谢谢。你刚才说燕鱼相信武文平是无辜的，理据是什么呀？啊，
1: 四季药厂呢是一家以生产仿制药为主的药厂，而仿制药就是因为专利药品的保护期到期之后才可以生产，它的配方实际上没有多大的商业价值，所以就不存在泄密的行为。 如果四季药厂有其他研发的新药，那才存在泄密的可能。而刚才徐春月也说了，四季药厂只生产仿制药，没有研发和生产其他的新药。那么武文平盗窃这些药剂，他要做什么呢？现在武文平一言不发，我们也很难了解他的目的。
0: 退一步讲，如果武文平真的有问题，以他的智商，早就应该替四季找好退路了，而不是在公安局坐以待毙啊。如果武文平是被冤枉的，
1: 那四季药厂就可能有问题。
0: 四季药厂有没有问题，跟我们也没有关系。我们的目的是要查出这批药剂的去向。
2: 然后就完成任务了。喂，哎，
3: 校长啊，你工作忙完了吗？要不要我去接你啊？
1: 还没结束呢，那你别担心，
2: 给你充电。
3: 那行，那你先忙。你有什么事的话，随时给我打电话，我的电话就放在床头，我可以听见的啊。
1: 过来。
0: 没和老公聊聊？聊了。我觉得是我自己的问题。只有自己的内心足够强大，足够坚强，
1: 才不会有那么多困扰吧。想通就好。哦，对了，还有一件事。前几天我收到了一个文件，里面是联创集团债权人的交易合同。

0: 现在是成泰律所在负责联创的案子吧？嗯，你在成泰有眼线啊？
1: 怎么可能？而且我妈妈也买了联创集团的理财基金呢。

0: 看看是不是买家。
1: 唐主任，什么情况？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结果？
0: 您不用着急。

0: 安律师呢，已经得到了吴文平太太的代理委托，很快就能见到吴文平了。
1: 我可把丑话说在前面，要是在七点前还找不到药剂的下落，后果你们看着办。
2: 喂，喂，
3: 喂，唐主任，
0: 换到了吗？
3: 他太太不太了解情况，我们现在正在追踪其他的线索。
2: 那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3: 不用了，唐主任，请您相信我的专业能力。嗯。想什么？
4: 效关爱全人类的陈律师今天可以如此强硬，虽然怼人的功夫不怎么样，但是还是蛮可爱的。
3: 我也不想故意找什么茬儿，我就是想在这个案子当中坚守我自己的原则，不想被利益左右。你不也一样？
4: 别把我跟你划到一块儿。
3: 没有原则就不会选择邓律师。
4: 我学习法律是因为我喜欢公平，当了律师呢，我就可以以我自己的能力维系公平。
5: 当然了，我也需要挣钱，
4: 因为钱能给我安全感，所以当了律师既可以维系公平，又可以赚到钱，一举两得。所以我觉得当律师最适合我不过了。
3: 很羡慕你的心态。

0: 应该就是这儿。哦，您好，请问您是赵成峰先生吗？
1: 哦，等你们很久了，手机放里面再聊。好的。
0: 手机，进来吧。把门关上。我们是代表武恩平先生来的。恐怕不是吧？恩平现在还在被拘留当中，还没有到找律师的时候。
1: 就算聘用值班律师，也不可能现在就出来啊。那我们不是他的律师，那我们是谁啊？
0: 药厂的人。嗯，的确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药厂现在需要确认，
1: 你们把东西送去了哪里，都用来做什么了。对于他们来说，这件事分秒必争。
0: 什么东西啊？
1: 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武恩平先生交给你的东西，你们两个在这个周五晚上7点半左右见的面，他坐的是602公交车。已经2天都过去了，就算
0: 给了我什么东西，也不可能现在还在我这儿。要知道，我们能找到你，警察也一样能找到你。
1: 你也是在替别人做事，没有必要背锅吧？我也想等警察来找我啊。赵成峰说等我们很久了，武恩平才刚刚被抓，他就得到了消息，说明他跟武恩平是一伙的。他刚才说，怀疑我们是药厂的人，说明他们已经掌握了对药厂不利的证据，这样就都说得通了。武恩平是质检员。
2: 估计是药剂出了问题。
1: 一个在公安局金口不开，一个坐等调查人员上门，很明显都是在故意拖延时间。整件事情看上去更像是谋划已久的一个局。我推测吴文平是想在周一药剂流入市场之前，偷出药剂进行检测，而负责帮他检测的人正好就是在医学院工作的赵春风。 那武先生的专长是什么？
3: 制药工程和管理。
1: 请问你在医学院教的是什么专业？
3: 药物制剂专业。
1: 所以故意拖延时间，为的就是举报药剂有问题的这个证据。嗯

0: 所以现在我们只需要找到被盗药剂的去向，就能够拦截，完成律所交给我们的任务。今天晚上就算没白忙活。
1: 你想拦截？如果药剂真的有问题，我们应该帮助吴文平，将这件事情的真相公之于众啊！
2: 你有没有搞错啊？四季药厂是我们的大客户，现在客户让我们调查，你发现他有问题，你现在又反咬一口啊？
1: 怎么能是反咬一口呢？如果四季药厂真的有问题，
3: 每一个守法的公民
1: 都有义务将这件事情揭露出来。文平不是在犯罪，而是正义之举。
2: 你又在感情用事了。如果每个人都像吴文平那样，那么在入职的时候签订的保密协议以及责任条款不就成摆设了吗？对于四季药厂来说，吴恩平就是违反了公司规章制度。
1: 那照你这么说，四季药厂如果真的有问题，还需要别人来委托我们告他违法吗？
2: 你这是强词夺理。不管四季药厂是否存在违法行为，那是公安局的事，与我们无关。我现在只是提醒你啊，什么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1: 我更要提醒你，什么才是一个守法公民应该做的。

0: 李主任，
1: 怎么回事啊？到现在一点进展都没有，是不是四季药厂对我们没有耐心了？
0: 我们怀疑四季药厂周一要上市的药剂有问题，
2: 吴恩平偷了疫苗，有可能是为了送检，
0: 所以药厂才阻止和追查被盗药剂的去向。
1: 那陈然打算怎么做呢？
0: 他想要揭露药厂。
1: 你没有确凿的证据吗？
0: 不知道，但是陈然挺有信心的。
1: 哎呀，如果四季药厂真的有问题，那就是我们明堂所接的客户里第二个出事的了。
0: 您是怕四季药厂像联创一样？
1: 希望四季药厂没有问题。

0: 喂，
1: 小冉，你怎么还没回来？
0: 哎呀，我还没忙完呢，这个案子牵扯到很多人的安全。
1: 哦，好的好的，那你先忙吧，别管我了。
0: 对不起了，送不了你了。
1: 没事，那个我到了地方，我给你发消息，你忙吧啊。
0: 嗯，一路平安。嗯，挂了哦。

0: 李主任来电话了，他怎么说？他说不希望明堂再有客户成为第二个联创。那李主任的决定是什么？
1: 他没说。 其实现在反推下来才明白，四季药厂为什么会让我们给吴文平找代理律师。
0: 为什么？
1: 因为药剂确实有问题，所以四季药厂不敢跟警察明说。不得不说，你对医药行业还是挺了解的。
0: 四季药厂。

0: 原来是我爸爸的客户，爸爸带着我的时候，或多或少我也学到了一些。不管你认不认同我的决定，当务之急是先要找到被盗的药剂。
1: 去赵成峰家。

0: 妈，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1: 我送你啊。
0: 洋洋还在睡觉。
1: 东北那地儿啊，你不知道，我怕你吃不习惯，我给你带了点腌菜。
0: 谢谢妈。哎，那个洋洋和小冉，就麻烦你多照顾。
1: 瞧你说的，这洋洋是我亲孙女，我不疼她疼谁呀？放心吧。哎呀，哎，小冉呢？啊，
0: 还在忙案子呢，一个晚上了都没回来。
1: 还没回来啊？我问你，他是不是对你去东北有意见呀？啊，
0: 没有的事儿，你想多了。
1: 他爸没进去之前他忙，可他还能顾得上家呀。现在倒好，忙得连这家边都不沾了。
0: 妈，以后这种话千万别当着小冉的面说。
1: 我知道，放心吧，我又不傻。
0: 行，那我走。哎，待会儿记得叫洋洋起床送他上学。哎啊，哎，我走了，我走了。
1: 慢点啊。
0: 好嘞，
1: 路上小心。
2: 在调查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马上要上市的药剂质量有问题。
3: 武先生这么做是希望通过您的检测结果
2: 举报药厂，为了利益罔顾人民大众的生命，将有问题的药剂投放到市场上。我们决定帮助武先生将这件事情公之于众。
4: 请您相信我们，我们以人格担保，一定会将检验结果交给管理部门。
5: 你好，我是市场监督管理局稽查队的林卫平，接上级通知，对你们厂一批不合格的药剂进行抽查，这是质量抽查检验通知书。
6: 好的，我们配合。
5: 走吧。
3: 这个是吴太太授权的委托书，你看一下。我们的朋友现在已经是武先生的代理律师了，如果将来药厂要起诉武先生，
2: 我们会证明他的清白，也会将你们的善意之举公之于众。
7: 这个是检测报告，恩平吩咐过我，做检测的时候要录一份视频资料，都在这儿了，需要的话你们都拿去。
8: 那最好不过了。

0: 简总啊，咱们这个延吉分公司的职工宿舍呢，条件啊、环境啊都挺好，你该有的都有，什么空调啊、热水啊都挺全。哦，对了，那个就是咱们这宿舍的密码啊是116688。
1: 那我试试。
0: 哎，对，您试试。耶，你看，怎么样？那个严总，你看这环境啥挺好是吧？
1: 挺好，挺好。啊，
0: 那行，那个严总，你看你这一路过来，这舟车劳顿也挺累，您收拾收拾。那个晚上呢，咱们那个延吉分公司的呢，想给你吃顿饭。
2: 给你姐姐放洗洗尘，
0: 是吧？
1: 好，
0: 哎，行，那您忙，
1: 行，
0: 我就先走了。
1: 哎，好好好，
0: 东西放这儿了啊。
1: 哎，好好好，谢谢。

佳然，我已经落地了。东北的天气很冷，新的办公室在开发区，路途比较远。不过这是一次新的开始，我希望也是我们新生活的开始。这段时间家里的事儿让你改变了很多，虽然你不经常跟我提爸爸的案子，我总能感觉到你的焦虑。其实我很想在你身边帮你分担这些事，但是每次问起，你总是平静的一笔带过。昨天我无意中看到你资料的信息，我这才知道你在调查什么。或许这些年爸妈的感情一直是你的困扰，或许最近爸的案子让你变得比较敏感，但我想说，无论什么时候，我希望你都不要怀疑自己的家人，更希望你能早一些从这件事情中走出来。如果有什么事，我希望你第一时间告诉我。老公是你的后盾，不仅是生活上。

0: 欢迎简总，简总啊，来，简总啊，我们这儿呢虽然是没有静海那边繁华，但是吃的是一绝呀。你可别小瞧这家店啊，这可是地地道道的延边特色菜，让你吃上就不想加。
1: 行啊，既然你这么说了，待会儿我使劲吃。
2: 对，你看咱们干监里的成天在工地上风吹日晒的，那就得对自己好点。来，我提一杯啊，给咱简总接风。来，
0: 欢迎简总。哎，欢迎简总。简总啊，哥，你这次来这么长时间，那嫂子能受了吗？啊！
1: 哎呀，老夫老妻了，还提这个干嘛呀？啊！这样吧，我啊，初来乍到，以后啊，希望大家多多关照。对，
0: 哎，简总，你这话说反了啊！这以后我们还指望着您多多关照呢，是不是？来，
2: 干！哎，大鹏，来。就等你了，才来呢，来
0: 这么晚的。
2: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工地唯一的美女大猫。这个是咱们新来的总监简佩然，简总。
1: 啊，你好。
3: 简总好，我叫大猫。啊，
1: 大猫，这个名字很特殊啊，我记住了。
3: 不好意思啊，你们这都喝上了，我来晚了，来我才来，我先自己走一个啊。哟，这杯我干了啊。哎，
0: 敞亮，
4: 讲对了，哎，
0: 这就对了。
1: 好的，你好。
3: 那这样吧，既然为了欢迎简总，简总，来给我们打个圈吧。
0: 哟，哎，
2: 对，
0: 那成啊，你这不是给简总一个下马威吗？啊，
1: 我这个酒量啊，没那么厉害。
3: 说什么呢？没事，简总，咱俩打配合，你喝一杯，我陪你喝一杯。
0: 哎，这个行。
2: 对呀，
3: 咱俩先喝吧，来，简总，
1: 那个，我就打一圈，从他开始啊。
3: 哎，
1: 好。
2: 哎呀，简总，这酒量，
4: 太好了
1: 。第二杯啊，来，
2: 上，
4: 第二杯，
0: 欢迎简总。哎，
3: 咋不跟我碰啊？
0: 能拉下吗？
2: 陪着呢。
3: 来，
2: 哎呀，好，哎呀，你看，来，继续。
5: 来。这就是上次那家商铺的摊位纠纷。在静海批发市场，你去了解一下，还是老样子，争取庭外和解啊。
6: 庭外和解的经验我已经积累的很多了，师傅。
5: 静海批发市场总是有这种纠纷，一家家的解决也不是个办法，你最好跟他们的法务接触一下，啊。
6: 知道了，师傅。

0: 师傅，我来明堂一年了，我想早日接触核心案件，争取早日转。
1: 这些核心案件啊，大部分都冲着指定的律师来的。
2: 啊，其实我倒是觉得啊，像这种民事纠纷背后啊，
1: 有很多的潜在客户。
2: 啊，所以啊，
1: 跑基层的时候啊，多用点心，会有机会的啊。
0: 哎，我会注意的，师傅。
1: 哎呀，其实不管是转正还是实习律师，都是在办案，积累经验。时机到了，我自然会帮你办的。
2: 去吧。
0: 喂，女超人睡醒了？
3: 累死了。
0: 哎，今天大家都在夸你很厉害，说你一个晚上就办成这么大个案子。哼，
3: 正常发挥吧。
0: 那你说我是不是应该给你一个超级大奖励啊？
3: 好，等着。
4: 哎，宋律师。
0: 啊，
5: 那就先这样，我先挂了。

0: 宋律师，汽修厂的案子办得不错啊。
1: 多谢白律师夸奖，没耽误你们工作就行。
0: 说真的，有没有想过再继续合作啊？
1: 太不凑巧了，白律师，我师父刚给我一个大案子。
0: 刚才唐主任呢去了李主任办公室聊了很长时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呢，有一个真正的大案子可以给我们再次合作的机会。
1: 什么大案子？
0: 飞来英。
1: 那不是二组的案子吗？
0: 那不是他们抢走了吗？他现在有机会拿回来，为什么不接啊？这不就是职场的准则吗？
1: 这算职场准则？
0: 难不成你想在明堂实习一辈子啊？你可长点心吧。
2: 你来找我就是为了四季药厂的事儿吧？
3: 关于四季药厂的事情，我想跟你解释一下。
4: 向管理部门提供材料
3: 是我个人的决定，跟其他人没有关系。
2: 四季药厂是我们明堂的大客户，这次的损失不光是经济上的，还有我们明堂在业界的口碑。
3: 我知道，我们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如果站在客户的角度，我的做法确实是有问题，但是我并不认为这影响了明堂的口碑。
2: 你知道吗？客户的信任度在这个案件中已经有所损失。
3: 李主任，我觉得信任度是应该建立在双方都程序合法的基础上，而这件事情是四季药厂犯了严重的错误，违背了他们的职业准则，而且我们明堂服务的也不止他们一家，还有其他的客户，所以我也不希望让业界认为我们明堂是一个为了利益就可以丧失原则的律所。
2: 可是小冉，那这件事你应该先跟我商量一下。
3: 当时事出紧急，我确实是有点冲动了，我犯的错误我个人来承担。
2: 行了，这事儿我有自己的判断。还有事吗？
3: 那天值班的律师应该是我，那个叫萧何的人是我师弟，是我让他带我去值班的。
5: 四季药厂的事情你应该很清楚吧？
6: 陈冉是我师姐，在这之前我有跟她提过，希望能来明堂。上次代替她去做值班律师，是我主动要求。

0: 本来是想给自己一次展现的机会，如果影响到了明堂的案子，那我在这儿跟你们道歉，对不起。
1: 你倒是挺有担当的，但你知道这件事情对明堂的影响很大吗？
0: 对于明堂，我的做法或许有错，但作为吴文平当时的值班律师，这种站在委托人角度的做法，我认为是没有错的。
1: 那你觉得这就是你的原则吗？
0: 您是律师，你应该比我更了解值班律师的立场。
1: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当时你已经是明堂的律师了，你也会这么做是吗？
0: 您觉得这样做不对吗？
2: 小冉，这件事儿啊，你做的的确不太妥当，他不是咱们明堂的律师。不过我也不会让他负这个责任。
3: 还有就是萧何一直想来咱们明堂工作，也在这次的面试人员当中，要是有可能的话，您能给他一个机会吗？
2: 哎呀，那就要看他是不是真的适合咱们明堂。
4: 你放心啊，我不会因为四级药厂的事对他打折扣，但是也不会因为你的求情降低对他的标准。
3: 知道了，
2: 去吧。

0: 我刚刚看到那个小哥哥了。你说萧何啊，他是来应聘的。他能力不错，早就该收编了。是啊，之前以为他热爱自由，不能适应明堂的束缚。
1: 你瞎说什么？他是我师弟，比我小好多呢。哟，
0: 对姐弟恋还有歧视呢？我就是在告诉你，单纯的受人之托。你老公走了？
1: 嗯。
0: 还适应吗？单身生活？哎，平时都这么忙，即便他在锦海，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不多。 跟你妈联系了吗？嗯，我妈妈退休以后都快成了职业投资人了，每天忙活的尽是这些。简总，还适应吗？这边环境啊比不上静海，这片工地啊也是刚刚开发，各方面设施还在建设。哎，
2: 你这话说的有点小瞧人了啊！我倒想问问你。
3: 你一个小姑娘在工地上干活，你适应不适应？
4: 你也太小瞧现在女孩了吧？谁说工地上就是男人的天下了？
3: 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嗯。
2: 小冉，啊，我刚到工地。没事没事，谢谢啊。
3: 哟，
5: 哎，大毛，我这也脏了，帮我也擦擦呗。
3: 去你擦擦呗啊！
5: 大毛，我都埋在你这样，我整两下来。<笑>
6: 回家让你媳妇给你擦去。
3: 赶紧废话，不都工友吗？是不是？
2: 对呀，就是不知道，人家大毛喜欢白的，冲你长得黑底大。
5: 笑笑，让你还笑。
6: 你的信息我看了。我是希望你不要沉在里面，
3: 不要因为最近发生的事就怀疑身边的家里人，毕竟我们是一家人嘛。
6: 有些事一旦误解了，是很难弥补的。
5: 嗯。
6: 我知道，你给我点时间，我会把它处理好的。嗯，我相信你。你昨天晚上又喝酒了吧？<笑>
7: 东北的这帮同事啊，太热情了，我也不能拒绝。不过你放心，我心里有数啊。
6: 女儿跟我说了，她说她很想你，也很关心你。
7: 你一个人在东北。 少熬夜，少喝酒，
5: 少应酬，别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

0: 我们这边有事，我得先走了。
1: 好，好，好，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小冉，我现在刚到工地上，工人都要等着我。这样，我先挂了，晚上再跟你视频，好吗？
2: 好，好，挂吧。
3: 哎，好了，你接着往里走啊！哎，好嘞。好，好，好。哎，简总，跟你说一下，刚才我们觉得这边的应该把那个调高一点。
2: 来了。
4: 这是什么呀？
3: 奖励，你不是熬了一个通宵吗？给你调理调理身体。放吧。
4: 我有约了啊，马上要出门呢。跟谁啊？
2: 人不是跟你。
4: 我知道，我说正经的。
2: 公事儿，不用什么事儿都跟你汇报吧？
4: 我没让你什么事都跟我汇报，我只是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有小秘密。
2: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谁没那小秘密啊？
4: 我就没有啊。
2: 我要迟到了啊，走了。
4: 那我送你。

0: 我想起了，这个裙子是不是开的略微有点高啊？
1: 宋大律师人不大，倒挺传统的，大男子主义啊。
0: 我怎么是大男子主义呢？我这是关心你。
1: 关心我？
0: 嗯。一般大男子主义都会怎么说啊？想管我呀？
1: 不是啊，我妈妈说了，白露生不露，寒露脚步，你这犯了养生大忌。
0: 宋大律师，你贵庚啊？
1: 26，
0: 看着像62。

0: 走了。
1: 那我就在这等你啊。
0: 你别搞得自己像专职司机似的，这样我压力很大的，我还没有进去我就惦记着出来呢。
1: 那不是挺好，要的就是效果。
0: 是吗？那我可不能让你得逞啊。
1: 那这样你出来给我发个消息行吗？
0: 再说吧，
2: 宝贝。
1: 你好。
2: 你助理啊？
0: 不是，男朋友。
2: 男朋友？你换口味了？什么时候在一起的？
0: 未来可能要在一起吧。
2: 等会儿。真的假的？
0: 假的，真的。啊，
2: 不像是你喜欢的类型啊。
0: 那我应该喜欢什么类型啊？
2: 怎么着也得是大帅哥那样的吧？
0: 人家可是名堂大帅哥。
2: 我可没看出来。
0: 那你太不了解我了。
2: 钱女士您来了，里边请。
3: 好，您好。
2: 哟，老王，
4: 你好。
5: 项目大家一起合作嘛。
6: 这个牌子的红酒我们又进了一批，特地等钱女士过来。这个酒口感饱满醇厚，单宁质地柔和，您试试。
3: 好的。
7: 确实不错啊。
0: 2018年是这款红酒最好的年份。
6: 你们聊。
7: 好的。看来你很懂酒啊。
0: 我可以坐吗？
7: 请坐。珍妮，你好，我叫钱秋晴。我就不明白了，你既然是学金融的，为什么不去上海呢？
0: 我觉得在哪个城市

0: 发展潜力都挺大的，而且这里正好有一份适合我的工作。那有什么好的投资项目，咱们可以共享吗？我觉得今年的话，还是应该持一个谨慎的态度，去配置一些低估值的板块，宁愿少赚，不多亏。
1: 是我直言啊！你看你这么年轻，这么聪明，给别人打工，是不是屈才了？
0: 我完全懂你的意思。站在一个男人身后，每天收敛自己的光芒，围攻抢了身边人的风头，这种感觉很难受。您觉得呢？我爸自从退休以后，都快变成职业投资人了，他还买了联创集团的理财基金。对不起啊，我那边还有朋友。 要不然，我改天再跟你请教投资的事儿，好吗？那我先过去了。

0: 理律师不维护客户利益，且倒戈相向。
1: 金，
2: 看新闻了吗？
1: 嗯。
2: 这件事情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1: 这件事情的责任不在咱们明堂。
2: 我不这么认为。三个月之内，明堂的两个大客户都出了事，而且都是二组的客户。我们应该给下面人一个交代吧？就算不给下面人一个交代，也应该妥善的处理一下。要不外界跟同行会怎么看我们？难道以后我们要一直背着代理违法公司的帽子吗？那以后谁还会来跟我们合作？
1: 对，你的考虑是对的。
2: 合肥来应续约的时候，我建议陈冉跟许杰就不要参加了，我来谈。
1: 唐主任，这样不妥吧？
2: 李主任，陈冉和许杰虽然阻拦了四季药厂药剂的检验报告，但是他们转手就给了管理部门，这种不顾客户利益的行为不是一个专业律师应该有的表现。况且我认为飞来因以后会知道这件事情，我不认为明堂除了我以外还有谁能保住飞来因。
1: 唐主任，我认为我们对飞来因的态度是一致的，即便是你出手我也不会有任何意见。可是现在飞来因与我们律所的顾问合约已经到期两个月了，因为老陈的事儿一直没有再续约的迹象，所以我认为当务之急
3: 是要尽快摸清他们没有续约的顾虑
1: 是什么，你觉得呢？
4: 这个记者真会写啊，不好好报道事件反而拿职业道德上纲上线的。

0: 丁，
1: 狄主任，唐主任，本以为飞来因今天会来续约的，没想到连人影都没有出现。要想挽回飞来因，我觉得首先要打消万董的顾虑，这个案子就由我来接手吧。这个月初他们打来了一个季度的顾问费，我们之间的业务往来还是在持续的，只是对于签约的问题，他们还没有明确做出表态。 这个客户一直是我们二组来负责的。我希望如果有什么问题，还是由我来解决。
2: 你们解决得了吗？既然你们留不住这个客户，大可以找类似的鞋厂合作，何必吊死在一棵树上？
3: 哎呀，你们都稍安勿躁。我先跟万董通个电话，再商讨对策。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伊朗国家电视台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7号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达成后，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的话报道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说法报道，近段时间以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私下向总统特朗普的多名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从伊朗战事中脱身的出口。
1: 报道称，三位知情人士透露，凯恩认为仅靠空袭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宣布的全部作战目标，但如果进一步升级冲突，当前美方军事选项又存在明显负面效应。消息人士称，凯恩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国务卿卢比奥和副总统万斯等人的会面中，不仅表达了对升级冲突军事选项的担忧，还提到了给伊朗战事寻找出口的可能性。报道说，不止凯恩一人认为伊朗战事已处于十字路口，凯恩和多名持同样看法的总统顾问有过沟通，以期在出席特朗普召集的会议前统一说辞。不少美国政府内部人士和外部分析师认为，想要在伊朗战事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必须展开有地面部队参与的大规模行动，而这可能造成大量美军伤亡，也违背了特朗普竞选时对支持者阵营所作承诺。凯恩日前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时坦言，空中力量作战有其局限性，特朗普不断威胁扩大对伊朗能源设施的打击。舆论分析认为，这不仅不太可能迫使伊朗屈服，还几乎必然导致伊朗对周边美国盟友的能源设施发起报复性打击。此外，报道还提到，凯恩近期多次向特朗普表达对美军弹药消耗的担忧。报道援引一位知情人士的话称，

0: 美国高级军事指挥官们认为，美国弹药库存降至危险低位。随着伊朗战事陷入僵局，美军中央司令部被曝在内部广泛征集有创意、非常规的建议，以打开局面。这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的选项已所剩不多。
1: 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佩普表示，当前美国对伊朗的战事遭遇战略失败与劣势，而随着越来越多势力被卷入其中，美国正面临极为不利的局面。They've
2: been getting out of control since the very first bomb fell on February 28. Now it's just growing, and one of the reasons it's getting out of control now is as the war widens, you're getting more actors involved. It's the United States, it's Iran, it's Israel, it's Hezbollah, it's the Houthis, it's Saudi Arabia, it's the Iran proxies in Iraq.
3: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段关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视频，视频没有任何说明，也没有具体的时间和内容。7号，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方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三方对该协议的内容做出了解释，同时这份协议也引起多方的关注和反应。
0: 沙特外交副大臣克里姆利7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该协议并非意在建立军事轴心或宗派集团，也与任何核野心或军备竞赛无关，而是着眼于建设可持续能力。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则表示，协议不针对任何国家，欢迎所有致力于本地区和平、繁荣与稳定的兄弟国家参与。 土耳其通信局7号指出，三国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第5条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三国声明同时强调，该协议将推动三国加强多领域防务合作。土耳其智库战略思维研究院地区问题分析师富尔坎说，三国在军事和经济实力上存在互补性。土耳其拥有规模庞大的军队和快速发展的国防工业，巴基斯坦具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并具备战略打击能力。 沙特则拥有雄厚的财力和巨额国防开支，这些优势相结合，可能推动三国合作发展成为一个多层面且行之有效的战略平台。沙特利雅得政治和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沙巴尼分析说，未来三国可能在联合军事演习、情报共享、防空反导以及国防工业等方面不断深化合作。这份协议会对中东安全格局产生一定影响。 但是否会改变地区力量平衡，还需观察未来具体合作内容以及落实情况。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说，这份协议是对以色列和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的沉重打击，将有效遏制以色列扩张。协议签署后，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7号说，沙特必须明白，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协议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安全。就像多年来单方面依赖美国，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安全一样。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亚说，事态发展非常令人担忧，沙特和土耳其可能正考虑发展核能力。 加利亚认为，该协议的签署降低了以色列同沙特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印度时报7号发表评论称，关键问题在于巴基斯坦能从协议中获得什么。同一天，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印度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3: 分析人士指出，伊朗战事影响外溢背景下，一些国家发现美国已经靠不住，因而寻求加强彼此间安全合作，尝试建立地区集体安全机制。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加利普·达拉伊7号表示，沙土巴三国签署共同防务协议由多重因素促成，其中以色列和伊朗近些年的地区政策是重要因素之一。 上述两国促使了其他域内国家重新思考地缘政治。此外，近期多个中东地区国家遭袭也表明，很多地区传统盟友对美国安全保证的不信任。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名誉院长严学通教授日前对媒体表示，每一战事让那些在防卫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中东国家对美国提供保护伞的意愿和能力产生怀疑。 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等国认识到，国家安全不能靠美国，还得依靠自身。这是伊朗战事给中东。

0: 东格局带来的变化之一。这些地区国家正寻求组成军事合作网络，在美国保护伞靠不住的情况下，为自身和地区提供集体安全保障。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新阿拉伯人报》分析文章也指出，当前以色列不断扩大军事行动引发强烈担忧，美国安全保护伞的可靠性也受到质疑。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8号援引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中东问题研究员克里斯蒂安的话说，美伊战事发展加剧担忧和质疑，促使各国加快寻求安全与防务关系的多元化。三国防务协议的签署是为了提供额外的战略与政策选项。据半岛电视台披露，三国共同防务协议酝酿已久，相关谈判在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不久启动，并随着美以伊战事爆发而加速推进。在此背景下，沙特7月底宣布组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13个国家发表声明支持这一倡议，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位列其中。
1: 俄罗斯国防部8号通报称，当日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军工企业及燃料仓库实施了集群打击。
0: 通报称，俄军打击目标包括基辅111工业企业，该企业生产 FP5 火烈鸟陆基巡航导弹零部件和战斗部，还存放有用于制造固体燃料助推器的部件。俄军还打击了基辅3燃料润滑油仓库，该仓库为乌军供应石油产品。通报还称，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在敖德萨以南和以东海面击中2艘向乌克兰港口运送武器和军用物资的散货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俄罗斯当天凌晨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州，造成3人死亡，另有4人受伤。俄军使用6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基辅市民用基础设施，截至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泽连斯基敦促加大对俄压力，以阻止俄罗斯生产弹道导弹，并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的防空保护。
1: 据俄罗斯联塔网8号报道，美国《大西洋月刊》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亿万富翁企业家马斯克拒绝了乌克兰政府提出的请求，不允许乌方使用其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提供的星链卫星通信系统对俄罗斯腹地实施打击。
0: 俄罗斯联塔网援引《大西洋月刊》的报道称，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离职后，仍在通过幕后途径争取获得马斯克有关允许乌克兰使用星链卫星通信系统的许可。一名接近费多罗夫的消息人士表示，目前尚未得到肯定的答复。此前已有报道称，马斯克认为应当就乌克兰冲突达成相关协议。报道还透露，这位企业家在俄乌冲突进一步升级的风险问题上与乌方代表存在意见分歧。俄罗斯联塔网6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记者面前表现出对俄军袭击基辅漠不关心的态度。特朗普早些时候在评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请求美国提供爱国者导弹时称，美国自己也需要这些导弹。俄罗斯卫星通讯社8号援引美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五角大楼提前解除了负责协调对乌军援和北约东翼部队指挥的美国陆军第五军司令查尔斯·科斯坦扎中将的职务，此时距其原定任期结束还有近2个月。美国陆军领导层拒绝透露其解职的确切原因和情况。
1: 美国彭博社7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五角大楼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对其正在建设的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进行首次测试。
2: 今年4月，美国太空部队宣布与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12家公司签订合同，研发金穹系统中可拦截导弹的天基拦截器。彭博社7号报道说，研发阶段的测试包括1次地面测试、2次拦截器飞行测试，以及预计在2029年进行的目标拦截击落测试。报道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称，如果拦截导弹系统的地面测试在今年年底前顺利完成，政府准备向相关公司支付6000万美元。此外，预计美国太空部队将从2030年起向通过最终测试的团队采购该系统。 去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金穹

0: 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规划。特朗普称，金穹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一旦完全建成，将能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他称，该系统计划在3年内全面运转。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关于日本政府2027年度预算编制，防卫省已开始协调向财务省申请，迄今最高的约8.9万亿日元。由于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政府年底敲定的预算案中列入的防卫费金额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2: 共同社称，日本财务省受理各省厅预算申请的截止日期是8月底，防卫省申请金额是根据现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计算得出，其中2023至2027年度所需的防卫费总额约为43万亿日元。2027年度防卫省预算案中将反映包括整备计划在内3份安全保障相关文件的修订内容。一名政府高官预测，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按照日媒说法，预算将主要用于应对新型作战方式，包括配备拦截型无人机、引入用于自卫队指挥决策的人工智能等。日本政府近些年来不断加速再武装化，防卫费连年增长。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3文件。自民党6月向政府提交安保3文件修改建议案。在防卫费问题上，建议案虽未设置具体目标，但将有意大幅提升防务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北约国家作为参照对象，其意图不言而喻。日本国内对相关政策动向多有担忧之声，不少有识之士指出，日本政府不断扩张军备，突破限制，不仅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反而使日本成为地区紧张局势的制造者。
1: 8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扩军动向以及推动修改无核3原则的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还呼吁日本社会直面历史问题，反省侵略历史。
3: で今やはり高市政権がやはりどんどんどんどん軍事化に進んで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れで自分たちが納めた税金が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その戦争準備の方に使われていく。そういうのってのはやっぱり何て言うんだろう自分たちとしても国民のために使ってもらいたいし、でやはり日本がその死の商人となって、それでその武器を輸出してそれで金を儲けようとかね、そういう国になってもらいたくないっていう。
4: やっぱり三原則は守らなきゃダメなの、当たり前よ。やっぱり持ち込むんじゃダメなのね、当たり前のことで。だからやっぱり今の自民党政権自体がやっぱりこうさっき言ったようにこう戦争そっちの方にね傾いちゃってるから、まあ今のご承知の通り、日本でもあちこちねやっぱりこういう市民のあれがものすごくあちこちねご承知が広がってるんで。
5: 高市政権が軍事費拡大で今まで日本は他のアジアを侵略した歴史もあります。反戦の歴史っていうのはあるはずなのに、今その逆、また逆を言ってて、例えば南京大虐殺もそうですけど、日本ってなかったことにする、歪曲して、でましてやその以前の侵略の歴史を肯定している、まあ、それはもう絶対に許せないので、やっぱそれもっと前向き合ってほしい。
1: 中央气象台8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8号下午5点钟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大约44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维持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目前浙江、福建、上海等地采取相应措施，做好防御台风工作。
6: 为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从昨天开始，浙江宁波和台州的各级各类学校含幼儿园暂停举办所有线下聚集性活动。宁波机场昨天23点30分起停止航班运行，今天全天停运，温州机场也取消了部分航班。

0: 航班。另外，浙江还是局已启动沿海一级防台应急响应。浙江沿海港口生产作业已全部停止，全省162条客渡运航线、316艘客运船舶已全部停航，193个水工项目已全部停工，474艘施工船舶全部进入安全避风水域。 为了防御台风白海豚，截至8号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停工，撤离所有施工作业船舶。福建还是局通过海上、空中巡查等方式，逐船检查锚泊情况，确保锚泊状态稳定可靠。 在福建宁德，最近几天，当地种植户和养殖户纷纷做好防范台风的相关工作。在宁德市霞浦县的一处稻田里，农户们正加紧进行收割作业。当地农业合作社提前调配农机力量，协助种植户加快进度。我们这片水稻田是有300多亩，现在已经成熟差不多了。如果台风来临之前没有抢收的话，会被大风大雨给吹倒伏。 为防范台风白海豚，安徽省防止昨天决定对全省16市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作为巢湖流域防洪体系的关键屏障，无为市61座排涝泵站落实24小时防汛值班制度。宣城宁国港口湾水库昨天下午启动预泄洪作业，提前腾出防洪库容。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未来几天上海市将迎来明显风雨天气。上海客轮各航线航班从昨天下午2点起全部停航。来自奉贤近海滩湖岛上的33艘渔船已经停靠避风点，船上115名渔民已全部撤离上岸。上海市奉贤区海湾旅游区沿海多个景区已全面闭园。
1: 随着夏日避暑游持续升温，各地积极持续打造多种新场景、新业态，助推游客消费、新体验。一场在畲乡古镇花海梯田奏响的实景民乐盛宴，全网火爆出圈。演出舞台依托梯田顺势搭建而成，层层向上延展，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被网友们称作是把音乐美学融进了土地大地艺术。 在贵阳花溪区的一处小型瀑布景点，许多外省游客专门前来体验清凉又有点小刺激的青极限运动瀑降。在贵阳修文县喀斯特溶洞咖啡馆里，恒温16摄氏度的凉爽，奇特的溶洞景观也成为了游客打卡体验的好去处。这个夏天，在河北张家口崇礼，雪场便山间徒步绿地，雪道改造升级为骑行越野赛道。 在山地车骑行公园，场内同时骑行游客一日峰值可达800多人。缆车改造升级有效提升转运效率。近年来，崇礼不断盘活冬奥遗产，打造四季皆宜、全龄友好的户外运动城市。今年暑期，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在群山临海之间解锁多元丰富的户外玩法。
0: 因为这边平均气温大概在16、18度左右嘛，然后来这边发现夏天非常舒服。我们现在就是只是在这边徒步走了走，刚刚那边下面还看到了骑马，其实都想体验一下。今年暑假，在位于山西省长治市壶冠县的太行山大峡谷景区，山水有火爆，日均客流量达2.5万人次，水中游、云中行、雾里看、空中观。
2: 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沉浸式进行特色体验，乘船游高峡平湖，徒步感受大自然之美，空中俯瞰太行山水，尽享暑期慢生活。
3: 风景特别好，
2: 这里很凉快，特别适合夏日来避暑。我们这里的八全之星是天空和大山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下打造的神奇爱心，特别震撼。
0: 盛夏时节，烈日炎炎，亲水纳凉成为了众多市民休闲出游的首选。在宁夏银川，除了众多的公园水系、沙滩、湖岸依然火热外，位于市中心点农河上新建成的逸流堰，成了这个夏天的新晋网红打卡地。孩子们兴奋地踩着水花玩水嬉戏，家长们则坐在旁边或陪着孩子玩水取乐。 丰富的水系资源不仅是市民亲水纳凉的理想场所，也为水上运动提供了天然的舞台。在银川粤海湖，除了游船观光、摩托艇等传统水上项目，今年新推出的落日桨板体验项目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和亲子家庭前来打卡。
4: 今天呢是第一次体验这个桨板活动。
2: 也是特别新奇的一种体验。

0: 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83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8天破1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240亿元。
1: 2026年，中国电影档档精彩，元旦档、春节档、五一档，还有正在热映的暑期档，把1月到8月的片单用喜剧、动作、科幻、悬疑、动画等类型塞得满满当当。截至目前，票房前10的影片中，国产电影占据前6，《飞驰人生3》、《给阿嬷的情书》、《八仙》、《功夫女足》近300部影片接连上映，电影消费也水涨船高。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6月30号21时，2026上半年全国观影人次4.21亿，放映场次7331.2万场，刷新中国影史上半年场次最高纪录。吃着火锅看电影，大银幕上看世界杯，解锁电影院里的新体验，成为新潮流。
2: 观影很舒服了，更注重观众的感受了吧？
3: 就感觉环境比原来要好一些，
1: 电影更好看，票价更实惠。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平均票价为39.6元，较去年同期的43.9元下降4.3元。2026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陆续投放。近日，北京投放总额达2000万元观影惠民补贴，单票优惠力度2至60元，这也是今年北京第三次开展惠民观影活动。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出海呈现出全面提速的态势。本周，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泰国、印尼影院正式公映。据国家电影局统计，截至7月25号，《给阿嬷的情书》海外总票房约合人民币超8000万元。此外，《惊蛰无声》《镖人》等多部春节档电影实现全球同步发行。暑期档动画电影《八仙》即将陆续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北美、英国等多国院线。
4: 在2026年上半年，就是咱们出海的影片基本上已经超过了20部，然后呢，同比2025年就是增长的。
1: 活力涌动的中国电影市场也给全球电影业带来商机。近日，《蜘蛛侠：崭新之日》正式登陆全国影院，早于北美影院2天，国内首周票房8.24亿元，创近5年最佳真人进口影片成绩。银幕之外，电影 IP 线下消费同步升温。在上海徐汇区的西岸梦中心，沉浸式蜘蛛侠密室寻踪快闪展也同步对外开放，百余款 IP 联名商品展出，不少影迷多次专程打卡，在社交平台分享实拍内容，形成观影加逛展的双重体验。
0: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1: 市场监管总局8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8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9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今年上半年，中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上半年，中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截至2025年底，中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8号早上8:49，高7364次复兴号智能动车组首发列车从玉环站开出，标志着杭台高铁温玉段正式开通运营。杭州至玉环最快1小时47分高铁直达。杭台高铁温玉段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运营初期，每日开行图定动车组列车16列。
5: 为适应房地产市场发展需求，近日，中国22也在河北唐山打造了一个集科创展示、好房子场景体验到线上采集的国家级建筑科技产业基地。该基地在原采煤塌陷区基础上改造完成，占地96亩，总建筑面积超7万平方米。基地内设有实景样板区，并可在线上平台完成采购需求，为好房子项目建设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体化实践样板。
1: 近日，海南临高的一位摄影爱好者在海边拍摄时，无意间

0: 发现了一对中华白海豚母子，其中幼豚身缠渔网，引发网民关注。本月2号，有目击者在儋州附近海域发现了一头白海豚尸体，救援队前往后最终确认其为中华白海豚母子中的母豚。目前母豚的尸体已被海南大学科研团队回收分析死亡原因。截至8号，当地渔政应急蓝天救援队组成联合搜救队伍，对幼豚在相关海域进行地毯式搜索，同时发动渔民在作业时寻找线索，一经发现立刻上报。
1: 美国广播公司7号报道，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水位降至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报道援引美国政府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米德湖水位降至317.14米，低于此前的最低记录于2022年7月测得的317.17米。米德湖是美国最大水库，由科罗拉多河上的胡佛大坝拦蓄而成，向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加利福尼亚州和墨西哥部分地区的居民供水。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基辅接连遭到俄军猛烈轰炸，乌克兰防空导弹严重短缺。泽连斯基表示，美国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防空导弹仍然短缺，乌克兰防空体系还能撑多久？黑海方向，土耳其货船连遭无人机打击，俄乌冲突外溢风险是否加大？俄太平洋舰队举行大规模演习，日本与乌克兰强势推动无人机联合开发，俄乌冲突是否正在改变亚太地区的安全格局？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今天我们先从一组令人震惊的数据说起：195枚弹道导弹来袭，乌军仅仅拦截下29枚，拦截率不足15%。更严峻的是，就在不久前的一次大规模空袭当中，乌克兰空军承认一夜之间未能击落任何一枚俄罗斯的导弹。此前，泽连斯基多次向美国请求提供更多的防空导弹。最新消息是，泽连斯基表示，美国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乌军防空导弹短缺问题能解决吗？乌克兰防空体系是否依然面临着极限的压力？我们再将视线转向黑海，那片曾经承载全球粮食贸易的水域，如今正变成死亡禁航区。七月，超35艘商船遇袭，23名海员丧生。土耳其货船接连遭到无人机的打击，俄乌冲突外溢的风险是否加大？而在万里之外的亚太，俄太平洋舰队出动60艘舰艇、1.3万名的军人举行大规模演习，雷明号发射口径导弹，威慑意味浓厚。就在此前不久，日本与乌克兰宣布成立无人机产业集群，日本首次向北约援乌机构派驻人员。欧洲的战火是否正在悄然改变亚太的安全格局？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乌克兰真理报8月7号报道，乌克兰国防部当天发布消息称，俄军7月份向乌克兰方向发射了195枚弹道导弹，乌克兰防空部队仅拦截了其中的29枚。其中，乌克兰防空系统在俄军4号晚至5号凌晨的大规模空袭中未能拦截任何导弹，仅击落98架无人机。据英国《卫报》报道，近几周来，乌防空导弹严重短缺问题日益凸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称，今年合作伙伴提供的防空导弹数量大幅减少，上半年供应量已降至去年同期水平的1/3。乌方已紧急向美方请求提供更多爱国者拦截弹及战斧巡航导弹。然而，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泽连斯基的请求。特朗普6号还表示，我们也想要导弹。特朗普称，向乌提供军事援助使美国库存大幅减少，美国正重建自己的武器库。与此同时，乌基辅独立报5号报道说，乌国防企业预计2027年年中实现国产反导系统弗雷亚首次测试，但远水难解近渴。中东冲突持续消耗美国防空武器库存，进一步加剧乌克兰的防空困境。
0: 今天节目我们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数据呢，是乌克兰国防部透露的，所以这个拦截率不足15%，确实还是比较令人震惊的。尤其是最近的一次大规模袭击，居然一枚俄罗斯的导弹都没有拦截下来。就您怎么解读这个数据？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2: 它是一枚弹道导弹都没有拦截下来。现在最难以对付的是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弹道导弹。我觉得有两个原因造成的，一个是库存枯竭，尤其是爱国者3 MSE 这个拦截弹，到了7月初一枚都没有了。要想对付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尤其是中速高速的弹道导弹，只能使用爱国者3 MSE， 但是到7月1号的时候已经一枚都没有了。那你爱国者2GEMP 还有一些，它只能对付巡航导弹和低速的弹道导弹。那还有一点呢，就算你有这个爱国者3 MSE 这个导弹，你的拦截率也会下降。为什么？因为俄罗斯的导弹，尤其是伊斯坎吉尔这个导弹，这个 M 型的这个弹道弹，它的末端的机动变轨啊，它能力增强了，它算法是随机的。你最后这个俯冲阶段往下砸的时候，原来是机动变轨，你能够控制它的这个方向，就是我的拦截弹也是机动变轨的，你也是机动变轨的，但是俄罗斯把这个算法改成随机的了，你也很难拦截。还有一个数据。

0: 对于伊斯坎迪尔这个 M 型导弹的拦截率，去年同期是37%，现在呢下降到了不足6%。这也意味着，即便你有爱国者三 MSE 给你供应量上来了，但是你也很难像以往那样拦截率那么高。所以是两种因素造成的。
1: 其实我们看到泽连斯基前段时间在白宫会晤这个特朗普的时候，他特别提到要这个爱国者导弹，包括战斧导弹，而且他当时，对西方国家也说这些系统不能在仓库里边放着，对吧？应该给乌克兰。今天我们看到最新的这个消息说，泽连斯基说美国现在答应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就这个消息现在还没有确证。那您觉得现在美国真的答应给乌克兰提供更多的爱国者导弹了吗？
2: 在提供爱国者系统拦截弹这个问题上，美国现在呢可能是先开支票，什么时候能够兑现，我认为不好说。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针对乌克兰援助爱国者拦截弹这个问题上，他的态度经常出现反复。今天说可以提供，第二天可能就完全彻底的否认了。那么有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现在呢，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雷神公司都在扩大爱国者系统的产能，但是呢，有爱国者三，也有爱国者二。那么像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的爱国者三的比较先进的拦截弹，一定是优先供应美国陆军，因为现在中东地区的局势依然非常紧张。美国陆军现役的这个末段的反导系统主要是爱国者三，所以它针对拦截弹的需求量非常大。那么洛马公司新生产出来的改进型的这个爱国者三的拦截弹，一定是优先交给美国陆军，是不可能优先向乌克兰进行供应的。那么此前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一个提议，说乌克兰的企业最好是和雷神公司共同的去生产爱国者二系统的这个拦截弹，但是美国方面没有一个直接的回应。但是我们注意到后续有一个消息，就是雷神公司现在已经开始恢复它早已停产的爱国者二系统的这个拦截弹。那么生产的，也就是恢复量产的爱国者二型的拦截弹，不排除一部分作为美军的库存。那么其中还有一部分，也就是每月的产能当中、产量当中拿出一小部分作为对乌军事援助的一部分，这是有可能的。
1: 其实呢，英国的《金融时报》之前这个披露过，说其实在这个会晤当中呢，特朗普是明确的拒绝了泽连斯基，就泽连斯基要300枚的这个爱国者导弹，但是呢，特朗普呢是回绝了。那个解读的意味就是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那现在泽连斯基呢又说每个月可以提供，那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意味呢？
0: 我看到的消息是在3个小时之前，这个泽连斯基访问塞尔维亚跟武契奇共同面见记者的时候，他谈到了这个防空导弹严重不足的问题。他说，我们跟美国达成了每月向我们供应这个爱国者导弹，但是这个产能就在那里，不能只靠美国，还要靠欧洲国家现有保有爱国者导弹库存的这些国家。他点了北欧国家，点了波兰，点了德国，说你们还有这些库存。所以我认为他单方面的这个宣布，可能是以往达成的这种意向。比如说7月23号，他跟雷神公司达成了一个关于生产爱国者二 GEMP 的这一个备忘录。但是我现在我自己也不够啊，整个爱国者的年产量最多现在创历史记录是620枚，要扩到2030年要扩展到2000枚。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发射弹道导弹的能力，每个月可以发射100枚，生产70枚，发射100枚。这100枚按照一般的拦截理论，纸面上的理论，2到3枚拦截这个1枚来袭的弹道导弹。那你这样计算的话，你一个月就，俄罗斯100枚弹道导弹打你，你就需要200枚到300枚。整个的现在的美国的爱国者三的这个产能，一个月是50枚，我没有那么多的弹。而且呢，美国现在也跟这个几家的这个企业订了爱国者扩大产量的这个协议，但是它需要24到30个月的时间，也就意味着到2030年。2029年的时候，产能才能扩到3倍，达到1800枚到2000枚左右。在这种形势之下，即便是

0: 这个特朗普喜欢站在胜利者的一边，看到你不断的袭扰这个俄罗斯的众生目标啊，对这种打击见效果了，他愿意站在胜利者的面，但是手中真的是没有库存，他的整个的陆军的库存现在剩不到1000枚，按照他的这个军事理论应该有5000枚，他的萨德不到250枚，按照他的这个理论应该是有2000枚。我们知道在伊朗战事爆发2个月的时候，泽连斯基这个抱怨说，从开战这么长时间，我们总共收到爱国者导弹拦截弹是600枚，而且这600枚主要是爱国者二，你不到2周的时间你就打了1000枚啊，就说这拦截伊朗来袭导弹无人机的时候，你打了这个1000枚，总共给我们600枚不到，而且主要这里还是爱国者二。所以他现在虽然研发了一个泛欧的项目叫傅雷亚，成本只相当于爱国者导弹的1/6啊，而且它是红外的这个导引头，比这个爱国者的这个雷达导引头要先进，能跟踪空中啊这个1800个目标，但是还没有实战实验的，还没有测试呢。
1: 据说好像这个自研的反导系统在2027年才能够首次实验。
0: 还有一点就是这一款自研的这个导弹也惹怒了这个美国，因为特朗普他知道这个反导项目10个国家12家欧洲军工企业没有美国参加，而且泽连斯基公开说，谁哪家这个欧洲国家跟我参加了以后，这个项目就给你比爱国者更好，我们这个有庞大的这个市场，不能仅仅靠爱国者。那现在美国如果我把爱国者许可给你了，你又把那个技术又拿下来，又丰富了你自己的这个弗雷亚，所以远水解不了近渴。
1: 确实远水难解近渴，因为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其实还在讨论，就是美国自己的这个武器库存不足的这个问题，甚至在国内五角大楼和白宫可能还对这个问题有一些这个争执，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对于爱国者导弹的这个提供的可能也是能力有限，再加上这个欧洲国家现在确实也面临库存不足的这个问题，然后自研的乌克兰自研的导弹2027年可能才首次测试，所以这种情况您觉得乌克兰现在到底有什么办法能够应对现在俄罗斯经常大规模的这个导弹袭击，甚至是弹道导弹直接打击基辅这种局面？
2: 我认为短期内确实没办法，刚才吴老师也提到了，因为乌克兰它针对俄罗斯纵深区域的打击主要是针对一些难以防范比较脆弱的目标，比如说炼油厂，那么这些目标呢它打击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针对俄方产生了一些压力，但是呢对于先进武器装备，尤其是弹道导弹包括高超音速导弹的这样的一个生产体系，乌克兰的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包括有限巡航导弹的打击，是没有办法去切断它的生产链条的。所以现在呢，俄罗斯它会集中力量、集中资源，那么去生产更多的突防能力更强的战术导弹，包括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甚至包括帧数高超音速导弹，以及这个伊斯坎特尔 M 这种突防能力很强的这种战术级别的弹道导弹，可能产量反而会增加。那么一旦乌克兰它的这种爱国者系统的发射器出现了弹药不够用的情况，甚至有很多的这个发射器干脆就哑火了，那么像首都基辅包括它的一些重要的军工体系啊、军用机场啊，包括这种和作战行动相关的这个物流中心，那么面对俄方战术导弹打击，尤其是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打击的时候，可能完全是不设防的，那么一定会被大量的这个摧毁，或者说呢它的功能会被进一步的削弱。那么通过这种远程火力打击，那俄方呢在地面作战的过程当中，它的进攻部队也会减少压力，因为针对乌军一线作战部队所运送的物资、弹药和装备大幅度的减少了，那么这样的话呢，通过远程火力，尤其是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的运用，那么俄方呢有可能会在下半年去配合他地面作战部队在某个方向上去进行这种持续猛烈的进攻。
1: 而且我们注意到现在呢，俄乌相互的这种打击呢还把目标波及到了货船，这也使得黑海呢成了这个某种意义上的禁航区，甚至呢乌克兰的这个打击目标一度波及到了像伊朗、土耳其这样的目标，这也引发了大家呢对于俄乌冲突外溢风险的一种担忧。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7号，乌克兰和俄罗斯分别发布消息称互袭对方黑海船只等军事目标，乌方称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在过去2天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

0: 分别为两艘游轮和四艘干货船。俄方表示，俄罗斯武装部队动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两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5号报道称，今年7月，黑海地区有超过35艘商船遭到袭击，造成23名海员死亡。若上述统计属实，2026年7月将成为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海员死亡最惨重的一个月。民用船只和海员正越来越多被卷入活跃战场，军事行动与民用航运之间的界限正变得危险模糊，黑海已成为全球最危险的商业航运环境。另据土耳其方面消息，一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干货船7号在俄罗斯的黑海港口遭无人机袭击，而就在此前几天，两艘与土耳其相关的商船从俄黑海港口起航后遭到无人机袭击，遇袭货船船长指认多架乌克兰无人机发动了袭击。土耳其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警告，俄乌冲突的外溢效应正严重威胁黑海民用航运安全，并呼吁所有相关各方紧急采取具体措施，确保黑海航行安全。
1: 就像我们看到的这个数据，光是今年这个七月份，35艘商船遇袭，23名海员死亡，而且我们看到这个遇袭的目标甚至一度波及到像伊朗啊、土耳其的这个货船，甚至是可能是乌克兰这个袭击的这个目标。那从乌克兰方面，您觉得到底是什么原因？他不担心遭到伊朗和土耳其的报复吗？
2: 我认为这是俄乌双方共同发起的这种打击。最早是俄罗斯打击敖德萨这个州境内的这个几个港口，因为粮食外运出口的一半从这里出去的，粮食出口占乌克兰外汇的收入的一半，还有铁矿石从这里出去。同时呢，随着黑海的这个制海权逐渐的失去，俄罗斯方面逐渐的失去，开始从这个黑海海峡过来的一些货船运有一些军用物资运到敖德萨港。后来呢，这个乌克兰方面在对俄罗斯重镇目标发起一系列打击之后，尤其在切断280公路之后，希望克里米亚这个孤岛化啊，那你只有克里米亚大桥，俄罗斯不敢轻易使用啊，最缺的是军用燃油，一旦走大桥，军用燃油的这个铁路这些油罐被击中的话，大桥非常危险，所以只能走亚速海，只能走黑海。在这种形势之下，是为了克里米亚进一步的孤岛化。但是我们看到俄罗斯也加你打我，我就打你，所以双方已经不再甄别这个目标到底是民用的军用的目标。我判定你是运输军用物资，我就打你啊。
1: 就黑海上双方有点杀猪眼的味道，
2: 黑海亚速海上只要有船经过我就打。一天打，在昨天的24小时，他这个乌克兰无人系统作战部队司令马亚尔他说，他一天打了142次袭击，只要你出现这些目标我就打。所以不仅在陆地空中杀红了眼，在黑海亚速海双方也杀红了眼。
1: 我们看到土耳其这两艘货船遇袭呢，船长指认是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发动的袭击。那您觉得土耳其可能会做什么样的一种反应？
3: 首先呢，可能会从外交渠道针对乌克兰方面进行抗议。如果真是乌克兰无人机发动了这种袭击，这个吴老师刚才也提到了，现在呢亚速海和黑海区域这种双方的海上绞杀战是愈演愈烈。那么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在黑海以及亚速海航行的所有船只，其实本质上来讲，它都是处于完全不设防的状态，因为无论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都没有能力派出海上兵力针对这样的一些和己方相关的船只进行有效的护航。那么对于自杀式无人艇，对于自杀式无人机而言，这就是可以随时进行精确打击的这个目标。那么双方的这种攻击愈演愈烈，那黑海的这种粮食运输的渠道或者是物资的运输渠道可能会出现完全中断的情况。
1: 另外我们注意到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呢正在举行超过万人的大演习，又有什么样的战略意图？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0: 俄罗斯国防部八月四号通报称，俄太平洋舰队当天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启动大规模军事演习。演习内容包括实际演练高精度武器、现代化型号武器和

0: 军事技术装备的综合运用。参演力量包括约60艘水面舰艇、潜艇及保障船只，约30架飞机、直升机及无人系统，超过1.3万名军人参演。俄海军太平洋舰队新闻处6号发布消息称，在演习期间，雷鸣号隐身护卫舰发射了一枚口径巡航导弹，导弹飞行约1300公里，在规定时间内成功命中目标。近期，乌克兰与日本在多个层面展开了密集合作与互动。7月6号，日本和乌克兰宣布成立日乌无人机产业集群，旨在将两国无人机相关企业紧密连结起来。日本企业进军乌克兰的动向也已出现。日本特拉无人机公司于6月宣布收购乌克兰的2家无人机企业，该公司计划在当地推进制造与研发，并致力于向各国出口防务无人机。此前，日本还通过北约机制向乌克兰提供资金援助，并首次向北约援助乌克兰机构派驻自卫官。日本政府公开声称，此举是为了学习乌克兰战场新型作战方式的经验教训。
1: 所以，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和西太方向进行的这个万人军演，到底有什么样的战略意图？
2: 这不是传统的演习，融入了很多俄乌冲突当中海上的一些的新战法，比如说反无人机、反无人艇、反无人机、无人艇的结合。另外，我们看到这雷巴基港太平洋舰队的核心潜艇基地，那些潜艇都加了这个防护罩，这个潜艇啊，这个停泊的时候，这都是新的东西。我们看到啊，有一种说法，乌克兰战事让俄罗斯远东空虚，所以美国这个和日本有人就说，在这个方向我们可以采取一些行动，那告诉这个日本和美国，我依然有实力出动这么大的兵力，同时我发射这个1300公里这个口径巡航弹，我可以打遍日本列岛，打遍日本的美军基地。
1: 另外我们看到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就是日本和乌克兰展开深度的合作，尤其是无人机领域的这种深度合作，而且日本的这个理由是要学习在乌克兰战场上的新型作战方式，现在是深度介入俄乌冲突。那您觉得日本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意图？
3: 有两个目的，日本呢是试图通过民间企业合作的方式获取乌克兰它在实战过程当中积累下来的军用无人机的应用经验，包括呢也要引进乌克兰的无人机技术，那么强化它的这种中小型无人机的研发能力、制造能力和运用能力。因为呢日本它强化军用无人机的应用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直接从美国买来了全球鹰和海上卫士，但是呢这都是大型昂贵的无人机。那么像日本的陆海空三支自卫队，那么要为它的基层部队装备 FPV 无人机，包括这种投弹无人机，包括低成本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那么现在来看呢，它是选择和乌克兰进行合作，通过这个收购乌克兰无人机企业的方式，把经过实战检验、上过战场的这些无人机的型号要引入到日本的工业体系内部，然后呢进行批量化的生产，然后呢进行这种升级和完善，主要是装备这个自卫队它各级的这个作战单位，让它的进攻能力、侦察能力得到全方位的提升。另外一个呢，也是要把乌克兰作为它无人机对外出口的这样的一个中转站。那么收购了乌克兰的无人机企业之后，日本可能会投入资金、投入技术，让它的产能扩大化。那么后续呢，贴上日本标签的这种军用级别的无人机，可能会针对欧洲方向，甚至是北约成员国，包括其他的一些区域进行这种大量的出售。那么这样的话呢，日本它整个的军火的这种生产能力和这种这个销售能力也会进一步的提升和强化。所以引入了乌克兰的无人机技术和经验之后，日本自卫队它的进攻能力会进一步的强化，而日本的军事体系也会变得更加危险。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台风白海豚不断的靠近并登陆，中国华东一带将会迅速的遭遇强风雨天气。那么今天在江苏的南部、上海、浙江大部都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甚至在浙江的部分地方还会出现特大暴雨。到了明天，强降雨将会向北移动，安徽、江苏会成为强降雨的中心，这一带及周边一带普。

遍都会被暴雨或者是大暴雨覆盖，特别是安徽中部还会有特大暴雨。下雨的同时，这些地方还会伴随5到6级的风，沿海风力会更强，提醒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之后

来明显的清凉，今后三天强降雨所到之处，最高气温都会降至30度以下。然而，在新疆、内蒙古的西部、四川盆地和华南的很多地方，仍将持续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北京晴，21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2到24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0到31度；西安晴，24到30度；昆明小雨，18到25度。太原晴，19到32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3到33度；合肥阴转小雨，26到31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福州小雨，28到34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8到32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5到24度；柏林晴，13到31度；伦敦晴，16到31度；巴黎晴，19到33度。日内瓦晴转小雨，19到33度；维也纳晴，18到33度；罗马晴，23到34度；雅典晴，29到36度；开罗晴，24到37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8到28度；纽约晴转小雨，25到35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4到35度；首尔晴转阴，24到33度；东京晴转小雨，25到33度；迪拜晴，36到43度。

0: 手里再紧张出来呀，手完全两回事。你会玩，一定会把自己做的东西做得更好。
1: 以饱经风霜的枯竹为灵感，巧妙借用绿端石的天然石皮与独特纹理，生动展现了竹子的干枯、褶皱、虫孔等形态。这组石雕作品便是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葛志文在第15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的获奖作品。
0: 你怎么样看起来舒服，把玩起来也要好玩，怎么去摆放都要去考虑，做的时候都思考这些问题，每一个地方都要变化，怎么变化，而且要协调统一。
1: 笔海、砚台、如意等文房器的组合精致淡雅，充满情趣。作品命名为知竹文房陈设系列。知竹与知足谐音，寓意知足常乐。
0: 竹子的精神是什么？它就是一种挺拔向上、中通外直这种虚性，要表现这种精神，内在的精神。实际上这也是我内心。
1: 1995年，年仅17岁的葛志文从江苏省泗阳县来到上海市学习石雕技艺。虽然学徒工作又脏又累，但自幼喜欢绘画，痴迷石雕的他却沉浸其中。
0: 没有师傅出来教你的，他们在做的时候你在旁边可能看两眼，你回去自己去思考，去摸索自己具体的一些经验。
1: 短短两年时间，葛志文的雕刻技艺突飞猛进。1997年为庆祝香港回归，葛志文和师兄们一起制作的石壶卖出了12万元的高价。
0: 作品的重量和香港回归的时间一定要吻合，一点不能多，一点不能少，就是1997.7克。
1: 同年十月，葛志文参与设计制作的另一把石壶以26万元的高价成交。
0: 在上海96、97年，我们那时候已经拿到1000-2000月工资了，很高了。
1: 名气来了，石壶的订单也纷至沓来。然而这种为客户量身定做的商品壶，让一心想在雕刻创作中展现自己风格的葛志文施展不开拳脚。
0: 我是想做自己喜欢做的东西，想要做的东西，我不想被像支配一样，或者说人家安排你做什么我就要做什么，完成什么。
1: 踌躇满志的葛志文偶然的一次南京之行，为他开启了一

0: 扇新的艺术之门。发源于当地窦村的石刻文化让他产生了浓厚兴趣。
1: 地上铺的这个石板、石牌坊啊，还有一些建筑的门，朱元璋那个时候他们修的神道啊、陵墓，基本上都有这个窦村的石刻去参与。
0: 窦村位于南京市东郊，紧邻盛产青石、白矾石等石料的青龙山。村边运粮河与秦淮河相连，为石匠们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和便捷的交通条件。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后，从全国各地调集了一批手艺精湛的石匠来到都城参与建设，窦村石刻技艺便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得以孕育和发展。
1: 你看我们这个明孝陵这一排这些动物，这个石狮啊、石象、石马有很多种，当时这个做这些石像的工匠呢，可能就是我们窦村的那些石匠过来的。
0: 南京明孝陵的石雕令葛志文深感震撼，他也萌生了在南京成立工作室创作自己作品的想法。然而这种特定历史环境下石像生的创作并不适应当代的艺术环境，懂得了这一点，葛志文决定回归传统实用器的创作，最终将小众的石雕文房器作为自己艺术探索的方向。
1: 可能跟我个人的喜好也有很大的关系，我平时喜欢写写画画，喜欢玩这些东西，我觉得它可以跟我们内心更能够产生互动，产生情感。
0: 葛志文就地取材，选择本地石料进行艺术创作，然而这种材质更适合粗犷的大型石雕作品，而对小而雅的文房器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1: 我们南京的石头呢，从材质上来说，硬度呢相对偏高一些，质地上没有那么细腻，在表现作品肌理方面就很难去达到自己想要的那种感觉。
0: 转折发生在葛志文参加的一次文房四宝展览上，中国四大名砚之一的端砚引起了葛志文的关注。端砚有着1000多年的历史，产于古称端州的广东肇庆，其石质细腻、发墨如油、注水不合等特性闻名遐迩。随着对端砚文化的了解，葛志文内心深处的创作灵感与热情慢慢被激发出来。
1: 用的最多的还是绿缎。为什么用绿缎呢？这个材质呢，就是说色泽比较丰富，它边缘是黄皮，里面是绿颜色，有的时候黄皮当中还带点红。
0: 绿缎石色泽清新雅致，质地细腻，成了葛志文最为顺手的石材。
1: 文房器首先要求的要雅，第二个就是要有内涵，第三个要有趣，第四就是说材质上面还有一定的要求。
0: 制作一方形神兼备的砚台并非易事，在切割绿端石的时候存在诸多变数，其中裂隙的出现是令人担忧的问题之一。这不仅会影响石材的整体美观性，还可能对其结构稳定性造成威胁。
1: 展示的时候它是实际上是两块合为一体，就是一件作品，那么所以叫裂变重生。这是我在切开料的时候，它中间正好有一个夹层。
0: 经过几天的琢磨，葛志文决定不再试图掩盖或修复裂隙，而是将其视为作品的一部分。
1: 这个石像跟我们的人生一样，你可能在人生行走过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个什么突变，你不能放弃啊，你要勇敢地面对，那么它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重生的机会。
0: 为了提高自己的技艺水平，葛志文又学习核雕、紫砂陶刻等雕刻技术，融会贯通，为己所用。
1: 画画里面有句话叫"画里功夫在画外"，

0: 就是说你真正提高能够提高你的东西不是你的记忆，记忆是死的，一定是你的认知和你的审美，你的文化内涵，你必须通过平时去学习思考，你要走出去多看多想。
1: 在葛志文看来，艺术品应该是唯一的，如果雕刻出的东西能够复制，那就成为了商品。
0: 我还是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东西，我没有围到市场去做，也从来不定制。比如说人家给我拿料子来，或者说直接给我提个建议或者想法或者命题，这个我从来不接触。
1: 葛志文创作上的个性追求让他在市场上面临严峻挑战，那些倾注心血的作品乏人问津。
0: 很难，我坚持了4年，但是我从来没有改变过这种想法。
1: 从1998年到2009年，葛志文在南京生活期间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只能靠同在南京生活的姐姐帮扶。期间有人想让葛志文复制一批他在上海时期所做的石壶，并可以高价购买，但考虑到会影响自己文房作品的创作进度，葛志文还是选择了拒绝。
0: 对生活这块要求是很低的，我只要就是填饱肚子，有稀饭有萝卜干吃，我就觉得很开心。我做自己把手艺做做好，这个是我最高的要求，我必须把它做好。
1: 2010年，机会眷顾了有准备的葛志文，在受邀参加的一个艺术沙龙上，他展出的文房用品竹砚系列，以绿端石为材料，巧妙地运用了天然的黄色石皮，把枯竹表现得淋漓尽致，吸引了众多收藏家的驻足。
0: 我们实际在生活中观察到很多比较有趣的组织是什么？它会有些受到一些外界的因素，长弯掉、变形，就像我们人生一样，我们在生活过程中遇到了种种好的也好、不好的也好，正因为这种，才丰富你的人生。
1: 慢慢步入正轨的葛志文，也开始尝试写实到写意的创作转变。这件大象无形写意砚系列是葛志文选用紫端石、白端石和龙尾石创作的。这件作品线条不以厚重取胜，而是运用写意表现运刀的畅达与精致。
2: 不管你这个是写实也好，还是去做这种比较简洁的写意的东西也好，你们都要讲究到这个点线面。你对这个东西把握的到位，正好到了个度，恰到好处，我觉得这样的作品呢做出来它都是很高级的一个东西。
1: 葛志文的作品追求当下情感的表达，想起儿时生活艰辛和母爱的温馨，就创作一方名为难忘的岁月砚台，一个针线扁，一个顶针，乡村生活就跃然砚上。看到西南地区干旱，就创作名为难以抚平的裂痕摆件，布满皱纹的手，皲裂的土地，让人们在观赏中感受到自然与人类的紧密联系。
2: 实际上我是在享受一个创作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当中这种快乐，我觉得这个是我最喜欢的。
1: 山间野石经过人们的审美和雕琢，便有了生命和情感。葛志文以刻刀为笔，石材为纸，书写着对生命的敬畏与对美的追求，让作品成为连接自然、生命与艺术的桥梁。

0: 没条件，
1: 那就创造条件。
2: 喂，你好。走两步，
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建筑占地15000平方米，原名长春园。重新修葺它的主人就是清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王士珍，自号渔阳山人，后世人称王渔阳。王士珍故居中堂上清慎行的题字苍劲有力，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厚重历史和精神风骨。
1: 这个宅院呢，就是王士珍生活起居的地方。在他康熙43年辞官归里之后呢，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啊，著书立说。牌匾上“清慎行”三字呢，是康熙皇帝亲笔书写，御赐给王士珍的，意思是清廉、谨慎、勤勉。
0: 清康熙31年，王士珍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保全局。作为明清两代铸造钱币的重要官署，保全局地位举足轻重。从明太祖开始，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为保证铸钱质量，各省铸钱局每铸一批新币，都要向户部主管官员呈送样钱，检验后样钱不再返还。清朝沿用明制，但这看似平常的制度却被一些居心不良的官员钻了空子，他们心安理得地将样钱收入囊中，把这一原本用于保障铸币质量的流程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手段。王士珍上任不到3个月，各省铸钱局的样钱陆续送到他的案前。按照规定，新钱开铸前进城样钱一式数枚，但没想到各省送来的样钱积攒下来竟有数万钱之多。同僚劝他把钱拿回家中贴补家用，并暗示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惯例，大家向来如此，无需多虑。这让王士珍大为震惊，思索再三，他向户部尚书谏言，废除样钱留存制度，检验完毕的样钱应该及时返还，归入国库。
1: 清廉自守不容易，而革除这个官场的陋习更艰难，因为你在革除官场陋习的时候碰触了同僚的利益，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担当。但是他仍然选择清廉自守，去敢于破除官场陋习。实际上这一点在整个家族中是有家风传承的。
0: 王士珍在户部为官时清廉自守，不取一钱，深得康熙皇帝赏识，被提拔为督察院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这位被同僚视为异类的官员，却以其正直无私的品行在百姓心中赢得

了赞誉。清康熙36年，王士珍因政绩卓著受朝廷褒奖，他的儿子应袭官职，被任命为唐山知县。得知此事后，王士珍心生忧虑。一介书生初涉仕途，要肩负起治理一方百姓的重任，实在难以胜任。反复思量后，他把自己数十年为官的心得体会悉心整理成篇，取名为《守镜》，意思是拿在手中像镜子一样，时时刻刻对照自己的言行得失。他叮嘱儿子随身携带，朝夕诵读。王士珍45年的为官生涯，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刑部尚书。78岁高寿离世，朝廷赐谥号文简。文指具有文德、文治等优良品质，更是朝廷对其为官生涯不取一钱、不枉一法的最高褒奖。他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一代廉吏，

0: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城学习典籍。盱城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1: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哎，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2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辅佐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

0: 然而，面对这唾手可得的功名，梁顾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1: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阴风进士。当时许承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都是靠阴风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0: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建议。梁顾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顾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体验。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

0: 心之旅程。
1: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设企业数稳定增长，
1: 我国医药工业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
0: 台风白海豚逼近，各地加强防范，积极应对。
1: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强调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人们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
2: 这几天，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正在各地火热开展。本届全民健身大赛共有超过6000项赛事，预计直接参与人数将超过200万人。比赛项目包括乒乓球、游泳、柔力球、桨板、匹克球等，兼具了普及性、趣味性与时尚性，可以满足全年龄层次人群的健身需求。
3: 我们常年坚持打球，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在运动中收获了友谊、快乐，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
2: 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4: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推动全民

0: 健身事业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实现了历史性跃升，设施布局从零散补缺转向全域统筹织网，发展模式从单一运行转向多维度融合，治理格局从政府单一主导转向多元协同共建，谱写出体育强则中国强的崭新篇章。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向纵深推进，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被写入党的19大报告和20大报告。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作出进一步战略部署。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等文件相继出台，为不断提升全民健身水平提供制度保障。坚持需求导向，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服务圈，各地各部门统筹推进体育健身场地建设，以高品质、个性化、多元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破解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难题。据统计，2025年我国体育场地净增超16万个，总量达500.37万个，体育场地面积净增超1.4亿平方米，达到43.72亿平方米，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全覆盖。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东六环改造为地下隧道，原有的道路路基被打造成高线公园。这座空中花园规划设计了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等设施，未来还将串联起北、中、南3个体育公园，共100余处各类体育场地。
2: 自从高线公园开通以后，对于骑行爱好者非常喜欢来这个地方，因为这边漂亮，而且环境呢，包括是路况啊，对我们骑行的整个体验非常的棒。
1: 深化融合创新，打造全民健身多元新场景。从群众基础深厚的乒乓球、羽毛球，到攀岩、滑板、霹雳舞等新兴项目，再到科技与体育融合的虚拟体育赛事、智能健身设施等，丰富多元的运动场景吸引着越来越多追求健康和快乐的参与者。各地还因地制宜，打造一批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健全协同机制，激发全民健身新动能。从贵州山区的村超、村 BA 到苏超、赣超、川超，再到3省1区8城市联动的东北超，激发出越来越多的人们从要我练到我要练的热情，参与体育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如今，由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群众体育格局日益完善。据统计，2025年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38.52%，国民体质合格率升至84.9%，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锚定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的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的目标，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渐行渐效。
4: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余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

0: 哦，我们家门口去了，我们那楼出来都开不开门。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爽爽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的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
2: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1: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
3: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1: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
4: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转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5: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9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半年，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服务业企业共新增395.7万户，其中文化旅游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47.5万户。此外，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光纤光缆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129.4%。
6: 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医药工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5: 今年，我国首款广谱抗癌靶向药开始在各大医院临床应用，而从提交上市申请到正式获批，这款药物仅用了8个月时间。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创新成果集中涌现的背后是产业基底的持续加固。我国拥有完整的医药产业链，不仅是全球最大原料药生产国，还建成医药产业全品类生产体系。今年以来，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下，我国医药工业加速转型升级。在山西的这家生物医药企业，刚刚建成的 AI 生物算力中心能在短时间内识别出数百万种蛋白功能区的结构，直接筛除无效分子。目前，我国已支持21家医药工业企业建设卓越级智能工厂，累计培育300多家绿色工厂。 今年上半年

0: 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出口动能强劲。这款今年刚刚推出的全球首个去化疗胃癌创新药，在上市销售之前就已通过授权获得海外收入，出口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达11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9%， 其中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接近 20%。 创新药已成为我国高端产品出海的一张亮丽名片。
1: 连日来，全国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全国用电负荷连创新高，能源电力生产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确保迎峰度夏平稳有序。
0: 最新数据显示，8月7号，全国用电负荷今年第四次创出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比去年最高峰高出4900万千瓦。有25个省区市用电负荷创出新极值。在北京，电网最大负荷刚刚刷新2024年创下的历史记录，其中空调等降温负荷占比近一半。为保障充足电力供给，来自黑龙江的风电和青海的光伏携手进京，输送绿电达到4700万千瓦时，
2: 实现了青海光伏供应北京5间空调负荷，黑龙江风电接力供应北京夜间用电晚高峰。
0: 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跨省跨区输送电力已突破2.78亿千瓦，相当于12座三峡水电站同时发电。与此同时，各种新技术新手段也纷纷上岗，参与到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当中。在用电高峰时，山东调集全省172座新型储能电站，向电网集中释放储存好的电能，平均1小时可送电700万度。深圳将虚拟电厂和人工智能技术深度结合，整合60多家运营商、14000多个用户的140万千瓦调节能力，有效缓解电网运行压力。
3: 今年我们也新引入了 AI 模型，它可以根据电网的实时情况，主动的识别电网设备重过载的风险，整个过程非常的智能，也很高效。
0: 面对持续攀升的用电负荷，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和电网企业全力加强电力生产和运行保障，紧盯薄弱地区，提高运维抢修能力，强化抢修快速响应机制，应对台风等极端自然灾害事件，聚焦医院、交通枢纽等公共服务关键场所，加强应急电源配置。对三夏期间农机作业、粮食烘干、农田灌溉等重点场景做好供电保障。
4: 夏日出游热潮持续走高，旅途中一趟趟各具特色的列车正在把客流稳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轨道之上究竟藏着怎样的消费新密码？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5: 说到旅游，坐上火车奔赴名山大川往往是最主流的打开方式，但在这趟晚间高铁上，大包小包的购物袋最先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6: 济南的
7: 哦，你从济南过来的？
6: 对，我们一家四口带着孩子玩暑假。
5: 就是这些塞得满满当当的购物袋，引来了一趟全新列车班次的调整。铁路部门顺着客流线索调研发现，许昌东站开往济南方向的直达列车最晚就在下午2点多开行。为了赶车，很多山东旅客就得掐着表逛街。
8: 下午2点多就要回去，中午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5: 就在今年暑运首日，铁路部门专门针对这样的跨省购物游需求，加开了济南往返许昌东的高3119、高3120次动车组。旅客从许昌回聊城和济南，一下有了晚上的班次，
9: 收获颇丰。
10: 不需要中转，所以说一下就能到，
11: 把我们游玩的时间拉到最长，同时也给自己留出一些通勤的余裕。
5: 当跨城出游消费更轻松，假日休闲也有了更多选择。在漳州火车站，记者感受到了另一股热闹氛围，500多名球迷正出发为球队客场助威。暑期各地体育赛事轮番登场，新玩法多了，新难题也来了。
12: 我们的列车运力和时刻一般是按照我们日常的屏风客流而设计的，但是像大型演出赛事这样，它会产生一个瞬时的客流峰值。
5: 怎样能接住年轻人的出行热情，盘活文体消费流量？铁路部门建立了信息采集机制，

0: 主动对接球迷协会，用定制专列补上运力缺口的同时，还加强了和商圈景区的联动。于是一张车票的单一商业模式变成了一连串票根福利，凭车票能打折，能换券，不少球迷在品美食逛景区之后还能坐上高铁从容返程。
1: 旅客想坐什么时段的车啊，哪个方向的车，我们就针对性的去优化这些班次，紧跟着我们旅客的需求走，紧跟着市场的消费热点走。
0: 服务消费的增量就藏在精细化的供给之中。今年上半年，旅游列车开行量同比增长了84.8%，而一次购买多段乘坐15天有效的旅游季次票卖出了66000多张，是去年同期的20倍。旅游列车直接带动沿线消费达到44.4亿元。
2: 新服务来激发新需求，新场景来带动这个新需求，推动单一的景区游向我们全域漫游来升级。
0: 不断延伸的钢轨载着人气，也载满商机。从运输客流到培育消费流，一趟趟飞驰的列车稳稳跑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3: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每到暑期都是学生群体和亲子出游的高峰。大家在旅途中将课本中的知识转化为实地感受，在亲身体验中收获成长。
4: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学生及亲子群体成为出行主力，占比超60%，比去年同期提升8个百分点，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新潮流，相关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超60%。在湖北省博物馆，不少学生特意带着历史课本前来研学打卡。
5: 在古代能做出这样精美的用器也是非常令人惊叹，它不再是一张图片或者是一段文字，身临其境感受到那种悠久的历史文化。
4: 在行走的思政课中感悟红色文化，江西余都串联长征渡口旧址、红军长征小道等多处红色地标，让前来研学的游客寻着先辈足迹，传承长征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本周全新亮相的神舟17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配套了 8K 裸眼 3D 影片，全景还原航天员太空出征、在轨作业、凯旋返回的全过程，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国航天硬核实力的同时厚植爱国情怀。
6: 这次来到现场能看到这个返回舱，就感觉非常的震撼，我以后也要好好学习，为祖国航天事业做出贡献。
4: 各地文博场馆、科普展馆这个暑期还纷纷上新，丰富研学供给。浙江省非遗馆推出40多项特色体验与主题研学活动，中药科普、闻香识药、手工制作等，让中医药等非遗可知可感。全新开放的深圳自然博物馆依托7000余件标本、300多件仿真模型，以及具备呼吸律动、眼神追随及环境感知功能的超仿生恐龙等在内的近200个互动展项，搭建起可探索、可互动的自然科学体验空间，成为研学新热门目的地。在科技场馆探索未知，在历史古迹中感受文脉，走进非遗工坊动手体验，奔赴红色景区追忆革命先辈。形式多样的研学活动让青少年在旅途中拓宽眼界，积蓄向上成长的力量。
7: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维持在强台风级，预计9号夜间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各地加强防范，积极落实各项防台风措施。
8: 今天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沿海客运航线和渡口全部停运，港口企业停止作业，全省累计关停文旅场所上千家，避灾安置场所已按需开放。截至18时，各地机场已取消航班312架次。在临海市北固山防汛物资储备现场，工人和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开展物资转运。今天福建北部沿海出现8级以上大风，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全部停工，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累计撤离海上船舶5.9万余艘。从昨天起，上海全市3000

0: 045个水闸陆续开始预降河网水位，预计9号前将腾出调蓄库容4.5亿立方米左右。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本周末到下周初，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去年同期增加1.78亿人次，同比增长5.4%。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水利部日前印发《全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45个项目2026年纳入实施范围，治理河流总长度约5000公里，同步建立2027至2028年项目储备库，全力打造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民用航空发展“155”规划近日发布。155时期，民航将全力推进安全保障、运输服务、创新支撑等6大体系建设，到2030年，确保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民航体系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由于意大利拒绝取消因休达移民危机而针对西班牙启动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政府7号宣布，自8月8号起至9月7号，在机场和港口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边境检查。声明说，此举符合申根边境法，属于相称且必要的对等回应。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受此影响，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要求意大利取消边境管控，但遭到拒绝。据伊朗国家电视台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7号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达成后，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号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正在寻找退出伊朗战争的途径。报道称，凯恩认为目前情况下仅靠空中打击不太可能实现美国总统的目标，加大打击力度又可能会适得其反。凯恩的发言人拒绝对这一报道发表评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领导人7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上述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3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分析人士指出，近期中东局势的变化导致地区国家在安全事务上加紧谋求新的合作方式。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对此，土耳其通信局7号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

2025财年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一个百分点至37%，为有数据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农林水产省表示，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日本食品自给率整体处于较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米价上涨导致居民大米消费减少，而日本大米消费长期以来主要依靠

0: 体7号援引美国灌溉局的数据报道称，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的水位当天已降至约317.13米，是该水库自1937年首次蓄水以来的最低水位。报道称，持续干旱是该水库水位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米德湖位于美国西南部，是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等地饮用水和灌溉水的重要水源地之一。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大陆多策并举，夯实统一根基，拉近两岸民心。绿营频频设限阻隔交流，却难挡岛内民意。震慑台独，大陆都有哪些手段？倒行逆施，赖当局又将付出何种代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媒称，大陆积极创造统一条件。
4: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今天我们就两大热点话题进行讨论。第一个话题是，台湾媒体认为大陆正在不断地为两岸统一创造有利条件，反观民进党当局却在罔顾岛内民意，为两岸交流设限。第二个话题呢，是日本妄想用新型的战舰抗衡解放军，大陆究竟为两岸统一做着哪些努力？日本不断地强化海上作战能力，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害？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媒报道，近段时间大陆对台工作环环相扣，和平统一工具趋向多元，在外交、海洋、法规及融合发展等方面同步推进对台工作。从持续巩固国际社会的一中表述，到台湾周边海域的行政执法，从增加涉台法律及制度工具，到深化福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大陆正通过不同政策部门相互配合，逐步营造更有利于推进统一的内外条件。
4: 台湾媒体认为，大陆为两岸的统一创造了很多有利的条件。那么这些有利的条件都是什么？
5: 比如近期我们看到民族团结促进法，那么它实际上就更进一步的把包括港澳台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同胞都更好地纳入到了我们的一个是民族团结，一个是国家复兴的一个叙事里边，为我们两岸的同胞携起手来去推动国家的统一提供更多的更充分的法治的保障。那么与此同时，这是我们看到在国内的部分，在国际社会我们对于一个中国原则这样一个框架的权威的维护，它的巩固，那么也在持续地收到各方面的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可喜的进展。比如我们看到很多国家，那么他们对于涉及到台湾的比如

0: 如像签证入境，像一些名称标识，像一些具体的表述语言，以及包括所谓的台湾相关机构它的这种迁出降格甚至是关闭。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在两岸交流融合发展方面，比如说我们看到最近对于便利两岸之间的人员交流往来，特别是台湾青年往来大陆，不管是交流学习还是说长期的工作融合发展，那么对于他们的入境，对于他们的生活，对于他们的这种就业求学各方面的一种保障，都是在不断的出台相关的措施。那么第三个方面我们值得关注的就是大陆近期在台湾东部相关的这种我们的近海海域，那么我们的相关的一个是既是包括海警海事等等多个部门协同的，我们既有执法也有相关的科考行动，也有相关的海事的一个服务的一些活动。那么这里边我觉得一方面是我们对于相关的海域它的一个主权管辖权的更进一步的明确，同时也是把这种权力落实到我们的具体的治理和管辖的实践当中。
1: 那么创造的这些有利条件在岛内对于台独分子来说意味着什么，是否起到了震慑的作用，而岛内民众又是如何评价的？
2: 这让民进党非常的紧张，他把大陆的这些创造有利统一的条件视之为认知作战，把它统称为它就是统战的一环，想用这个方式来妖魔化、来污名化大陆苦心创造统一有利条件的努力。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信息的完备，台湾的民众也逐渐认清楚了事实所在，而对于大陆在创造两岸有利的统一条件的努力，那么也开始点滴在心头。我来举几个有用重要的点来做说明。大陆的经济尤其科技产业快速蓬勃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的领头羊，而这时候整个大陆的经济发展与产业发展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之下，困在台湾岛内苦无发展机会的台湾的年轻人逐渐把大陆视为他们最主要的目标。那么再者，就与很多的渔民向我反映，他们说他们原来如果到钓鱼岛的海域或者到巴丹海域，常常会受到日本跟菲律宾海警船的打压、骚扰甚至逮捕。可是呢，打从大陆的海警船在这些相关的海域进行常态性的巡航以后，等于给了台湾渔民相当高程度的安全的保障，同时也使得台湾渔民的渔权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他们也是点滴在心头的。再者，台湾有很多的年轻人到海外去工作、去求学，而一旦遇到了天灾人祸的时候，他最后如果找上台湾在当地的办事处，根本得不到具体的协助，甚至他们的态度非常的冷漠而严峻。最后，他们如果找到了当地的大陆的大使馆或领事馆，常常会得到很多温暖的协助，这个也让他们非常的感谢。
1: 那么接下来为进一步的推动统一大业，还有哪些方向和空间是值得我们去观察的，胡教授？
3: 以两岸的产业合作为例，那随着十五期间啊，大陆加快建设现代化的产业体系，那两岸的产业合作啊，也就不再局限于传统制造业、农业等领域，而是向新质生产力啊、数字经济啊、人工智能啊这些新的领域呢，来进行延伸和拓展。比方讲，现在这个 AI 短剧啊非常火，观众啊非常多。那么在这方面啊，台湾呢拥有这种文化创意方面的优势，那么大陆呢在市场啊技术方面的优势啊很明显，那么两岸呢就可以强强合作，一起来开拓国际市场。再比方讲，在科技成果的转化这个方面啊，台湾在电子信息、精密制造等领域啊有很深厚的积累，那么大陆呢拥有的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市场，还有非常丰富的应用场景，那两岸同样可以优势互补，这合作的空间是很大的。今年四月呢，大陆有关方面啊是发布了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那其中包括了便利两岸的人员往来，那么推动福建的沿海地区啊跟金门马祖呢来实现一个四通，还有呢就是为台湾的农渔产品啊输入大陆提供便利，以及支持两岸的饮

0: 制产业合作，以及呢刘教授讲到的这个为两岸的青年交流啊来搭建更多的制度性的这样一些平台。那么这些措施啊在岛内啊是引起了非常热烈的反响，而且呢也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那我相信啊接下来啊这个大陆有关方面呢在推动两岸交流深化两岸融合方面啊推出的一些措施啊推出的一些政策呢只会越来越多，那么力度呢会越来越大，覆盖面呢会越来越广。那我想这也是为两岸的统一啊在创造有利的条件，那么去夯实啊两岸统一的物质和民心的基础。
1: 据台媒报道，台监察机构近日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尽管民进党当局极力阻挠，近几年台湾学生赴陆交流人数仍大幅增长。绿营担心大陆对台统战有向下扎根的趋势，对此岛内舆论表示，民进党当局就是惧怕岛内民众赴陆看到真相，担忧其所谓抗中保台论述会全面破产。
2: 邱教授，我们看到相关的数据统计啊，仅今年上半年呢，两岸人员往来就达到了300多万人次，而台胞来大陆呢，就达到了200多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4.9%。那您觉得大陆是什么一直吸引着台湾同胞？
3: 我来举几个特别吸引台湾的民众到大陆去的主要的这一个点。第一个点，我要谈到的是，台湾这几年到大陆去求学跟学习的人数快速的增加，很多的家庭有意愿把儿女送到大陆去，因为大陆的求学环境要比台湾要来得更好，而毕业之后的发展的空间也更大，而台湾的年轻人呢也向往到大陆去求学，到大陆去学习。尤其是你一定料想不到，增加的比例最高的竟然就是小学生。所以你可以从这里就看出了，大陆的求学环境那真的要比台湾好的太多了，也正规的太多了。第二个，大陆的科技产业，大陆的经济发展，尤其是 AI 产业这几年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领头羊的角色，而台湾的年轻人受困在岛内，发展的空间有限，所以也苦无发展的机会，所以许多优秀的年轻人到大陆投身大陆的 AI 的科技产业，他们认为在大陆找机会、找空间、找市场是一个他们最重要的出路。第三个，大陆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跟文化的资源，所以许多台湾的网红到大陆去观光、考察、交流、融合发展以后，他发现了这个大陆啊根本不是民进党在台湾所宣传的那一套，他们才感觉到他过去受骗了。所以许多原来偏绿的网红到了大陆走了几趟以后，基本上他们的观念都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2: 那么对于岛内没有来大陆的台湾同胞呢，他们也在通过短视频平台、互联网和影视剧呢和大陆产生着深刻的情感连接。我们看到最近的即将上映一部电影叫《回家之路》，是高雄的一位里长他护送台湾老兵的骨灰回家的真实故事改编的。那您觉得通过这样的一种文化交流，它能够给两岸之间的连接带来什么？
4: 我们知道台湾现在毕竟还有很多老百姓、普通的民众，他仍然是没有机会亲眼来到大陆去看一看，同时呢仍然是被民进党当局的很多这种所谓的认知茧房，或者说这种所谓的绿色的虚假信息所蒙蔽。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有相关的这些文化的产品啊，有这样一些媒体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成果，去唤醒台湾同胞他的民族认同，以及更好的、更为正确的、全面的去理解和认识当下的中国大陆、当下的两岸关系以及我们的未来，那么是非常有帮助的。我觉得首先第一个重要性在于，就像这部电影《回家之路》这个所体现出来的一样，它是一个寻亲寻根之旅，通过是一场文化寻亲的一个大型的盛事。因为这部电影它的主人公台湾的高雄老里长刘里长，我跟他有一次也有一个当面的交流，也是了解到了电影相关的一些信息，也了解了他本人这种非常感人的悲数百名老兵的骨灰回乡的一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大的一个背景脉络，实际上就是我们看到近年来在两岸之间越来越热络的、越来越多的这样一种台湾同胞来大陆去寻亲、认亲、寻根、 拜祖的

0: 这样一个新的一个趋势，新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潮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台湾民众通过这些文化产品，他们看到的是什么？我觉得一方面，比如说像近期非常火热的这个直子兴律，包括小百花越剧团在台湾引发的这种现象级的观影，那么这个里边实际上我们看到，除了我们讲叫文化效应、偶像效应本身之外，它根底上我觉得折射出的是中国式现代化这种自信展现出来的文化面貌、精神气质，包括我们的技术手段，包括我们的影视工业的实力，它都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一部单纯的作品所引发大家的关注这么简单。
1: 民进党上台以来呢，多次通过了限制的条令，加码限制两岸交流，甚至呢在岛内呢恐吓岛内民众来大陆是危险的。但是我们看到刚才我们也列举了相关的数据哈，并没有阻止台湾同胞来大陆的热情。那么这些相关的限制是不是形同虚设的？胡教授，
2: 民进党当局这些限缩两岸交流的理由啊、依据啊、借口，其实根本是站不住脚的。比方讲，炒作所谓台湾居民在大陆的这个失联啊，这就是民进党当局在造谣、在抹黑，是在刻意的进行恶意的炒作。为什么呢？数据他自己会说话。那么据统计啊，2024年以来，累计已经有1170多万人次的台湾同胞呢，已经到访过大陆。仅今年上半年呢，就有285万人次的台湾同胞啊到大陆。那么还有人呢预测，到今年年底啊，就是今年2026年全年的话，到访大陆的台湾同胞的人次可能会接近600万人次的大关。那么可以试问一下，如果大陆啊真的像民进党当局说的那么危险的话，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的台湾同胞到大陆来？那事实上，台湾同胞已经用脚投了票。那事实呢也一再的证明，只要不涉及到违法犯罪，那台湾同胞在大陆就是来去自由的，高高兴兴的来，那么平平安安的回去。民进党当局啊是乐此不疲的对统战来进行污名化，就是要抹黑两岸正常的交流活动，就是要恐吓打压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同胞、台湾民众。那么最后啊，民进党当局这样限缩两岸的交流啊，不仅不得人心，而且呢已经开始遭到反噬。那最近啊，台湾有关部门呢是公布了今年上半年台湾的出入境旅游的游客的这样一个数据。那么数据显示啊，今年上半年台湾游客出境游首次突破了千万大关。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入境游客不到430万人次，出入境之间的逆差高达636万人次。那么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症结所在，就是民进党当局啊是拒不开放大陆游客赴台旅游。那么台湾的观光业啊可以说是叫苦不迭，对于民进党当局用政治来绑架两岸的观光旅游啊，可以说是怨声载道。
3: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4: 日本打造新型战舰，谋求军备扩张，美日加紧军事勾连，亚太局势暗藏重重风险，扩军背后究竟有何图谋？地区安全又该如何守护？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造最大驱逐舰，抗衡解放军055。近日，美国军事观察网站刊文表示，解放军055大型导弹驱逐舰是全球综合作战能力最强的水面作战舰艇之一，给美国和日本海军带来了巨大压力。为了应对这种压力，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在建造两艘全新的宙斯盾导弹驱逐舰，并计划于2027年服役。这款宙斯盾导弹驱逐舰最初设计排水量为20000吨，后修改为约1.4万吨。舰体长度约190米，宽度约25米，超过目前所有现役导弹驱逐舰。
1: 日本海上自卫队呢，要新打造两艘宙斯盾驱逐舰。那么新打造的宙斯盾驱逐舰都会做哪些升级？而目前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多少宙斯盾，能够形成多大的战力？
5: 日本的宙斯盾导弹驱逐舰，就目前现役的来说，有3级，有8艘，进行战斧导弹实弹射击演习的这一个辽海号，就是金刚级的导弹驱逐舰，而面对了大陆055万吨大驱的压力，日本除了现有的这8艘宙斯盾的导弹驱逐舰

0: 舰以外，他还积极的在建造两艘这一个 ASEV 的新型的更大吨位的这个导弹驱逐舰。这个新型的导弹驱逐舰两艘呢，它的满载的排水量差不多是 1.2 万到 1.4 万吨，它的长190米，它的宽25米，更重要的是它船上配备了所谓的美制的雷达以及128个垂直发射系统单元，而这一个可以配载各种类型的导弹进行陆上的攻击，进行反舰的打击，以及进行对防空对拦截上面的一个攻击形态。那么再者，它所配载的导弹在目前所了解的应该有标三到标六的拦截防空导弹，以及战斧导弹，还有改进型的12式的反舰导弹，所以它的整个战斗力是大大的提升。
1: 美国媒体认为日本打造的新战舰呢，就是用来对付解放军的零五大驱的。那么胡教授，据您掌握的相关信息和数据，您觉得是不是有这样的可比性？而解放军的零五大驱给日本方面带来了什么样的压力？
2: 那说到零五型的导弹驱逐舰呢，那很多观众可能知道，它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第四代的驱逐舰。那么它集先进雷达、通用垂发、综合射频的于一体，被誉为啊是航母的带刀侍卫。其实啊，零五型导弹驱逐舰呢，它同时还是一个海上的六边形的战士，因为它同时具备了像防空、反导、反舰、反潜，还有远程打击这样的能力。那么相比解放军啊其他的水面舰艇的话，那么零五型导弹驱逐舰它无论是舰艇性能还是武器的装备啊，都有了一个明显的提升。那今年上半年啊，第九艘和第十艘的零五型的驱逐舰，也就是东莞舰和安庆舰呢，是同步列装了东部战区的海军。那么这样，据公开资料显示啊，解放军海军现在已经有十艘零五五型的驱逐舰。那下面再说回到日本现在正在建造的这个新型的宙斯盾的驱逐舰。那么刚才呢，短片当中呢也介绍了这款驱逐舰啊，它的满载排水量是 1.4 万吨。那么从吨位上来讲呢，比零五呢要稍微大一点。但是啊，我们要知道这一款的宙斯盾的驱逐舰，它主要的功能定位是防空反导。咱们的零五型的驱逐舰呢，它是一个多面手。那么除了防空反导之外，它还可以执行其他的这个任务，因此它的这个综合的作战性能呢，应该说更强一点。即使啊，日本的这个新型的宙斯盾驱逐舰啊，像媒体所宣传的那样，它就是要在功能定位上面，就是要对标零五驱逐舰。但问题在于啊，这一款的宙斯盾的驱逐舰，日本现在只造两艘，而且还没造出来。但是呢，咱们的零五型的驱逐舰啊，目前已经陆列服役的就已经有十艘，那两者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1: 近日，有媒体曝光了一段演习期间的国际通话录音，日本海上自卫队竟悍然自称是日本海军，引发各界批评。另有报道称，美日正借军演强化联合作战能力，或成为亚太地区新的安保危机。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塞缪尔·帕帕罗更是声称，没有任何国家可以主导印太地区。美联社称，此言论是在针对中国。那么在全世界范围内和解放军的零五大驱同时代同级别的驱逐舰都有什么？我们注意到近一段时间以来呢，日本和美国呢一直都在强化所谓的海上联合作战能力，那么这会给台海区域带来哪些威胁？
0: 如果说要谈到跟解放军零五五万吨大驱是同代同等级的宙斯盾导弹驱逐舰，那就是日本的摩耶舰以及正在建造的 ASEV 的导弹驱逐舰的。摩耶舰本身大概是对标美国的伯克级导弹驱逐舰，而基本上正在建造的 ASEV 的导弹驱逐舰其实就是针对零五五大驱而建造而设计的。而基本上最近美日的海上的舰队频频的进行海上的联合的军演，很明显的 美国

0: 国在进行战略的退却，事实上是要把第一岛链的围堵遏制的防卫责任交给日本来做代理人，而基本上日本也利用这个机会积极的在拓展他的军事的实力，来增加他国防的预算，来加强他的战略的部署。美国太平洋司令帕帕罗也发出狂语，他认为美国的主导的印太地区是不容别的国家来加以干预，他显然是剑指中国大陆。而基本上帕帕罗所讲的话就是一种印太的海域是我美国的唯我独尊的霸权心态，在这个霸权心态之下，当然给日本找到了一个搭便车的机会，高市早苗就趁着帕帕罗的这个心态大肆的去拓展日本的防卫实力，增加日本所拥有的攻击型的武器，事实上也增加了整个西太平洋局势的紧张。
1: 那么日本对外宣称它的新舰艇呢打算在2027年就服役，那您觉得可能吗？在这个升级和打造的过程当中，美国会提供一些相关的技术支持和武器装备吗？
2: 日本原来是打算要发展这个拿这两套有源相控的雷达，就是 SPY-7 的雷达去做陆基的宙斯盾，但是呢由于本国当地居民的反对，他这个计划最后不了了之，被迫要去改为海基的，因为它不能浪费啊，它不能去把它给闲置了，避免变成一个沉没成本。所以说呢，最后我们就实话讲，就是为了这点醋包了这盘饺子啊，就是为了要去安置这两台已经下单的宙斯盾这个雷达系统，那么所以说他干脆就做两艘驱逐舰来去作为他的平台，那么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目前来看，从不管是30自己的这个造船的一个实际的产能，因为他还造着这个最上级的一个舰船，还是说他的核心的部件，刚才我们提到像他的雷达，包括他的垂发单元相关的这些导弹，以及整个他的一个反导的逻辑和他的验证测试的维保的系统，基本上这些核心的东西都掌握在美国的供应商手里边，换句话说，它的整个生产节奏是完全受制于人啊，受制于外。那么更何况现在我们看到美国自己很多，比如像战斧导弹也是自己自用尚且不够，已经减少了对日本的供货。所以说日本能够在2027年末能够让这个船实际去下水测验已经是非常不容易，而恐怕很难达到2027财年就让它去实际服役的这样一个水平。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大陆就是要为祖国统一创造一切有利的条件，而美国和日本在这个进程当中，在军事上做的一切动作都是危险的，也是无用的。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中国商人在沙漠里建农场，让迪拜民众吃上新鲜蔬菜。
2: 大约三十几种菜，所有的异菜都有。第一个菜最好卖的菜应该上海青，就叫油菜吧，菜心、菠菜、空心菜，啊，那个芥蓝。
1: 改良土壤，打水井，高额投入之后，他为何颗粒无收？
2: 六月份才开始种，也是可能天气热吧，热的原因吧。基本上种下去寥寥无几，尤其没长的时候我们都打开看都不发芽。
1: 建设农场十多年，他给迪拜民众的餐桌带来了哪些改变？本期华人故事为您讲述深耕沙海沙洲叠翠。

0: 纳兹瓦沙漠位于阿联酋迪拜市区西南50公里，一年中有半年的气温在50摄氏度左右。在这样的环境中，绿色植物原本是最稀有的存在。但是，一个中国人在这里建设了一座农场，让这里出现了生机。
1: 芹菜，这是芹菜啊。哇，哦，好新鲜啊！哇，这直接，好好好好，甜的，很好，真的好，好新鲜啊！这个种了多少天了？这个芹菜
2: 大概70天吧，
1: 70天啊、哦！
2: 芹菜的周期就70天，
1: 20平米，多少公斤？
2: 100公斤左右
1: 吧，100公斤啊！
0: 58岁的孙建省来自浙江温州。在迪拜经营着一家大型超市。2012年，他租下了迪拜郊区的一片沙地，用了5年多时间，把这片不毛之地改造成了适宜种植中国人喜爱吃的绿叶蔬菜基地。
1: 大概30几种菜，所有的异菜都有。比如说，第一个菜最好卖的菜应该上海青，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上海青，就是我们就叫油菜吧，油菜上海青。菜心、菠菜、空心菜，啊，那个芥蓝，还有那个娃娃菜，还有那个油麦菜，整个大概30几种菜我们在种。因为中国人的口味，中国人的是吧？中国人很幸福啊，嘴巴很挑是吧？今天吃那个菜，明天吃那个菜，所以说别说以前说每一个桌上没有菜不成席是吧？无菜不成席，就是大家都希望吃菜。This is big, not big, only small.
3: Small.
1: Only small, small. This one, no good, all open.
3: Okay.
1: No good, all open. Yeah, this is all open. All open. Yeah. Yeah. Yeah.
0: 孙建省让工人们进行简单包装，随后会有专业的配送团队将这些油菜运往市区的超市。
1: 我们八点开门的时候，我们越早越好，从农场到餐桌是吧，他们买去最好把那农畜越短越好。
0: 如今孙建省的农场占地130亩，每年出产的蔬菜90万公斤。这些蔬菜除了供给孙建省自己的超市售卖外，还供应阿

0: 联酋航空公司和迪拜的各个中资企业。其实，在2011年，孙建胜刚提出在沙漠种菜的想法时，周围的人并不看好。
1: 他们都说我异想天开，说的因为种农场，因为在迪拜这个地方，没办法，因为自然环境，自然环境，你永远用人为永远太难改变它了。
0: 在普通人看来，孙建胜的确有些异想天开。迪拜属于热带沙漠气候，常年高温干燥，并且经常受到沙尘暴的影响。这种气候条件对农作物的生长极为不利。另外，迪拜位于沙漠地区，淡水资源匮乏。作为中国人，能否在迪拜找到一片用来开办农场的土地也是个问题。
1: 这边土地基本上都是没有国家的，都是个人的土地主嘛，他有一片地，我就跟他说从他手里租过来的，70亩地一年70万，相当于一亩地的话接近10000元一亩了。就是那种环境，自然环境一根草都没有，不可能做这种蔬菜，我们那时候是真的不可能做的蔬菜。
0: 孙建胜与当地土地主签订了10年的租用合同，准备在这片土地上实现自己的田园梦。那时，孙建胜了解到自己并不是第一个在迪拜建农场的，在他之前也有一些在沙地上种植农作物的开荒者。但是，沙土缺乏有机物质和养分，农作物很难生长，因此这些人中途放弃了。
1: 因为那个全部在沙嘛，没办法穿鞋，我们那时候都把鞋子放到外面去，赤脚进走进去，那个地下的炭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楚，那个地下那个炭非常非常的那个炭。最后我就这里给农场，但是我那时候站在地里面呀，又在思考，我说到底种不种，没有一个人支持我，没有一个人支持我，你去开农场。最后我跟那个建筑商，搞两个小建筑商，我说你开始给我练尺寸，我们就做了。
0: 在农场建设初期，孙建胜曾经考虑过用无土栽培技术来种植蔬菜。后来，在聘请的中国农业专家建议下，他打算使用有机肥改造迪拜的沙地，让这里变成种植蔬菜的沃土。为此，他准备了上百吨发酵过的牛粪。
1: 2011年的时候，那时候牛粪的高，那个地上哦，全部都是沙漠，黄色的，金黄色的沙漠，一点的云眼都没有。那时候我们把这个牛粪啊铺了20公分，铺了20公分厚，整个地铺了20公分厚。那时候知道我那时候铺了20公分厚，大概是100条集装箱柜，大概20吨，100条柜过来，全部把它铺满。
0: 改良土壤需要慢功夫，只能通过长时间的培养，一点一点把原本由沙子和砾石组成的沙地改造成能够种植蔬菜的土壤。
1: 刚开始种的时候，还有人过来跟我说，说你种这个地的话3年就要换土壤。我说为什么？因为种菜的话一定要用尿素，但是我们现在，因为我们到现在种菜没有用任何尿素，全部都是农家肥，而且鹿头粪、盐粪还有牛粪，这种菜到现在13年，我们的土地越种越肥，越种越肥，越种越有机。
0: 当时孙建胜一门心思养地，但却忽略了一个问题，这座农场虽然位于当地条件较好的地区，但是缺少配套的基础建设，连像样的公路都没有。10几吨重的运输车刚驶进沙漠，就被疏松的沙子困住。
1: 那时候车子进不来，要水泥车进来，我们专门从修一条路，用电条路出来，专门给那个水泥路来水泥车进去，来灌溉，灌那个灌灌那个水泥进去，我那个就花了好多。
0: 在沙漠修路建围墙，除了温度高，成本也很高。上百万元人民币投进去，也只是看到了农场轮廓。

0: 过，孙先生认为这些投入都是值得的，因为这片沙地有着周边无法比拟的优越条件，那就是这里的土地下面存在着淡水资源。
1: 因为呢，开始选那个地的时候，首先，要找那个地的话，一定是农业区。阿联酋也有个农业区，那边水土比较丰，就是说，环境好点，风沙吹过来少一点，就是风不是在风口上。首先要选好，不是在风口上。第二步，必须要电要通，电通了噻，才我们试水嘛，打井打下去，这个水好不好？
0: 迪拜周边地区水资源匮乏，当地政府对地下淡水的开采管控非常严格，可是农场要种菜又不能没有水，因此如何解决农场的用水问题成了孙建生面临的最大难题。
1: 当地政府非常也支持我们，因为我们用来做民生嘛，第一个井打下去的话，我们突然间那个打上去的水啊全部都是淡的。第一个做农场做菜呢，水不能要咸啊，一定要淡，要淡水，它要咸的话那个根就没有，就烂的，就一定是淡。
0: 虽然迪拜淡水资源紧张，但是涉及到民生的项目，当地政府的相关部门还是很支持。孙建生获得了六口水井的开采权，然而这个结果对于他来说却是一个幸福的烦恼。
1: 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打井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大概40米的时候就不是沙，有一层，打40米的时候不是沙，有一层泥，大概两米深的那个泥，再把泥打下去就是那个下层了，就第二层了，中间隔一层那个泥，下一层再打下层，再打100米下去，总共打了130米，真的我们的时间哦，那种想煎熬的时间啊，真的是我们非常记得很清楚。
0: 为了加快进度，孙建生找来3个打井队同时开工，成本也提高了100万元人民币。但是让他欣喜的是，时间还没过一个月，就传来了好消息。
1: 因为打一口井最少有一个月时间，我每天都在关注，最后快打完的时候，最后水抽上来的话，我那时候我一喝的时候，哇，那种甘甜，那种完全不是跟海水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个海水一点关系没有，完全是喝来就是没有一点点咸的。那时候还记得清楚，哇，这么好的水啊，太好了，一旦有水就菜就可以出来了。
0: 打好的水井很快投入使用，
2: 现在在撞啊、哦，
3: 在撞
2: ，所以都在走，棒在打，
3: 对，哦，一般正常的话一个小时大概6吨，
2: 哦，一个小时6吨水，
3: 六吨水，
2: 都是地下水打出来，而且地下水打出来一点污染都没有，这因为这边没有工艺，而且在沙漠中间，又不在海边，又没有污染，又没有那个咸的哦，
3: 180米，
2: 哦，
0: 在水肥的作用下，农场沙子的颜色由黄色逐渐变黑，松散的沙粒附着在农家肥上，有了粘性，水滴滴在上面，慢慢地被吸收，下渗速度减慢，水分积蓄在土壤里，改良土壤基本形成。孙建生选取了十亩条件最好的土地试种油菜，但是一段时间过去后，却没有出现他想象中绿意盎然的景象。孙建生开始疑惑，问题出在哪里呢？
1: 那种焦虑哦，就变成了为什么长不出来？这个菜当时一直在焦虑中。但我也可能说天气问题，迪拜就是连续一个夏天，一个秋天。那时候种下来的时候，也是可能天气热吧，热的原因吧。基本上种下去寥寥无几，我们也种下去没长起来一些，有些没长的时候我们都打开看都不发芽。
0: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孙建生决定在农场周围栽树，建立防风墙，减弱风速，同时增加洒水次数，抵消高温大风的蒸腾作用，让土壤保持一定的湿度，为种子发

0: 牙提供舒适的环境。
1: 太阳沙漠我们看到很冷很冷，是不是？把树摘起来准备先变成一个绿洲嘛，又有水又有沙，那时候树周围一圈都是树摘起来，大概每个树大概是三米，隔距三米一个树，三米一个树，我们种了几千个树起来，最后树种下来，他们说有根的，有根不行，他说会根会进去把菜的营养都会吃掉。那我们又在那个在这个树的外面一米外面，我们又挖一条好深的深沟下去，把水泥板码进去，不要它那个树根进来，围绕着这一圈码进去，光树光码水泥那个板，花了将近有10万迪拉姆，就20万人民币。这个树是我们刚刚来的时候，2011年到现在种下来这些树。到现在你看长这么高了，所有的这里面一切全部都是一个桩，一个柱子，一个钢筋，都是一点一点的买进去，都是从35公里、50多公里以外的运到这里来。所以刚过来的时候，做这个农场很艰苦，很艰苦。
0: 2013年，经过2年的投入和建设。孙建省终于收获了第一批自己农场出产的蔬菜，那时为了这批蔬菜，他的投入也达到了650万元人民币。
1: 一小块地嘛，大概3-4个平方左右，5米乘6米吧，3-4个平方左右，就割个5-6公斤菜，寥寥无几。那时候完全没算成本，完全是一种亏损在做这个事情。但一直我们一插菜三十五天，一直在坚持，但有一点点好点，慢慢就是一年以后慢慢就好起来了，哎，有菜了，但我们也心满意足了，哎，能看到绿一出来能出来，我们就好了。
0: 虽然初期种植的蔬菜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但是让孙建省看到了希望。他决定继续加大农场的投入，使基地生产的蔬菜达到量产，满足自己超市的供应。
1: 我那时候做农场说，我赚多少钱啊？有商业价值？没有这么想。要商业价值的话，那我就买房子了，是吧？那时候完全没有这么想，完全是只有把菜种出来，大家能吃到一口好的青菜，能希望吃到好的绿菜。包括我自己也先吃，我们公司的那时候也有50-60个人了，50-60个员工了，大家都在吃。而且我们那些华人过来那种没有蔬菜那种渴望，真的没有蔬菜那种渴望，说这一定要去做，这个是必须要实现。
0: 2015年，孙建省在第一期农场附近又租了60亩沙漠用地，开始建设农场二期工程。凭借之前的经验，新农场当年就完工并投入使用。
1: 一轮菜大概一菜嘛，都是大概一菜35天，啊，我们的青椒大概3个月，还有我们那个西红柿啊，那些茄子啊，大概2-3个月。但我们尤其是种绿菜，换得很快，3-4天绿菜要拔草要拔7到8次，5天就长出来。所以说这个菜为什么这么好吃啊？因为长草，草越多菜越健康。
0: 农场距离迪拜市区只有50公里，当地消费者可以第一时间吃到农场里新收割的蔬菜。
1: 直径大概3公分左右，100克吧，2两重，差不多2两，100克左右，真的很，你看，好新鲜。
2: 我们一般的情况下是早上天一亮啊，就是5点钟出工。大概到了超市大概7-8点吧，
1: 对，
2: 7-8点8点钟就马上就上市了，上架了，
1: 对，刚好开门。
0: 蔬菜农场共有40名员工，这些员工除了少部分是从中国聘请来的，大部分是从当地招聘的巴基斯坦工人。他们原本对种植绿叶蔬菜没有经验，经过10多年的培训，他们已经成为种植蔬菜的行家里手。同时，农场发展得越来越好，也让他们的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
1: 就农场的员工工资都可以拿到，我大概是他们也人民币

0: 有可以拿到30-30，快接近4000块钱，而且在巴基斯坦一个一年的话，一个月，他们在我们这里大概一个月拿到4000块钱一个月，他们假如他们在当地巴基斯坦一个月就是500-600人民币。
1: 孙建省的农场引起了一些当地人的好奇，这个来自中国的异乡人为何敢投入这么多的资金在迪拜的沙漠里种蔬菜。说起这背后的故事，其实还和一颗白菜有关。
0: 刚来的时候，那时候没有绿菜，没有绿菜，外国人都希望是土豆、西红柿啊，有些那个有土豆、西红柿，因为这个运输方面，但都是空运，成本非常高，非常高，他没办法吃不起。大白菜的时候，刚过来的时候，100块钱，将近撑起来有100块钱一克，那时候汇率是1:2嘛，现在国内人民币200块钱。那时候国内一个大白菜，我知道出来的时候，一个大白菜就是几毛钱，1块钱一个，就是一个大白菜。他们有这个大白菜，其他菜绿菜没有，一点都没有。这对于我们来说，哇，这怎么没有这块，那叫什么幸福呢？是吧？这个是就是以这种信念来促成我。
1: 迪拜的气候使当地几乎不产蔬菜瓜果，因此以肉食为主的菜肴成为当地人餐桌上的主要菜品。蔬菜种类有限，水果蔬菜基本依赖进口，所以超市里的蔬菜价格普遍较高，有的甚至是中国市场价格的几十倍。高昂的价格让吃绿叶蔬菜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除此之外，当地市场还缺乏中国人习惯使用的调料。这些情况让孙建省看到了商机，他打算在迪拜试着做些生意。
0: 我突然间梦想中，哇，在这里能不能做一个，因为我在国内以前也做过商超，我在这里能不能先做个商超试试看，因为中国的胃都希望吃中国的。所以我们那时候来的时候，哇，那个这里的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我突然间梦想中，哦，做一个为也是为了民生，我们大家在海外，所以说吃一定放在第一位，我们就那时候就开始，在德拉那个在那个迪拜最老一个城区，啊，最老一个城区，在还而且在二楼，它不是在一楼，二楼租来一个店面。
2: 每天会从这个电梯上拉上来，拉到这里来，然后这里来，然后再我们拉到那边去。每天11点钟，
1: 这间位于迪拜市区德拉商贸城2层的商铺，就是2006年孙建省最初在迪拜经营超市的地方。
0: 每天早上4点钟起来，然后去菜市场，这边刚才说就一个菜市场，每天早上4点起来，然后7点钟3个小时把菜往回来，7点钟到我们的那个28平方米，然后采过来的时候，我们把货上到二楼去，开业就盈利。那时候开业的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需求需大于供嘛，那时候需大于供，就是我们货一来，基本上都给他们买，都拿完。
1: 每天的工作虽然忙碌，但是收入也十分可观。靠着中国食品，孙建省的超市第一个月的营业额就达到了60万元人民币。他没有想到迪拜华侨华人对来自家乡的食品表现出很高的热情。
0: 所以我们心里就一个想法，哦，我们中国人在海外就是吃得好，就是工作就好，就是这么想，就是一个劲的，就是怎么样把他们吃好，他们好我们就好，就一个念头，每天就是把商品国内发过来，然后每天就在那个店里面，哦，给他们每个人服务。
1: 在第一家超市经营5年后，孙建省又开了第二家超市，面积达到500平方米，经营的商品种类也多了起来。
0: 外国人过来看，那时候，哎，为什么我不做中国人？为什么不做外国人呢？那时候第二家店我就有这个构想出来了。站在外国人的角度，我们来思考外国人需要什么东西。当然，外国人也非常喜欢中国的食品， 也非常希望中国的那。

0: 种饮食文化。
1: 超市的生意越来越好，来消费的华侨华人也越来越多，对绿叶蔬菜的需求量也逐渐增加。但是当时孙建生售卖的蔬菜大部分从中国空运过来，不仅蔬菜的品种少，而且价格高昂，让很多消费者望而却步。
0: 因为菜你真正是买几块钱一公斤，不能买高，你要空运来，一空运的话，现在一公斤的话，中国发出来，那时候我知道16块钱一公斤，算是给我们特价，一公斤就16，光运费就16，还加上飞机上来拉过来，这个加上这个成本，光费用就要20块钱一公斤，你拿什么东西去卖？所以说成本高，再加上它不新鲜，不新鲜，空运还好，不加那个防腐剂。假如我们也尝试过来，从海运发过来，一发到这里全黄，全部黄掉。
1: 那时，孙建生萌生了在迪拜周边地区建设农场、种植蔬菜的想法。
0: 我出生于农村的啊，其实小时候我大概8、9岁哦，我们那时候在能做三多嘛，地少嘛，我们把上分条挑上去，把菜种起来哦，那种一种出来那种开心的，到现在那时候小时候肯定有这种受这种影响，到现在到迪拜来才萌生了那种哦，你自己种菜就好了。
1: 十多年来，孙建生的农场不仅丰富了超市里售卖的蔬菜品种，也让这些蔬菜的价格有了明显的下降。凭借这个独特的优势，他的超市生意也越做越大，从开始的一家发展到4家，最大的一家占地4000平方米。
0: 就这个大白菜，我2006年来说，这个大白菜要卖到100块钱，现在我们的大白菜多少钱？4.75块一公斤，哦，这个就算一公斤才不到5块钱，一定要不要留一张黄蚁，啊，不要留一张黄蚁，对，因为虫眼没关系，虫眼看到才是健康的，告诉消费者一定是健康的。
2: 对。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

0: 2013年，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阿联酋是最早响应的国家之一。孙建省也搭上了顺风车，将事业发展到了阿布扎比和沙特阿拉伯利雅得。除了超市，他还在沙特建设了一个蔬菜农场，为那里的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提供新鲜的蔬菜。
1: 我们在沙特又开发了一个农场，21公顷，350亩地。中国现在一带一路，沙特也是一个节点，所以说我们也站在中国人一带一路，我们也是一心做好那个后勤保障。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这一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针对近期备受关注的伊朗同阿曼的谈判，以及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八号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مسیر موقت داریم صحبت میکنیم تقریبا به نتیجه خیلی نزدیک هستیم تعیین این مسیر بین ایران و عمان لزوما به معنی باز شدن تنگه هرمز نیست اون تابع شرایط دیگری هم هست باید موارد نقض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که از سوی آمریکا صورت گرفته یک به یک جبران بشه وضعیت حاضر من به صراحت عرض بکنم نتیجه نقض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توسط آمریکا هست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美国方面不顾伊方一再警告，一直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新的航道，其目的是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和干涉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的行为，对于伊方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八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将遵循伊朗的特定机制和条件，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一旦美国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霍尔木兹海峡必将重新开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八号提出了伊朗方面认为对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至关重要的六个条件，其中包括永久结束针对伊朗和其地区盟友的侵略，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解除非法的和不公正的制裁等。佐勒加德尔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保持关闭，直至美国纠正自己的行为。
0: 阿曼外交部八号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声明强调，应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以及已经取得进展的行动。再来看，据阿联酋通讯社八号报道，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证实，该公司一艘船只当天凌晨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导弹袭击。该公司称，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目前局面可控。该公司并未提供遭袭船只的具体类型、导弹来源以及船只受损情况等更多细节。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是阿联酋国有石油和天然气企业，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之一。该公司七号发布声明称，自美以伊冲突以来，该公司共有15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3艘在本周遭袭。这些袭击共造成1名船员死亡，20人受伤。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伊朗卫生部副部长沙欣·阿洪扎德当地时间八号表示，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法尔斯省和布什尔省的轰炸涉及到含磷弹药。伊朗卫生部已就此开展研究，希望能在国际平台发表研究结果，向外界展示伊朗平民所遭受到的伤害。磷弹是以磷药为主要成分的燃烧武器，其弹体燃烧时会产生极高温火焰，同时释放出具有化学毒性的烟雾，可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
3: 万斯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但显然已不在开局阶段，而是进入了终局阶段。他称，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万斯说，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

0: 出的石油和天然气数量，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尽管伊朗方面一直否认美伊正在进行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坚称美伊谈判已经重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四号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七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说法报道，近段时间以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私下向总统特朗普的多名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从伊朗战事中脱身的出口。
2: 报道称，三位知情人士透露，凯恩认为仅靠空袭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宣布的全部作战目标，但如果进一步升级冲突，当前美方军事选项又存在明显负面效应。消息人士称，凯恩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国务卿卢比奥和副总统万斯等人的会面中，不仅表达了对升级冲突军事选项的担忧，还提到了给伊朗战事寻找出口的可能性。报道说，不止凯恩一人认为伊朗战事已处于十字路口，凯恩和多名持同样看法的总统顾问有过沟通，以期在出席特朗普召集的会议前统一说辞。不少美国政府内部人士和外部分析师认为，想要在伊朗战事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必须展开有地面部队参与的大规模行动，而这可能造成大量美军伤亡，也违背了特朗普竞选时对支持者阵营所做承诺。凯恩日前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时坦言，空中力量作战有其局限性，特朗普不断威胁扩大对伊朗能源设施的打击。舆论分析认为，这不仅不太可能迫使伊朗屈服，还几乎必然导致伊朗对周边美国盟友的能源设施发起报复性打击。此外，报道还提到，凯恩近期多次向特朗普表达对美军弹药消耗的担忧。报道援引一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高级军事指挥官们认为，美国弹药库存降至危险低位。随着伊朗战事陷入僵局，美军中央司令部被曝在内部广泛征集有创意、非常规的建议，以打开局面。这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的选项已所剩不多。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佩普表示，当前美国对伊朗的战事遭遇战略失败与劣势，而随着越来越多势力被卷入其中，美国正面临极为不利的局面。
3: They've been getting out of control since the very first bomb fell on February 28. Now it's just growing. And one of the reasons it's getting out of control now is as the war widens, you're getting more actors involved. It's the United States, it's Iran, it's Israel, it's Hezbollah, it's the Houthis, it's Saudi Arabia, it's the Iran proxies in Iraq.
1: 在中东地区局势动荡加剧的背景下，地区防务局势迎来新的变化。七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与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在沙特正式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这一协议的签署对地区局势有着怎样的影响？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4: 针对这一协定，三国官方均强调其防御性与开放性。土耳其及沙特方面均明确表示，该协定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也不涉及核武器合作。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北约重要成员国，土耳其多次强调该协定与其国际义务并不冲突。土耳其方面表示，不论是深化中东多边合作，还是呼吁融入欧洲防务，其核心逻辑都是强化互补性的安全机制，而非建立对抗性的军事阵营。国际安全专家指出，长期以来，中东地区特别是海湾国家高度依赖美国等西方大国提供的安全承诺与防务伞。然而，在近期地区局势剧烈动荡的背景下，这种近在咫尺的安全威胁促使地区国家深刻意识到，将国家安全寄托于外部大国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三国签署共同防御协定，不仅反映出地区国家对安全保障多元化与时效性的迫切需求，更标志着中东安全

0: 全局势正在逐步告别传统的西方单一主导时代，迈向由区域大国自行协调、自建框架的自主安全新时代。然而，这一新机制未来将如何与现有的国际及地区安全体系并行演进，仍待有关各方持续观察。总台记者阿联酋迪拜报道。
1: 八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及服务于乌武装部队的海上船只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俄境内两座炼油厂等设施。
2: 通报称，俄军当天通过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在敖德萨港打击了装有通信设备和电子战装备的军用仓库，在尼古拉耶夫港打击了载有军事装备的散货船，以及一个装有武器和军用物资的仓库，在黑海水域打击了一艘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散货船。同一天，俄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伊万诺夫卡居民点。一天内，俄军对157个区域内的乌军后勤中心、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攻击型无人机及零部件储存仓库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四枚制导航空炸弹、一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一枚捷克制吸血鬼火箭弹、八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82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八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俄境内两座炼油厂等设施，位于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伊利斯基炼油厂和萨马拉州塞兹兰市的塞兹兰炼油厂遭袭。现场记录到目标被击中后均发生火灾。此外，乌方称位于黑海海域的希瓦什自生式钻井平台上的俄方技术监视哨遭到袭击，该平台被用于部署技术监视设备，并保障其在黑海海域运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号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与媒体代表交流时表示，由于俄罗斯的袭击，乌克兰实际上已没有未受损的发电站，此外还有许多火车站、医院、大学和民用企业遭到损坏。
1: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八号报道，正在塞尔维亚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与塞总统武契奇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的供应问题达成协议，但仍难满足乌防空需求。
2: 泽连斯基称，美国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拦截导弹，我们已经达成相关协议。他未透露具体的导弹供应数量，但强调说，即便实现导弹定期供应，仍无法完全满足乌克兰防空体系的需求。他指出，乌克兰2026年收到的拦截导弹数量将少于2025年。据乌通社报道，泽连斯基六月在基辅与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曾表示，由于中东战事，乌克兰实际收到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远低于伙伴方承诺的数量。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当天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塞尔维亚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未来两国在矿业、能源和农业等领域仍有较大合作空间。泽连斯基对塞方提供新一轮人道主义援助等表示了感谢，并认为双方应加快推进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希望在今年年底前完成相关准备并签署协定。
1: 来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日前表示，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100人死亡，目前仍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
3: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七号报道称，通过查看社交媒体脸书数十条帖子，发现有人鼓动在8月15号，也就是下周六，从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移民活动。其中一条帖子称，8月15号是西班牙的节假日，边境口岸全天24小时开放，届时可能会有大量人群聚集。 报道称，发帖账号的身份无法核实，但相关帖文

0: 文正在两个公开的脸书群组传播，两个群组成员合计超过74000人。西班牙内政部方面7号对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表示，西班牙国民警卫队等正在社交媒体上密切关注此事，收集必要信息，并将根据威胁级别做出相应决策。报道还提到，此前有西班牙媒体的消息称，获取了一份西班牙执法部门的报告。该报告对多个社交媒体平台的相关群组进行分析，就休达8月15号可能再次出现大规模移民越境活动进行研判。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西班牙和摩洛哥方面均表示，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受到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等因素影响。
1: 8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扩军动向以及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还呼吁日本社会直面历史问题，反省侵略历史。
2: で今やはり高市政権がやはりどんどんどんどん軍事化に進んで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れで自分たちが納めた税金が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その戦争準備の方に使われていく。そういうのってのはやっぱり何て言うんだろう自分たちとしても国民のために使ってもらいたいし、でやはり日本がその死の商人となって、それでその武器を輸出して、それで金を儲けようとかね、そういう国になってもらいたくないっていう。
3: やっぱり三原則は守らなきゃダメなの、当たり前よ。やっぱり持ち込むんじゃダメなのね、当たり前のことで。だからやっぱり今の自民党政権自体がやっぱりこうさっき言ったとおりこう戦争そっちの方にね傾いちゃってるから、まあ今のご承知の通り日本でもあちこちね、やっぱりこういう市民のあれがものすごくあちこちねご承知で盛り上がってるんで。
4: 高市政権が軍事費拡大で今まで日本は他のアジアを侵略した歴史もあります。反戦の歴史っていうのはあるはずなのに、今その逆、また逆を言ってて、例えば南京大虐殺もそうですけど、日本ってなかったことにする歪曲して、でましてやその以前の侵略の歴史を肯定している、まあ、それはもう絶対に許せないので、やっぱそれもっと前向き合ってほしい。
1: 下面一起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消息。今早5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位置位于北纬27.4度、东经123.7度，距离浙江温州市偏东方向约30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度等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减弱，将于今天晚上至明天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台风白海豚持续靠近台湾北部海面，虽然台风中心并未直接登陆台湾，但受外围环流影响，从8号下午开始，台湾北部地区风势雨势显著增强。
5: 从8号下午开始，我所在的台北市出现间歇性的阵雨，风势雨势是显著的增强。而随着台风白海豚逐渐靠近台湾北部海面，也给台湾的北部地区带来最为直接的影响。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新北市淡水区8号下午出现龙卷风现象，造成部分树木倒塌。基隆市晚间部分路段由于海水倒灌出现淹水状况。台气象部门8号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预计8号晚间至9号一整天是台风白海豚对台湾影响最为显著的时间，北部以及中部山区降雨最为明显，局部地区或将出现暴雨等级以上雨势。受台风影响，台湾部分县市已宣布明天停班停课。
1: 近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在黄岩岛及其周边领海领空组织了一场多兵种全要素海空联合演训。演训当中出动的以轰六J为代表的轰炸机梯队格外。

0: 引人关注。
1: 2026年8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上午8时，由海军湛江舰、祁连山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一间挂在电子吊舱的轰6G轰炸机翼下挂着4枚导弹，从南部战区空军机场起飞，飞往黄岩岛附近空域。在预警机指挥下，海空兵力随即为黄岩岛开展联合战巡。轰6G 是在轰6K 平台基础上，针对海上作战需求改进而来。2020年7月首次公开，是参加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组织的南海昼夜间高强度训练。按海军作战需求，它的机头下配备了远程水面搜索雷达和光电转塔，机翼两端增设了专门用于挂载电子侦察吊舱的挂点，大幅提升了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自我保护与态势感知能力。这次在黄岩岛周边演训区域，轰炸机编队突击海上目标，舰艇编队组成防空队形开展对空抗击，检验了空中火力打击以及驱护舰联合防空等作战能力。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2: 应该说轰6G 在威慑巡航中是扮演了绝对的主角的角色，它实际上呢就是在宣示中国捍卫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强的决心。轰6G 要可以依赖自己搭载的大型的反舰导弹对海上目标进行突击。这枚导弹个头非常大，从外形的判断呢，应该是鹰击12反舰导弹。那么这个导弹呢有几个特征。第一它的突防能力非常强，它的飞行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至少能够达到3.5马赫以上。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它的射程非常远，那么起码能够达到400-500公里，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发射平台可以在对方的防空系统射程之外对对方发动打击。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威力非常大，那么只要一枚命中就可以有效地瘫痪对方的大型的水面战舰，甚至可以说是航母杀手。
0: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3: 市场监管总局8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8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9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今年上半年，中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上半年，中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截至2025年底，中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8号早上8时49分，高7364次复兴号智能动车组首发列车从玉环站开出，标志着杭台高铁温榆段正式开通运营。杭州至玉环最快1小时47分高铁直达。杭台高铁温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运营初期每日开行图定动车组列车16列。受近期黄河中上游降雨影响，黄河水含沙量增加，黄河壶口瀑布再次呈现出壮美的黄色瀑布景观，蔚为壮观。游客们驻足观景台，近距离感受壶口瀑布千里黄河一湖收的磅礴气势。据了解，暑期是黄河壶口瀑布的最佳观赏期之一。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6: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

0: 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3: 咱放心。
0: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进入暑期，四川成都崇州市严家湾湾凭借川派盆景特色成为研学打卡热点。在这里，川派盆景非遗技艺代代相传。2019年，一名来自加拿大的园艺师扎根乡间，融合中西园艺理念，创新小微盆景，带动当地村民增收致富。2025年，他获评崇州市乡村振兴特优人才，也是首位获此殊荣的外国人。
6: 四川成都崇州市严家湾湾是川派盆景民俗文化发源地，村民世代培育盆景。2019年，加拿大籍园艺师白熊扎根此地，创办盆景园，带动村里300余名村民转型小微盆景培育。昔日盆景专业村，现在变身集盆景培育、艺术研学、乡村微度假于一体的和美乡村。
7: It's great. It makes me feel like I'm helping the village out. Since they've helped me out in a lot of ways, I'm in somehow giving back to them.And they're able to make a better living for themselves and better life, so it's great.
8: 截至目前，崇州市已经评价出200余名乡村振兴的人才，这里面还包含了来自全国各地，甚至像白熊这样外籍的新农人和新村民40余人。我们会给予他们一定的人才绩效的资助，也会给予他们在生产、生活、创业和就业方面一定的政策支持。
6: 从本土匠人坚守到外籍人才携手共建，崇州严家湾湾以一盆盆景为切口，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开放的乡村舞台吸引8方人才扎根，正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5: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位于河南南阳的桐柏山太白顶连续多日出现壮美的云海景观。翻腾的云海，金色的光影与苍翠的群山交相辉映，共同绘就出一幅气韵生动、波澜壮阔的生态画卷，吸引了众多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前来观赏。
9: 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基辅接连遭到俄军猛烈轰炸，乌克兰防空导弹严重短缺。泽连斯基表示，美国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防空导弹仍然短缺，乌克兰防空体系还能撑多久？黑海方向，土耳其货船连遭无人机打击，俄乌冲突外溢风险是否加大？俄太平洋舰队举行大规模演习，日本与乌克兰强势推动无人机联合开发，俄乌冲突是否正在改变亚太地区的安全格局？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不足15%。更严峻的是，就在不久前的一次大规模空袭当中，乌克兰空军承认一夜之间未能击落任何一枚俄罗斯的导弹。此前，泽连斯基多次向美国请求提供更多的防空导弹。最新消息是，泽连斯基表示，美国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乌军防空导弹短缺问题能解决吗？乌克兰防空体系是否依然面临着极限的压力？我们再将视线转向黑海，那片曾经承载全球粮食贸易的水域，如今正变成死亡禁航区。七月，超35艘商船遇袭，23名海员丧生。土耳其货船接连遭到无人机的打击，俄乌冲突外溢的风险是否加大？而在万里之外的亚太，俄太平洋舰队出动60艘舰艇、1.3万名的军人举行大规模演习，雷明号发射口径导弹，威慑意味浓厚。就在此前不久，日本与乌克兰宣布成立无人机产业集群，日本首次向北约援乌机构派驻人员。欧洲的战火是否正在悄然改变亚太的安全格局？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乌克兰真理报8月7号报道，乌克兰国防部当天发布消息称，俄军7月份向乌克兰方向发射了195枚弹道导弹，乌克兰防空部队仅拦截了其中的29枚。其中，乌克兰防空系统在俄军4号晚至5号凌晨的大规模空袭中未能拦截任何导弹，仅击落98架无人机。据英国卫报报道，近几周来，乌防空导弹严重短缺问题日益凸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称，今年合作伙伴

0: 提供的防空导弹数量大幅减少，上半年供应量已降至去年同期水平的三分之一。乌方已紧急向美方请求提供更多爱国者拦截弹及战斧巡航导弹。然而，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泽连斯基的请求。特朗普6号还表示，我们也想要导弹。特朗普称，向乌提供军事援助使美国库存大幅减少，美国正重建自己的武器库。与此同时，乌基辅独立报5号报道说，乌国防企业预计2027年年中实现国产反导系统弗雷亚首次测试，但远水难解近渴。中东冲突持续消耗美国防空武器库存，进一步加剧乌克兰的防空困境。
1: 今天节目我们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两位。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数据呢，是乌克兰国防部透露的，所以这个拦截率不足15%，确实还是比较令人震惊的。尤其是最近的一次大规模袭击，居然一枚俄罗斯的导弹都没有拦截下来。就您怎么解读这个数据？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2: 它是一枚弹道导弹都没有拦截下来。
1: 现
2: 在最难以对付的是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弹道导弹。我觉得有两个原因造成的，一个是库存枯竭，尤其是爱国者三 MSE 这个拦截弹，到了7月初一枚都没有了。要想对付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尤其是中速高速的弹道导弹，只能使用爱国者三 MSE， 但是到7月1号的时候已经一枚都没有了。那你爱国者二GEMP 还有一些，它只能对付巡航导弹和低速的弹道导弹。那还有一点呢，就算你有这个爱国者三 MSE 这个导弹，你的拦截率也会下降。为什么？因为俄罗斯的导弹，尤其是伊斯坎吉尔这个导弹，这个 M 型的这个弹道弹，它的末端的机动变轨啊，它能力增强了，它算法是随机的，你最后这个俯冲阶段往下砸的时候，原来是机动变轨，你能够控制它的这个方向，就是我的拦截弹也是机动变轨的，你也是机动变轨的，但是俄罗斯把这个算法改成随机的了，你也很难拦截。还有一个数据，对于伊斯坎吉尔这个 M 型导弹的拦截率，去年同期是37%，现在呢下降到了不足6%，这也意味着即便你有爱国者三 MSE 啊，给你供应量上来了，但是你也很难像以往那样拦截率那么高，所以是两种因素造成的。
1: 其实我们看到泽连斯基前段时间在白宫会晤这个特朗普的时候，他特别提到要这个爱国者导弹，包括战斧导弹，而且他当时对西方国家也说这些系统不能在仓库里边放着，对吧？应该给乌克兰。今天我们看到最新的这个消息，说泽连斯基说美国现在答应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就这个消息现在还没有确证。那您觉得现在美国真的答应给乌克兰提供更多的爱国者导弹了吗？
4: 在提供爱国者系统拦截弹这个问题上，美国现在呢可能是先开支票，什么时候能够兑现我认为不好说，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针对乌克兰援助爱国者拦截弹这个问题上，他的态度经常出现反复，今天说可以提供，第二天可能就完全彻底的否认了。那么有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现在呢，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雷神公司都在扩大爱国者系统的产能，但是呢，有爱国者三，也有爱国者二。那么像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的爱国者三的比较先进的拦截弹，一定是优先供应美国陆军，因为现在中东地区的局势依然非常紧张，美国陆军现役的这个末段的反导系统主要是爱国者三，所以它针对拦截弹的需求量非常大。那么洛马公司新生产出来的改进型的这个爱国者三的拦截弹，一定是优先交给美国陆军，是不可能优先向乌克兰进行供应的。那么此前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一个提议，说乌克兰的企业最好是和雷神公司共同的去生产爱国者二系统的这个拦截弹，但是美国方面没有一个直接的回应。但是我们注意到后续有一个消息，就是雷神公司现在已经开始恢复它早已停产的爱国者二系统的这个拦截弹，那么生产的也就是恢复量产的爱国者

0: 二型的拦截弹，不排除一部分作为美军的库存，那么其中还有一部分，也就是每月的产能当中、产量当中拿出一小部分作为对乌军事援助的一部分，这是有可能的。
1: 其实呢，英国的《金融时报》之前这个披露过，说其实在这个会晤当中呢，特朗普是明确的拒绝了泽连斯基，就泽连斯基要300枚的这个爱国者导弹，但是呢，特朗普呢是回绝了。那个解读的意味就是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那现在泽连斯基呢又说每个月可以提供，那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意味呢？
2: 我看到的消息是在3个小时之前，这个泽连斯基访问塞尔维亚跟武契奇共同面见记者的时候，他谈到了这个防空导弹严重不足的问题。他说，我们跟美国达成了每月向我们供应这个爱国者导弹，但是这个产能就在那里，不能只靠美国，还要靠欧洲国家现有保有爱国者导弹库存的这些国家。他点了北欧国家，点了波兰，点了德国，说你们还有这些库存。所以我认为他单方面的这个宣布可能是以往达成的这种意向，比如说7月23号他跟雷神公司达成了一个关于生产爱国者二 GEMT 的这一个备忘录。但是我现在我自己也不够啊，整个爱国者的年产量最多现在创历史记录是620枚，要扩到2030年要扩展到2000枚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发射弹道导弹的能力每个月可以发射100枚，生产70枚，发射100枚，这100枚按照一般的拦截理论，纸面上的理论，2到3枚拦截这个1枚莱西的弹道导弹。那你这样计算的话，你一个月就俄罗斯100枚弹道导弹打你，你就需要200枚到300枚。整个的现在的美国的爱国者山的这个产能一个月是50枚，我没有那么多的弹。而且呢，美国现在也跟这个几家的这个企业订了爱国者扩大产量的这个协议，但是它需要24到30个月的时间，也就意味着到2030年2029年的时候，产能才能扩到3倍，达到1800枚到2000枚左右。在这种形势之下，即便是这个特朗普喜欢站在胜利者的一边，看到你不断的袭扰这个俄罗斯的纵深目标啊，对这种打击见效果了，他愿意站在胜利者的面，但是手中真的是没有库存，他的整个的陆军的库存现在剩不到1000枚，按照他的这个军事理论应该有5000枚，他的萨德不到250枚，按照他的这个理论应该是有2000枚。我们知道在伊朗战事爆发2个月的时候，泽连斯基这个抱怨说，从开战这么长时间，我们总共收到爱国者导弹拦截弹是600枚，而且这600枚主要是爱国者二，你不到2周的时间你就打了1000枚啊，就说这拦截伊朗莱西导弹无人机的时候，你打了这个1000枚，总共给我们600枚不到，而且主要这里还是爱国者二。所以他现在虽然研发了一个泛欧的项目叫傅雷亚，成本只相当于爱国者导弹的1/6而且它是红外的这个导引头，比这个爱国者的这个雷达导引头要先进，能跟踪空中这个1800个目标，但是还没有实战实验的，还没有测试呢。
1: 据说好像这个自研的反导系统在2027年才能够首次实验。
2: 还有一点就是这一款自研的这个导弹也惹怒了这个美国，因为特朗普他知道这个反导项目10个国家12家欧洲军工企业没有美国参加，而且泽连斯基公开说，谁哪家这个欧洲国家跟我参加了以后，这个项目就给你比爱国者更好，我们这有庞大的这个市场，不能仅仅靠爱国者。那现在美国如果我把爱国者许可给你了，你又把那个技术又拿下来，又丰富了你自己的这个弗雷亚，所以远水解不了近渴。
1: 确实远水难解近渴，因为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其实还在讨论，就是美国自己的这个武器库存不足的这个问题，甚至在国内五角大楼和白宫可能还对这个问题有一些这个争执，所以。

0: 我们看到美国对于爱国者导弹的这个提供呢，可能也是能力有限，再加上这个欧洲国家现在确实也面临库存不足的这个问题，然后乌克兰自研的导弹2027年可能才首次测试，所以这种情况，您觉得乌克兰现在到底有什么办法能够应对现在俄罗斯经常大规模的这个导弹袭击，甚至是弹道导弹直接打击基辅这种局面？
1: 我认为短期内确实没办法。刚才吴老师也提到了，因为乌克兰它针对俄罗斯纵深区域的打击，主要是针对一些难以防范、比较脆弱的目标，比如说炼油厂。那么这些目标呢，它打击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针对俄方产生了一些压力。但是呢，对于先进武器装备，尤其是弹道导弹，包括高超音速导弹的这样的一个生产体系，乌克兰的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包括有线巡航导弹的打击，是没有办法去切断它的生产链条的。所以现在呢，俄罗斯它会集中力量、集中资源，那么去生产更多的突防能力更强的战术导弹，包括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甚至包括帧数高超音速导弹，以及这个伊斯坎德尔 M 这种突防能力很强的这种战术级别的弹道导弹，可能产量反而会增加。那么，一旦乌克兰它的这种爱国者系统的发射器出现了弹药不够用的情况，甚至有很多的这个发射器干脆就哑火了。那么，像首都基辅，包括它的一些重要的军工体系啊、军用机场啊，包括这种和作战行动相关的这个物流中心，那么面对俄方战术导弹打击，尤其是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打击的时候，可能完全是不设防的，那么一定会被大量的这个摧毁，或者说呢，它的功能会被进一步的削弱。那么通过这种远程火力打击，那俄方呢，在地面作战的过程当中，它的进攻部队也会减少压力，因为针对乌军一线作战部队所运送的物资、弹药和装备大幅度的减少了。那么这样的话呢，通过远程火力，尤其是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的运用，那么俄方呢，有可能会在下半年去配合他地面作战部队，在某个方向上去进行这种持续猛烈的进攻。
0: 而且我们注意到，现在呢，俄乌相互的这种打击呢，还把目标波及到了货船，这也使得黑海呢成了这个某种意义上的禁航区。甚至呢，乌克兰的这个打击目标一度波及到了像伊朗、土耳其这样的目标，这也引发了大家呢对于俄乌冲突外溢风险的一种担忧。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7号，乌克兰和俄罗斯分别发布消息称，互袭对方黑海船只等军事目标。乌方称，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在过去2天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分别为2艘油轮和4艘干货船。俄方表示，俄罗斯武装部队动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5号报道称，今年7月，黑海地区有超过35艘商船遭到袭击，造成23名海员死亡。若上述统计属实，2026年7月将成为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海员死亡最惨重的一个月。民用船只和海员正越来越多被卷入活跃战场，军事行动与民用航运之间的界限正变得危险模糊。黑海已成为全球最危险的商业航运环境。另据土耳其方面消息，一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干货船7号在俄罗斯的黑海港口遭无人机袭击。而就在此前几天，2艘与土耳其相关的商船从俄黑海港口起航后遭到无人机袭击，遇袭货船船长指认多架乌克兰无人机发动的袭击。土耳其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警告，俄乌冲突的外溢效应正严重威胁黑海民用航运安全，并呼吁所有相关各方紧急采取具体措施，确保黑海航行安全。
0: 就像我们看到的这个数据，光是今年这个7月份，35艘商船遇袭，23名海员死亡。而且我们看到这个遇袭的目标，甚至一度波及到像伊朗啊、土耳其的这个货船，甚至是。可能是乌克兰这个袭击的这个目标。那从乌克兰方面，您觉得到底是什么原因？他不担心遭到伊朗和土耳其的报复吗？
3: 我认为这是俄乌双方共同发起的这种打击。最早是俄罗斯打击敖德萨这个州境内的这个几个港口，因为粮食外运出口的一半从这里出去的，粮食出口占乌克兰外汇的收入的一半，还有铁矿石从这里出去。同时呢，随着黑海的这个制海权逐渐的失去，俄罗斯方面逐渐的失去，开始从这个黑海海峡过来的一些货船。

0: 船运有一些军用物资运到敖德萨港，后来呢，这个乌克兰方面在对俄罗斯重镇目标发起一系列打击之后，尤其在切断280公路之后，希望克里米亚这个孤岛化啊，那你只有克里米亚大桥，俄罗斯不敢轻易使用啊，最缺的是军用燃油，一旦走大桥，军用燃油的这个铁路这些油罐被击中的话，大桥非常危险，所以只能走亚速海，只能走黑海。在这种形势之下，是为了克里米亚进一步的孤岛化。但是我们看到俄罗斯啊，也加你打我，我就打你，所以双方已经不再甄别这个目标到底是民用的、军用的目标。我判定你是运用啊运输军用物资，我就打你啊。
1: 就黑海上双方有点杀猪眼的味道，
0: 哎，黑海亚速海上只要有船经过我就打，
1: 嗯，
0: 一天打，在昨天的24小时，他这个乌克兰无人系统作战部队司令马亚尔他说他一天打了142次袭击，只要你出现这些目标我就打。所以不仅在陆地空中杀红了眼，在黑海亚速海双方也杀红了眼。
1: 嗯，我们看到土耳其这两艘货船遇袭呢，船长指认是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发动的袭击。那您觉得土耳其可能会做什么样的一种反应？
2: 首先呢，可能会从外交渠道针对乌克兰方面进行抗议。如果真是乌克兰无人机发动了这种袭击，这个吴老师刚才也提到了，现在呢，亚速海和黑海区域这种双方的海上绞杀战是愈演愈烈。那么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在黑海以及亚速海航行的所有船只，其实本质上来讲，它都是处于完全不设防的状态，因为无论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都没有能力派出海上兵力针对这样的一些和己方相关的船只进行有效的护航。那么对于自杀式无人艇，对于自杀式无人机而言，这就是可以随时进行精确打击的这个目标。那么双方的这种攻击愈演愈烈，那黑海的这种粮食运输的渠道或者是物资的运输渠道可能会出现完全中断的情况。
1: 嗯，另外我们注意到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呢正在举行超过万人的大演习，又有什么样的战略意图？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俄罗斯国防部8月4号通报称，俄太平洋舰队当天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启动大规模军事演习。演习内容包括实际演练高精度武器、现代化型号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的综合运用。参演力量包括约60艘水面舰艇、潜艇及保障船只，约30架飞机、直升机及无人系统，超过1.3万名军人参演。俄海军太平洋舰队新闻处6号发布消息称，在演习期间，雷明号隐身护卫舰发射了一枚口径巡航导弹，导弹飞行约1300公里，在规定时间内成功命中目标。近期，乌克兰与日本在多个层面展开了密集合作与互动。7月6号，日本和乌克兰宣布成立日乌无人机产业集群，旨在将两国无人机相关企业紧密连结起来。日本企业进军乌克兰的动向也已出现。日本特拉无人机公司于6月宣布收购乌克兰的2家无人机企业，该公司计划在当地推进制造与研发，并致力于向各国出口防务无人机。此前，日本还通过北约机制向乌克兰提供资金援助，并首次向北约援助乌克兰机构派驻自卫官。日本政府公开声称，此举是为了学习乌克兰战场新型作战方式的经验教训。
1: 所以，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和西太方向进行的这个万人军演，到底有什么样的战略意图？
0: 这不是传统的演习，融入了很多俄乌冲突当中海上的一些的新战法，比如说反无人机、反无人艇、反无人机、无人艇的结合。另外，我们看到这雷巴基港太平洋舰队的核心潜艇基地，那些潜艇都加了这个防护罩，这个潜艇啊，这个停泊的时候，这都是新的东西。我们看到啊，有一种说法，乌克兰战事让俄罗斯远东空虚，所以美国这个和日本有人就说，在这个方向我们可以采取一些行动，那告诉这个日本和美国，我依然有实力出动这么大的兵力，同时我发射这个1300公里这个口径巡航弹，我可以打遍日本列岛，打遍日本的美军基地。
1: 嗯， 另外我们看到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就是日本和乌克兰展开深度的合作，尤其是无人机领域的这种深度

0: 合作，而且日本的这个理由是要学习在乌克兰战场上的新型作战方式，现在是深度介入俄乌冲突。那您觉得日本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意图？
1: 有两个目的，日本呢是试图通过民间企业合作的方式获取乌克兰它在实战过程当中积累下来的军用无人机的应用经验，包括呢也要引进乌克兰的无人机技术，那么强化它的这种中小型无人机的研发能力、制造能力和运用能力。因为呢日本它强化军用无人机的应用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直接从美国买来了全球鹰和海上卫士，但是呢这都是大型昂贵的无人机。那么像日本的陆海空三支自卫队，那么要为它的基层部队装备 FPV无人机，包括这种投弹无人机，包括低成本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那么现在来看呢，它是选择和乌克兰进行合作，通过这个收购乌克兰无人机企业的方式，把经过实战检验、上过战场的这些无人机的型号，要引入到日本的工业体系内部，然后呢进行批量化的生产，然后呢进行这种升级和完善，主要是装备这个自卫队它各级的这个作战单位，让它的进攻能力、侦察能力得到全方位的提升。另外一个呢，也是要把乌克兰作为它无人机对外出口的这样的一个中转站。那么收购了乌克兰的无人机企业之后，日本可能会投入资金、投入技术，让它的产能扩大化。那么后续呢，贴上日本标签的这种军用级别的无人机，可能会针对欧洲方向，甚至是北约成员国，包括其他的一些区域进行这种大量的出售。那么这样的话呢，日本它整个的军火的这种生产能力和这种这个销售能力也会进一步的提升和强化。所以引入了乌克兰的无人机技术和经验之后，日本自卫队它的进攻能力会进一步的强化，而日本的军事体系也会变得更加危险。
0: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台风白海豚不断的靠近并登陆，中国华东一带将会迅速的遭遇强风雨天气。那么今天在江苏的南部、上海、浙江大部都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甚至在浙江的部分地方还会出现特大暴雨。到了明天，强降雨将会向北移动，安徽、江苏会成为强降雨的中心，这一带及周边一带普遍都会被暴雨或者是大暴雨覆盖，特别是安徽中部还会有特大暴雨。下雨的同时，这些地方还会伴随5到6级的风，沿海风力会更强，提醒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之后，强降雨还将会持续的北上，陆续的影响黄淮以及华北等更多的地方。那么，预计今后5天，从华东到华北多地都会先后成为强降雨覆盖的区域，多地累计降水量将会超过100毫米。强降雨的铺展将会给中国中东部多地带来明显的清凉。今后3天，强降雨所到之处最高气温都会降至30度以下。然而，在新疆、内蒙古的西部、四川盆地和华南的很多地方，仍将持续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北京晴，21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2到24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0到31度；西安晴，24到30度；昆明小雨，18到25度；太原晴，19到32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3到33度；合肥阴转小雨，26到31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福州小雨，28到34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8到32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5到24度。柏林晴，13到31度；伦敦晴，16到31度；巴黎晴，19到33度；日内瓦晴转小雨，19到33度；维也纳晴，18到33度；罗马晴，23到34度；雅典晴，29到36度；开罗晴，24到37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8到28度；纽约晴转小雨，25到35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4到35度；首尔晴转阴，24到33度；东京晴转小雨，25到33度；迪拜晴，36到43度。